0: 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1: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否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0: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智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广西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积极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的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2: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3: 马道枢纽高边坡党员突击队克服了188米高中国在建最高航道边坡的难题。
4: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进不换的殷切嘱托，将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低碳的绿色运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港，打造好向海经济。我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的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
6: 智慧口岸项目运行以后，实现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
0: 广西依托边的优势，做足边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

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在高水平高质量开放中分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吧，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这两天
10: 没什么事儿。
11: 相亲的，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航天器每年下降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5: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6: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18: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9: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8: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20: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8: 我许诺，且是认真的。
20: 皇帝给我一个

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八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功绩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他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他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氏，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饰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饰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四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

二制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哎，老何。
1: 哎，老何，有人找你。
2: 你是何长胜吗？
3: 我是。
4: 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3: 好，
5: 坐吧。
4: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3: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老何，谢谢啊。啊？哦，不用。我说的是事实。哎，老何，谢谢。

0: 爸，
1: 坐这儿了
0: 啊。
1: 其实呢，爸爸有些事儿啊，做得过分了，甚至呢，
0: 哎，怎么了？你今天的事？
1: 每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啊，我这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才使得你这个腿。
0: 爸，你别这么说，我现在跟秋芳挺好的，而且以前年轻爱折腾，现在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1: 是是是，一切往前看吧，就像这淮河水一样滚滚向前，不可能逆流了。其实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啊，爸爸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组织上呢来调查爸爸，何叔叔不但没说坏话，反而说了很多的好话。
0: 爸，你是不是成长了？
1: 是啊，爸爸成长了，你不也成长了吗？
2: 好了，你在这儿吧，
1: 我去看看孙女去啊。

0: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
1: 嘉文，你可以报名
2: 啊。这终于恢复高考了。嘉文，你考吗？
3: 我还没想这事儿呢。
2: 这人呢，还是得务实点，踏踏实实找个班上，是吧？你高考考上了以后，你上完学，你不还一样是找班上啊？嗯。
4: 刘妈说秋芳报了。啊？
2: 嗯。秋芳要考了？她怎么能考呢？你说啊，这有家有口的，你家不顾了，孩子不管了？
4: 刘妈说呀，她想学医，说以后可以照顾魏梅。家里你考吗？
1: 开什么玩笑啊，我得照顾孩子，妹妹们也都这么小，家里总得有人吧。倒是嘉文，你可以试试。
3: 哎呀，我
2: 哎呀，这高考啊，不是一般人就能考得上的啊，难着呢。
1: 啊，嗯，我看秋芳在学这个，就去想办法也给你搞了一本。
3: 哎呀姐，我还没想好呢。
1: 多学一点总没错。
3: 那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还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呢。
1: 家里有我跟你大姐夫呢，再说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不等着你赚钱救急。你趁着年轻能多学点就多学点，正好现在好不容易恢复高考了，这可是机会。
3: 那秋芳姐真要考？
1: 嗯，我看她是下定决心了。
3: 那你也去考。
1: 哎呀，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这脑子呀真不行，高考算了吧，学也学不进去。嗯，再说了，这么一大家子人要我照看呢。你不一样啊，你年轻，脑子又灵，认真复习一下你肯定行。

0: 你就记住一点，技多不压身。怎么了？爸做你工作了？
1: 没有。
0: 那就抓紧时间冲一把。嗯嗯，
2: 佳丽，
3: 哎，
2: 来来，
3: 你呀别老穿到老二去高考啊。
0: 妈，你不懂现在的形势。
3: 什么形势啊？张秋芳要去考，老二就得去考啊，这叫随大溜。你也不看看人家刘妈家有几口人，咱们家有几口人，老二赶紧的找个工作挣钱才是最强的。
0: 妈，关键是这机会太难得了，多少年没高考。哎，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科举，要是考上了那就是举人。
3: 女举人干嘛使？
0: 妈，你这思想早就落伍了，现在男女都平等了。
3: 那你为什么不考啊？
0: 啊，我还不是因为没遗传我爸高智商，禁锢着遗传你了吗？
3: 啥意思啊？
0: 哎呀妈，这事儿你别管了。
3: 我不管，你爸也得管啊。
0: 他管什么？
3: 他在帮老二找工作了。啊啊，哎，我们也不是担心你嘛，担心你压力太大了。
0: 就别说我能扛得住，就算是有困难咱们都得克服。妈，我可不是为老二一个人考虑的，我是为咱们家通盘考虑。哎，你想想啊，有人工作，有人读书，将来几个小的各有各的安排，物尽其用，人尽其能，这样咱们家才能发展壮大。你才没白生了六个孩子，咱家就有个大学生了，你想想。
4: 我回来了。
1: 爸，
0: 哎，快过来快过来。
4: 怎么了？
0: 快来，你坐你坐，跟你说。嗯，
4: 啥事儿啊？
0: 家门考大学的事儿啊。
4: 谁？老二啊？啊，这不是不好吗？
0: 他考，我都说动他了。
4: 哦，我这费劲巴拉的给他找人啊，安排工作，这都有眉目了，这咋又要高考了？这考得上吗？
0: 试试呗。
4: 这要考上了咋办呢？
0: 考上了当然去了，考上了还不去啊？嗯，
4: 试试就试试，先考上再说吧。
3: 爸，这还没听明白吧？那就是答应了。嗯，这样，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参加工作啊。
0: 行，拉钩。
4: 这多大的人了？
0: 拉钩，
4: 拉钩，
5: 拉钩，
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要变就上吊。
4: 你看你闺女，哎呀，要考的话就正了八经了哈。从明儿开始，你别安排老二干这个干那个，全家都支持支持的，全力以赴。嗯。哎呀，
0: 怎么了？好事，你发什么愁啊？
4: 要真考上了就走了。
0: 爸，格局大一点。
6: 欧阳宝，
7: 姨，咱不约好去吃牛肉汤了吗？
6: 嘘，我又不想吃了，你赶紧走。
7: 咋还不想吃了呢？
6: 我就是不想吃了，
7: 你想吃牛肉，
6: 不吃了，走啊！
4: 啊，叔啊，你怎么欺负女孩啊？
7: 是没呀、
8: 啊？你吃饭啊？
7: 啊，吃过了，
8: 再吃点呗。
7: 行。

0: 家住哪儿啊？
1: 嗯，南菜市啊。
0: 离得不远。爸妈是做什么的？
1: 妈不在了，爸是工人。

0: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1: 十个弟兄。
0: 十个都是弟兄？
1: 嗯。
0: 哎呦，你这十个弟兄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1: 啊，应该是吧。
2: 爸，你就别查户口了，你爸真厉害。
3: 服从命令听指挥，你是完全不懂。
1: 啊，我这不没等到你消息，有点着急吗？
3: 我是你什么人？你又是我什么人？
1: 依依，反正我肯定听你。
3: 反正以后不经我允许，不许到我家来，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次发生。
1: 遵命。

0: 行了，
1: 不打上来了，
0: 差不多吧，
1: 走下馆子。
0: 哎，姐，不用，回家。好、哦。

0: 养大一点啊！
1: 招厨房的信。啊！
2: 来，你的信。
3: 哦，谢谢。妈，妈，啊、
4: 什么？
3: 医学院的信。
4: 医学院的信。嗯。哎呦。考上了，考上了！
5: 老二，这些题你都没怎么做呀？这本书你也就看了个开头。
4: 你没来得及，姐。
5: 不是为别人，是为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全力以赴啊？
4: 我尽力了。
5: 尽力了，那就差0.5分啊。明年吧，再努把力，明年就上去了。
4: 我不考了。
5: 啊？为什么？
4: 爸都安排好了，粮食局系统、淀粉厂，再等等就能去上班。
5: 可是你还这么年轻。
4: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这高考我也经历过了，对于这个结果，我不后悔，也能接受。哎呀，
5: 再努把力，先再考一次。大姐供你，
4: 不考了，姐。我是想的，你也辛苦那么多年了，我也是时候来帮帮你了。哎，我们一起加油，把这个家照顾得更好。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1: 说。
0: 我正式参加工作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不为我高兴吗？外贸下属供销社，正式员工。我下个月的工资我都给你。
1: 霍元宝。

0: 你这话跟我说就算了，你跟别人可不能乱说。
1: 好的。
0: 你说我什么人？我又是你什么人？你凭什么把工资都给我？你自己家还有一窝子兄弟要养活呢，你这样说会毁坏我名誉。
1: 我没这个意思，我嘴笨，我的意思你肯定也都知道，就是我的都给你，你想要的我也都给你。
0: 我要你命，你给吗？
1: 给。
0: 你给我，我也不能要。
1: 我，你不要我也给。
2: 你别看咱们家六个闺女，只要你们几个拧成一股绳，没人敢欺负咱们。
3: 爸，时代变了，没人欺负咱们了。
4: 哎呦，你才经历过几个时代啊，你是不知道在旧社会。哎，算了，
0: 不提了。
4: 总之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得要经常忆苦思甜，不知道现在这生活有多幸福啊。
0: 是吧？
3: 爸，我也马上快毕业了，也不准备考大学，工作那帮我想办法呀。
5: 就算爸不管你，我和你姐夫也不会不管你啊。
3: 姐，这可是你说的。
6: 我要去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单位。
5: 那你应该跟秋芳姐学，也去考大学，考一个艺术院校。
3: 值了，从小没培养，唱歌嗓子不行，演戏模样不行，跳舞身段不行啊，
7: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3: 你个拔了。
4: 抱歉。
0: 对不起。
4: 大点声。
0: 老四，我刚刚说的不对，对不起。
4: 行了，道过歉了，吃饭吧。吃饭。
2: 都是一家人啊，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啊都得记住了，你们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对吧？
8: 那有句话咋说的，家和万事兴，对不？
2: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啊，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都记住了吗？
6: 小姐，你工作也有一阵了，还没打算处朋友？
5: 没遇到合适的。
6: 这么多人介绍，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5: 我不信。
6: 要不就是你眼光太高了。
5: 你所谓的眼光高指的是什么呀？
6: 家庭条件好的，英俊的，有能力的，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拔尖。
3: 你到底什么条件嘛？
5: 差不多就行。人得长得顺眼，得可靠。最重要的一点呢，他得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4: 别说嘉文了啊，
8: 啊，
4: 就我都看不上。算的怎么着的？
8: 哎呀，你别说呀，那兴许人家嘉文就看上眼了呢。
4: 不可能。还是之前发电厂的、橡胶厂的，这门槛都踏破了，他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是不是得空跟他说说啊？心气不要那么高了。这玉皇大帝的儿子又不会登咱们家门，谁让他心里有点成算呀？
8: 人家上门说亲的多，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闺女优秀，哎，有挑的资本。你让他再看看，再等等。
4: 别再等了，这都什么岁数了，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
8: 那行吧，回头说说他，要跟里边你选一个最好的啊，先处着是吧，接触接触看吧，万一人挺好的嘛，是不是？
4: 对呀，
8: 别到了最后一头他一头妈的。
4: 就是

0: 公司的，我跟他大姐是邻居。
1: 完了，好。
2: 魏国，魏国，
3: 怎么了，郭姐？
0: 最近怎么没去你大姐家呀？问你有没有去你大姐家？
3: 哦，我最近忙，没顾上去。
0: 这位呢是我们的厂花何家文。
3: 我叫陈卫国，粮食局饲料公司的，26岁，单身。
1: 你好，陈卫国，我叫何家文，我在淀粉厂，我也是单身。
3: 单身好。
2: 老何呀，哎，这个事儿啊你得琢磨琢磨。
4: 嗯，
2: 两口子呢也商量商量啊。
4: 对，
2: 人家孩子人很好，家庭条件也不错， 是不是？这个事儿尽早定下来，尽早踏实。
4: 对对对，主要我们这个二丫头啊还是太小，我们也没着急这个事儿。
2: 哎呦，小什么小呀，这老话说得好了，花无百日红。
4: 对，
2: 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4: 对，关键是得孩子同意啊，等他回来我们跟他好好说说。
2: 行，啊，老何，我等你个回信儿。
4: 哎，啊，行行行，
2: 嗯，好嘞，好，再见啊。
4: 哎，
3: 何家文，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我弄了两张电影票，想请你看电影。
1: 什么时候的？
3: 一会儿就开演了，吧？
1: 一会儿不行，我家有事儿，我得回家。
3: 哦，那上车我送你。
1: 不用，过了这条街前面就到了，很近的。
3: 那我陪你走两趟。
1: 那你不看电影了？
3: 电影哪天都能看。
1: 你别送了，我前面就到了。
3: 没事，你走两步。那咱们约着下周末一起看电影啊？
1: 嗯，
3: 行。嗨，这次也怪我没提前约你。
0: 走开，走开，走开！
2: 哎呦喂！
1: 哎呦，妈！妈！
0: 哦，哎，嘉文，我刚刚去打点酱油
1: 啊。
0: 哎呦，
3: 你脚能沾地吗？
0: 哎呦，好像不行。
3: 啊，
0: 不行不行。
3: 那您别走了，我背您吧。
0: 哟，那不合适吧？
3: 没事，
1: 可以着呢，让他背吧。
0: 哎呦，
1: 慢点。
0: 哦，好。
3: 我自行车。
0: 好。哦，那。
3: 哦。
0: 哎呦，不好意思。
3: 没事，阿姨。
0: 哦。哎呦，谢谢谢谢，
1: 慢点。
0: 这是
1: 里面里面。
3: 哦。
0: 让我坐到躺椅上就行了啊，
1: 这个椅子上。
0: 哎呦，谢谢。哎，我这个嘴可以。
1: 好，
0: 好，
1: 妈，怎么了？
0: 哦，这上战场了，负伤了。
1: 哎呀，拧了一下，没事儿。
0: 不过多亏了这小伙子啊，要不然这几步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走回来啊。
3: 没事，阿姨，
0: 谢谢。
3: 不客气，我是夏文的朋友，应该的。
1: 你去拿红花油。好，
3: 看看脚没事。
0: 骨头没伤，
1: 好像有点肿
0: 啊，
1: 有点哈。哎呀，红花油没有了，
0: 那去医院吧。哎，不用不用，没事儿。
3: 咱家有白酒吗？高度的。
0: 有。
3: 哎，嘉文，帮我找一个桶柴。
1: 哦，好。火柴来了。
0: 火柴，这儿有点，这样。

0: 快去。
1: 哎，小伙子，叫什么名儿啊？
2: 阿姨，我叫陈卫国。
1: 哦，卫国。
2: 哎，
1: 是不是跟咱们嘉文一个单位工作的，淀粉厂的？
2: 不是，我是粮食局饲料公司的。
1: 哎呦，那吃香啊。嗯，
2: 还行。
1: 父母干什么的呀？啊，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3: 妈，你脚不疼啊？
1: 哎，真的好多了。
2: 是，我得给您揉开了。
1: 你人真好。
2: 哎，你别客气，阿姨。嗯，
4: 妈现在是看见水里漂着两只鸭子，就要变得一堆原因。
0: 对呀，你说那么帅的姑娘，腿上这么个黑皮子，
5: 赵二姐，我真的理解不了。
3: 真不用去医院啊？
0: 不用了，不用了，
2: 骨头应该没事儿，
3: 没事，
2: 你养着就行。
1: 啊，你人真好。啊，哎呀，我回头那个，真得好好谢谢你。这样吧，过几天来家里吃饭。
2: 啊，
1: 好不好？
2: 好，那我改天来看你。
1: 好。
2: 妈，你看人都齐了，你说说吧。
0: 慌什么？坐下，都说说吧。
6: 妈，我先说，我们不搞封建迷信啊，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一句话说红颜容易出祸水，就好比夏朝的墨邪、商代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还有三国的貂蝉。
0: 谁让你在这说历史故事呢？
5: 顺荣，你说说。
0: 哎，我说啊，这个外貌长相是很重要，但是人好不好、懂不懂事儿也很重要。
5: 凤花，
2: 妈，这事儿我已经想清楚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非娶何家文不可。我的意思是，您赶紧去他们家给我提亲去吧，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卫国，
0: 妈问你，你真的是铁了心了？
2: 非他不娶。
0: 妈知道了。
7: 有人吗？

0: 妹子啊？
1: 哦，哎呦，你找
2: 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提个亲。
1: 哦，你儿子是？
2: 我儿子。
1: 哦，陈卫国，
2: 没错，哎，卫国是我儿子。来来来，请坐。
0: 你见过他？
2: 我见过，我见过。
0: 来来，请坐，请坐。哎
2: 呀，那感情好。哎呦，
0: 喝点茶。
2: 哎，您别客气啊。哎呀，两个孩子认识，也算有个交往，有感情基础。我大儿子在党校是教师，我的两个女儿也有正式工作，我呢虽然没有工作，孩子们孝顺，月月给钱。哦，谢谢。现在我呀就剩下卫国结婚这一档子大事儿了。嗯，卫国在粮食局系统大小是干部身份啊，要是两个孩子能在一块儿互相帮衬着，大概多好啊。
0: 卫国是个好孩子。
2: 是是啊，
0: 我是见过。咱们再乐意也得看看这两个小孩儿。
2: 您说的对，咱不包办啊。嘉文回来您给支吾一声啊，还要劳烦您多说几句好话，
1: 看他们有没有缘分。
2: 必须。

0: 看缘分。哎，初次见面也不知道带什么好。这两只镯子不成敬意，您看这镯子的水头多好啊，说是前清的东西，说是从宫里流出来的。
1: 你流
0: 哦？不不不不，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1: 太贵重了、
0: 不行，不用有压力，亲家做成做不成看天，朋友做成做不成看你我，我是个粗人干活的命，配不上带着金贵东西，正寻思着给他们找个应当应分的主人呢、嗨，您留着。
2: 这，你收人镯子干啥呀？
3: 这人家来提亲，这是见面礼呀、这
2: 那你就更不能收啊。
3: 我是不要，我推了好几次他非要留给我，
2: 然后你就拿着了。
3: 然后我
2: 这多少上门来提亲的这个家文都看不上啊，这一个拿着镯子来的你就做主把镯子留下来了，你怎么想的？你
3: 我怎么想的？我觉得家文和魏国两人对上眼了，真的两人有眉目的。
2: 你咋知道？
3: 我看得出来，有眉目我才收的。你以为呀？那魏国人真的挺好的，长相也好，单位也好，在单位里还是个小干部。
2: 哎呀，这都是你觉得好，你关键是你得问问嘉文有没有这个意思。你问问嘉文，如果他没这个意思的话，你赶紧把桌子还回去，听见没有？
3: 你废话，要不成我当然把桌子退回去了。你冲我吼什么呀你？
2: 不知道怎么想的，
3: 你看人家家里啊，还真是有点家底的啊。说这个镯子啊，是从宫里传出来的，前清的时候，还真的挺脆的，不知道真的假的。何长胜，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也没见着你们家给我什么金啊银啊，没有任何见面礼。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啊？
2: 有啊，我们家几代贫农，传下来的宝贝就一个，穷。
4: 工作没落实，感情也没着落。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实在不行，你就从二姐那对拥护者里边随便挑一个，慢慢培养呗。
5: 行啊，二姐，离了二姐不能活了，非要捡她剩下的。
6: 一样是妈生爹养。老四，我们要活出自己来。
4: 我必须活，长大那么麻烦了。
7: 爷爷，我有那在编的票，去不去？哎，美国电影《魂断蓝桥》。

0: 不怀疑了，不犹豫了，不泄气了。哦，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我知道。你不得不在困苦中挣扎，可是一切都过去了，我爱你。
1: 罗威，你真好，认真。

0: 走吧，叶
1: 叶，电影散场啊，回家吧，走。
2: 我的包，谢谢啊。
3: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4: 挺好。
3: 那我们就把关系确定了吧。我发誓。
4: 停。这么晚了，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3: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4: 哎呀，你话不要说得这么满。就算我同意了，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3: 只要你能同意迈出第一步，我就肯定能陪你走到最后一步。我陈伟国这辈子就跟你何嘉文在一起，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咱把日子越过越好。
4: 啊，
3: 哦，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4: 哦，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3: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4: 我到家了。

0: 爸妈姐，我打算正式的和陈卫国处对象。
1: 好，同意。
2: 观察观察，别那么着急下结论。
3: 就是啊，这得多了解了解啊。是自由恋爱是吧？
0: 嗯。
3: 啊，粮食局和单位还不错。最重要的是人品啊，得是踏实能过日子的，关键是得对你好。这样，你礼拜天你把他叫到家里来啊，来家里吃个饭，啊，让我们大家都见见他。
2: 爸，你别吓着人家。
3: 我待人很热情的，那建国来的时候，你是吧？我开心的不得了，多热情。
4: 哎呀，我还带什么东西呢？魏哥，
5: 来。哎，小朋友吃个橘子，
4: 好贵的，
6: 谢谢老师，
5: 不客气。
7: 咱俩名字里都有一个国字儿
5: 啊，对你建设我保卫嘛，
3: 有国好，有国才，有家嘛。
5: 是是，叔叔，我看您这是收拾皮子呢，
3: 要不要给我打个下手啊？
5: 行啊，
3: 啊，
5: 行
3: 啊，走，哎，
7: 爸，我来吧。
3: 不用，让他来，走。我这叫削皮子，哎，我先说，这个活又脏又累，你行吗？
5: 不怕，
3: 这道工序呢，你看，就是把这个皮子这层油脂啊给它刮掉，看着啊，哎，妹，试试啊，
5: 行。
3: 哎呀，你穿这身衣裳可不行，这都弄脏了。
5: 你帮我拿一下，我脱了。
0: 爸，
3: 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子嘛。
5: 对，没事。
7: 小妮儿，来，
8: 我帮你。
7: 来，坐。
8: 哎呀，咱们吃橘子去了。
3: 这魏国这个体格子可以呀，啊，
5: 从小没亏了嘴，
3: 真壮实。
4: 哎，你爸那种考察会不会太严格了？
6: 哎呀。爸，这是在找传人呢，能不严格吗？
2: 原先啊，想传给建国，可建国没时间。现在好了，找到更合适的人。哎呀，
6: 爸这手艺啊，总算是后继有人了。家门，
2: 你选的人不错。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败。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个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奔出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我爱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我爱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不对不对、啊、我跟你讲，你这个跨步哈，嗯，得顶到这个杆子上，哎，你试试，
1: 哎，哦，这样子，
0: 哎，对对对对。

0: 一会儿你去准备六个水壶干杯着，看你爸还挺喜欢喂狗的。
1: 哎，五哥，
2: 嗯，
1: 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2: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意着呢，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3: 来了，
4: 哎，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5: 你就别着急了。
6: 妈，
4: 哎，
6: 嘉文来了，
4: 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
6: 来，
4: 哎呀，嘉文，快来，快来，
7: 阿姨，
4: 快快快，上这儿。
6: 嘉文给拿的东西，
7: 阿姨，这是我妈给您带的。
4: 哎呀，谢谢谢谢，哎，快快快，嘉文，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啊，坐下坐下。
7: 你们来晚了吧？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

0: 卫国啊，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1: 哦，这是我大哥。嗯，
2: 谢谢大哥。大哥好。
3: 你看你看，
1: 大嫂。
2: 大嫂好。
4: 你好。
1: 大姐。
5: 姐姐好。
1: 小妹。
6: 妹妹好。
1: 还是我们家这大宝贝儿，妞子。
7: 妞子，
8: 你好。
9: 小舅妈，你真漂亮。
10: 会说话。
1: 正式介绍一下，何嘉文，我女朋友。
0: 知道了，
4: 真漂亮。
0: 我说两句啊。今天嘉文初次来到咱们陈家，咱们表示欢迎，对吧？
4: 欢迎欢迎
1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来，
12: 你能喝点吗？
0: 喝点吧。
12: 来，
0: 欢迎。好嘞。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啊。
1: 哎妈妈，你慢点喝呀！
10: 哎，那咱们吧，来来来
0: 来，来来来，吃菜，
1: 来，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0: 好，嘉文呐，哎，你放心，你和卫国要是走到一起，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
1: 谢谢妈。
6: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
0: 嗨，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啊、外道了不是。来来来，吃吃，来喝点冰糖糖。
6: 谢谢、哎、谢谢。
0: 哎，别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嗯，
13: 魏国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啊。嗯，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0: 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啊、
13: 你想想啊，那不得送人嘛，人家老三的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啊、
0: 这么多年了啊，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一点吧。哎，有眉目吗？
13: 工艺美术厂。

0: 姐啊，干嘛呢？
1: 没干嘛呀，我看一下这床上有没有蟑螂。
2: 你还在不带我买烧饼了？
1: 买啊，没问题。
2: 突然就大方了呢。
1: 那谁让我是你姐呢？
3: 哎，这老仨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交上来的数字是不对的。啊？
4: 你怎么知道？
3: 隔壁张嫂她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数字。哦，
4: 下个月再说吧。
3: 都像你这样做好人，国库早就亏空了啊。
4: 他们家现在五个人挣钱了，日子。

0: 以前好过多了，是吧？哎，是不是得让孩子们宽松宽松了啊？
1: 那也不能从老三那儿破口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
0: 那老三打小就要强，可就一直要不上。那现在可算能自个儿挣钱了，那估计新鲜劲儿还没过呢。
2: 哎呀，先让他快活一阵子，
0: 过一阵子再说吧。

0: 这是哪位大明星啊？好看，这来得早就是不如来得巧。你这个眼镜啊，买的是时候。哎，
1: 什么玩意儿？
0: 照相机啊，我胶卷都装好了。
1: 能拍几张啊？
0: 你想拍几张就拍几张。
1: 真的？哎，这个背景好。
0: 行，去吧。好啊。哎，再来一张。

0: 再来一张，好，再来一张。哎，好，哟，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
1: 没人给照啊。
2: 这不有人照吗？哎，
0: 行，找你一张。
2: 大哥，啊，帮个忙，拍张照片。
3: 我这也不会啊。
2: 没事，我教你。
3: 好，
2: 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
3: 哦，明白了。
2: 谢谢啊。
3: 啊。
2: 你说一二三。
3: 一，二，三。
2: 再来一张。
3: 一，二，三。
4: 来，妈妈抱你站上。
2: 再拍一张。
3: 好，
2: 背景图。
3: 啊，这湖挺美的。
2: 来，
3: 来，准备。
4: 老三，干嘛呢？
5: 手拿下去。
4: 放哪儿去？
2: 手拎大姐是吧？
5: 大姐，
2: 大姐，我们拍照片呢。
4: 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倒好，跑起来了。
5: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
4: 误会？那勾肩搭背的干嘛？
5: 我
4: 哪来的钱买的？
2: 爷，爷，哎，爷，哎哎哎。哎呀，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哎呀，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5: 普通朋友。
2: 行，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哎呀，哎呀，
5: 你干嘛呢？
2: 我没干嘛。爷，咱别往前走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咱们去吃饭吧。
5: 你认识他？
2: 我不认识啊。
5: 撒谎。
2: 你个卖瓜子的，我怎么会认识？哎哎哎呀，

0: 他是我爸，瞒包瓜子。你爸，你躲什么呀？
1: 我不是怕你嫌弃吗？你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0: 吴永宝，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再普通，那也是你爸呀。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1: 别呀、啊，
2: 爸，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
3: 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
0: 大爷你好。
3: 哎，你好，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啊，
3: 姑娘，我谢谢你啊。啊，
0: 这哪的话呀？
3: 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长大了，是你挽救了他。
0: 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
3: 他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哎，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0: 大爷，您放心，欧阳他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
3: 那我去忙了。
1: 哎，爸，哎，那你忙吧。哎，
3: 你吃点瓜子。哎，吃点，不能拿点，拿点。
1: 没事，拿吧。
0: 好。
3: 你来，你来。
1: 爸，瓜子我就不要了吧。哦，
3: 多多多，哎，多找点。好，哎，好好，
0: 谢谢。
3: 我先忙啊。哎，
0: 再见。哎，
3: 瓜子嘞。
1: 我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4: 来，
5: 你有没有一个呀？
4: 这
6: 还有水蜜分呢？啊，来，老婆呢？
4: 我
6: 你选哪一套啊？还有没有一楼了？
4: 一楼的，
6: 一楼的一共就三套，现在老唐还有老朱
4: 都选一楼啊，还剩一套，
6: 我要那一套。哎，
7: 老何，这一楼给我吧，我就害怕爬楼梯。
8: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妈这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这对不住了啊。
9: 好，老何一楼啊，
6: 一楼一楼。
10: 三楼
6: 了，就这户。哎，看你激动的啊，怎么样？
11: 有点小激动。嗯，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
6: 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他跑了？过两天就有了。
12: 你看这边是个卧室。这边呢是个厅，对头。哎呀，我话给你说，
11: 厨房在哪儿呢？
12: 来，你看，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你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11: 看不懂。
12: 在边上，那儿也是一个卧室，
6: 这叫三室一厅。哇，
11: 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6: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的事儿。
13: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的，到时候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14: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
15: 哎，叔叔以后忙活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14: 瞅你那点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
13: 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
14: 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15: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
14: 你和她住。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我天生就爱着二姐，你怎么还挑我前头去呢？
15: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16: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14: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

0: 告诉你，老四太脚臭，你污蔑。
1: 哎，要不这样，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2: 你跟二姐？
3: 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2: 还最亲？你们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等二姐出嫁以后，自己独占一间大房。
3: 你这什么脏想法呀？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2: 你这想解释什么呀？
3: 解释什么了呀？
4: 吵吵啥呢？
1: 爸，
4: 这隔着大老远都能听见。
5: 爸，他们在讨论房子怎么住的事呢。
2: 对啊，爸，你得拿主意啊。
4: 都问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2: 我妈不管。
4: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2: 我跟二姐一间。
1: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
2: 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我不跟老四一间。
1: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2: 谁愿意挨着你？
4: 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那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2: 谁上铺谁下铺？
4: 你睡下铺。
1: 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他坐我床脏。
4: 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啊。
2: 笑什么笑？

0: 都动手了都。
1: 哎呦，魏国，
2: 尝尝陈氏红烧肉，
0: 辛苦了魏国。嗯，
2: 不辛苦。
1: 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坐，魏国。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0: 哎，辛苦了。嗯，来。吃饭就好好吃饭，
3: 没事。
0: 啥叫占便宜？
3: 不吃点啊？
0: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因为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就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魏国，
2: 敬你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
0: 的啊。是
1: 是。魏国，
2: 哎，
1: 欢迎啊！
2: 谢谢大姐。
0: 哎，来来来，
2: 大姐
0: 说好，不好吃。
1: 哎，姐，祝福你。
4: 哎，你自己喝吧。
5: 怎么样啊？
4: 什么怎么样？
5: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的要命。
4: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5: 太老手了，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合适。
4: 硬装的吧？
5: 这哪装得出来呀？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4: 你快回去吧，
5: 阿文。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
4: 那我回去啊。
5: 哎，
4: 你快回去吧。

0: 管呢，
1: 也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规矩，就擅自给了个数，算是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0: 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2: 哎呦，嗯，太客气了。
1: 再有呢，
0: 您这边要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
1: 马上告诉我，我立马去做。
2: 哎呀，
3: 那选个日子
2: 啊。对，
1: 您跟嘉文他爸商量商量，最好呢能选个黄道吉日。
2: 必须是黄道吉日。
4: 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2: 一千。
4: 嗯，你再数一百遍它也是一千。
2: 嗯，就一千。
4: 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2: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4: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2: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嘉文的尊重程度，那怎么一钱不值半卖半送啊。
4: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
5: 你不要啊？你不要我要啊。
4: 嗯，
5: 嫁妆怎么办啊？
4: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5: 人家给一千呢，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啊。
4: 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
5: 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
4: 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5: 你掂。
4: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5: 什么大件呢？
4: 买个电视怎么样？
5: 咱们自己都没电视。
4: 买呀，买俩。你说了算，真的买了。
5: 真的啊。
4: 哎呀，哎呦，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了。

0: 妈，我能办存折吗？
1: 你要办存折干嘛？
0: 我也想吃利息。
1: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0: 有啊，我有压岁钱。
1: 更聪明。
2: 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
0: 啊。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1: 这儿啊？
0: 啊，
1: 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0: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1: 学算术啊。
0: 我会算数。
2: 七加七等于几啊？
0: 十四，太简单了吧。
1: 好，给你点难的。
0: 嗯，
2: 109加283，
0: 392。
2: 嘿，不错啊，丫头。再来。
0: 嗯，
2: 56×63，
0: 3528。
2: 嘿，86×105，
0: 9030。
1: 哎，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0: 你这干嘛呢？
3: 学习呀。
0: 老师让你干的？
3: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0: 你要考大学？
3: 你不考吗？
0: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3: 高考才是我们平。

0: 名子弟最好的出路。
1: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0: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呢。
1: 真的？
0: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这个是秋林牌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2: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啊。
3: 妈，这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2: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好，你看这个。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这还值点钱呢。啊，
3: 妈，
2: 魏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4: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你先说。
5: 妈，简朴朴素是优良作风。你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4: 直接说数。
5: 300。
4: 少了，500。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6: 你孩子多，用钱的地方也多。
4: 300。哎，
3: 妈，那我给多少？
4: 300。哦，
2: 没什么事儿，散了。
3: 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1: 嗯，妈都跟我说了，
3: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带着两个外甥，
1: 都是暂时的，等魏国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嗯，
3: 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
1: 嗯，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哎，
3: 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1: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3: 那倒用不着了。嗯，所以说要注意嘛。
1: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3: 哎呀，快睡吧。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又嫁出去一个，
1: 不做了才好。
0: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成我一点。
2: 佳丽。
0: 嗯。

0: 帮我带上。别着急，这屋子啊，马上就是你的了。
1: 我才不急呢，我急什么？
0: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1: 二姐。

有什么意见？你这突然一走，我还真有点

0: 不许哭啊。天下呀，
1: 没有不散的筵席，
0: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别哭了，
1: 现在

0: 啊啊！哦，黄山
1: 可美了。
2: 哎呦，
1: 这个呢？
3: 摆摊。
2: 啊，对对对，摆摊。
1: 大上海
2: 黄浦江。
1: 哎呀，这个
3: 是杭州灵隐寺。
1: 灵隐寺啊？
3: 嗯。
1: 许了，
3: 许了。
1: 我就说嘛，这次旅游安排的好，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
3: 妈，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1: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
2: 臭小子，
1: 都是你啊！有喜事也不告诉妈，
0: 要不是家人有反应，
1: 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2: 没瞒您吗？不是还没过三个月呢吗？等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1: 呸！现在也安全。
0: 是
1: 是吗？嗯。
3: 嘉恒呢？想吃点什么呀？
4: 我想吃盒馓子。
1: 好，
2: 我给你买去。
1: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
2: 就等您这句话了。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5: 谢谢妈。
1: 嘉文呐，
3: 哎，
1: 吃鱼。
3: 谢谢妈。
1: 哎，小心刺啊。
3: 好。
2: 哎，走，我帮你摘刺儿。
1: 对，打个挑刺。
3: 不去
2: 啊，万一卡上。
1: 来，
3: 这块红烧肉。
1: 哦，好。
2: 来
3: 一块。
2: 嗯，就这块。嘉文，你就放开了吃啊！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1: 重点保护对象。
2: 嗯，哎妈，还是嘉文厉害啊！嗯，美国，你们努努力，多生几个，

0: 我们也能沾沾光啊。
1: 哥，我们生几个你沾什么光啊？
0: 我的意思是你们多生几个，要是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
2: 吃饭就是吃饭，
3: 别说话。
2: 食不言，
3: 寝不语。
4: 没事吧？
2: 这么大人啊，
4: 没事。
2: 您快吃，
4: 没事。

0: 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1: 人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0: 能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0: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有御驾也是正常的嘛。
1: 我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0: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
1: 嗯，
0: 一二三，哎呦，又重了啊。
1: 那是，现在可不是一个人的。
2: 回去吧，回头我爸妈看你。
3: 我不怕。
2: 我怕。
3: 爷，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咱们俩的关系啊？
2: 我没什么关系啊。
3: 你真不着急啊？你二姐都结婚了。那二后面不就是三吗？
2: 欧阳，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还有，我没让你跟着我，是你非要跟着我的。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别自作多情。
3: 我等你。
2: 那是你的事儿。
3: 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都等你。
2: 那你等吧。

0: 哎，嫂子，他怎么听我呢？
1: 他现在老动，可调皮了。
0: 你现在啥感觉啊？
2: 就是觉得这肚子里多了块肉。
1: 快了，快了。哎，姐，回头把老大老二的衣服给我试试啊。
3: 行，都留着呢。
1: 好。
0: 哎呀，来了。
1: 妈，那有套烫，慢点。
2: 妈，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太撑了。
4: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不吃，我大孙子还要吃呢。怎么样？
2: 太撑了，
4: 再来一口。
0: 什么？
2: 妈
0: 啊，
2: 我的肚子有点儿
4: 肚子不舒服呀，
0: 是不是要上厕所呀？
4: 外边冷，尿盆。
2: 不是妈
4: 啊，
2: 我可能
4: 怎么
2: 要生了
0: 啊？啊，
4: 对，快去找个架子车，快，来来来，
2: 别急啊，
4: 别急啊，有妈呢。
2: 好，
4: 哎，深呼吸，
2: 哎，
4: 说。
2: 怎么还没
4: 动静啊？这可是，哎呦，这不是，你说，这可是女人的鬼门关呐！哎呦，亲家，来，你坐一会儿，要不要吃口桃酥啊？你吃着来回转转的，我也心烦意乱了。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经历
6: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6: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百刑，不得善终。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

0: 光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停电了，
1: 停电了，
0: 这怎么停电了？
2: 停电了，
3: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删啊？这
0: 妈，
3: 哎呦这，你不是这，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1: 我去哪看呢？
3: 我哪知道？你去问啊。
1: 我是
4: 怎么了
5: 小弟
3: 小啥
0: 小子
1: 小子

0: 哎呦，嗯，哎呦，嗯，还说不累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哎呀，哎呀，我看看，哎妈，啊，您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1: 我起，您起，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保健院停电。
2: 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嗯，
1: 好嘞，我们就叫晨光明，带来光明，晨光明。
3: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1: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
4: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哎呀，这什么新闻？这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
5: 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啊！恭喜爸！
6: 恭喜爸！
7: 恭喜！
1: 爸！
8: 来来来，走吧，爸，恭喜，今年恭喜恭喜，
1: 恭喜爸，恭喜爸，得奖所愿，
9: 小梁站起来，恭喜，
10: 嘿，
1: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
11: 妈辛苦了，
10: 就你哈，
11: 来，
1: 来妈，
10: 啊，
12: 以爸为榜样，
13: 那可以吃了吧？
1: 可以吃了，
10: 恭喜，
11: 爸。 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啊，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
14: 你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你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
1: 您这手艺值钱啊！
15: 您这让建国说说。
16: 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嗯，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嗯嗯，
1: 哎，稳点好，稳点好，稳点。
15: 爸，
1: 嗯嗯，
15: 再恭喜你，成为党员。
1: 来来爸，恭喜！
15: 恭喜爸！
1: 来，集体敬你爸一个，
15: 敬爸一个，
1: 成为党员，敬党员。
15: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没考虑，可以考虑了。<笑>他也得有的考虑啊。需要帮忙吗？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
1: 哎呦，你怎么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时人也不差呀。
15: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
1: 我成什么了？我跟我就一辈子叫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她级别升得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15: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
1: 哎，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15: 造纸厂的，多大了？我这偏吗？
1: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0: 那你得陪我过去。
1: 嗯。哎，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2: 姐，你这样行吗？
1: 嗯，
2: 好看，去吧。嗯。

0: 好，我是何嘉义。
1: 啊，我们认识吗？嗯，
2: 何嘉义，你好，我叫无所谓。
1: 哎，何嘉义，何嘉义，你还相不相亲啊？
3: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0: 那不是胖，那是壮。
3: 你们怎么不直接虚荣脸场搬头猪来？
0: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3: 可是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0: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4: 意义。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喜欢机油啊？
5: 没有。
4: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5: 你敢不敢去上海？
4: 哪儿？
5: 不敢就算了。
4: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5: 你不怕丢工作？
4: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5: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4: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0: 妈，
1: 哎呦，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妈？我明天出差，
2: 去哪里啊？
0: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嗯，派我过去。
2: 跟你爸说了吗？
0: 爸出去了。
2: 哎，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0: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2: 几个人去？
0: 五个。
2: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0: 嗯，
2: 别自己乱跑。
0: 晓得了。
3: 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们转运。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问。哎，你好，同志。
3: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3: 啊。
2: 就是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招待所
2: 啊？
3: 没有。
2: 啊？

0: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0: 什么？
1: 走。
0: 哎，试着。走。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走。
3: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1: 嗯，
3: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咱们家那儿都没有。
2: 阿姨，
1: 啊，
2: 还有房吗？
1: 啊，巧了，还有一间。
2: 这间我要了。
1: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
4: 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
1: 不行，必须两间。
2: 啊，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间来，哪里都可以。嗯，
4: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房钱给你减半吧。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
2: 啊，行，我看这里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4: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欧阳宝。
4: 他呢？
2: 何嘉义。
0: 哎，大兄弟，
2: 嗯，
0: 住下了？
2: 好，住下了。
0: 来，
2: 刚才谢谢你啊。
0: 哎呀，
2: 别客气，别客气。
0: 要不要？
2: 要。不要，不看这些。
0: 有别的？香港的。
2: 香港的
0: 啊。
2: 这个好啊。
5: 欧阳，
2: 你还没睡啊？
5: 拿了什么呢？
2: 没什么，画报。
5: 拿来。哪来的？
2: 爷爷，我门口书摊买的。
5: 真是大上海，什么都有。
2: 对不起，爷爷，我错了。
5: 错哪了？
2: 我错的不该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万宝，在。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
0: 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1: 也不能结婚。为什么？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0: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合家意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0: 妈也不会轻易同意。
1: 哦，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
0: 哦，
1: 说是等二娘的后事办完以后啊，
0: 嗯，
1: 她就过来。
0: 真的？
1: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0: 那是一定的呀。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1969年家里下乡到现在15年了，
1: 可不嘛，
0: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1: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通情达理。
0: 去你的！
1: 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我妈有福气，遇到个好儿媳。
0: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1: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0: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1: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0: 哎，你这娘去几天呀？
1: 顶多一个礼拜。
0: 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
1: 啥？谁的事儿？
0: 老四的事儿。
1: 哦，行啊，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
0: 哎，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1: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他们很难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小姐。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嗯，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
1: 你拉倒吧，
0: 你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你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
0: 长山，等等，
1: 怎么了？
0: 让你带着你用没带？
1: 哎呀，不说了吗？钱够用的。
0: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呢？
1: 那我可都花了啊。
0: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0: 8年前回老家看您时候老了哟。
1: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70多了，不老才怪呢。好在腿脚还挺利索的。
0: 那你好。
2: 阿南，
1: 嗨，阿丽，阿文，
3: 都当妈了。
0: 小念，快叫阿泰啊。
4: 阿泰，
0: 哎呦呦，你们俩别吵了呀。
2: 阿南，
1: 别，我来猜。老六，老五，
4: 阿南，我们可都盼着您回来呢。
1: 对不起，你们出生的时候阿奶不在，对不起啊。回家。
2: 哎呦，你爸见了小年不撒手了吧？
1: 哇，可惜。
5: 这个长胜也真是的，出差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6: 他走得急，忘了。
5: 哎呀，我呀，这几天老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
6: 没事儿，没事儿。
4: 哟，
5: 怎么了？
6: 老五，
4: 哎，
6: 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点上了，带出来，看不见了。
4: 来了。
6: 哎，小心啊！来，这儿，来，啊，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吗？
5: 嗯。
6: 来，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白跳。
5: 长胜去哪儿出差了呀？
6: 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厂吧。
5: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6: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干什么呢？一边玩去。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孩子嘛。要下雨了。
0: 嗯，还合胃口吧？
2: 嗯，合。
0: 好，那就好。

0: 心啊！
1: 哎，哎呀，你哎，怎么敲门敲的这么急呀、啊？
0: 不是，啥事儿？
1: 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

0: 我去镇家啊？干嘛？
1: 好像说，好像是老何好像病了。
0: 老何病了？
2: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哎，
3: 知道了。
4: 是在这儿吗？
2: 就是这趟车，
3: 就这节车厢。
4: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
3: 妈，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
5: 等等吧。
2: 到了，往家里打电话呢。
3: 我去，我们去了。
4: 好好好，
3: 回去吧。回去吧。
2: 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5: 让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6: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5: 这个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6: 你咱买点上海特产。
7: 不买。
5: 花生瓜子
7: 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那……
6: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呢，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

我们接您回家。

0: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
1: 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
0: 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
1: 说过你会保护爸爸、保护妈妈、保护阿奶、保护妹妹，万一爸要有了啥事儿，你会保护这个家吗？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怕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她也能猜得到。有个消化的时间，慢慢渗透也好。
2: 阿丽，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1: 妈，
2: 你爸呢？
1: 爸他出车祸。

0: 阿奶，
1: 啊，
0: 你别扫了，给我。
1: 回来了，
0: 哎，哦，嘉义，
2: 嘉义，
0: 哎，奶，老三，
2: 奶，
3: 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0: 我这去出差去了，
3: 他们跟我说了，哎。长胜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哦，还有七八天吧。
3: 还要七八天啊？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2: 奶，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3: 今天就打。
2: 啊。
0: 嗯。奶，我跟您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3: 啊？被抓了？
0: 嗯。
3: 你见到了？
0: 见到了。
3: 为什么呀？
0: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
3: 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4: 拦人了，
5: 这位是我们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
6: 老人家，请节哀。
3: 为什么？
6: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3: 你胡说什么呀你？美心，

0: 肇事方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和魏国吧。
1: 妈，你别哭了。

0: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一步一步来吧。
1: 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理去啊？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我都渴了，我真是想一头就扎进去算了。
1: 亲家，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3: 婶儿来了，
1: 啊，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0: 谢谢啊。哎，
2: 我送送你。
1: 哎，别别，
3: 我来送吧。
1: 别。
4: 佳丽啊，多劝劝你妈和你奶奶。
1: 嗯，
4: 啊，行了，别送了，
3: 您慢走。
4: 哎。

0: 在熬中药啊，谁病啊？你妈胃病又犯了。阿奶，妈，我暂时回来住。
1: 你那边不顾了，
0: 见过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
1: 这后边还要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
0: 阿奶，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议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2: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
0: 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1: 你爸那功，不知道能不能顶。
0: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3: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啊，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1: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3: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

0: 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
1: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0: 哎，你看你这丫头，
1: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0: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最晚两个月。
1: 两个月？
0: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行不行？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使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毁灭，不得善终。
6: 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靥。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

0: 数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1: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0: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1: 大姐，咱不能光节流，得开源吧？
0: 什么开源？
1: 上班啊！
2: 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0: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1: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顶。
0: 你再给我编，你有证据吗？别吵了。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是姐，拿着，我回来的少，敬点心是应该的。
1: 行，那我记在账上。
2: 我来，大姐。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
1: 八字还没一撇呢。
0: 你给我给2毛就行。
2: 这回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了？
1: 那也得有了名额再说。
2: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了，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1: 那丑人都不活了，
2: 就那意思嘛。
1: 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
2: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1: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啊。
2: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1: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得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2: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1: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她是你妹妹。
3: 大姐，大姐，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
1: 到年龄了吗？
3: 到了啊。
1: 你等我消息。
3: 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1: 你去干嘛？
3: 哎呦，不怎么。
1: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
3: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阿奶。
1: 好了，老五啊，去把鸡喂了去。
4: 美丽怎么说呀？
1: 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大姐，
2: 哎，
1: 大姐夫，
5: 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着。
2: 你怎么了？生病了？
6: 让我去。大姐，跟你说个事儿。
7: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6: 行，那我先说。
7: 哦，
6: 我跟欧阳在一起了，你赖吗？
7: 你想清楚了吗？
6: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
7: 家里面知道了吗？

0: 我知道，他们看不起魏有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1: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0: 对，阿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1: 尽快，
0: 我得嫁人。
1: 老三，爸的孝期他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0: 你的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大姐，
1: 我试试。阿丽啊，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
2: 不好吗？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1: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2: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3: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有保障，给老五吧。
2: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4: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5: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1: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2: 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1: 上大学我同意。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嗖嗖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
4: 刘小林，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
0: 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
2: 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
1: 奶，你们说句话，
2: 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我是老四，那是老五，那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
1: 这事我不服，
2: 我也不同意。

0: 你说句话。
1: 安娜，你别。
2: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0: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2: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他比你傻点。
1: 哪傻了？他也是聪明过头了。
0: 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3: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0: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1: 你也咋应该孔融让梨？你要他？
4: 好了，来，慢说点。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留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
0: 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
5: 我这么大还有个爸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
0: 妈，你就该眼看看这个家变成什么样了。
3: 说话，
0: 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定。
1: 四姐，你干嘛？这么说干嘛呀？这么说话干什么？
3: 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定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听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1: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1: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1: 你又来。
0: 你就这么想，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1: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2: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大姐夫在。
0: 乔欢，坐。佳丽，先盛汤。
1: 陈浩，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
2: 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他戴高帽子。
0: 佳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2: 有工作能挣钱。
0: 你说的也没错。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2: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0: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呢。
2: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0: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受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2: 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姐，
1: 吃，你来个鸡腿。
2: 哎，哎呀，烫烫烫！
0: 小心烫啊！
3: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1: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3: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1: 什么呀？
3: 我不傻。
1: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3: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1: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
2: 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良心发现了，
3: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给我的。你
2: 我跟你说啊，贿赂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但是仇我记下了。
3: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2: 你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我爸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3: 吃亏是福。哎，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2: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
3: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0: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
1: 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0: 早睡五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1: 知道了。
0: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
1: 嗯，明白。
0: 行了，
1: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主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最近工作怎么样？挺好的。下乡采购顺利吧？
1: 顺利。
0: 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1: 谢谢主任。
0: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1: 我做什么了？
2: 人生先这么讲啊，回头再讲。是不是你？我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3: 那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3: 你别跟我装！
2: 你自己业务不过硬，就诬陷我是吧？啊！
3: 光玩阴的！我告诉你，我欧阳某公事公私事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4: 你怎么证明你没诈？

0: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2: 真的要出去吗？
1: 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2: 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

0: 要哪个？烤的怎么样？
1: 还不错。你呢？
0: 没问题啊。好吃吧？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

0: 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2: 早填好了。
1: 你填的哪儿啊？
2: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河工大、无线电。你呢？
1: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
2: 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1: 行，在合肥就行。
3: 哎，你要不要来点？
1: 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3: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3: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3: 苗头？那得掐灭。
1: 晚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3: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3: 不好。
1: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3: 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不怕家里吃亏。
1: 他能吃亏吗？
3: 爸出事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
4: 哎妈，老三呢？
3: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哎
4: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5: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4: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5: 谁呀？
4: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5: 老欧阳家有十个儿子那个。哎，
3: 妈，来
4: 过来。
5: 雨欣，慢慢说。
3: 怎么了妈？
4: 把椅子拉过来坐。
3: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4: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
3: 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4: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1: 没弄给谁看呀。
3: 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5: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4: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3: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4: 你什么态度啊？啊，
1: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5: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1: 恨不恨的
4: 反正就这样了。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1: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

0: 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1: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0: 是爸安排的，爸雇我。我感恩戴德干扰徒弟，现在他不在了。
2: 行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的像胡萝卜一样了。
0: 这要说是给我一个人洗，
2: 给我滚！哎呀，昏头了你！
3: 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吃个苹果。哎呀，爷，你们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何家义这头。吃个苹果，消消气。
4: 我没家了。
3: 那我给你一个家。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3: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0: 这硬考察吗？
4: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0: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4: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0: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5: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6: 他现在昏头昏脑，
5: 看不清自己的优点，
6: 根本没有判断力
5: 啊。行，我知道了。
7: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8: 有人吗？
6: 谁呀？
8: 是何家吗？
7: 啊，是啊，你找谁？
8: 我找何佳怡的家长。
6: 我就是。你是？
8: 我是欧阳宝他爸。
6: 进来吧。
8: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
6: 哎呀，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8: 跟佳怡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6: 知道。
8: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佳怡。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6: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

0: 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1: 没事吧？那个老人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0: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1: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嘉义能够都好好的。
0: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2: 这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0: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2: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了。
0: 哎呀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2: 妈，我就知道你，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我想

0: 我要我的嫁妆。
1: 你说什么？
0: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1: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
2: 是啊，
0: 我明天就结婚。
1: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0: 我明天结婚，单位介绍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2: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1: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0: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1: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0: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1: 没有。
2: 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你这什么态度啊？
0: 阿奶，我必须结婚。
2: 为什么呀？
1: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0: 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3: 嘿，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
1: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2: 怎么了？
0: 我让宝宝了。

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3: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3: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

0: 咱俩其实非常幸运的，就我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俩非常幸运。
1: 那么我说吧，
0: 你说吧，
1: 对，
0: 你说吧，
1: 不是你先说这一部分，我再说我那一部分。
0: 你怎么打断我？
1: 对不起，可能都想到这么多了，你再说幸运的遇见他们，预备走。
0: 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就是两个，就是非常分享生活的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就是大家可以有这样一群吧，虽然数量没有太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大家真的跟我们有很深的连接，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
1: 能遇到这么多善意。但是从爱情这件事上，我作为可以献上你们的好朋友吧。然后可能很多关注我们的人都是因为觉得我们两个很甜，可能也会是你们觉得很像
0: 完美的爱情的模板，可能大家会这么觉得我。
1: 但是我一直的话想告诉大家，他是一定是他有无限艰难，也有无限荣光。可能我们更多的展现的一部分就是无限的荣光，但是无限的艰难它一定是存在的。
2: 哎呀，讨厌我了！哎呀，讨厌我了！啊！
1: 小心点的星星。
2: 你不小心点的，这些都不点，就这个点的星星，觉得都不好看。这明明很漂亮啊，这超级有氛围感。
1: 不要再拿你的要求来要求我，一定要想的跟你一样了，好吗？不是你觉得的好，就是我觉得的好。
2: 好，注意好吗？不知道，没事，以后就知道了。没事。
1: 不要老掰我的头，我不喜欢你老是掰我的头，把我弄过去，我真的不想掉。
2: 哦，想要你这样吗？

0: OK，OK，OK。
1: 能给我帮忙移过来吗？哦，想要找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又比较显质感的毛衣的话，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件。它整体的话会，更
2: 抽了什么了吗？
3: 我们今天上播的时候抽了一个那个手工的那个钩花，
2: 送日历吧？
4: 可以啊，
3: 可以啊，这个日历精挑细选，我给你，
4: 也可以当当领，就是我选的这种，就是它也可以当当领的话，你就比较好去套外套，然后大衣上面
5: 有纹翻了，我去旁边看了一下，
4: 非常的好，只要209。那个，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可以不？因为咱们亚洲女孩基本上都是脖颈这个地方最瘦嘛，就会显得你的脖颈很好看。这个，然后这里也没有很勒，所以你抬手什么的也是完全 OK 的，也是可以的啊。再给你们看一下这正面，
3: 9号的羽绒服是可以的。就

0: 前面那个花苞类型的。然后这个羽绒服的话，它也是新国标的90白鸭绒啊。
1: 今天播到几点呀？今天播到可能我觉得两点吧，差不多。
2: 你69的话拍 M 吧，嗯，好想点 M 啊。

0: 我觉得你真的不要再骗我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说了不要用这个袋子，然后你就要让我上去，然后你还要用这个袋子。
1: 我不用了，因为一说我会不会怎么
2: 用，我会给他们装好的，我说你上去好吧，你在这儿的目的是啥？
0: 我帮你把袋子装好啊，你这样就可以了。我怕你不让人家袋子装回去啊。
1: 我会安装的，尽量吧，
2: 找得到的就安装，万一找不到没办法，对不对？
0: 那在你的嘴里就是你什么都找不到，因为你觉得找回浪费时间，你觉得我在乎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都是没有必要，就是你是最聪明的。
2: 当然不是，你去吧。
3: 因为无论是退货发货还是直播当天的那个助播，就是后勤方面的事情，那么在我们家都是我做，那确实会占用大部分的时间。因为平常要拍视频还有直播的事情，我说实话，我对这个事情就我不会一直做这个事情的，把它当做我的主业，因为我这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我们两个也只是恰巧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这是他的事业，但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啊，但是只是我们是情侣账号，我不得不去做这一部分。
2: 这个角度行吗？
0: 可以吧，再高一点。
2: 那角度有没有变？
0: 这个，我先不是。我的意思是往后一点，
2: 这整个都这样一点。
0: 对。
3: 可以了，看看有没有行了，应该可以了，一张都出不来。
0: 我觉得我这么划了一下，没有让我觉得有了
2: 吗？有了，肯定有，我拍老多了。
0: 看一下，
2: 你看一眼，好吃吧？
3: 你呢？是我的吗？
0: 你能不能把这角度拍的？
2: 怎么？
0: 算了，我给你俩拍吧。
2: 你如果要特别高的角度，我觉得不好看，所以我说。
0: 我给你俩拍吧。
2: 也行，我俩拍。
0: 好像更好出片一样。
2: 可以。
0: 好了，有了，我想要这样的。有肥肥，
2: 可以吗？
0: 可以。刚刚好。
2: 好，
0: 这个好，我喜欢。
2: 哎呦，收工，就等这句话呢。来，
0: 可以
2: 走过去。
0: 刚刚好。我得再确认一下，都有了吗？

0: 这两周吗？
1: 对，就在这个，这是就在这两周的，这个肯定是退的，徐州是退的，这是两件毛衣，这肯定是退的。
2: 2-3个小时，
3: 这就是你说的效率高，就是就指一个以一个人的意志为先，以一个人的想法为基准。
1: 下去吧。

0: 啊、哦，又上去吧。
1: 我不想跟你吵架。
0: 你不想跟我吵架，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1: 首先这个活儿，上次就把这些衣服都堆在这儿了，就告诉我这个栏杆上的都是要。

0: 弄得好像每次都是你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一样，好吗？就让我走，然后就觉得就是要表现出来，就是你特别的那个什么，都是你弄的，还是什么呢？你就今天晚上很表演，我觉得。你所有的底层逻辑就是不能一起做，一起做就会吵架。可是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预判，你给自己的一个诅咒。你只要换一种态度，什么都会变得不一样。你就说哦，报错了我，那我们再找一下吧。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非得在那里，就这个样子，就这么丧，就这样。不是说都要退吗？不是栏杆上都要退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啊？
1: 不是我让你上去，你跟我在这发脾气，然后我叫你三遍你不理我。
0: 我为什么要理你？你没有尊重我，我不想尊重你啊。
1: 是啊，
0: 你让我上去，你让我上去那个过程，你有尊重我吗？你有尊重我想要跟你一起把这个工作做好的心吗？你有尊重我想跟你帮忙的心吗？如果你总是这样觉得的话，我们两个真的就不要在一起了。你就是总是觉得就是要会吵架，然后干嘛就不要一起了。那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是分手，非常简单。我不想要每天跟一个觉得会跟我在一起生活不快乐的人在一起，因为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不想总是抱着一副人会总是会死的，那就是不要好好过了的心态。哇，我觉得真的就是还蛮消磨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激情的吧，或者说期待的吧。嗯，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很没有办法你去改变的因素，也会影响到他可能没有心力再去考虑到我了吧。嗯，
2: 我已经买了去的票了。
1: 你说。
2: 嗯，我想11号或者12号去吧。
3: 去多久？
2: 大概一个月，你去一个月，然后看看。

0: 为什么我想来清迈的原因，就是我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行不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两个人在一起的，不管是我的事业、我的生活、我的所有的所有，都跟这个人相关。我可能也会少了一种勇气吧，我就想看看我自己到底可不可以。
1: 我们在一起5年了，基本上都在一个空间里，得尝试一下那种没有对方在旁边的这种生活，去认识自己，去找到自己，去重新回到生活的一个秩序。

0: 就是当一个伤疤存在了之后，如果你不去执念把它给缝起来，不去解决它，它就会一定变成一个增生的一个疤，会永远留在你的身上。
1: Like, you know, if you're really into it, it would be emotionally, right?Do you think that you're a good person who supports your husband emotionally?
2: 因为对于他来说，不先解决情绪，再怎么解决问题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我问题都解决了，那还有什么情绪呢？

0: 儿啊？
1: 可以跟你说。
0: 好，没关系啊。
2: 再让你的双手合十来到胸口，感受一下自己的心，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然后慢慢的睁开你的眼。
3: 我觉得我这次来清迈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本具足，无需外求。
4: 我从回国之后就特别不适应，然后我就还是想出来读书。我真的有想过来泰国读书，其实。
5: 终于有电脑了，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了好几年了。
6: 后事广坤。然后是刘能。

0: 对。
1: 哎呀，
2: 松弛的人先享受世界。
0: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呢，感觉是比之前更解脱了吧？因为平常回家工作之后回家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哦。
3: 哎，不雅观，这是干什么？
0: 但是现在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4: 收藏的一部分。很久玩过了，很久没玩过了。你看一下，你都这样女王的，基本上所有的斑别啊，然后我这边都有收集，不太贵的那种的斑别，我基本都有收集，然后很贵的没有收集到的，拿这个纸条写在这里。
3: 11页来凑人。尽量不要
4: 抢。喂，帅哥。哎呀，我的妈呀，才多少钱？好久了。媳妇儿去清迈了，去清迈去旅居去了，一个月。咱们就是一个开始，好吧，开始。哎。
5: 一个人旅行还是蛮不一样的。我很多时候在看见一个东西之后，我心里面就会想说话，就想分享。
6: 你我，
5: 但是他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有好多好多话都是

0: 咽进肚子里了。
1: 那个圆的，蛮像一个太空舱一样的。然后在上面坐那个滑滑梯下来，摔的两个人屁股都特别痛。
0: 在前面这段时间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会感情上面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吧。看一下大家求江姐的东西，我不想总是告诉你让你干嘛干嘛，这样子我的工作量，做直播这一块，特别是买手直播这一块，我确实是有点自私吧。小杨他其实真的打两份工是很累的，哪怕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做那么多事情啊，但是我扪心自问，如果没有他在我的身边，
1: 那只有哪些，
0: 我是讲不了12个小时的话的。
1: 首先就是我觉得他很
2: 我平时上班的话还挺久的，一般要1.5小时左右吧，出门正好能赶上家门口的那班公交车，大概20分钟到地铁站吧。而如果要是早上前一天忙没起来的话呢，就打个车，也差不多时间到地铁站，再坐40分钟的地铁，下了地铁之后呢，再骑10分钟的共享单车就到公司了。

0: 平时在公司里就是跟普通上班族一样。
1: 因为我们是咨询公司嘛，所以我每个阶段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可能在电脑前做一些案头的调研，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要跟同事做头脑风暴，或者跟去行业专家去做访谈，反正基本上就是比较平的一个上班的，没有什么意思。之前呢其实是一个情感比较淡漠的人，但是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五年来，他持续不断地对我进行一个爱的浇灌。
2: 你们知道吗，忙的人是不可以吃萝卜的。
3: 对，不可以吃萝卜。
4: 我吃。
2: 对，
4: 为啥？我
2: 我因为有一句话叫咸吃萝卜淡操心，所以呢我是个忙人，我就不吃了，这个闲人。
1: 让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所有的事情都只关注理性这一面，而往往忽略了情感需求。我觉得应该给他更多的理解和回应。

0: 次看我以前了。
1: 这不是为了你拍的，这是真看。因为这条路没有信号，就是这几站这七八站吧没有信号，所以玩不了手机。

最近读到一句话，赤道的正午把地面晒得滚烫，夜幕婆娑，阳光摇曳，在18:47的纬度线上与影子起舞。南国旁的铁道，热浪下的虫鸣，那阵平行前进的风，正是另一种拥抱的形状。

后来到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自己的人生节点吧，就是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天灯节。它其实是在下午的晚上的7点多才会开始，天黑了大家才会一起放天灯。在那之前的天还亮着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民俗，就是台北这边的一些民俗的展示，比如说一些小摊啊，然后一些就是表演啊，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去逛。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很想它，因为我有看到，就是比如说那些奶奶，他们在那里跟着那个音乐，在那里就是很可爱的在那里跳舞，然后我当时很想跟他们一起去跳。那个有一个女孩跟她男朋友一起去的，她男朋友在那里帮她拍视频，她很自然就走过去跟那奶奶一起跳舞了。我当时就觉得哇，就是就很好，就我觉得特别的美好。

0: 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他跟我一起去看那个万灯齐飞的画面，然后跟我一起去体验那个很震撼的瞬间。
1: 那种三千明灯在你眼前缓缓往天上飘的那种感觉，觉得太美了。但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设想过，看星灯节是我一个人。
2: 小羊，小羊，你看后面满天的天灯，里面飘着一个就是我许下的关于我们两个人的愿望。我虽然很想哭，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好好的、长长久久的，然后每天都开心快乐、平平安安的，不要有任何危险的事情。然后也希望你每天都要开心，不要压力那么大。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最棒的小羊，爱你哦。
0: 其实那天在现场，因为人太多了嘛，手机是完全没有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一直在给他发短信。虽然他不能够及时的回复我，但是我一直在给他分享我的一些很激动的瞬间，觉得很希望他在的一些瞬间。

所以你现在是在打游戏是吗？好，行，我不想和你说了，先挂了吧。你就是不想说了，先挂了吧，先这样吧。拜拜，你玩吧，拜拜。

0: 希望你是这个样子，你是一个非常开朗温暖的一个人，就是我也很难过。
1: 我这个消息当时确实回复的有点敷衍啊，因为三三突然生病了嘛，有很多东西要处理，要照顾他呀，所以我就打算等我这边先都弄完了之后再跟他说，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嘛。他刚刚去了天灯节，然后这个算是他的一个人生时刻了吧，我觉得我不想把这份美好给他打破了。
2: 什么情况你啊？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再去医院看看，不知道什么事。
1: 哪去了？是这儿。

0: 你别去了，你不去啊，你不去，你不去，你在家里，行，我带弟弟去医院看看，好吗？你在家里待着啊，你不用去。哎，我绝对没去。哼，知道。
1: 他状态特别不好，没遇见过这种情况。这之前吐倒是有，但是没遇见过这样的状态不好的情况。
2: 在我定位之前，我呢给他做检查的那个宠物医院。
0: 你冷了是不是啊？太冷了。
3: 急性肾衰竭加上尿闭，就是他的尿都已经是红色的了，是一个比较危机的一个情况了。医生说，如果当时没送，再晚个七八个小时，晚半天的话，这个他可能就生命危险了。我就跟医生一起处理啊，当时就是做手术啊，什么东西的啊，不是做手术，就是给他导尿啊，然后给他缝了尿管，然后打针，继续看他观察他的情况，然后做了抽了血，做了 B 超体检。其实当时那个情况挺严重的。所以说那个处理完了之后大概告诉他一个情况就行了，别让他太担心。
4: 亲爱的，玩的咋样啊？开心吗？今天在那干嘛呢？谢谢医生啊，今天谢谢。然后晚上的话，他就拜托你了。然后明天早上我去之后，咱们再看看他的情况。谢谢，辛苦了。
5: 嗯，我发现用我自己一如既往的这种思维模式，确实是会导致我们两个之间不断的产生这种误会啊。就我这样善意的。也可以说是自以为是吧，就让我们之间的这种间隙和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嗨，亲爱的小羊，就像那天我在咱们去米堡的路上我和你说的，我真的有些紧张和焦虑，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在这封信里亦或誓言中表达出我有多么爱你。1746天，我们在一起快要5年。啊，我念不下去了。回望这5年，我更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我们有那么多布灵布灵散发着光芒的时刻，一桩桩一件件缺一不可的组成了今天站在这里的你我。一见钟情的相遇，我从未想过小说的情节原来真的会存在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2019年新生报道出的那一眼，是我此的心动一刻。异国他乡的相依，我们窘迫过，我们无奈过，我们不知所措过，但我们从没害怕过，因为我们拥有彼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因为你就是我最大的底气。义无反顾的相爱，我们爱得天不怕地不怕。

0: 花光所有积蓄为我买一枚戒指，双方家长还未见面我们就领证，一无所有的走入婚姻，一步一步都爱得那么笃定，你总有一种让我安心的魔力，让我觉得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切都会变好。
1: 你家里还是少了个人嘛，还是有点觉得空落落的。

0: 这次他去清迈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月以后再见面的约定的。然后他是一个很重视仪式感的人，我也希望好好的去陪他完成这一场仪式。这段时间其实我回忆了很多我们之前的事情，我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但是实际上这五年来我们两个都有各自的变化。
1: 走了十一，走了三三，
0: 肯定不能再以之前的那种自慰方式来去思考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了。
2: 这个你要的文件我已经放在那个 primary research 文件夹里了，然后要需要的话，就我这两天不在办公室，
0: 我也得学会承担作为一个丈夫的家庭中的这个责任。所以虽然最近工作很忙，但是我还是请了假，因为我是真的很想去早点见到他。
3: 太开心了，还不知道他一会儿见到我，他肯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惊讶，应该是这样的。

0: 下来，直接飞下来。总有办法，总有办法。哎呀妈！哎，说笑我了。我看看，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全走！哎呦，开不开心？我礼拜二的晚上才走。
1: 好
0: 吧。
1: 好。

0: 好 ，OK，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朋友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杨，
2: 我是丫丫。

0: 这是我老婆丫丫，
1: 这是我老公小杨，
0: 嘿嘿。
1: 我们是杨月月和丫丫丫。
0: 是的。
2: 我在这儿等你，等待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俊乔，我是这一集的导演。
4: 就这么说吧，我其实在拍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能够体验到的那种窒息感，但是这样的矛盾过后大家还是能用一种爱的方法去凝聚起来，可能有一种至死地而后生的状态吧。所以我们不管是面对一段人一个事物还是这个世界，我觉得爱是能让我们在这样的矛盾过后大家还是能走的一种基础踏实的能量。我觉得有一种这都是来时的路，但是最终我觉得所有的决定都还是掌握在这段关系的每个人的手里，而不是说要听天由命。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改变的。我觉得爱是能让我们在那些绝望的不坚定的时刻能够相信这件事情，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去向往的一个

0: 从今天起，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1: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2: 2011年7月4日，湖南博物院第三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6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1小时1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的重

0: 博物馆新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2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湘博重新开放。纷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0: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镇馆之宝。来，
1: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上这个时辰。
2: 我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1: 刚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3: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4: 两个字，完美。
5: 特别好玩。
6: It's very fascinating.
7: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三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一楼的艺术大厅，在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两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重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8: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坐电梯上三楼。
7: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三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也为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缓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三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两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正中间刻着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9个大字，字体来自3号墓出土的帛书。四周的浮雕图案来自1号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中的天界部分。参观的历程就像是对辛追夫人的一次拜访，用故事串联娓娓道来，展现这些器物当时的应用场景，理解器物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是展陈的基本逻辑。毫无疑问，这也是过去近50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9: 它是2个3坡，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7: 故事的缘起是50年前那场惊世发掘，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他像2000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9: 一丢丢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就相当于他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7: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猎户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的进入惊人的视野。
9: 马王堆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0: 50年前，那些文物被发现于木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如鸡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木俑组成的家吏和奴仆系统。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她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1: 辛瑞拉第一排小姐姐，她是马文队的颜值担当，
2: 灯光亮起来了，
3: 他们能歌善舞，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看，
2: 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0: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辛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他可能又一次陷入静寂与哀思。恍惚间，他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这是一片由瑟、柱等乐器和一套薄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2000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辛追夫人欣赏表演时，戴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漆器世界的中央是辛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辛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利希。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为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故事的下半段，它的主题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4: 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痕升天。
0: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可分为四重空间，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与重生之地，大鱼和蛇都有生殖和重生的意象。

0: 立式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陈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协柱，其上一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拄杖而立的妇人，正是辛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序厅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整体上叙述了从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1: 战国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藏，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0: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犹如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辛追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关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墓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许是因为在三人中去世最晚，她有更充足的时间修建自己的墓寝。相对于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她的墓穴是

0: 辛追夫人死后，人们可能按照传统用浴巾煮汤，黑鼠酿酒为她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她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丝麻织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棺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又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1: 级别非常高，他享受了4个棺，保存的状况很好。
0: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景室内棺，盖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雨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警示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奇观，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关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在外面为黑地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三重棺的华丽都只是为星锥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星锥夫人从此融入大道之中。

0: 注意，这每个关它都是比较紧密的扣的哦。它一个套进一个之后，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的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手。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1: 石头的吗？
0: 木头，
1: 木头，
0: 因为年代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
4: 这个木头有点大。
5: 取材于千年古木。
3: 木椁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她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2: 这个辛追老太太，我们对她又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四重棺被安置在椁室中央，各种随葬品也很快填满了边厢，然后盖上椁板，开始密封墓室。先是一层约半米厚的木炭，有极强的吸附性，可以防潮。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一个封存完美的时间胶囊

0: 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的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又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的。
0: 对汉墓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以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生活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切的当年时光。那是辛追夫人生活过的长沙，也是2100年前的少年中国。

0: 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2: 四指交叉，
1: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2: 两耳之间这个坑，
1: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0: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真要进去把他们脖子弄断了，报后山镇的一箭之仇啊！
1: 会的，知己知彼，要了解情况。
0: 嗯，
1: 走，
0: 好，跟上。

0: 我们过多久才到集镇上？
1: 快了吧，不到2个时辰就能到了。
0: 哎，你停一下。

0: 上车吧，我们早一些赶路，免些出什么意外。
1: 船长，啊，
0: 船长，你看，那边好像是只商队。
2: 好，老天有眼，我雀毛不拍跑，弄点小财发发啊，弟兄们，那是个小小的商队，用不着伏击，来，给我冲上！
3: 不，不。

0: 你是谁？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哎，你别怕，土匪都打跑了。来，我扶你下来。来，
2: 慢点。
3: 去早餐厂。
0: 啊！
1: 怎么了？
0: 你看，
1: 他们谁啊？
0: 他们是我的堂哥，我们一起去汇合县城卖一些布和茶叶。
1: 这满山土匪，现在也不安全。这样吧，跟我们先走，等安顿好了再说吧。
0: 也行，既然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都听你的话。
1: 好，走。
3: 好，谢谢。

0: 来，林亮，
1: 林亮。
0: 来，来，小妹妹，这儿很安全。你呀，现在这儿安顿下来，过几天再送你去会合县城。
2: 谢谢长官。
0: 干嘛叫我长官呢？叫我石仔。
2: 那我叫你石仔哥行吗？
0: 当然行了。
2: 石仔哥，你看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什么都不会，要不你让我留下来吧。
0: 小妹妹，这样吧，先在这儿安定下来，这个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好吗？走。
3: 哎，别怕啊。
0: 哎，同志，骆队长在吗？
4: 哦，他在里面和马神父说话。
0: 好好，走。
5: 马神父，你的教民很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药品并不多，是要留给上前线的解放军战士的。
6: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一切，我全都知道，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军。我正在想办法从美国托人带一批药品。你知道，上帝赐福于众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是五谷杂粮，感谢上帝的恩典。
0: 来，吴娜，进来。
6: 请问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7: 这个小姑娘是一个商队里的，今天罗斯寨的土匪把他们给打散了，她的两个堂哥都死在了土匪的手里。
6: 我很抱歉，可怜的姑娘，我很抱歉没能帮你什么忙。
7: 一梅，马神父，我想把这个小姑娘先安置在你这儿。
6: 没问题，那就先在这里住下吧，放心吧。
2: 谢谢你们。
5: 不用谢，要谢还得谢这位好心肠的解放军同志。
8: 等等我，我傻心不傻心，别跑，
9: 别闹了，
8: 我抓到你了，别跑，别跑，慢点。
10: 一梅姐，累死我了，你看教堂多好玩呀，你让我待在这儿吧，让我跟你一样当。

0: 现在啊，当然觉得好玩了，可是以后要是真打起仗来，那可就不是开玩笑的了。
1: 吴娜，要不你留在这里当修女好了，当了修女多好呀，我们可以整天在一起玩。
0: 我才不要当修女呢，我要当女兵。
2: 吴娜，主和我们同在，其实当修女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0: 主和我们同在。

0: 的什么呢？
1: 弄秋千呢。
2: 没什么呢，挺会玩啊你。
1: 那是。
2: 来，我帮你啊。哎，还有绳子吗？
1: 哎，有。一梅姐，来来来，快过来。
3: 小吴呢？你这是干嘛呢？
1: 弄秋千呢，你看。
3: 哎呀，亏你想得出，看来呀是长不大了。
1: 那是，长大干什么？我才不想长大呢，对吧？
2: 爱玩是好事，来，好了。
1: 石大哥，来推我一把。
2: 上来，坐好了啊。
1: 好了。
2: 走。哦。高不高？
1: 高。
2: 要不要再高点？
1: 行。
4: 高点。
5: 愿你永远庇护孩子们，愿你将福祉传达到每个人，让每个人感受到温暖。阿门。
1: 再高点。
2: 好嘞，来，高点，高不高啊？
1: 高啊。
2: 好不好玩？
1: 好玩，再高点。哦，哇，
6: 真的好玩。
1: 来，你们过来，
7: 我玩会儿吗？我要玩会儿。
1: 来，你过来，啊，坐好。
8: 来，我帮你玩，帮你推。
9: 我没玩。
1: 好玩吧？
3: 好玩，真好玩。
1: 你们先玩着吧啊。
3: 哦哦，行，
1: 好。啊！好玩，真好玩。
10: 想跟你说一声，大部队就要开赴沈阳了，我们作为留守部队。时间紧，任务多，人员又少，以后的日子我很可能很少来你这儿了。
11: 嗯，那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现在匪乱这么重，随时有可能发生战斗。
10: 好，我答应你。乌娜还是个孩子，以后多多照顾她。
11: 嗯，放心吧，我会把她当作亲妹妹看待的。
10: 这就好。
1: 嘿，嘿嘿，你们俩真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呢，把我一个人抛那了。
11: 傻丫头，怎么能说是把你丢在那儿呢？你呀，不是刚才在那荡秋千荡得正欢吗？
10: 是啊，你这小淘气。我告诉你，我不在的时候，你一个人不许玩秋千，要是出了问题，看我怎么收拾你。
1: 石仔哥，你这是命令呢，还是叮嘱呢？
10: 叮嘱。
1: 是。
10: 错了，那只手。
1: 是。喂，
10: 又错了，那只手。
1: 知道了，长官。
10: 小淘气鬼。

0: 死了。
1: 一梅姐，亏你还是个解放军呢，胆子那么小。
0: 你才胆子小呢。哎，我听说是在把你救起来的时候你都快吓晕了。
1: 我没有吓晕，我那是吓得有点发抖。
0: 行了，姑奶，以后啊别这样了，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1: 知道了，一梅姐。对了，一梅姐，我能叫你姐姐吗？
0: 你不是一直叫我姐姐吗？
1: 我的意思是，我能认你做我的姐姐吗？
0: 好吧，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当我妹妹。
1: 一梅姐，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0: 你看，是富贝康公司的百雀羚。
1: 是百雀羚，这么好的东西。乌娜，这个你还是自己用吧，我不要了。
0: 一梅姐，你刚才不是答应过我做我姐姐的吗？怎么现在又不收了呢？我生气了。哎，
1: 那我要了，谢谢你。
0: 你看，真好看。
2: 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两件事情要宣布一下，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第一，代号飞蛾的谍报员已经进入汇合地区，所以请刘司令注意了，人就在眼皮底下。第二，飞蛾传来重要的消息，再一次证明了共军在近期内会往省城方向进发，所以呢，攻打紫霞、长平还有汇合，这些计划都不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商量一下，在攻打县城之前，我们必须要扩充兵马，你们就是抓也要给我抓点过来。
3: 抓人可以啊，武器怎么办？
4: 我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这一次来秘密地带来一批枪支弹药，增拨各个部队步枪20支，由于交通不方便，再加上各个部队急需要武器，大家就将就一下，虽然武器旧了一点，就凑合着用吧。另外再增拨子弹3000发。
5: 慢，
6: 吴主席，20杆步枪打发叫花子呢，这不是吗？
7: 就是啊。
8: 对啊，吴主席，你让我们兄弟攻打县城才20杆枪，管什么用啊？而且还是旧的，恐怕还是老套筒吧。
9: 老套筒。
10: 哎，幺妹，你说这老套筒只能打什么呀？
11: 那玩意儿打打野猪差不多吧。
10: 打野猪？那东西卡壳啊。
2: 刘司令，你瞎起什么劲呢？
10: 我没有瞎起劲啊。那如果是我自己搞武器，我自己搞人马，那攻下了县城，县城就是我刘大卯的。
7: 是啊，哎，弟兄们拼死拼活的干，到时候啊地盘不归我，我跟你们讲，我可不干啊！啊，
12: 没，
7: 我不干，
12: 没人干，
7: 你干吗？
12: 不干，
7: 不干，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哎，
12: 吵什么吵啊？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我告诉你们，等攻下县城，你就什么都有了。现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得想办法为党国效忠。这才对嘛。
2: 曹司令说的对，大家先不要计较个人利益。
13: 大家说的都不错，谁攻下县城以后，除了嘉奖以外，我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发委任状，县长、副县长、局长统统归你们。
7: 好，太好了。哎，到时候咱们都弄个县长当当啊。
8: 好，这票买卖咱们兄弟跟他干了。
5: 我就是县长、正县长，全县都归我管。
2: 刘大毛，啊，这会上怎么就你没有提扩充兵马的事儿啊？我真是替你着急啊！
10: 急什么？急有什么用啊？我就是不扩充兵马，我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姓谷的事儿啊，对吧？他又没给我什么好处，我凭什么跟这个姓……
2: 你小声一点行不行啊？你是省城反共自卫军的司令。
10: 那行，这司令你当。
2: 你这话怎么说啊？好，那你就永远盯着你那50里方圆。
10: 哎，这50里好管呢，还不远不近的，啊，是吧？
2: 刘大毛，你能不能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看看500里、5000里呢？
10: 多少？5000里？5000里，他已经，他都外国去了。
2: 外国又怎么了？我一听到你提这个提蓝洞，我就对你失望。行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0: 我，哎，特派员，你
14: 刘大毛，怎么了？生气了？
10: 我哪知道他怎么了？
14: 我知道。
10: 怎么了？

0: 看上你了吗？
1: 我也知道，但我刘大毛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以身相许呢？嗯。
2: 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我认为，就是姓古的和蓝玉不提出来，我们也应该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以便占领更多的地盘。
3: 哥，我有个想法。
2: 哎，说说。
3: 哎，你看啊，咱们可以让咱们的人下山，去说服自己的亲友上山，这样就能壮大军马了吧？
2: 你这办法不新鲜，别人也会。
3: 我还没说完呢，咱们可以先分个班，这一个班下去就带回一个排来，那就直接把班长提为排长了。一个排下去就带回一个连来啊，那直接把排长提为连长嘛。来十个人，咱就给10块大洋人头费。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是黑吃黑，吞掉一小波土匪的话，那就按10块大洋一个人收买，但是当头的得杀了。
2: 啊，二木真可以当军师了。
3: 我早说过，我是咱田湾洞不可缺少的人物嘛。
4: 我觉得二木说的挺好的，钱我有，我出了。
2: 好，那咱就放人下山。可是这军火怎么办呢？
5: 抢。
2: 怎么抢？
5: 我在后山镇守粮库的时候，知道不远的绵山有个国军的小型军火库，那里的国军投靠了共军，现在应该不会有多少人马。
3: 哥，我也要去。
2: 去。任何行动你都不能参加。
3: 为什么呀？我这……
2: 闭嘴。思涵，你接着说。
1: 弟兄们，今天我刘大毛在这儿送你们下山，3天以后我在这儿等你们上山，你们要的酒和肉我都给大家备好啊，你们要的女人等我们进了会合县城养精蓄锐，睡他个1天1夜，好不好？
6: 好。
1: 李思涵，抢武器的这个事儿是你提出来的，这次我刘大毛就看你的了。
7: 我还要一个搭档。
1: 你不就是惦记着正副司令吗？
7: 是，我要的是正副司令。
1: 好，这个弟兄们出发。
8: 走走
9: 走，
8: 兄弟们走。

0: 快点走开了！解放军同志，我们走累了，歇会儿就走。这里是军事重地，快点走开了。好，我马上就走。哎哎，枪声，枪声好像是从别人仓库传来。
1: 土匪袭击仓库，走，这怎么办？
2: 走，支援备仓仓库。

0: 快上！快，后面跟上！
1: 喊话，他在投降。
2: 皇军，你听！

0: 没白来，
1: 好，
0: 不好，肯定是共军来支援了，快撤！
1: 不行，再搬点回去，来一趟不容易啊！
0: 二当家。

0: 武松，哟，你带人从这个小山岗翻过去，一定要堵在马车的前头。我从这儿走，两面夹击。好，一班二班，跟我走走走。
1: 说你笨吧，还不承认？你想害死我吗？还想咋着？你在干嘛呢？
0: 这把枪。 大哥喜欢，想好办法走，争取有利地形，准备战斗。

0: 戏多，这回啊，我让咱们看看啊，提篮洞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大哥说了，谁要是把他惹恼了，他就把省反共自卫军的牌子给砸了，换上中华救国军司令部的牌子。哈哈哈
1: 哈，少说话，小心点，后边还有追兵呢。
2: 二当家的，前面好像有共军啊。
1: 停，
3: 冲过去。
1: 不能冲，前面有伏兵，后面有追兵，冲过去先死啊。东西不要了，山上地悬手，走。
3: 不行。

0: 么多武器，不是白白丢掉了吗？
1: 武器重要还是您命重要啊？
0: 还不行！你不说我毙了你！
2: 驾！驾！驾！驾！驾！驾！

0: 你没事吧？
1: 扫把，你他娘的来的真是时候啊！
0: 是二木算他兄弟们可能有难，所以我们就赶过来了。
1: 二木啊，你那脑袋瓜啊，真是好使啊！
0: 二当家，咱们还是先撤吧，小心共军有援兵啊！
1: 现在没有两面夹击了，没事，不用怕。
2: 二爷，扫把说的对，此地非久留之地，赶紧撤吧。
3: 行了，都别说了，回去了。
4: 好，
1: 弟兄们，扛上箱子，撤！
0: 兄弟们，来搬东西。

0: 同志们，我们的大部队开拔以后，会合、长平、紫霞等被我们解放过的地区，守备兵力薄弱，我们要防止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攻击县城。现在省城的匪情特别严重，山高林密，适合土匪生存和发展。加上国民党曾经在省城举办了两期游击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顽固的保安团。上级考虑到剿匪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专门组建剿匪团，团长由武宁同志担任，营长、连长、排长等的任命已上报军区批准，稍后任命。
1: 同志们，我们在绵山的军火库被抢，是铁栏洞的刘大马干的。这个悍匪我们并不陌生，已经交手过几次了，以后他就是我们剿匪团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务必做好一切准备。
2: 是。

弟兄们，我们提篮洞大喜的日子到了。昨天我们抢了共军的军火库，提篮洞报省反共自卫军兵强马壮的日子就要到了，所以我今天要正式宣布，除开郑幺妹、关虎二位副司令外，特任命嘎子为参谋长，毕四海为副参谋长，刘二木为司令部文书。

我们还要各设团、营、连、排，把归属于我们提篮洞管辖的各山寨各设团部。放出去征兵的弟兄就要回来了，我们呢还要增加武器，我们还要增加人手，所以我要向特派员要人，要报务员，要小钢炮。当然了，我们要赶快的学会小钢炮是如何的使用的，所以往后提篮洞就不再号称50里归我们管辖了，而是500。

0: 你，小兔，好好跟着我，从粮库到提篮洞，以后啊，我到哪，你们就到哪。
1: 哎，哥几个多喝点啊，多喝点。
2: 李参谋长，你从排长升到了副参谋长，这回你该知足了吧？
0: 小兔啊，好好的跟着我干，有你们升官发财的机会。
3: 谷主席来令，让我们把各部队的匪首都集合到提篮洞，为刘大毛和郑幺妹庆功。
4: 谷主席早就说过了，县城要暴动，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3: 曹司令是有些泄气了吧？
4: 什么泄气不泄气啊？你没看到当前的形势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共产党的大腿现在是又粗又硬。
3: 信心是决定一切的，如果连信心都没有的话，那这仗怎么打呀？曹司令，谷主席是很有信心的，我希望你也一样有信心。这个庆功会嘛，就好好的开。
4: 好，好好的开，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吃完了大家都回去磨刀擦枪，是吧？

0: 各位弟兄们，今天大家相聚在提篮洞，是为刘司令、政府司令、官副司令进攻。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后山镇和岷山打的这两仗，证明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破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充了兵力，装备了武器，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所以才把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1: 刘大当家的，庆功好啊！我今儿不灌倒你，我就不姓李。
2: 我他娘的，别的不陪，这个酒我一陪到底。
1: 好，
3: 大家安静一下，听谷主席接着讲吧。
0: 为了表彰刘司令、政府司令和官副司令，特授予战斗勋章一枚。

0: 刘司令，祝贺你。
1: 这破铁皮的玩意儿能换酒喝吗？嗯、啊
0: 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我不这么说该怎么说呀？
2: 除此之外，再奖励刘司令所部大洋5000块，再配备2名迫击炮手，希望大家向刘司令学习，再立新功。
1: 谢谢谷主席啊。
3: 司令，司令，司令，咱们派遣征兵的兄弟们回来了。
4: 哎呀，哎呀，兄弟们辛苦了，辛苦了。嘿，好样的，哎，都是好样的啊。

0: 这个如果一个人带十个人来，
1: 可以当班长，啊，班长如果带回一个排来，
0: 我就让他当排长，好不好？
2: 好。
3: 韩木匠，吴屠夫，哎，去我屋里把箱子抬来。
4: 是，二少奶奶。
5: 蓝玉，沈豹，你们要格外小心，要用好铁栏洞的人马，但绝不能让他们任意发展。

0: 哎呀，别慌，别慌，别慌，别慌！
1: 哎，好。
2: 哎呀，发钱了，发钱了啊！
3: 哎呀，这这么多啊！这还有这么多！哎呀！
4: 发钱了！哎呀！
0: 别了，别了，别了！来来，你的，你的，你的！
1: 来来来，
0: 数好了啊！别动了啊！来，你的，你的，走走走，走走走。
5: 张探长，看着没有？提篮洞越搞势力越大，你看着，搞着搞着，最后把曹司令都搞掉。
3: 这实在没办法，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5: 我现在虽然是刘大毛的人，可他娘的老子就是不服。
3: 老哥，你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看出来了。要不干脆跟曹司令得了？
5: 我他妈谁都不跟。要是曹司令能再拉我一把，
6: 叶团长，
5: 哎，曹司令，哎，曹司令，说什么呢？啊，我在跟张团长说，以后湘黔边界那可都是刘司令的天下，你曹司令。
7: 甭看了，自己也做不出来。
8: 各位，沈城还是蒋委员长的天下，到时候各位都是有功之臣啊，挨个儿论功行赏。来，为了最后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7: 来来来，来来来。
9: 司令，上次我用酒杯敬你，你说一壶壶的喝，刘司令的酒量那是天下无敌呀！
7: 哎哎，阙团长，我的酒量一般，也就半斤八两吧。
9: 刘司令，今天敢不敢跟我一壶壶的干？
10: 阙团长，刘司令最近比较辛苦。
9: 辛苦什么呀他？他又没有压寨夫人。
10: 听你这意思，是想给刘司令好看呀、啊？
9: 这话怎么说的？怎么给刘司令好看呢？哎，刘司令打了胜仗，真高兴啊！咱跟他干两口啊！
11: 刘司令要是身体不好，怕喝酒伤身，那就改日、啊。
7: 怕。我刘大卯他娘的是酒缸里泡大的，什么叫怕我不知道。
11: 哎，慢着，刘司令，在喝酒前咱们得定条规矩。
7: 说，
11: 咱们罗斯寨负责攻打长平，长平打下来了，长平县就归我罗斯寨。
7: 薛团长，你这是想自立门户啊？
11: 怎么自立门户呢？哎，长平的地段也不算大，攻下长平，咱们部队也换块牌子，弄个长平县反共救国军，咱们也弄个司令当当。司令，笑什么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7: 答应怎么样？不答应又怎么样？
11: 刘司令，你打了胜仗，升官发财，
12: 从湘黔反共自卫军
11: 变成省里的反共救国军，当然了，天经地义。我打了胜仗，弄个司令当当啊，怎么着了？就大逆不道了！
7: 你他妈的就是大逆不道！你敢自立门户，老子割了你的脑袋！
11: 割了我的脑袋，行，你来，你割，你割。
13: 阙团长，你的罗斯寨归刘司令管辖，你怎么可以不服从命令呢？
14: 阙团长，特派员说的对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刘司令让你当司令，你就能当司令，就是你攻打下了长平县。

0: 刘司令要当县长，你也没辙。
1: 那我为什么要攻打长平啊？啊，叫我的弟兄们去死啊！叫刘司令挂勋章。
2: 你反了！
3: 秦团长，司令当不上了，当上落汤鸡了吧？
4: 哎，黄毛，你奴才在神你个屁呀！啊，你以后再到提篮洞啊，你就成落汤鸡了啊！
2: 有大毛，你他妈的接！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6: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5: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大毛，你他妈的欺人太甚！
1: 好了好了，大家都是兄弟，不要再吵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精神团结。
2: 呸！精神团结，
3: 薛团长，今儿老子不让你服了我，我他娘的就让你当司令。
0: 你说的是真的？
3: 真的假的？他说了算。
0: 攻打长平是毛主席的命令，打下长平，地盘归我，县长归我，是毛主席的意思。你刘大毛管不了。弟兄们，回罗斯寨，等打下长平，老子就他妈是司令。

0: 刚才谁说的？军人要服从命令，一个团长他娘的不听司令的，我把他毙了，你们有这么紧张吗？
1: 今天这事儿谁敢再闹，提来弄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2: 薛团长完全是咎由自取，现在谁也不许动手了，献身为公，自己人打自己人，成何体统啊！
0: 把薛团长给我拖出去。

0: 特派员，这刘大某也太不像话了，当着众人的面把阙团长给杀了，他根本就没把你这主席放到眼里啊。
1: 蓝日，这件事你怎么看啊？
2: 刘大某枪杀阙团长是过分了点，但是阙团长当众这样羞辱刘大某，要自立为王也是该杀。
0: 特派员，你怎么事事都袒护刘大某啊？啊，说什么话都向着他，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2: 曹申报，你胡说！
0: 我怎么胡说了？
2: 现在是党国危难之际，像刘大某这样的人，他敢跟共产党斗，我们就是要用，而且要重用。
3: 我痛心啊，大业未成，自相残杀，这将要功败垂成啊。
2: 干爹。
3: 刘大某我们要用，但是这匹野马必须要套上个龙头。蓝玉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我相信你能驯服这匹野马，真正为我所用。
2: 请干爹放心，我蓝玉尽力而为。
3: 曹司令，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我希望你和刘大某之间要精诚合作。
0: 好，谷主席，我听你的。
3: 哦，还有关于罗斯寨阙团长的死，你们要设法化解冤仇，这件事情啊就由你去办吧。我马上要走了，下面具体的任务就交给蓝玉执行。蓝玉啊，你设法到提篮洞去一趟，告诉刘大毛接替阙团长的人选暂时先不要动，等我回来亲自任命。
2: 明白。
0: 对，绝不能让刘大某一个人把罗斯寨给独吞了。今后啊，你们罗斯寨的日子可不好过呀，这地盘是刘大某的，人也是刘大某的，我劝你们啊，以后要安分点儿，
4: 别一天到晚总想着替阙团长报仇。
5: 跪下。
0: 黄毛，你这是干什么？
5: 曹司令，我们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儿？
5: 杀刘大某。
0: 黄毛呀，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调解的，这事儿恐怕我不能答应了。不过你杀刘大某也用不着跟我说呀。
5: 杀了刘大某，罗斯寨就是您曹司令的，弟兄们都还愿为曹司令效力。
0: 这么说你们罗斯寨的弟兄还愿意跟本司令，对吧？
5: 对。不瞒曹司令，我们已经在提篮洞附近设下了埋伏，只要他刘大某敢离开提篮洞半步，我们就下手，而且不用枪，用刀，绝对不会惊动提篮洞的任何人。弟兄们，亮刀。
0: 好麻呀，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好自为之啊。走。

0: 参谋长，
1: 人都到齐了吗？
0: 到齐了，
1: 马上开会。
0: 是。
2: 是。
1: 大家都坐下吧。我是下部队路过剿匪团，所以来给你们开一个碰头会。现在的匪情非常严重，省城解放以后，农村的土改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现在有些地方的土改却进行得很艰难，因为土匪在四处残杀我们的农会干部。我们剿匪不利，我们保护农会干部不利啊，同志们。如果人人都人心惶惶的，谁来当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现在我就要听听你们对匪情的分析和剿匪的高见。
0: 参谋长，你还是坐下说吧。
1: 要坐你坐，今天这个会我要站着开，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剿匪团通过一个站着会议开的以后，剿匪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3: 同志们，既然首长站着，我们也站着开完这个会。
1: 好，有志气。是实在排长吗？那就你先说。
3: 报告参谋长，我们排一直在排查匪情，提兰洞、罗斯寨、清风岭、老阴岩、丹桂寨、鸡鸣山、黄公洞等等山寨都在扩充兵力，增加军火，各个山寨联系紧密，已经结成联盟。特别是提兰洞刘大卯，现任反共自卫军司令，与副司令郑幺妹配合默契，绵山军火库一案就是他们所为。
1: 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3: 他们又在招兵买马，已成为一方老大，而各个山寨隐藏在山林当中，难以琢磨，行动诡秘。我们剿匪部队大多又是平原兵，对本地不熟悉，这给剿匪工作造成很大难度。
1: 好，既然各个山寨都比较分散，那我们剿灭土匪就要一个个的围剿，各个击破。
4: 是。

0: 我说你做事太鲁莽了吧，你杀了这个雀团长就不想想后果？
1: 老子早就想把他给灭了，今天他是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不灭了他，娘的，罗师寨就不姓刘。
0: 哎，这个雀团长啊，早晚得挨着明枪。

0: 你这是手，不是爪子，别随便乱。
1: 这怎么能是爪子呢？你这是爪子，这是手。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别嬉皮笑脸的。
1: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来提篮洞这么久了，不能老让我等着吧？啊？但我等到什么时候？

0: 刘司令，
1: 政府司令，你们这是树林里散步，够甜蜜的。
2: 妈的，你这个小杂碎啊！
1: 出来！我看到你了。

0: 刘二木，
1: 标准师，
0: 有学问啊你！看看网里挂的是什么。
2: 二木，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你不也在这儿呢吗？
3: 今天我黄毛运气好，一网给搂了三个。来呀、啊，弟兄们，在网下面给我加上柴草。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刘大毛是个什么货色，我今天要把他用烟活活的熏死，用火活活的烤死，让弟兄们都尝尝吃人肉的滋味。
4: 好，
5: 小子，有本事你把郑幺妹给我放了，跟一个女人过不去，你算什么能耐啊？耶，
3: 你算说对了，我就是和女人过不去，我就是没能耐，我黄毛就是喜欢用阴招，因为我用明招我敌不过你刘大毛。
6: 刘大毛你累不累啊？跟他废什么话？
5: 幺妹，恐怕今天我们俩这100多斤得交代在这儿。
3: 刘大毛你也有金钱。
6: 哎，刘大毛，这回真是不能同年同月同日，哎，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了。
5: 那也是一件最大的幸事啊。
6: 我让你不得好死！
7: 死到临头还嘴硬，收！
6: 不是，跪下！
3: 何派员，
6: 跪下！把刘司令跟郑副司令放了。
3: 不放。

0: 哎！我去！哎呀！快说，谁让你来的？
1: 啊！老子让老子来的。
2: 我叫你老子让老子来的。
0: 哎，没事吧，幺妈？
3: 能没事吗？你这个书呆子，你跑这来干什么呀？
4: 看来你的能耐也只能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挥老拳。什么狗屁刘司令，和传说中的相差很大呀。
2: 好，好，我不打你啊，我找人把你这骨头一根一根的卸下来。
4: 来呀、啊！
3: 你就是找死，让他走吧。
2: 什么？让他走？我们俩差点让这小子给烧死。
3: 他也是为了主子办事儿，也算是一条好汉。
5: 这事儿就到此为止，要是传出去的话，我拿军法从事。
3: 滚吧，滚回你罗斯寨去。
2: 走，快走。
6: 特派员，谢了，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
5: 刘司令在平时最不喜欢这个时候有人看到吧？
6: 啊？
3: 特派员，刘司令是个大老粗，有什么话得直说。
5: 谷主席在临走前交代了，罗氏寨的团长由他亲自任命。
6: 那这谷主席是对我刘大宝不信任了？
5: 主要是考虑到罗氏寨的人对你有仇，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对你不利。
6: 行，但是罗氏寨的人马还得归我刘大毛管辖。
5: 这没问题。
6: 哎，特派员，上山坐坐。
5: 本来我是想去提篮洞坐坐的，可现在就免了吧，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别多对，走。
3: 我怎么闻着这一股一股的酸味儿啊？你说是不是这特派员把醋缸打了？

0: 幺妹，今天多亏了人家救了我们。
1: 救的是你，不是我，我可不领这情。
0: 我说你这人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1: 特派员厚道，你去找他，

0: 特派员，罗斯在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黄毛带着罗斯带的一队人马去找刘大某复仇，结果中了埋伏被打得落花流水。我怎么问他，黄毛他都不说是怎么回事。
0: 曹司令，那你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刘大某的身后一定有高人罩着。
2: 按照曹司令的意思，是要把刘大某和郑瑶妹给做了。特派员。
0: 你这是想歪了，本司令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哎，
2: 特派员，你这脸色不好，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
0: 曹司令，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就是需要安静一会儿。
2: 啊，特派员，那我就告辞了。
0: 不送。

0: 你还会吹这个呀？
1: 幺妹儿，你跟着我干嘛？
0: 不放心你，你手无缚鸡之力，还要当土匪。
1: 我不像土匪吗？
0: 你说呢？
1: 我真是没用，这提篮洞混了这么久，还是不伦不类的。所以我想去省城了。
0: 干什么去啊？
1: 我哥说的没错，我应该找一份好差事，然后娶妻生子，这样才能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娘。
2: 现在只有两个方案：一，刘大某、郑幺妹必须听从谷主席和特派员的本司令下达的命令，不得反抗；二，如果刘大某再给本司令捣乱，你找个适当的机会把他给干掉。
3: 是。
0: 大某，先别走了。
3: 为什么？
0: 现在不太平，兵荒马乱，你一个人下山我也不放心。等过一段日子我送你下山，别让你哥担心。
1: 我哥他老说让我走，其实是对的。我现在心里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愿意走，不是因为我想在山上当土匪，我是不想离开他，因为我哥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既然这么想，那就别走了。
1: 幺妹，我心里又怕的。
0: 这山上的日子我也害怕，可是既然上了山，就要继续走下去。

0: 想过没有，徐家那是大财主，你是徐家的媳妇儿，那我是大土匪的弟弟，共产党不会给咱们好果子吃的。
1: 二木，其实你心里面全都明白。
0: 妈妈，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再替蓝总待下去了，我得去省城找一个安生的工作，过与世无争的日子也就罢了。可是我放心不下我哥，杨妹，你能答应我件事吗？替我照顾着我哥。我哥他爱喝酒，老是烂醉如泥的，脾气还不好，总爱打骂人。我
1: 行了，别说了，我了解你哥。
0: 既然你了解我哥，那你答应我好好照顾他好吗？
2: 二木要走了，我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二木也喜欢我，但他对我说让我照顾刘大猫，这番话令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面对他们两兄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孩子，你怎么还不睡？
1: 哦，我刚才忘了吹灯了，马上就睡了。
0: 孩子，安详地睡在主的怀里吧，上帝会保佑你。
1: 晚安。
0: 晚安。

0: 曹司令，你好有闲心呐、
1: 啊！哎，这鸟是张团长送的，现在又没有仗打，只能养养鸟玩了。
0: 一周后就有仗打了，攻打会合县城。
1: 什么？不是长平、紫霞、会合三个县城一起攻打吗？怎么，谷主席又改变主意了？
0: 要一举拿下三个县城，势必兵力都会分散。谷主席认为，还是先拿下会合县城比较有把握。
1: 特派员，刘大某他们提篮洞兵强马壮，让他们去打吧。啊，
0: 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可以担任主攻，但是你和罗氏寨的人马也一定要去。
1: 什么意思？
0: 我倒有个主意。我带着我的别动队也一起去攻打。
1: 特派员，你已经有了别动队了，你又惦记着罗斯寨，你这手是不伸得太长了？
0: 我看还是你惦记着罗斯寨吧，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1: 是啊，岳团长就那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到现在为止罗斯寨还没有一个头领。这样吧，既然话都说明白了，我们就请示请示谷主席，让谷主席来定夺，怎么样？
2: 报告，报告，谷主席来电。
1: 这谷主席是真不经念叨啊，念叨念叨，谷主席的电报就来了。特派员。谷主席说了，罗斯寨的人马归本司令统领。
0: 既然谷主席这么定了，那就执行吧。
3: 报告。
4: 进来。

0: 报告司令，刚刚接到特派员命令，命令我们一周后夜空会合现场，罗石站配合我们一起行动。
1: 你别给我看这个，告诉我一周后几号哪一天夜攻。
0: 14号夜凌晨0时准时进攻。特派员还要求我们在13号夜10点以前完成工程的准备工作。
1: 好，去把政府司令调来。
0: 是。
2: 司令，二公兄弟不见了。
1: 什么？
2: 这二公兄弟留下了。

0: 了，快点！找不回来，谁都不要回奇兰洞。
1: 表妹，这是二木留的，你看看什么意思啊？
2: 画个太阳，这是不是说他一早就走了，身上带了银子？
1: 那带这么大个银子，一定是去省城了。啊？这小子给我打起哑谜来了。
2: 给你写字，你看得懂啊？

0: 小子行啊，没看到我们是不是
1: 啊？
2: 我怕打扰各位。
0: 打搅？你不打招呼不叫声爷，还他妈叫打搅？说你干嘛去？
2: 我去省城。
0: 省城？这书也能当饭吃啊？身上带钱没？
2: 带。
0: 这。
1: 3块银元？3块银元，你也敢从我们面前过？
3: 住手！这事要是让我哥知道，你们都得没命。哥，救我！
1: 下。
0: 哥，谁是你哥呀？你哥呢？
4: 刘
1: 二木。
0: 怎么，不认识我了？
3: 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是罗氏寨的？
0: 给我冲！强盗土匪？你哥才是强盗土匪！
1: 停！
0: 先不要打死他，不要让刘大毛也知道。雀船长的事儿不会就这么完了，先给我绑起来，带回山寨。
1: 站住！什么人？
5: 提山洞的人，兄弟们快跑！
1: 提篮洞。

0: 你伤哪儿了？啊！
1: 我看看。
0: 二木，你疼不疼？疼你就喊。
1: 二木，别怕啊！我看了，只是伤到皮外了，皮外伤而已，没事啊。
2: 这是哪一个王八蛋，把我弟弟打成这个样子？弟兄们，跟我来！
3: 是。二木，
1: 别怕啊，没事。
4: 我是在这黄毛，
2: 妈的，又是这个杂种，
4: 这还有两个活的。
2: 说，谁让你们把我弟弟打成那个样子的？
5: 大爷，这是黄毛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抽他们的，不关我的事儿。
6: 大爷，我们不知道他是您弟弟，我们要知道他是您弟弟，您就借我们一百个胆儿，我们也不敢呢。
2: 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弄到山上去。
4: 好，走，走，
7: 起来，
4: 走，走，走。

0: 两位兄弟，你们俩也太狠了啊！你们知道你们俩抽的是谁吗？他不光是我刘大某的弟弟，他还是省城的大学生，知道吗？这大学生能抽吗？所以你们俩得死啊。嘎子，
1: 哎，在。
0: 交交二目。
2: 不，哥，不，哥，哥，不要。不是，你不是说过吗？我是大学生，不能沾血。你不是不让我在这个土匪窝里待着吗？
0: 二目，我现在想明白了，哥错了。这兵荒马乱的，让你找一份安宁的差事恐怕很难。我过去是说过不让你上山，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你一定得上山。嘎子还等什么呢？
1: 哎，好嘞，二木，拿着它，
2: 我拿着，
1: 滚，来，伸手，来，抓住，抓住了啊！走，走，走。
2: 二木，我跟你说，你今天把他杀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来啊，来，走。你看，二木，荣誉吧，死了，没事了啊。
3: 刘大某，你在干什么呢？疯了！
0: 我不能保护他一辈子。
3: 二木，把刀子给我。
0: 二木，你必须继续杀。郑幺妹，你自作主张就不怕弟兄们不答应吗？
3: 谁不服我？哪个兄弟不服我？站出来啊！你让二木捅出这第一刀，将来死的不是土匪，是你弟弟。
0: 那我弟弟身上的鞭子就白挨了。
3: 二木，拿着，刚才谁抽你了，你就抽他几鞭子，这事儿就算完了。
2: 抽吧，抽吧，二爷，你爱怎么抽就怎么抽，就怕你用刀子捅了。
4: 郑副司令，大哥的意思是让二木把那个人给杀了。
3: 他要是不杀呢？
0: 不杀，我就下山再抓几个人，一天杀一个，直到他杀了那个人为止。

刘大毛，这人我杀了，人我杀了，这事算完了吗？你不是说了吗？二木是大学生，大学生更不应该杀人。

0: 奶奶的，还是这个东西厉害啊！刘司令啊，这炮兵是我配给你的，报务员也是我配给你的，你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了，可别忘了我这个特派员呢。<笑>特派员，我怎么会忘了你呢？谢都来不及呢！啊，<笑>我问你。
1: 收到我发的命令了吗？<笑>收到了。14号凌晨0点，准备进攻会合县城；13号完成攻城的准备，大概是这意思吧。算你账记性。
2: 哎呦，你也来一个，是啊，嗯。
3: 没事儿，第一个土匪不算是你杀的，第二个也不是你杀的，别怕，吃饭吧。可是我已经杀人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不是你杀的。幺妹儿，其实我哥说的有道理。
0: 什么道理啊？他让你杀人这是道理吗？那我还能去哪儿啊？我在提篮洞，最起码我能学点防身的本事。来来来来，弟兄们，喝酒，
4: 喝酒，
5: 来来来，交杯酒吧。
0: 对，交杯酒，交杯酒，
4: 靠近点，
0: 靠近点，靠近点。好好。
4: 你去哪儿啊？陪我出去走走。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真甜。哎呀，弟兄们，这个14号呢，我们就要攻打会合县城了。打进会合县城，我们就把那个醉红楼给包了。里边所有的娘们儿都属于我们兄弟的。
3: 今天挺高兴的，我都跟着开心。你哥他不高兴。怎么会啊？你看他疯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了。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4: 他想什么？
3: 跟你说你也听不懂。我好像能懂一点，可我又不太明白。 我哥怎么感觉像变了一个人？
2: 你哥他现在变得。

0: 你别又喝多了，你一个司令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会被人笑话的。
1: 你恐怕还不了解我刘大某的酒量吧。
0: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2: 等过些日子我送你去省城也不迟，别自己瞎忙活了。

0: 程委员，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写什么呢？
1: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0: 我告诉你，特派员，
2: 回去休息吧，时间也不早了。
1: 行了，你喝多了，别闹了。
0: 我没有喝多呀。特派员在写什么呢？啊？你接着忙啊，我走了。

0: 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茂是还不上了。
1: 那就别还了。
0: 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1: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体兰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
2: 是你要答应我，是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刘大毛。答应我，我求你了，答应我。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你为师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虐，不得善终。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5: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6: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7: 呵护童稚，激发

0: 兴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2: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4: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这咋说吧说你都睡呢？
1: 别管他，后面讲，后面讲，后面讲。
2: 说话间，这鲁智深走到树跟前儿，好撸了胳膊，砰家伙就把这个树给举起来。
0: 哎哎哎，哥哥，哥们儿，
3: 咋了，幺妹儿？你咋跟吃了枪药似的？
4: 二木，你跟我说，你想不想娶我？
3: 啊？
4: 你跟我说，想不想娶我？
3: 其实我哥……
4: 我问你呢，我在问你，你想不想娶我？
3: 想
4: 你就跟大家说，回头跟兄弟们说你想娶郑幺妹。

想娶你为妻。

0: 在想什么呢？我能感觉到你有心事，你到底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什么时候把二木和幺妹的婚事办了。
0: 他们俩要结婚呢。
1: 快了吧？
0: 你怎么知道快了呢？
1: 我猜的，行吗？
0: 我想你真喜欢的人应该是郑幺妹吧。
1: 她心气儿高，配我弟弟这个大学生应该差不多。
0: 这么说是她把你给拒绝了？
1: 别拿我

0: 开心好吗？
1: 这女人呢，最在乎的就是她喜欢的男人心里面有没有别的女人。哎
0: 呀，别男人女人的啊。
1: 怎么了？生气了？要不要我给你想个好办法？
0: 什么办法？
1: 马上就要打

0: 把各个山头的头领都请过来，也好找找你提兰洞的威风啊。
1: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喜帖由我来发。
0: 这就不必了，用我特派员的名义来召集，反正这次我一定会让各路人马给足你刘司令这个面子。
1: 哼，哎呀，还是你特派员懂我刘大某的心啊。

0: 我想把你和二木的婚事办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嫁给他？
0: 我听弟兄们都在传了，我弟弟呢，难得的像个男人那样大吼大叫。
1: 你现在满意了吧？
0: 以后我们不光是同伙，还是亲戚。看来这一个洞里不住两样的人。
1: 刘大王，现在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0: 我一定会给你们办一个像样的婚事。明天你们就到县城去挑最好的东西，尽快的把婚事办了吧。
1: 好，我成全你。
0: 不，是成全我弟弟。
1: 就是成全你。

要带你见一个人，我答应过他，我在结婚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走吧。

0: 怎么样？我来看你了，我带着阿木来看你了，我就要嫁人了。我答应你的话，我做到了，你可以安心了。
1: 徐大公子，你放心吧，幺妹儿嫁的人是我，可是我刘二木不才，虽说是个大学生，但没混出正经事情，却跟着我哥当土匪。我知道这让幺妹受委屈了，对不住，但我刘二木可你相姨保证一点，

0: 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走吧你，
1: 走，快，
2: 撤，走。你们这是干什么？快放我下去！你们这是绑票，是绑票。
0: 杨和尚懂得还不少呢，
3: 就是
0: 我们这就是绑票。
2: 中国有句俗话，悬崖勒马，你们快把我放下去。
0: 哟，英语还知道呢，那我再告诉你一句好不好啊？就叫权大走遍天下。
2: 我没有钱，我是来帮助中国人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就再帮我一次我们中国人好不好啊？
2: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0: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上山就知道了。
4: 王司令，辛苦了。
5: 刘司令，恭喜恭喜啊！这是我给二木还有正副司令的十杆快枪，作为贺礼。
4: 哎呦，多谢曹司令，多谢曹司令。来，弟兄们，收下了。
6: 好嘞，
4: 曹司令，请，
6: 请。
4: 哎呀，这个啊。

0: 看好刘大毛，别让他太野了。
1: 野是野，不过他是个粗中有细的男人。
0: 也许我看错了。
1: 没什么错不错的，他这个人有时候是看不透。
0: 你拿捏的不就挺好的吗？
1: 有些事我可以做，而你却不可以做。政府司令，这就是命。
0: 是，我不像你。
1: 像我什么？
0: 不说了，没有什么意义。
1: 政府司令，你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开心呢。
0: 怎么会呢？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当初歌仙大会上出现的四个男人，子明已经去世了，刘二木这个大学生阴差阳错的成了土匪，也阴差阳错的成了我第二任老公。跟我纠葛最深的刘大某现在正在台上很开心地张罗我新的人生，而我知道他并不开心。十载呢？

0: 当上了解放军，成了我的敌人。特派员说的对，这就是命。
1: 下一步怎么做？
2: 紧急行事，拉拢人马。如果被刘大某发现了，他会要你的命。

0: 哎呀，好，杨和尚，你请，你请。
1: 秉承主的旨意，今天我来到提篮洞为新郎新娘证婚。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他赐予我们健康与食物、水和爱情。现在请新郎新娘四目相视，双手紧握。刘二木先生，你愿意娶你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士为妻，永远爱护她，珍惜她，无论风雨阳光、疾病与健康，都与她不离不弃，相伴永远吗？刘先生，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1: 美丽的郑妖媚女士，你眼前这位英俊的男子从今天起将成为你一生的伴侣，你愿意嫁给他为妻，无论风雨阳光、疾病健康，都永远珍惜他、爱护他，你愿意吗？
3: 行，我愿意。
1: 新郎，现在就请你为你的新娘戴上戒指。

0: 现在幸福的新郎可以吻你美丽的新娘了。
1: 这个西式婚礼就是麻烦，弟兄们，现在开始，吃好喝好啊！
2: 各位，这个今天是我弟弟刘二木的大喜之日，这个我这当哥的心里高兴啊，所以呢，感谢各位老大、曹司令、特派员前来捧场。我刘大某先干为敬了，先干为敬了啊！
3: 好。
2: 哎呀，
3: 来，刘大当家的，我敬刘大当家一杯。
2: 好，哎呀，高兴高兴。
3: 今儿这气氛，不喝倒了说不过去。
2: 来，干了，干了，
3: 干，
2: 干了。
4: 好酒量。
3: 来，本司令也敬你一杯。
2: 来，曹司令，
4: 来，
2: 感谢。
4: 好。
2: 哎呀！
1: 来，诸位老大，你们吃着喝着啊，吃着喝着，来，曹司令，
5: 来，来，四海，曹司令。

0: 你走吧。
1: 大毛，你怎么了？
0: 我他妈

0: 刘大王，你怎么跟变脸鸡似的？你让我走，我就走；你让我进来，我就进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他妈的就是个变脸鸡！你再打，我就毙了你！
1: 你以为我看不明白吗？你想把郑瑶妹当成你的压寨夫人，现在她跟二木结婚了，你心里不舒服？
2: 他妈放屁！郑瑶妹，郑瑶妹是我弟媳妇，
1: 你这点小肚鸡肠我会看不明白吗？
2: 我
1: 不许动！
2: 再动，我就枪打死你！好啊。 来，你把我打死，你打死我，我得谢谢你。
1: 你
2: 来呀！

刘先生，你为什么不照顾好你的新娘啊？你们可以去房间里休息一会儿，你们可以到房间去。

0: 你哭了，
1: 我没哭。我得向你赔不是，蓝月。我刘大宝虽然是个土匪，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打过女人。
0: 不用了。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我也活得很累。大毛，我告诉你吧，我们家是大户人家，我爸爸有五房姨太太，给他生了十几个女儿，他连哪个大的哪个小的都认不出来。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出门读书，我已经5年没有回家了。

0: 哦，幺妹儿，
1: 你醒了。嗯，
2: 还是昨天喝多了吧？
1: 你喝醉的样子呀，特好看。我看了你晚上的。
2: 傻瓜！
1: 你说我傻就傻了。哎，你要是能陪我一辈子，我就是当一辈子傻瓜，我也乐意。
2: 你见过哪个大学生是傻瓜呀？走，
1: 干嘛去啊？
2: 给你大哥敬茶呀，这头口茶呀，要先敬他，表表孝心。
1: 幺妹儿，你想的真周到。

0: 谁啊？叫魂啊！
1: 大哥，大哥，
0: 等着。哎呦，你们怎么起那么？

0: 按照规矩应该给长辈们敬茶，可是咱爸咱妈死得早，你就是我长辈，要不然给我大哥敬茶。
1: 大哥，
2: 大木，这什么茶呀？
0: 头口茶呀。
2: 头口茶？哦，头口茶。
0: 大哥，你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给喝了呀？你应该请我们俩进去，跪在你面前敬你。
2: 哎呀，咱们俩都是亲兄弟，还讲究那些干什么呀？行了，你们回去吧。
1: 大哥，
2: 啊，
1: 你得送我们句吉利话啊。
2: 哦，
1: 哼，
2: 吉利话，哼，祝你们白头到老啊，早生贵子，好吗？回去吧。
3: 刘大王，你着什么急啊？喝头口茶都这么不耐烦。
0: 要不然算了，
3: 开门。
0: 我大哥他就这样，算了，走吧。
4: 你完了。
2: 你笑什么？捡了军粮宝了？
4: 你摊上了这么一个弟媳妇儿，有你说的。
2: 我是司令，他是个副司令，我有什么好怕他的呀？
4: 你也别装了，我的心里也不好受。答应我，少喝点酒。
2: 哎，这是个好东西啊。哎，我答应你。少喝酒，啊！哎呀，
5: 各位，我军主力攻打沈城的战斗即将开始。为了配合这次大战，我宣布，今天晚上零点起，由曹司令所部和刘司令所部主力攻打会合县城。
4: 谷主席亲临指挥，是因为咱们这一仗是大反攻的一步棋，配合国军拿下省城，可见咱们这次攻城的重要性。
5: 谁打下了会合县城，谁就立了大功，是骡子是马，是好汉是孬种，今天晚上见分晓。
6: 谷主席，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拿下会合县城。
5: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呀。
7: 刘司令，你呢？
2: 啊，那得看谷主席开个什么价。
7: 哦，好，这样吧，我现在宣布具体的作战部署。会合县城的正门比较难攻打，据我推测，共军守城，把主要的兵力都放在相对薄弱的西门，由曹司令所部会同罗斯寨的人马攻打西门，刘司令所部攻打会合镇门。
1: 曹司令吃肉，我们啃骨头，这不公平吧？
5: 曹司令、刘司令，你是我最器重的，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清楚，谁攻下县城，谁就立了大功。
2: 哎，谷主席，是不是谁攻下县城，谁就当县长啊？
5: 刘司令，除了县长，会合县城里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8: 好，谷主席有这话，我刘大毛干了。
5: 好，
9: 弟兄们，奉上峰的命令，今天晚上我们攻打会合县城，罗斯寨的弟兄们也要一同参战，由本司令跟张团长亲自带队。我们攻打西门，刘司令的队伍攻打正门。
10: 曹司令，为什么要我们攻打西门，他刘大毛打正门啊？那岂不是配合他吗？
9: 黄毛，你在跟谁说话？
11: 你有话要说吗？
4: 各位兄弟，我们的别动队。

0: 也参加今晚的战斗。
1: 弟兄们，今天晚上的一切行动听从张团长的指挥，下边回去休整一下，各队带回。
2: 现在就去攻打会合县城。
3: 战斗一旦打起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大家都小心点，听见没有？戴草帽的这兄弟，把草帽摘了。
4: 哎呀，哥，你不是要教我杀人吗？你不是要教我当土匪吗？
2: 叫什么叫啊？这他娘的是去打仗？
4: 这杀人不就是打仗吗？干嘛老不让我去啊？再说了，我不去，那幺妹干嘛能去啊？她是我老婆，我不去，她也不能去。
3: 她是副司令，她能不去吗？
4: 可是你不让我去。兄弟们怎么看我？啊，我在这提篮洞，我不是个吃白食的。大家伙评评理，哎，我哥是不是瞧不起你们呀？不让我跟大家伙一起混。
3: 来人，把他给我绑喽。
5: 绑什么绑？人都杀了，他有什么不能干的？让他们去吧，见识见识，跟在我身边。
2: 出发！
4: 干嘛动不动就绑我呀？我又不是孩子。
5: 爸，
6: 弟兄们跟上。

0: 部署，我们得加紧赶路了。下
1: 什么急呀、啊？欲速则不达。特派员，打仗这事儿你不懂，我比你懂。快。

0: 不就是特派员送你的吗？那么稀罕啊，到哪儿都带着。
1: 你管不着。
2: 谁愿意管你？
1: 不管你问什么呀？
2: 我问问怎么了？
1: 不行。
3: 哎，干嘛呢？
4: 我在瞄准啊。
3: 瞄准哪能这么瞄啊？放松点，先放低。
4: 哦，
3: 放松点啊。
4: 哎，嘎子，
3: 嗯，
4: 大声害怕吧？
3: 有什么好怕的啊？放松点就行。还有我呢。啊，别走火了，小心点啊。
1: 哦，睡会儿。
5: 咱们西门的兵力并不是那么强，
6: 有可能。这样，刘大忙那边的压力更大了。
5: 特派员，我看这样吧，你带着别动队去支援刘大忙，这边由我来对付。
6: 那你这里没问题吗？
5: 没问题。
6: 好，那这里就交给。

0: 别的队，走。
1: 皮兰洞这几个小毛贼跟本司令耍心眼，他们还差点。
2: 司令，特派员的别动队很能打，为什么让他们去帮助刘大毛？
3: 我自有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我看刘大毛不会那么笨吧。刘大毛表面上看上去大大咧咧，实际上鬼精着呢。
1: 精？我看他能精到哪，到时候你就知道谁精了。
0: 刘司令，
4: 你怎么来了？
0: 怕你们兵力不足，来支援你们。
4: 这他娘的还没打呢，你就增援？我告诉你啊，不准破坏我的进攻计划。
0: 你放心吧，我的别动队不比你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差。
2: 来，快躺下，
4: 快趴下。

0: 前面，我狠狠地打。
1: 师长，团长，这些东北赶来攻城，肯定是有备而来，怕咱们的弹药不够啊。
2: 是啊，要做好抗日舰的战斗准备。
1: 这边
3: 到。

0: 小陈，小陈，你还行吗？
1: 排长，我还行。
0: 快打！
1: 咱们东放一枪西放一枪的行不行啊？
2: 没问题，最好啊让刘大某把共军的主力都吸引过去，让刘大某对付他。
3: 司令原来是这么安排的呀。
2: 平时啊你们几个老在我耳边瞎吵吵，说刘大某实力大，这回就让刘大某砍他们几刀，让他们两败俱伤。妙计，到时候啊咱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一举拿下回城。
1: 曹司令，你果然高明，你可是快当将军的料。
2: 好毛啊，跟刘大某斗，你好好学吧。好，
1: 快点。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

0: 别急吵，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衣具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为师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虐，不得善终。
6: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7: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红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命令户主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8: 这个天条啊，我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就色上的好，上的快。
7: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0: 快去吧，朝天上放箭。
1: 好。
2: 西门的土匪怎么这么少？
3: 指挥员，
4: 到！
3: 派一个连，
4: 三队正备，
5: 快，
4: 班长，
5: 快！
4: 班长，我们来增援你。
6: 好，有援兵了。
7: 刘大毛，我给你补个大餐。
8: 说，
9: 刘大毛匪部纠结，乔山豹匪部正在攻打会合县城，战斗非常激烈。
8: 知道了，命令武宁同志坚决顶住。
9: 是。
8: 敌人先拿下会合县城，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10: 姓谷的这个老狐狸，他的目标绝不会是拿下一个县城。
8: 看来，这个老狐狸还另有更大的阴谋。
11: 杨司令猜得不错，
8: 大参谋长来了。
10: 哦，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8: 他是及时雨吗？这个时候来能没情况吗？
11: 哦，好家伙，摸起我的底来了。
8: 李参谋长，快说说吧，我和潘参谋长可都等不及了。
11: 嗯，敌人确实有更大的阴谋。
8: 嗯，
11: 他们要在省城搞一次大的暴动。
8: 看来这个姓谷的老狐狸还在做着衣锦还乡的美梦啊。
11: 嗯，来，我们把各方面的情况汇总一下。
8: 好。
12: 真他娘的没用，像他妈纸糊的。快！
13: 司令，不好了，共军大炮了！
14: 什么？
13: 共军采用大炮？
14: 共军还有大炮？去，给我看着点。
15: 越来越猛了，好像是增援了。照这样下去，我们顶不了多久了。
16: 共军的骨头够硬，看来这次我们得掉几颗钢牙了。
15: 何止掉牙呀，说不好全硬都得脱。
13: 哥，
16: 趴下。
13: 曹世茂那边的人马怎么没动静啊？
16: 你什么意思啊？
13: 曹世茂不会跟咱们耍滑头，让咱们跟共军两败俱伤，然后再出马吗？
15: 咱们也悠着点吧，别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16: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共军。再说了，这如果让曹山茂和罗斯寨那帮混蛋的先进了城，会合县城的这块肥肉就让他给吃了。
0: 蓝玉，蓝玉，
17: 干爹，你怎么来了？
18: 我来亲眼看一看刘大毛攻城卖不卖力。
17: 他倒挺卖力的，就是曹山豹那边没有动静。
18: 曹山豹这个人打起小算盘来了。
17: 他这个人耍花招，就拿军事处罚吧。
18: 先别理曹山豹，让他牵制住共军。我到刘大毛那里去看看，给他一个机灵，让他一鼓足气攻下城门。
0: 司令，我要亲眼看着你把会合城给我拿下。
17: 刘司令，这个时候是孬种是好汉，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
19: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县城给攻下来。
18: 刘司令，你要抓紧时间啊！曹司令那边进度很快。

0: 打的他们一帮人不行了，咱得让人支援他。
1: 你啥呀？你再带一帮人，带一架机子，打子一旦出问题，你们马上给我顶上去。记住，一定要把城墙炸一个缺口出来。
2: 是，弟兄们，拿着梯子。

0: 前往省城，听候命令。
1: 上城危险。
2: 团长，咱不能把混合城给这帮土匪啊！
1: 司令下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他的道理。放心，天成我们会夺回来的。
2: 那上山怎么办？
1: 上山是撤不走的。师太，你带一个班留下来，负责保护伤员。你尽快把他们转移到教堂附近的医疗队去。
2: 你保送伤员呢？
1: 这个任务十分艰巨。你们赶快回城，前面别让土匪发现。
2: 是，唐僧，给我护送伤员。
3: 是，
1: 师长。你记住，
4: 大部队撤出，
1: 现军火会将转入地下，林家通邮坊是我们的联络点。
2: 林家通邮坊，我知道了。
1: 记住，多留在城里就多一分危险。
2: 快去吧。是，
1: 小心啊。
2: 是，唐僧。

0: 能有什么事儿？我不是好好站这儿的吗？扫把有事儿，扫把给特派员看看。妈的，我们提篮洞的人打仗没一个是孬种的，快出！
1: 我们进城吧，快
0: 进城！
2: 杨团长，好猫，让弟兄们随便放两枪就行了，别往上冲啊！
3: 哎，不是曹总，你看着共军都跑了，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
2: 有什么好追的？跟共军打，咱们会损兵折将，将来拿什么跟刘大毛斗啊？
3: 哎呀，原来是这样，曹司令你英明，我黄毛今儿算是服了你了。
2: 我告诉你，跟刘大毛斗，你还嫩了点儿。
4: 平时就会瞎嚷嚷，

0: 哎，幺妹儿，你在找什么呀？我知道你找什么了，你在找人。
1: 哎呀，也不知道那石仔是死了还是活着。
0: 我知道，你是很担心他。是啊，自己的朋友嘛，谁希望自己的朋友卷入这场战争？
1: 可是已经卷进去了。

虽然会合成已经是我们的了，可伤亡的兄弟也太多了，跟共军相比伤亡实在是太重了。

0: 特派员，这一仗可打出了我反共救国军的气势来了啊！曹司令，你的西门工程很顺利吗？没有什么伤亡啊？是啊，
1: 曹参谋的弟兄和罗斯寨的弟兄们，个个都英勇善战嘛。
0: 曹司令，共军从你这里突围出去也很顺利啊，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力吗？
1: 哎，特派员，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意思是说我把共军给放了？特派员，我可跟你说，这话要传到谷主席呢，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我告诉你，我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这话什么意思？谷主席。
2: 刚才在正门清零督战，
3: 怎么？谷主席也来了？你就等着论功行赏吧。别闹队，
2: 走。
3: 曹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哎，算来算去，也没算过谷主席这老狐狸。

0: 是谷主席的封官许愿，还是攻占会合县城的占有欲，或者是死去的弟兄让他变得肆无忌惮。
1: 大哥，这今天哦，
2: 大爷，这金子都是别人都打金，别打金子呀！我们可赔不起啊，大爷！
1: 去你的！哎，走走走，别吵了，赔不起，赔不起！哎，谁来管大爷我的吃饭钱、喝酒钱啊？
3: 就是说，
4: 谁啊？
1: 啊，嘎子！
5: 金子，
1: 金子，
6: 咋了？
7: 宋啊，宋没事吧？
1: 没事，小意思。
6: 没事，
1: 这可都是真金的，比谷主席的姓张可强多了。
7: 既然兄弟们都还活着啊，咱们就一块享福。好，
2: 享福。哎哎哎，大爷，大爷，你抢这金子，我打半辈子鸡也赔不起啊，大爷。
7: 哎，谁敢让你赔？谁要让你赔，你让他上提篮洞找嘎子赔，听到没有？我们参谋长的腿是你随便抱的吗？
2: 哎哎，参谋长，我有罪，我有罪，你行行好吧，你快留下一点金子吧，我小钱给你行了啊。
8: 啊，怎么着？
7: 小宋，来，兄弟们，看看谁家还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抢回来。
9: 好，刘大猛，差不多了吧？
10: 收手了吧？
11: 好的，那兄弟们好好乐乐吧。
10: 你真是变了，以前是抢大户，
9: 现在是残害百姓。
11: 没有吧，幺妹，现在抢的也是大户，也是那些有钱人。
9: 现在不但抢东西，还打人，还强奸妇女。
11: 什么？强奸妇女？有这事儿？
9: 你不信啊？去问嘎子他们。
11: 我让你们去抢大户，啊，抢有钱的人，抢财主，你们都抢谁去了？啊，抢谁去了？
1: 当家，我们没。
11: 又闭嘴！妈的，提篮洞的规矩，谁破了，老子就毙了他！
7: 大当家呢？不敢了，我们。
11: 从今天往后，谁再破这规矩，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
1: 谢谢大当家的，
11: 都滚！
12: 就这样就算了。
11: 哎，姚妹，这法不责众啊！
7: 大哥，我还有话要说。
11: 说，
7: 你说，那我们不抢？那曹山豹、黄毛他们都在抢，那他不把我们当傻子吗？
11: 他吃了豹子胆了。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
7: 那你不信，你自己去上街看看去吧。
11: 走。
9: 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
11: 老子就是有气啊！我们的人死了那么多，这个曹山豹的人居然没什么伤亡，这他娘的不等于是把共军放进城吗？
9: 这个老狐狸他是想一箭双雕，他现在是耗费我们的实力攻下这个县城，他有功，我们损失惨重，他又可以控制我们。
11: 不行，我得找他算账。
9: 你找他算什么账啊？我们根本拿不出他佯攻的证据。
11: 什么证据啊？我刘大某做事儿从来不讲究证据，他给我玩阴的，我就给他玩横的。
9: 可是我们现在损失惨重啊，从实力上他就远远的超过我们了。他还有那个罗师寨的黄毛。
11: 有黄毛咋了？有实力咋了？我就不信我一枪轰不烂他曹山豹的脑袋。
1: 兄弟们，快回城！
13: 刘司令。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想唬我啊？
1: 把东西都给我放下。
0: 刘司令，您这么说我可就不明白了。难道您把这县城给买下了？县城现在姓刘了。刘司令，你可真会开玩笑。你也不想想，没有我们罗斯寨，你们提篮洞打10年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兄弟们，想要什么尽管拿。
2: 看到那块牌子了吗？啊，谁他娘的在拿？脑袋就是那个牌子。谁啊？兄弟们，把枪举起！卫子。哟，曹司令，你也来凑热闹啊？打仗的时候见不着人。
3: 郑副司令，平时咱们都各自占山为王，其实啊，咱们都是兄弟，有什么话好商量嘛。曹司令，你看这县城是我打下来的，你们呢也没干什么，可是你们的人平白无故的，他就来啃一口，这好像。 不太合适吧？
4: 按刘司令的意思，咱们这点兄弟都是白来了。
3: 识相的，给我他妈滚蛋，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1: 就凭你这点残兵残将，能把我给吃了？
3: 残兵残将，我看你他娘的是想找死。<笑>
1: 看来刘司令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呐。<笑>
3: 不多。
1: 凑合，啊！
3: 嘎子，在，敢不敢死？<笑>大当家的，放话吧！第四海扫把，敢不敢死？
1: 敢死！我敢！
3: 跟老子来这套，啊！ 反了，我就不信这个邪。
5: 司令，他们怕是疯了，我们可不能两败俱伤啊！
6: 去。

0: 罗斯寨的弟兄都给我听好了，咱们阙团长死了，我们也不能跟着受委屈。他要是敢朝我们开枪，我们也朝他开枪。
1: 兄弟们，等着！弟兄们，上子弹！
2: 谁也不许动！大敌当前，你们就知道争战功、抢好处。你们以为相互打死对方就算是好汉吗？告诉你们，好汉是可以跪着生，也可以站着死的。你们算什么东西？
1: 算什么？打会合县城，我提篮洞死了多少弟兄啊！啊，想要东西，那他娘的得付出代价。
3: 刘大某，本司令告诉你，老子的队伍也不是吃素的，要付出代价。好啊，本司令奉陪。
2: 停枪！别动队！
4: 把枪都给我放下！
5: 你们的枪是对着自己人还是对着共军的啊？
6: 你们有本事当着我的面打呀！
5: 我向国防部、向蒋委员长给你们请功啊！曹司令，你一向以大局为重，这件事我看就到此为止吧。
3: 刘大某兄弟，刘司令，你也太激动了啊！这点东西啊，本司令也看不上，要要啊，你就都拿走，什么火拼不火拼的。
2: 曹司令，你带人马先走吧。
3: 哎，弟兄们，都给我撤撤撤撤，
1: 上
7: 撤撤撤。
2: 刘司令，你也可以走了。
8: 曹会长，你替我转告那小子，会合县城

0: 是我刘大卯的，以后没事儿别让他到县城里来瞎晃悠，以免这枪走火。胡主席，我到县政府恭候你的大驾。
1: 好，
0: 弟兄们撤。
2: 果然是块好料啊，

0: 这城里还有共军啊，
1: 全都是共军伤员，大有一个班的士兵掩护他们撤退。
0: 好啊，这回终于撞到老子头上来了。
1: 等下带人把他灭了。
0: 哎，别，要活的要活的。这曹山豹不是不服吗？我给他整几个共军俘虏让他看看。
1: 追。
2: 老实点，
0: 跑得还挺快，我看是你们的腿快还是我们的腿快。
3: 不好，是刘大宝。
0: 行，
4: 排长你先撤吧。
0: 还挺不怕死，
3: 好像把我们同志发现了。
0: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走。
5: 是，带走，走，
6: 带队，
5: 走，
6: 走，
5: 走，
6: 走，走，
5: 走。
3: 你们先撤，走，快点，慢点。
0: 看，
3: 王强，你干嘛？
4: 排长，你不要拦我，我不能眼看着同志们被刘大宝带走。
0: 我忍住了。
3: 我告诉你，咱们两个只要一冲动。更大的伤亡呢，你记得吗？
4: 我忍，刘大宝这个乌龟王八蛋，我忍。
7: 沈晨暴动，走漏了风声，被共军所败，里应外合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8: 干爹，现在省城的情况怎么样？
7: 我现在已命令潘方霞、马耀地两支部队向省城进军，现已拿下青岩镇作为大本营。
8: 那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攻下省城了？
7: 哎，共军厉害啊！共军主动放弃了几个县城，收缩了兵力，把潘方霞和麻药地的部队阻挡在华西，目前战斗十分激烈。
8: 这么说，我们这次攻打会合县城，没有把共军的主力吸引过来。
7: 我千算万算，还是算不过共军呢。眼下华西那边的战事，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8: 那干爹的意思是，
7: 刘大毛在会合城打得很好嘛，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
8: 一开始，干爹对刘大毛还有所顾虑，

0: 怕他不听号令，现在反倒是曹山豹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1: 你立了大功啊，
0: 干爹，你别夸我了，对付刘大毛我是下了点功夫，只是这个人桀骜不驯惯了，真要他俯首帖耳为我所用，那还是
1: 这就是我这次亲自为刘大毛请功的目的。
2: 郭主席，这个刘大毛也太不像话了。
1: 曹司令，什么事让你发那么大的火啊？
2: 惠城河是我跟刘大毛一起打进了，凭什么惠城河归的？凭什么回
1: 郭总搞？曹司令，谎报军情那是要军法处置的，你知道吗？
2: 郭主席，您说的是
3: 会合县城一战，我看得清清楚楚。
2: 郭主席，我
1: 司令，你是个聪明人，我希望到此为止。今天晚上在县政府大院为刘大毛庆功，你曹司令准时到吧，我有话要说。

0: 吴主席，这就是县政府，现在是我的司令部。
1: 啊，好，很好。
0: 来，请
1: 行，
2: 好。好嘞，谢谢。
3: 好，谢谢。
4: 喝点水。啊，慢点啊。没事。
5: 李老板。
4: 李总监，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6: 刘大宝的土匪在县城四处烧杀掠抢，残害民众，真是太残忍了。
4: 这个恶匪一定会找他算账的。对了，我们被抓的四位同志呢？
6: 听说被刘大宝关在监狱里。
4: 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找到军委会的干部了吗？
6: 军委会的同志全都转移了，我一时联系不上。
4: 那怎么办？
6: 我看先把伤员同志藏到地窖里，等风声过了我们再说。
4: 行，就这么办。来，转移伤员，快点。好，注意警戒。
6: 石代同志，这地窖很隐秘，除了店里的伙计，什么人都不知道。
4: 何林同志，我们不能光躲在这儿啊，这么多伤员，缺医少药，可以赶快送到医疗队去。
6: 我现在就去找军管会的同志们。
4: 那这样吧，你去联系军管会的干部。
7: 王木桑，王木桑，
4: 哎，你负责照顾伤员，我带着黄庆去侦查一下城门跟监狱。
7: 好的。
4: 黄庆
8: 到。
4: 枪留着。
9: 刘司令曾经问过我，打下会合县城，这个县长是不是由他来做？我说是的，谁打下县城谁就是县长。现在县城已经打下了，该是我实现诺言的时候了。现在我宣布委任刘大毛为会合县县长。
7: 哎呦，大哥都不长啊。坐下。
10: 请刘司令接受委任状。
9: 恭喜你啊。
0: 谢谢吴主席啊。弟兄们，这从今往后啊，我刘大毛就是会合县城的头把交椅了啊。
11: 刘司令，恭喜你。
9: 曹司令，从今往后看看我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给你的兄弟们打打招呼啊。
11: 刘司令，你放心好了，会合县城以后是你的了。
9: 哎呀，你们俩。

0: 两位都是党国的栋梁，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谈了，从现在起携手并肩建功立业啊。
1: 刘司令，来握个手。

0: 刘司令功成名就，谷主席又如此器重，以后还要跟曹司令精诚合作，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好，我刘大某是个大老粗，以后我们兄弟就精诚合作。来，曹司令。
2: 京城团结。
3: 哎，那就报堂喽。哎，那就报堂喽。哎，那啊。哎，
4: 没吃饭
3: 喽！
4: 哎，老板，你这金毛掸子怎么卖的？
5: 3文钱一个。
4: 这个呢？
6: 这个3文钱。
7: 就是这个监狱。
4: 看监狱的土匪是提篮洞的，
7: 好像防守不是太严密，
4: 不能轻敌呀、啊。走到别的城门看看。黄兄，
8: 对，
4: 咱们不能聚在一起，一定要分开行动。晚上林家天文房碰头。
7: 好，我们分开行动，走，
4: 走，
9: 走。

0: 我们这儿有个小本生意，卖菜的。
1: 卖菜？不是本地人吧？老家河北邢台的，来这两年多。住哪儿啊？
0: 西街破庙。
1: 哪儿？
0: 西街破庙。
1: 西街有破庙吗？有啊，我在那儿住两年多了，那庙一直是破的。
2: 什么生意？我也没有。
3: 没嘞没。
0: 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2: 信信。
0: 那还不快滚！走走走，快走快快快快！
2: 嘎子，
0: 哎，二凤，
2: 你又在抢东西啊？
0: 没有，盘问一下。
2: 哎呦，最好别抢，幺妹说了能不抢就不抢。
0: 哦，知道，肯定不抢了啊。
2: 哦，
0: 那个，我们先巡逻去了。
2: 哦，
0: 走。
4: 你说这一打仗，苦的就是老百姓了。可不，
2: 给我看着嘎子，谁再敢抢，回来告诉我，弄死他！哎呦，
4: 小子，你们胆儿挺大啊！这大街上刚打完仗，还没人敢出来，你们三个躲在这干什么？
5: 大爷，我们哥三个呀，出来串亲戚的。
2: 串亲戚？说实话，
4: 大爷，我们说实话啊。
2: 我们想趁乱呢捡点东西，没别的。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从你身上搜出来家伙，我就一枪毙了你。搜！
6: 是。
2: 怎么了？哟，副司令，三个穷鬼在街上晃悠，被我抓住了。
6: 搜出家伙了吗？
2: 没有。
6: 串什么亲戚？滚！
2: 滚！没听见吗？
4: 哎，谢谢大爷，谢谢。

0: 你们那边去轮。
1: 哎，好。哎，毕总，哎，帮我这带过去啊。
2: 这是，走，我们也走。
3: 哎，怎么着？奇怪呀、啊，这个人有点眼熟。
2: 你认识他？
3: 很像以前徐家大院的护院石仔队长。
2: 石仔，
3: 他可是政府司令梁家兄弟，听说他后来还参加了共军。
2: 共军？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呀、啊、
3: 我这连政府司令都没认出来，我哪敢认他呀。
2: 走，跟我过去啊。
4: 恭喜干爹，收服了这一个得力猛将。
5: 这个刘大卯桀骜不驯，他提兰洞干的那一套，从骨子里来说还不是我们的人。一定要让他多杀几个共党和共军。
4: 对了，干爹，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听说刘大卯抓了一批共军，还是伤员。
5: 哦，这个刘大卯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4: 我想他是不想杀掉那几个共军，所以他就瞒着我们，偷偷的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去。
5: 刘大卯这个人果然是粗中有细啊，他不想这么干，主要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共产党来了，他可以拿这几个人和他们做一笔交易。
4: 有可能。刘大卯他现在对我们还是有戒心的，对共产党他也不是铁了心要跟他们干到底。
5: 蓝月，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该是我们出手了，一定要让刘大卯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们干。
4: 干爹是不是有什么计策？
5: 我们挖一个坑让他跳下去。
4: 干爹的意思是让刘大卯沾上共军的血，那我们就再逼他一逼，让刘大卯把那几个共军给毙了，这样共产党对他就恨之入骨了。
5: 逼那不是最好的办法，要用巧劲儿，四两拨千斤嘛。
4: 干爹的意思我还是不明白。
5: 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走，一会儿有一个人要来见我，你也顺便去见见，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谜底了。啊，我们一起吃饭去吧。
4: 好。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你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4: 只知
3: 遇强则强。
4: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5: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6: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4: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7: 来者皆是客，
4: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更爱那女孩多一点，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1: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1: 皇帝给我一个机会。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上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抓的那几个共军说什么没有啊？
1: 大哥，你是不知道，就那几个共军，我都打成什么样了，一句话都不说。看来我得下死手了。
0: 傻兄弟啊，那几个共军可是不能打的。
1: 不能打？
0: 哎，
1: 怎么不能打？你说他们都杀了多少咱们兄弟啊？说那帮人，
0: 兄弟，那几个共军不光不能打，而且还要好酒好肉的款待着他们。
1: 这为什么来着？
0: 听我的，
2: 啊，你去吧。
3: 刘大宝，我给你抓了几个。

0: 你这不说就行了，刚才吓了我一跳。
1: 至于吗？怎么会吓一跳啊？哥，姚妹是怕你杀了共军，跟共产党结下梁子。
2: 你哥我有这么傻吗？啊，我会掉在那个谷主席那一棵树上吗？我得给自己给提篮洞留后路。
3: 你能这么想就行了，千万别断了自己的后路。现在共军的势力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就打回来了，不能什么都听那谷主席的。
2: 所以啊，我们把这几张牌抓到手上啊，日后这共军找我算账的时候，把这牌一放。
1: 哥，你真是有远见，将才。
4: 去，你少在这拍我的马屁。我刘大卯不过是想做些不亏本的。

0: 亮，我已经联系上了交通员小赵同志，他马上向军委会同志汇报，明天我们再接头。
1: 好，我们尽快制定出行动方案。一，要救出监狱的四位同志；二，怎样安全的出城？
0: 我们来合计合计。
1: 来，这是监狱啊！啊，王静，同志。
2: 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干部要在惠民茶楼街头开会，谷主席命令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3: 今天的行动要雷厉风行，记住，你们不是左右别动队，而是刘大毛的部队去捉拿共党。
2: 具体的行动由肖副官负责，出发。
4: 嗯，

0: 这个行动如果能成功，刘大蟒的血案就大了。
1: 更大的还在后面。
2: 小段，小赵同志刚刚从到岭南得了情报，我们的一部分伤员没有撤走，还有四名伤员被林大蟒抓走，现在关在监狱，情况非常危急。
3: 伤员们都藏在老林同游坊的那个地窖里，暂时还算安全，但是有不少同志的伤口感染发烧，必须尽快把他们转移出去。
4: 小赵，不能有同志留下。
3: 有一个侦察办。
2: 还是把伤员全部安全的送上去。

0: 想干什么？
1: 你们几个就是共产党监管会的头头吧？我们是奉刘大毛刘司令的命令，通通逮捕。全部带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这里关的是共产党会和军管会的头头和几个共军。
4: 好，好。
3: 人都已经抓来了，干爹，怎么处置？
4: 夜长梦多，把他们全部拉出去毙了。
3: 是，立刻执行。
5: 明白。

0: 大哥，监狱里那四个共军不见了。
1: 什么？不见了？
0: 监狱长汇报说，说是蓝玉昨天指挥别动队的抓了四个共军军管会的头头。
2: 那这和这几个共军有什么关系啊？
0: 好像是说是谷主席把他们一起都带走了。
1: 这个谷老头想干什么呀？
3: 刘司令，我又来向您请功了。
4: 谷主席啊，我正想找你呢。嗯，我又立了什么功啊？
3: 这个功可大了，刘司令，怎么样？我们一起去参观参观。
4: 参观什么呀？
3: 当然是你立的功了，刘司令啊！我今天特意把曹司令也请来了，我们一块儿去好好的观赏观赏刘司令为党国做的贡献啊！
5: 放开！
6: 放开！
5: 来，你这一大清早的带我出来，干嘛呢？
3: 刘司令干了件这么大的好事，怎么倒问起我来了？
5: 什么事儿？
3: 刘司令杀人无数，砍脑袋就像切萝卜，啊？怎么你今天不认识了？你看。
7: 人头，
3: 对，这八个人头，四个是军管会的头子，还有四个是你刘司令抓获的共军的伤员。
7: 你把他们都杀了？
3: 谁杀的都一样，这些共党分子个个都应该杀。刘司令，对付共产党就是应该要这么狠。
7: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3: 请刘司令。
8: 蓝玉，你把这个给刘司令念念。
9: 省反共自卫军抓获共党会合县军管会头目四名，共军伤员四名，现予以就地枪决，已尽效尤。会合县县长刘大毛。
3: 刘司令身为会合县的县长，严惩共军分子，自然是义不容辞啊。
10: 哎呀，我是刘大当家子的，你这一招真够厉害啊，斩草除根。
9: 布告一贴，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你刘大毛跟共产党势不两立，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敢跟你作对了。
11: 嘎子，我们走。
12: 是。
3: 哎，刘司令，你的英雄事迹明天在报纸上是头版头条，别忘了看看。
0: 来，小杜，小赵，喝点水，
13: 快，
0: 喝点水。怎么了，小赵？出什么事儿了？
13: 全都被杀了。
0: 谁干的？
13: 刘大毛，是刘大毛干的。昨天，我们正商量着怎么去营救狱中的那四位伤员的事，他带人闯了进来。我跳出了窗户逃了出来。今天早上我来到这边的路上，经过城门那边，我看见他们的头就挂在
0: 哪儿？
13: 挂在了城墙。

0: 们血战血偿。
1: 怎么回事啊？那城墙上怎么没有八个脑袋？你不是说不杀人吗？
2: 那是胡主席干的，是我干的吗？
1: 那怎么说是你干的？
2: 我不是舰长吗？
1: 布告都贴出来了，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这个谷主席他想干嘛呀？不行，咱们得去找他，得把事情说清楚。
2: 给我站住！
0: 你傻呀？啊？
2: 这是谷主席精心想好的，就是想让我刘大宝背上共军的血债。现在全城都知道了，城墙上还挂着八个人头，你去找他，他承认了，这个全城的百姓能承认这些事儿不是我刘大宝干的吗？
1: 那你就这么认了呀？
0: 不认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算了算了，哥，谷主席这人老谋深算，以后得防着点儿。
0: 反正这会合县城是我刘大毛打下来的，
2: 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了。
1: 不行，你不能这么破罐子破摔。
0: 姚妹啊，你也好好想想，跟着谷主席干，咱们要枪有枪，要地盘有地盘，啊，还给我个司令干干，说不定哪天还就打到省城去了。可是共产党呢，除了想要我刘大卯的人头，他能给我们什么？
1: 刘大卯，谷主席这是拿屎盆子往你头上扣呢，你不但不去找他理论去，你还任他摆布是不是？
0: 哎呀，我以前是想给提篮洞给我自己留条后路，既然这个后路留不成了，我刘大宝就一条道走到黑了。
1: 我是发现了啊，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你就是被那谷主席还有那什么那个特派员你给迷住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吧。你
0: 我决定的事情你们都不要管，都不要管。
1: 你的事儿我们也都不管，反正现在共军这边是什么实力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自己看着办吧。走走走，我们走。
4: 娘的别跑。
5: 娘的不欺稳不欺。
6: 哎呦，
4: 二少奶奶，丫蛋，这是妈妈。来，这是丫蛋吧，都长这么高了，叫妈妈。豆花，辛苦你了。二少奶奶，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哦，对了，这是二木，你就叫他二木哥。二木哥，以后啊，学会叫鸭蛋儿，叫他二木爸爸。哎，来，让鸭蛋儿认识认识二木爸爸。
7: 鸭蛋儿，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4: 你试试。哎呀，鸭蛋真聪明啊。嗯，亲我一口。

0: 以前子民住的房间，你看看都成什么样子了。
1: 我依稀在你这个房间里看到了你的影子。
2: 是我徐子明夫妻好，只要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0: 亚丹儿，你看，这就是爸爸。
3: 爸爸在哪？我好想见见他呀。

0: 去城里找个房子住吧，一个人住在这也不安全。
1: 这衣服有点
2: 刘司令，你现在可威风了，喝的是洋酒，打的是胜仗。
1: 这羊马尿也好不到哪儿去，凶得很。这报纸不是收起来了吗？怎么又拿出来了？
0: 我看见这上面有人人模狗样的扮英雄，拿给特派员看看。
2: 政府司令，那可不是半英雄，这是真英雄啊。
0: 是英雄是狗熊，只有这个人自己心里知道。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有什么意思，刘司令上了报纸，人人惊讶，我替他高兴啊。
0: 你要真的为他好，请麻烦你跟那谷主席说说，别把事情都做绝了。刘大某他没杀人，别在外面呜呜哇哇说他杀了共军，什么用心啊都。
1: 别吵别吵，幺妹。
0: 谁跟他吵了？
1: 哎，幺妹。特派员，幺妹说的对，这些共军不是我刘大某杀的，为什么最后都扣我头上了？这不对吧？
2: 按你这么说，这报纸不用印了，报馆也可以关门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我告诉你吧，谷主席说，这样一来，国防部可以给你发委任状了。
1: 我现在刘大某已经是司令了，难道还有比司令更大的吗？
2: 你这个司令是没有军衔的，是个杂牌军，有了军衔，那就跟我一样，完全是党国的人了。
1: 什么？军衔？
2: 谷主席是不会让你吃亏的，刘司令，你马上就要成为少将了。
1: 少将？
2: 我跟随了谷主席这么多年，也只不过是个上校，刘司令，啊，不不不，刘少将，这下你应该满意了吧？以后你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比曹山豹的大腿还粗。
1: 好，好，既然有谷主席撑腰，我刘大某跟他干到底。
3: 又是宣传，又是上报纸，一转眼

0: 刘大某就成了反共英雄，会城河一战，咱们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得着，好处全让刘大某一个人给占。
1: 司令，一定要设法治治刘大某，不然他就要爬到你的头上了。
2: 是啊，曹司令，我都看不下去了。你说那刘大某他什么东西啊？
0: 不就是抱着蓝玉那骚娘们的大腿吗？
2: 蓝玉这骚娘们。 肯定上了刘大某的床，任何事情都向着刘大某，一天到晚的跟我作对。他肯定在谷主席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这回啊，谷主席也走了，他想整我，我看这骚娘们还是嫩了点儿。
0: 管他谷老爷子在不在，我就不信邪，他刘大某把县城全占了，我们就不能有一点好处？
2: 黄毛啊，你什么意思？
3: 他抢老子也在弟兄们抢，大不了火拼。大不了火拼，
4: 这是好主意。
2: 司令，绝不能让刘大毛一个人独大，我们就是要把水给搅浑了，然后再来个浑水摸鱼。好吗？
5: 在，这回可就看你的了。
6: 曹司令的意思是，
5: 刘大某抢，咱们也抢；刘大某占地盘，咱们也要占地盘。老子倒要看看，到底谁的拳头硬。
7: 官，你们放羊子去。
5: 哎呦，好大请客！哎哎哎哎，
6: 你去哪儿啊？
5: 这上哪儿啊？小娘们年纪轻轻带着小孩子。 嫁人挺早的呀！啊，爹，孩子给我拿走！我他妈
8: 司令，
5: 哎，看着，
8: 这是要问郑副司令的女儿。
5: 啊，郑幺妹儿，郑副司令，他的女儿怎么会在你手里？
8: 对，见谁呀？
5: 陪我玩儿去。

0: 二少奶奶，你别担心，桃花没事，桃花不怕。
1: 哎，娘们儿，娘们儿，怎么了？
2: 我杀了他去。
3: 曹司令，我还是要提醒你注意，罗氏寨的人无法无天，烧杀抢掠，老百姓怨声载道。
4: 哎呀，罗氏寨的人我也管不了，他们是向刘大某学习。哎，刘大某在你心目中不是个英雄，他们在学英雄呢。
2: 你，
4: 哎呀，特派员，你就放心好了，我会严加盘查黄毛他们，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曹司令，我请你到此为止，你不要嘴巴上说的挺好听，背地里却四处找事儿。
4: 哎呀，我的特派员啊，谷主席刚走，你就想拿我试问？你准备问我什么罪名？
1: 幺妹儿，幺妹儿，幺妹儿，哎！等一下。哎，郑副司令，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0: 什么？
1: 我去给你禀报一下。
0: 禀报什么呀？走。
2: 滚！
0: 别动。
4: 郑副司令，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0: 曹司令，如果强奸我们徐家丫头是开玩笑的话，那我今天也跟你开开玩笑。

0: 郑司令，强奸你们家丫头的事儿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1: 罗斯寨现在不是归你管吗？
0: 我说郑司令，您这是何苦呢？有什么

0: 说法呢？
1: 我说幺妹儿啊，我曹山豹为了党国的伟业，也是从死人堆里爬的，什么事儿我没经历过呀？我告诉你，死在战场上我能避得上，死在你枪口上，
2: 老子避不上眼。
1: 政府司令，没想到你也有今天，给我关起来。
3: 走吧，政府司令。
1: 请
4: 走。
1: 司令，对这个女人你打算怎么处置呢？把她活埋了，我看刘大王能把老子怎么着。
4: 是。
5: 二哥呢？
6: 好，就在那拐弯上。
5: 二哥，你在这儿。
7: 我听说政府司令被曹山豹给抓了。
8: 是啊，二当家，曹山豹必须得放人，副司令被扣押，这咱们提篮弄的耻辱啊。
9: 什么山豹山狗山猪的啊。二哥，我带人打进去把副司令救出来。
7: 比赛啊，你什么意见？
9: 曹山豹兵力雄厚，如果硬拼必然会两败俱伤啊。
10: 是常言道，狡兔三窟，兵不厌诈。
11: 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2: 你有主意吗？
10: 我主意倒没有，我就那么一说。
13: 废话，
5: 我去找大哥。
14: 把门打开。政府司令，我来看看你。
15: 谢谢特派员了。哦，对了，你可别跟我叫司令，如果在你们心里还当我是个副司令的话，曹山豹他哪敢把我私自关押在这儿啊。
14: 可能这里面有点误会吧。
15: 误会啊？什么误会啊？特派员，你不会是来替曹山豹说好话的吧？对不起，我不爱听。
14: 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不要把矛盾激化了。三天之内我一定会想办法放你出去的。
15: 你告诉曹山豹，三个时辰之内亲手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不然我郑幺妹不领他这个情。

0: 龚主席，我只不过就想让他在我这儿住两三天。哎呀，误会误会。哎，龚主席，您放心好了啊，三个时辰我马上放人。特派员，你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正要闷儿，到我司令部来闹事儿，差点把我给打死。怎么，你拿谷主席来压我？我告诉你，老子也是一方城镇，三个时辰放人，门儿都没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再说了，这战乱的年份里，谁管得了谁呀？我看你拿我怎么着？
1: 我这是以大局为重，如果处理不当，你和刘司令两败俱伤。
2: 司令，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的话也有道理，要不由我出面来调停此事，司令也不至于脸上没有面子。
0: 调个屁呀，调啊！你们怕刘大某不高兴，难道就不怕老子不高兴？

0: 全是你们把他给惯坏了。
1: 曹司令，政府司令也是事出有因，希望曹司令能冷静地再想一想。
2: 好啊，特派员，我告诉你，放人可以，三个时辰不行，老子要关他30个小时。你回去告诉刘大猛，30小时以后来接人。
3: 老板，
0: 不能进去，
3: 滚蛋！
4: 报告司令，刘大猛的人员已经到了司令部门口，少爷，你出去见他。
2: 去告诉他，老子没那闲工夫。
4: 他说什么？他说让曹司令带着政府司令出去见他。
1: 你去通报一下，就说曹司令马上就到。
2: 刘大猛，你带的人围着本司令部，你什么意思？
5: 接郑幺妹回去。
2: 郑幺妹拿枪威胁本司令，已被我扣留，不毙了他，已经算便宜他了。
5: 如果你把郑幺妹打死了，你也活不成。
2: 你什么意思？
5: 闲话少说，给我放人。
1: 刘司令，郑幺妹的所言所行在司令部有点过激了，不是一点错也没有，务请刘司令教导。曹司令说了，过两天就把郑幺妹给放了。
2: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今天如果见不到郑幺妹，
5: 我就把你们的司令部给炸了。
6: 扫把，
7: 当然了，
6: 点香。
5: 弟兄们都看到了吧，香燃到头，如果还见不到政府司令，你们就开枪。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8: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9: 刘司令，二少奶奶呢？我二少奶奶在哪儿？
2: 等会儿在边上等着，一会儿你就见到你二少奶奶了。

0: 来喝吧。
1: 哎呀，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拿了这么大一桶水，我一个人也喝不完呀。哎，要不这样，你帮我喝点。
0: 我不喝。
1: 那你喂我喝点吧。
0: 好吧，好吧。来。
1: 哎，进点，进点，进点。

0: 夏伯，
1: 站住！刘大毛，你跟我这耍阴谋，竟敢把我的遗体！

0: 做这种小人的事儿。
1: 曹正茂，这事儿跟我哥没关系，是我刘二木干的。你不是绑了我老婆吗？我也能绑你老婆。你要是敢动幺妹儿的一根毫毛，我就把她头发揪下来。你要是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就把她四个爪子全剁了。不信你就试试。
2: 山豹，救我，救我！
3: 你个小兔崽子，你把我的一台人放了，放了！
1: 你还别嚷嚷，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我见着郑幺妹儿。
2: 山豹，你还磨蹭什么呀？快，快点啊！
3: 来人，
4: 司令，
3: 把郑幺妹给我押上来。
4: 是，走。
5: 我来了。

0: 刘大毛，我把郑幺妹放了，你也该把我的三姨太放了吧？
1: 放了你的三姨太行啊，先把那脸上长痣的士兵给我找出来。
2: 曹司令，你如果没有意见，就拿黑痣换人。
0: 来人，给我把三姨太扶回来。
1: 三姨太，委屈你了。
2: 走。
3: 怎么回事？
0: 你哪那么多废话？来人，给我去把带黑痣的押上来。
2: 郑幺妹，我很佩服你。
4: 哎呦，曹司令，快请快请，你请坐。
0: 王某啊，你闯的祸可不小啊。
4: 曹司令，我这不是听您的吩咐吗？
0: 哪那么多废话啊！去，把那个带黑痣的士兵给我找来。
4: 找他干什么？
0: 毙了他！
4: 那不行，他是我最贴心的兄弟，你要毙，毙我黄毛好了。
0: 说实话，我也不想毙了他。这样吧，你到监狱找一个死囚，脸上长着黑痣，让他把军装穿上，带过来。
4: 是。

0: 敢欺负女人的，我让他死无全尸。
1: 弟兄们，撤！
2: 特派员，谢谢了啊。

0: 刘大毛，看来你为了这个女人连死都愿意。
1: 什么意思啊？
0: 郑耀妹被抓，你好像比你弟弟还急吗？
1: 我当然着急了，他是我的副司令啊。可是你没有发现我弟弟今天比我着急吗？拿着一个枪绑着那个三姨太，那劲头长大了。
0: 刘大毛，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希望你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1: 你是不是吃醋了啊？

0: 刘大毛，你个混蛋！
1: 一会儿再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
1: 我跟阿姆桑到城门侦查过了，敌人盘查的还是很严的，把伤员转移出城困难很大。
0: 刚才啊，我跟老林同志商量了个方案，你们俩看行不行？
1: 去，这能行吗？
0: 林家同用坊的，赶着出城送。
2: 你个屁！
3: 算。
4: 老总，这铜以后也要检查。
2: 上头有令，通通检查。
4: 哎，好，来打开，让老总检查。
3: 妈的，全是铜油！
2: 好，这也是铜油。妈的，快走！
4: 哎，好，快走！
2: 滚！
3: 没事吧？
5: 好啊，
3: 慢点。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把伤员藏在油桶的夹层里。
0: 这个功劳主要得归老林同志，他是开铜锣坊的嘛。
3: 老林好样的！
4: 实在同志，多保重。
3: 好，
0: 保重。

0: 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

0: 爹，我回来了。
1: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放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0: 夏卫视。
1: 萌萌吼吼，躲猫猫。我是吼吼，现在玩躲猫猫。
2: 哦，得藏个好地方。
3: 四，这边这边，快藏起来，藏起来。
1: 七，八，九，十，时间到。嘿嘿，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的。嘿嘿嘿，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是小团子吗？
2: 不是的，我是大团子。
1: 看，飞碟。
2: 哪里哪里。
1: 抓到你们了。是甜甜圈大叔。喂，方糖猫，方糖猫。方糖猫到底藏哪儿了呢？嘿嘿，方糖猫找到你了。你怎么变这么大了？多观察总能发现真相。任意球。我是红红，今天是足球比赛的裁判，我要好好维持比赛秩序。
4: 加油加油加油！嘿，
3: 看我的！嘿，加
5: 油！加油！嘿！嘿！
1: 任意球！
2: 这球怎么回事啊？
3: 哦耶，球进了。
1: 原本的四个小团子只有三个在动，而足球的轨迹又过于奇特，由此可见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足球是团子扮演的。
3: 暴露了，要遵守比赛规则哦。
1: 修理小能手。我是吼吼，博士的手受伤了，今天我作为他的助手要帮他修理一些东西，先从这盏坏了的灯开始。
6: 吼吼，给照着这本手册修。
1: 好嘞，放心。应该这样。行了，我去试试。
6: 电灯泼洒，我的发明手册果然厉害。
3: 哎呀，灯没修好，博士的脸都气红了。
1: 再来，这次应该行了吧。
6: 灯碟是个好发明。哎
1: 呀，博士对不起，没修好。
6: 再修点别的。
1: 没修好。
6: 太棒了，我要向着所有人来参观这个发明。
1: 完了，博士都被我气傻了。不行，不能放弃，我一定能修好这些东西的，加油。
6: 都是伟大的发明。
2: 在哪儿啊？
1: 博士，都修好 好了哦。
6: 如何？
1: 修理也是一门大学问，意料之外的冠军。我是后后，一名500米赛跑的裁判。今天我要好好监督选手们。比赛准备。
0: 看我独家出击！
7: 嘿嘿，冠军是我的。
8: 大哥，我们帮你。
7: 嘿，
6: 看我的超级火箭棒！哇！
1: 要好好遵守比赛规则哦。

0: 重拾信心。嗨，我是吼吼，今天要帮助一位老朋友重拾信心。
1: 哎，我是个无用之人。
0: 放糖猫，一会儿你就这样上树，我呢就这样还发棍，饼干你就见机行事，咱们分头行动，都听明白了吗？行动开始。
2: 等等，我爬这棵树。呀，
0: 就是这儿，防糖猫下不来，得靠你帮忙了。
1: 这我能行吗？
0: 你可以的。
1: 哇，看我的！
0: 发棍，谢谢你救了方糖猫，你真是太棒了！
1: 我
0: 啊，不愧是发棍。哦、
1: 这没什么的，我感觉我浑身充。

0: 满了力量。
1: 成功了。法官怎么还不来？我一个人下不去了。让好朋友振作起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哟。清洁机器人。我是厚厚，小镇发生了神秘的丢失事件。看样子是机器人干的。真凶现身了。
2: 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身上很多都是垃圾，停下，需要回收，需要回收。
3: 我们不能软弱的躲起来。
4: 对，一起反击，
1: 打败机器人。

0: 量鉴定。
1: 啊，我刚才洗干净了吗？
0: 类别非垃圾，无需回收。哇！
2: 我们胜利了！
3: 哎，我新做的清洁机器人呢？
0: 嗯？哦？类别超级垃圾。
3: 大家都要保持干净哟。
4: 音乐天才，
5: 我是吼吼，一名星探，我要签下一名音乐天才。哇，多么美妙的音乐，就是它了。欣赏你的才华，请和我签约吧。
6: 好浮夸，好显眼，不签。啊，
4: 别呀，考虑考虑一下呀。签约考虑一下呀。考虑一下呀。嗨，我带你一程啊。
6: 不要。
4: 考虑一下啊。
6: 几天之后，
7: 要遇上音乐独奏会。

0: 停了，啊，怎么回事？
1: 不会演奏不了了吧？哎，
0: 哦，用这个钓鱼哨。啊，哎，哦，
2: 啊，你怎么突然同意和我签约了？
3: 哦，别误会，我只是觉得你的名片好用罢了。
2: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就能挖到宝藏。
4: 大家怎么都晕了？
2: 大家好，这里是走进甜蜜镇，我是现场记者吼吼。小镇近期频发居民晕倒事件，这里是犯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0: 呼呼，哦，我想上厕所。哦哦
5: 哦，快去吧。
0: 啊，小雪饼干，
4: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案发现场？
0: 啊，犯人别跑。哎哎呀，抓到你了。啊，
6: 我只是想来甜蜜镇打工的，等大家看到我就会晕倒。
4: 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
6: 没人愿意雇佣我。
2: 放心，我帮你。
7: 睡不着，
8: 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

0: 往这边。啊，
1: 我来帮你们入睡。嘿嘿。
0: 别担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哦。

0: 啊哈，冬天快要结束了，这场雪应该是今年最后的一场雪了吧。啊哈，大家看那儿，白雪把美丽的梦幻镇笼罩着，白茫茫的一片，点缀着零零散散的色彩。
1: 冬天的雪真美呀，这应该是今年最后的一场雪了吧。
2: 我要抓紧把自己家打扫干净，然后再去帮乌龟爷爷打扫。不知道

0: 我就不用扫雪啦。
1: 啊哈，冬天过去了，春天真的来了。还记得冬眠的青蛙先生吗？这个时候他应该冬眠结束了吧。
2: 蛤蟆小姐，早上好。
3: 早上好啊，青蛙先生，你也是刚刚起床呀？不如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吧，疏通一下筋骨。
2: 好啊，我也有这个想法。

0: 家好啊，很久没见大家了，一觉醒来就和去年一样这么暖和。
1: 蛤蟆小姐去了哪儿？
2: 蛤蟆小姐也是要冬眠的，
3: 和青蛙先生一样都是要冬眠的。
0: 你们都听我说，我们不是来探讨冬眠的，大家能不能谈谈正事？
1: 蛤蟆小姐不要生气。
4: 生气容易伤身的呀。
0: 我才没有生气呢。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我有一个建议，趁着又一年的春天，我们开个聚餐吧。
2: 蛤蟆小姐，你的建议提得真是太好了，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
0: 那好吧，餐桌就设在湖边吧，那里离我家也近。
1: 有好吃的，那我也要参加。
5: 我也要参加。
6: 我也要参加。
7: 大家就一起参加吧。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冬眠这么长时间，也该和大家好好聚聚了，也好听听你们在冬天里都有什么好玩的。
2: 豆豆鼠，你有什么建议？
4: 按蛤蟆小姐说的，意义挺大的嘛。
2: 是的，我们应该去做点事。
1: 做什么呢？
4: 鼠啊大，
5: 伙伴们，你们在这里呀，在聊什么呢？出什么事了？要不要我来帮助你们呀？我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哦。
1: 蛤蟆小姐提出的聚餐，我想为这次的聚餐做一点好吃的东西分给大家吃。
2: 还有啊，我们也让年老的乌龟爷爷高兴高兴。

0: 加点巧克力，最后当然要加个大草莓了。哇，漂亮的蛋糕，加上美丽的春天，真是绝配哦，嘿嘿。
1: 今天的梦幻镇特别温馨，看，范范除了做好吃的蛋糕之外，还会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嗯，
0: 我来了。
2: 范范，我们都等你呢，还没开始，你又给大家做了什么呢？
0: 嘿嘿，乌龟爷爷，您是梦幻镇中年纪最高的长辈，特意送给您的。
3: 好漂亮的桃子啊！
2: 谢谢你，范范。大家在这春天里，每个人都是主角。我们把桃子分了吃吧，来迎接春天的到来，好不好？
4: 好啊，好啊。

0: 香啊、哦、想不到范范做桃子的手艺也这么好。
1: 嗯，是啊，范范真是个能吃又会厨艺的孩子，今天真是有口福了。
2: 嗯，原来范范说做一点好吃的东西是这个啊。
3: 好香好甜呐、啊、范范，你做的桃子真好吃、啊、
0: 谢谢乌龟爷爷。乌龟爷爷也说了，春天属于每一个人的。

0: 大家早上好，瞧，又是一个好天气。你听，咪咪鼠的提琴声，还有这春天的味道。
1: 是咪咪鼠在拉提琴呢，我得过去听听。咪咪鼠的提琴声真的很好听。
2: 小花，多喝点水，这样你就和我长得一样美了。嗯，是咪咪鼠的提琴声。哎，多好听的曲子啊，我过去听听。
3: 蛤蟆小姐，早上好，蛤蟆小姐，你听，咪咪鼠又在拉提琴了，在美丽的春天里，享受音乐最合适不过了。
2: 嗯，是啊。
1: 啊，昨天刚聚完餐，今天咪咪鼠又拉提琴了，等我回来再照亮你们吧。

0: 咪鼠，
1: 它的琴声真的很好听，这么动听的音乐，难怪春天变得那么美丽，心情都变好了。
0: 豆豆鼠，咪咪鼠可真像春天里的一朵鲜花啊。
2: 鼠阿蛋，你真难得呀，现在都快请咪咪鼠来了。
1: 哎，我说的可是实话呀。
2: 是啊，咪咪鼠可真厉害，怪不得每个人都喜欢它。

0: 买道具的惩罚。
1: 我现在有一款新产品。
0: 嗨，魔法商店的推销员又来了，这可不要被瓦鲁老师看到才好呀。
1: 尊敬的鼠阿大先生，您要不要买一个？
2: 是什么东西？
3: 鼠阿大，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2: 瓦鲁老师，什么也没干，我就玩了一小会。
3: 那现在一起进去吧。

0: 好的，就进去。
1: 但是你身边的这个是谁呀？
2: 您就是哇噜老师吧？我是魔法商店的销售员。我刚刚正跟鼠阿大推荐一个产品呢。您要不要也来买一个？
1: 鼠阿大，你要买吗？
0: 这个嘛，我当然买了。好险啊，差点被发现了。
2: 哎呀，鼠阿大已经被发现了，都还不知道呢。
0: 你还有什么要说吗？
2: 我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玩的道具。这个可是附加赠送的哟。这个可是最新的整容道具呢，绝对很有趣的，你放心去玩吧。我就不多说了。
0: 这个被蛙鹿老师知道可不行啊，你拿走吧。
2: 你就收着吧，
3: 看来今晚要给你些教训了。蛙鹿蛙鹿变。

0: 商品了。
1: 这次是什么新商品呢？
0: 这个可以让你去到任何时刻任何地方。嗯，就是这个。喝下它，想着你要去的地方就……你怎么这么着急？
1: 我要回到过去。
0: 哎呦，舒瓦达，你还没给钱呢。
2: 真的是梦幻阵，太好了，我穿越了，咕噜咕噜变。也不知道穿到什么时候了，我先躲起来观察观察情况吧。好像有人在叫我。是你？你怎么也跟着我来了这里了？
3: 因为你还没有给钱，一个金币，谢谢。
2: 你早说嘛，一个金币我还是有的。
3: 谢谢惠顾。
2: 这次还是很有意思的嘛。今天有什么愿望吗？
4: 大家都在，镇子里来了个马戏团，我们去看表演吧。
5: 马戏团来了，我们一起去看表演吧，走吧。
2: 我也要去。马戏团在哪儿呢？
6: 他是谁？我们梦幻镇没有这个人呐。你别再过来了。
4: 你是谁？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2: 我是鼠阿大啊，你们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7: 鼠阿大有这个人吗？
2: 我还经常给你们表演魔法呢，都忘了吗？
6: 你走吧。
2: 不要啊，不要把我赶走啊。
4: 可是我们真的不认识有一个叫鼠阿大的，
7: 所以我看你还是走吧。
2: 完蛋了，
5: 你是谁？
2: 青蛙先生。

0: 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闯入梦幻镇的坏人吧？
0: 我不是坏人，我怎么会是坏人呢？
1: 你马上给我离开梦幻镇，不然你可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0: 你们别轻举妄动哈、啊，我可是鼠阿大啊，你们把我赶走会后悔的。
2: 我们别跟他废话了，
3: 鼠阿大，你给我马上离开梦幻镇。
0: 你们别过来。
3: 鼠阿大。
0: 嗨。
3: 鼠阿大，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啦？
0: 这里可是我家啊，你来这里做什么？
3: 哼，你怎么又在乱说了？这里什么时候是你家了？根本什么都没有啊。
0: 这里没有我的家吗？这怎么可能啊？那我是谁？我的家在哪儿？哎呦，我要回去。
3: 我看你还是快离开这里吧。
0: 你别走，回来。

0: 胡阿鲁老师、豆豆鼠、范范、咪咪鼠、乌龟爷爷、蛤蟆小姐、青蛙先生，我想你们了。现在我的魔法也没有了，我回不去了，这下我该怎么办？我要回去。
1: 亲爱的鼠阿大先生，我有什么能为您做的吗？
0: 你怎么又来了？都怪你。
1: 去哪里？发生什么？可不是我说的呀。
0: 你倒是把责任都撇得一干二净了。
1: 是你自己说要回到过去，有话咱们好好说。
0: 咱们还有什么好说的？难不成还能把我带回去吗？
1: 这个嘛，难。
0: 那我和你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1: 你给我把手放开，不然你就一辈子都回不了家了。
2: 鼠阿大，该醒醒了。
0: 原来就是一场梦啊。
3: 嗨，蛙鹿老师，早啊。我昨天做了个很吓人的梦。
2: 你是又买什么道具了吧？所以才会有这种梦出现。以后还买吗？
0: 不买了。以后每天都会跟你好好学习魔法的。
2: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相信你吧。你可不要欺骗我呀。
0: 不会不会，我一定好好学的。
2: 那你现在就去抄魔法咒语吧。书在桌上，我先走了。
0: 怎么又让我抄咒语？加油，我可是要好好学魔法的。来吧，让我看看，怎么这么长啊？还这么厚。这一定是蛙鹿老师知道我买道具后对我的惩罚，我也只能抄了。还是快点抄吧。

0: 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林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
9: 么远？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也不说钱，上那就别干了。
11: 行吧，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北地就置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

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早溪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就是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

0: 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空箱的，开的好，高质度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
2: 你看，刚才那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2: 你看，你个人看。
3: 再掉毛一点，掉毛一弯弯结结可粗。再降也降了。
2: 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讲了。
3: 就说上的进步不行。
2: 你自己的你注意。你好好儿姐给他操心了。
3: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2: 开了，对。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厂会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感情的。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

0: 非常复杂，包括雪毛纱、染毛纱、河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都是家庭作法，都是羊毛都是手法的，手洗的。那时候谈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当地就是有钱人，不刚现在这样，你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里所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噶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慢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噶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慢汉调之乡。2008年，慢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慢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慢汉调，10岁开始学唱慢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2: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
0: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慢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3: 太让到了咱们蒙古这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的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呀，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蒙古那调调，他就用金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方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0: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慢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慢汉调古词曲，做好慢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呐喊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克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克尔，仍然爱听呐喊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

0: 句。
1: 好，谢谢两位，不错吧？
2: 麦海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拿唱拿，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了、八首了、七百首了，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木乡村乌兰木旗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100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慢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3: 戏里头给我们选派下5名慢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4: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就和咱们这你这个小村乌兰木旗唱了的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光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要再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歌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6: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5: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他。
7: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5: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7: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

0: 砖雕、织毯、刺绣、麻编，丰富的民间美术呈现着宁夏本土文化的多样性。民间艺人们用石头讲述故事，用木雕塑造形象，用剪纸剪裁出绵长的故人情怀。朴素自由的艺术表达承载着生活的记忆，是我们独有的文化标识。
1: 用这种原始的材料表达呢最原始的这种原色生活。
2: 中国人认章不认签名的，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我们至少从战国开始印章就开始比较流行。
1: 比如说拿一团泥在捏塑的过程当中，玩的过程当中呢，那一个个的人物形象呢就自然而然出现在你的眼前了。
0: 王永红，一个很会玩泥巴的手艺人。30年来，取自黄河岸边的胶泥，在他手中变化出万般姿态。
1: 粥里面捏出来这些人物形象，其实都是村子里边常见的一些人物形象。一个个人物形象，它在你脑子里边。都是有感而发的。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国人依据自然节律，依循24节气生产生活，期盼着一年四季岁岁平安。民间美术作品则用精妙的巧思回应着当下求新求快求变的当代社会对于朴素和单纯的一种怀念和肯定。
1: 越是民俗的东西呢，老百姓越爱看。像这些民俗的东西，民间的东西，它表现的就是老百姓的一些生活。你像农民画，田宫老师那个农民画，它表现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人，是不是？老百姓看到那个作品，能够找到他生活的原样，能够产生共鸣。
0: 色彩浓艳，造型夸张，构图大胆，画面饱满，农民画，平凡生活里种出来的艺术繁花。
3: 农民画一开始是心里面的画，心里面的画意思就是说，我们把看到的东西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达在画面上，展示给人们看。所以我就说农民画它是属于农家自制的画。
4: 就是因为他在画的过程当中，他不讲究比例，包括他的色彩呀，包括

0: 的造型呀，但是它又散发出了一种美，叫抽象美，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那种愿望去通过各种绘画来表现出来。
1: 有人吗？
2: 哎，就
1: 是，你看
2: 哎，
1: 是吧？
2: 哎，已经换了，就好了。
1: 哎呀，这家也好看，你这个唱法也挺好的，就这么一件啊。
3: 田间地头，锅碗瓢盆，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在田坤的眼里，都是最美的风景线。
0: 就太喜欢那种生活当中的，就是比如说它的那个环境很丰富，有色彩感，各种的啊，它比如说生活的那种生产生活的那些工具呀，啊，包括他们的门帘呀，就是那些装饰呀，它里面透露着一种积极向上，透露着我们的一个发展，就是人的生活获得感是满满的。整个的这种感觉是非常红红火火的，那我们都看到了，就是这种，就是我非常激动，我们要把它表现在画面里面。
3: 飞针走线，亲手匠心，把时间揉进泥土，用双手塑造世间万象。民间美术作品就像是一首田园赞歌，每一个创作者都是生活里的艺术家。他们爱生活，用自己的方式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发现不一样的美好。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4: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3: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5: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3: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6: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3: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7: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3: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8: 大家好，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全区呢将告别前几日阴沉的风雨天气，整体呈现明媚之路晴日回归的好趋势。28号，川区一带像是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等地的气温会在24-25度徘徊，而固原一带的舒适感最为明显。白天气温呢将升至18度左右，体感恰到好处。到了本周末，全区万里无云，最高气温将奔至27-30度的初夏体感。尤其川区一带，周六的最高气温直接稳坐30度，好天气相伴，非常适宜户外休闲活动，或者约上好友去周边近郊游。如果你不想走太远，就在银川市区花博园、懒山公园感受初夏的美好。喜欢登山和国风的朋友，可以考虑到贺兰山景区走一走，爬山的同时还能偶遇《西游记》里的各路神仙妖怪，趣味十足。亦或者呢，去吴中坪早茶，游吴中看宁超。需要注意的是，昼夜温差较大，大家呢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一起来看这预报。银川多云，12-25度。石嘴山多云，10-24度。吴中多云，12-24度。

0: 故园都云9到18度。
1: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0: 中卫都云11到25度。
1: 直到让我摸到你的温暖。
0: 宁东都云11到24度。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高粱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领域不得善终。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加快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力争在2030年实现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1亿千瓦；以新型电力系统赋能宁夏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1: 宁夏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成效显著，万元GDP 用水量下降超30%；
0: 银川市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持续擦亮塞上湖城金字招牌；
1: 宁夏启动 PRV 公和闲置土地处置行动，盘活存量土地，助力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国家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和新电东送重要基地，宁夏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按下能源转型快进键，向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的宏伟目标全速迈进。
2: 在宁夏电力交易中心的交易大厅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正忙着与全国25个省份对接沟通，为宁夏绿电找销路。通过梳理本地绿电资源，研判各地用电需求，宁夏电力交易中心锁定了上海、北京、江西、青海、陕西等省份。

0: 为近期主要绿电增送方向，预计会新增10亿千瓦时外送规模。
1: 截止四月底，宁夏累计外送新能源电量已达10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宁夏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刷新纪录，达到了32%。每送出去的三度电中，就至少有一度是新能源发出的绿电。
0: 作为清洁能源跨区域配置的重要枢纽，目前宁夏已建成沿东、灵绍、中横直流三条电力高速公路，总外送容量达2000万千瓦，送电范围覆盖全国19个省区市。通道硬件基础已夯实，但电力远距离输送仍面临波动明显、稳定性不足等现实难题。如何破解这一挑战，成为当前能源保供的关键。在新型电力系统稳定与控制宁夏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围绕高比例新能源并网、远网荷储协同调控等领域，开展新型储能协同控制、短路电流控制装置等技术攻关。
2: 新能源的弱扰动性给宁夏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了巨大压力。实验室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新能源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弱扰动性问题，同时支撑宁夏坚强智能电网建设，也为全国其他省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宁夏样板。
0: 在解决技术难题的同时，宁夏将新型储能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一环，通过布局千万千瓦级新型储能项目，推动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等多元储能规模化应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宁夏新型储能将达到每4小时2000万千瓦，年综合利用1200小时以上。
3: 十五五期间，加快建成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力争2030年宁夏电网接入新能源超过1亿千瓦，装机占比70%以上，发电量占比45%以上。
4: 5月26号，水利部在银川召开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现场会，全面总结交流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成效经验，推动水预算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落地。作为全国首个水预算管理省域试点，宁夏率先在地方立法中写入水预算管理相关条款，并在区市县三级按照编制、审核、下达、执行、调整决算流程开展水预算管理，促进用水效率显著提升。
0: 自2024年启动试点以来，宁夏坚持高位推动，率先在全国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成立党政主要领导任双主任的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建立水资源一管到底机制，推行全区域、全水源、全行业、全用户水预算管理。
5: 我们建立水预算数字化的平台，解决了流程碎片化、数据孤岛、额度管控粗放、执行监管弱、调整不灵活、统计决算难等6大难题，实现了用水全过程闭环管理和精准刚性约束。
0: 制度落地重在精准，宁夏建立覆盖各行业用水户的预算名录，从农业到服务业，从居民生活到河湖生态，用水额度分解到每个行业每个单元。同时开发建设水预算综合管理系统，预算编制到决算评估全过程足不出户一网通办。
6: 宁夏面对这个严重紧缺的水资源形势，构建完善制度政策体系，建立了一个高水平的水预算智慧管理平台，确实真正实现了这个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
0: 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全区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16.0%，农业用水下降2.7个百分点，工业用水上升2.1个百分点，黄河水下降4.1个百分点，非常规水上升5.3个百分点，以用水总量零增长保障了经济快增长。
7: 宁夏呢，不仅为全国其他省份开展水预算管理试点提供了有力的示范，而且为全国面上呢推行这项制度呢提供了有力的实践经验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全面的推进这个水预算管理，同时呢也积极支持咱们宁夏在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开展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
8: 5月26号，自治区政协。

0: 联合自治区民政厅妇联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开展点亮微心愿聚爱伴成长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
1: 为做好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工作，今年三月，自治区政协启动“点亮微心愿，聚爱伴成长”关爱行动，依托政协凝聚力微信小程序，开发了孤儿及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18周岁以下困境儿童微心愿暖心帮扶平台，完成3357名困境儿童微心愿信息建档录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自治区政协发出倡议，号召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关爱行动，通过书写一封暖心书信，开展一次入户走访，实现一个微心愿，举办一场主题活动，共度一次集体生日，观看一场文艺表演等6-1行动，为困境儿童送上温暖与关怀。全区3087名三级政协委员和干部职工积极响应，3357个困境儿童微心愿全部被点亮认领。在宁夏儿童福利院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演出精彩纷呈。来自29个界别的36名自治区政协委员代表、部分机关干部职工与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表演节目，体验非遗剪纸技艺，开展趣味互动游戏，过集体生日。每个孩子都收到了心仪的礼物，圆梦微心愿。陈庸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鼓励他们自立自强，勤学笃行，乐观向上，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勇敢自信，奔赴美好未来。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政协职能，结合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困境儿童关爱帮扶、服务保障体系完善等内容建言献策，推动医疗康复、特殊教育、亲情陪伴等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凝聚各方合力，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参加。
2: 银川市纵深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攻坚河湖生态修复、水环境提质升级，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成果丰硕，持续擦亮塞上湖城金字招牌。
1: 走进银川市粤海9号湖水生态修复工程现场，碧波荡漾，生机盎然。作为银川市15-5时期重点生态工程，该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自去年启动以来，系统推进水域水生植被恢复、生态缓冲带修复等工程，着力破解昔日水质不佳、生态单一、功能薄弱等问题，持续夯实区域水生态安全屏障。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生态修复成效初步显现。
3: 目前的工地计划在7月底之前能完成全部的建设内容。从开工以来，通过对我们湖底清淤、岸坡及岛屿的修复啊，包括我们的水道的连通啊，那么保证湖区的水体的一个整体流动性，通过绿化工程呢，改善和提升了整个湖区的生物多样性。
1: 点农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银川段是银川市重点生态民生工程，项目总投资1.06亿元，聚焦堤岸生态化改造、河道生态修复与水环境提升，统筹水安全保障、水生态改善与亲水空间打造。目前该项目全面竣工并对外开放，成为市民全新打卡地。
4: 特别好，你看有花有水，它的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小孩也喜欢玩水，有时间我就会带他过来玩。
1: 生态是银川最厚重的底色，也是最鲜明的标志。十四五期间，银川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治理，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生态屏障更加牢固，绿色动能持续增强。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智慧雄河体系，建设生态护岸，优化便民亲水设施，确保黄河银川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进出，让点农河真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 流动的幸福，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筑牢绿色根基。

0: 宁夏自然资源厅近日印发全区批而委工和闲置土地处置行动方案，全面启动批而委工和闲置土地处置行动，通过五项重点措施盘活存量土地，助力高质量发展。
1: 此次行动严格落实增存挂钩机制，聚焦源头管控、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地块及流通转让五大方面，重点摸排2009年以来形成的10.97万亩批而未供土地和2.4万亩闲置土地。方案明确，对批而未供或闲置土地规模较大的重点地区实行一城一策攻坚，重点地区处置率目标30%，一般地区20%。重点盘活开发区工业用地和城镇商服住宅用地，强化开发区用地监测评价，对重点地块实行一地一测清单管理，逐宗消耗，分类处置不同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今后宁夏将依托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推行预告登记、代押过户，优化交易办理流程，力争2026年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率均达到28%。
2: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引导各地通过加快项目落地、推动企业优化开发、促进市场流通转让等方式，强化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土地利用效益。
3: 在宁夏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一线，越来越多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勇挑重担，潜心钻研。有人深耕科研一线，攻克煤化工关键技术难题，也有人扎根基层科普阵地，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他们以实干担当，展现新时代女性科技工作者风采。
4: 这是一个烧鸡桃粒，用烧鸡桃粒作为了这个砖的一个骨架，代替了这个石子。
1: 在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景云环正在给研究员们讲解气化渣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应用。20多年来，他带头攻克多项技术难题，自主开发适合宁东煤种的煤气化成套技术，使企业摆脱过度依赖国外技术的困境，实现煤基固废从无害处置向高值利用的跨越。
4: 把这个气化渣从零变成了一，一个固废变成一个可以去使用的一个资源。我们现在正在开发含风氨废水的一个工艺包，要应用到这个新疆煤制气项目上去。
1: 多年来，团队先后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多项重点研发项目，每年截肢增效7000多万元，为煤化工行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方案。在石嘴山市科技馆，贾慧霞经常为前来参观的学生讲解科普展品。
5: 大家想不想体验一下？大家看，这个是键盘。
1: 扎根基层科普一线25年来，他持续走进学校、社区，开展科学知识宣传和科学家精神宣讲，让更多青少年感受科学魅力。
6: 机器人是怎么弹钢琴的？植物是怎么生长的？我了解了科学家精神，不怕困难，不怕危险。我觉得在以后的学习中也要像科学家一样，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
7: 坚持精准科普，按需科普，尤其是面对青少年群体，我们要用心去守护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用生动有趣的科学知识点亮童心，播种科学的种子。
0: 从黄河筏工、大漠驼户到返乡筑梦的创业青年，众位是通过深挖大漠黄河文旅禀赋，丰富旅游业态，不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当地群众紧抓文旅发展机遇，在家门口务工创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8: 在中卫沙坡头景区，50多岁的羊皮筏工童发松每天开工前都会仔细检查羊皮筏子，全力保障游客漂流安全。30年前，他背着筏子入住景区，靠着黄河漂流增收养家。如今，他的家人也相继投身文旅行业，全家年收入稳定达到20万元。
9: 我们一家三口都为搞旅游，吃了这旅游这碗饭，生活上物质上都得到很充足的满足，生活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裕。
8: 同样在沙坡头景区务工的

0: 张涛扎根景区已有20多年，家中的六峰骆驼是他增收的底气，单靠骆驼骑行项目每年收入超过10万元。
1: 我们兄妹三个人全部都在这个沙坡头景区在牵骆驼嘛，牵了也20几年了，游客的这个数量这个也是不断在增加，收入现在也越来越高。
0: 距离沙坡头景区2公里的鸣沙村，借着旅游的东风也重新焕发生机。返乡创业青年穆小红在村里开办了民宿，生意十分火爆，闯出属于自己的创业增收之路。
2: 暑假回来以后我就做这个，当时2024年暑假将近就1个多月，挣了将近1万多2万，然后毕业以后嘛，就是2025年我回来，完了又买了一套，就加起来这两套院子，像2025年的时候，就是挣了将近10万块钱。
0: 除传统餐饮、住宿行业外，沙漠观星师、民宿主理人等新兴职业也异军突起。目前中卫市已经有7万多人吃上了文旅饭，文旅产业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3: 5月26号，经营携手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暨经营校企对接招聘活动在北京举办，宁夏18所院校代表与北京50多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搭建跨区域就业桥梁，助力宁夏优秀青年人才精准对接北京市优质就业岗位。
0: 活动中，经营两地人社部门围绕促进毕业生就业、深化劳务协作、优化人才培养等内容提出相关举措，签订了经营校企人力资源合作意向书，明确了课程共建、师资互动、实习实训、定向招聘等合作方向。
4: 我们呢，大学这方面呢，能够与我们企业长期的互动，我们来建立好培训的机制，来实现呢我们经营两地的资源同步共享。
0: 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布就业岗位近7000个，多家北京企业与宁夏高校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合作内容涵盖课程共建、师资互动、实习实训、定向招聘等，实现了校企合作的全方位深层次对接。
5: 持续完善校企对接长效机制，跟踪落实合作意向和招聘计划，推动更多宁夏高校毕业生赴京高质量就业。
0: 2026年海峡两岸生态环境类学科建设研讨会5月27号在银川开幕。研讨会邀请近30位海峡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生态环境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黄河几字湾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可持续发展三大核心议题进行分享交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的理论创新与区域应用，促进海峡两岸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6: 我们可以从这个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分享，利用生态，利用我们的动物，利用我们的植物，我们去发展我们的低碳的这些能源。
7: 5月26号，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预热活动在银川市美鹤庄园举办。活动现场，本地青年艺术家、文旅达人齐聚贺兰山东麓万亩葡萄园，品鉴宁夏葡萄佳酿，感受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独特风采。据了解，本届青年艺术季将于7月至8月在银川举办，以赴一座山、品一杯酒、参与一场全民大联欢为主线，集结全国200支各民族艺术团队、近1000名艺术家，开展艺术创作、互动展演、文旅交流、跨界联动等系列活动。
8: 在暑期把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巨大的艺术现场，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9: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大武口区龙泉村及上游突降强降雨，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启动山洪灾害二级应急响应，逐户排查，引导群众有序避险，抢险队伍紧急加固河堤，清淤除险。此次演练共完成预警发布、群众转移、游客撤离、抢险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
10: 此次演练就是为了提升区、街道、村三级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各部门联防联动、协同作战水平。
1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投资3.5亿元的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预计5月底主体工程全部完工。该项目以物流信息技术为载体，预计今年10月开业运营，投产后将有效分流陕西、甘肃等省份快递量，日均处理能力可达150万单，让宁夏本地特色农产品实现更快流通。5月26号，宁夏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复赛现场竞答在银川举行，来自全区的11支代表队、33名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工会社工的专业风采。活动以夯实基层根基、赋能工会社工为主题，分理论测试和现场竞答两个环节，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检验工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宁夏演艺集团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自治区2026年送戏下乡公益演出近日走进彭阳县王洼敬老院。活动中，演员们精神饱满，表演了歌舞、器乐演奏等节目，为老人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5月26号，红四浦区开展526我爱路铁路安全主题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现场讲解等形式，向群众普及铁路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营造知路、爱路、护路的浓厚氛围。
1: 中宁县近日举办启蒙杯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全县305名参赛队员围绕伟大成就我见证、中华文化我传承、民族团结我践行等五大类别，用少年儿童真挚亲切的语言讲述了党的历程、家乡巨变、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的生动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员的理想信念与精神风貌。
0: 2026石嘴山惠农区乡村健康跑近日在红果子镇大地天乡旅游景区举行，2000多名参赛选手用脚步丈量田园美景，以奔跑传递健康活力，尽享文体旅融合乐趣。参赛者既有专业跑者竞速比拼，也有家庭组队欢乐同行，串联起文化、旅游、农业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2: 得益于黄河的滋养，宁夏拥有类型多样、特色鲜明的湿地资源，一方湿地一城韵，万顷碧波润塞上。
3: 近年来，宁夏让32公里河流、17个湖泊、4万亩退化湿地重生，留住了飞鸟游鱼，也守护了宁夏最美的生态画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长的，

0: 想的。
1: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0: 炒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源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笑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荐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

0: 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2: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0: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10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3: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

0: 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

0: 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

0: 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

0: 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站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管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四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

0: 肃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夏卫视。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爹，我回来了。
2: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为师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刑，不得善终。
0: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

0: 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开，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得的这种病叫做脊髓性肌萎缩，是让我全身没有力气，我没办法翻身，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去旅行，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
1: 每一天的开始，对于马俊来说，都是一场需要借助他人才能完成的仪式。
0: 小的时候喜欢篮球，喜欢运动。高中以后，我想着等以后了，如果有机会给自己制造一款能飞天动地的轮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我不行。
1: 这种罕见的疾病锁住了他的身体，把他生活的疆域困在很小的一方天地。
0: 在我最落寞的时候，就是2016年考上大学，我没办法去远方读大学，在家里特别空洞，我也不知道我未来的生活，我的日子会有什么机遇，或者会怎样过下去。父亲和母亲就刷爆银行卡给我买了这款轮椅。有这款轮椅之后，我好像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可以骑着它到我以前去不到的地方。
1: 这辆轮椅成了他的双腿，打破了他世界的边界。身体获得自由后，图书馆成了他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遇到了《我与地坛》这本书，也从此走向了一片更辽阔的疆土。
0: 他的文学作品就像打开了另一所世界，就是告知你，你坐着轮椅也可以有美好的人生，可以参与世间的一些事物，

0: 我感觉我也应该去走向我们周边的世界，去观察更多的人，写更多真挚的有力的故事。
1: 永清湖曾是他走向周边世界的第一步，如今这里成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
2: 我现在在想我的第二本书的题目。
3: 哪几个题目？
2: 我的永清湖。
3: 哎，生命人的永清湖多好啊！你看这波光粼粼啊，你看芦苇、水波，还有这个沙绿哦，还有这个头顶的云，这就感觉就是亲切。
2: 哦，特别亲切。
1: 身体的局限带给他痛苦，也塑造了他独特的观察视角，让他得以用一颗更安静更敏锐的心去观察世界，表达自我。
0: 去书写文学作品的时候，大家对我有认可的时候，我感觉我找到了属于人生的一种尊严。大家不会再认为我是一个无能的，一个就看起来这一辈子就完蛋了的人，而是看到他是一个书写者。
4: 嗨，马俊。
5: 你好。
4: 你果然在这儿。
5: 平时就喜欢坐在这里，看着我的那个好朋友一起读读书。
4: 就是他吗？
5: 对，跟我有一种命运相接的感觉，去思考一些问题。
4: 嗯。其实虽然他看着和其他的这个雕塑不一样，但是看到他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重要的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你还留下了什么。
5: 对，
4: 虽然身体被禁锢于轮椅之上，但是他的世界却通过文学被拓展到无垠。马俊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能抵达怎样的高度，从不取决于他双脚站立的位置，而在于他思想所触及的远方。轮椅上的马俊获得了骏马奖，这不仅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认可，也是对他所代表的坚毅生命力的致敬，更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以超越常人的毅力，将生命的困局转化为创造的起点。他们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深邃的力量，时刻提醒着我们，生命的形态有千万种，而每一种都值得喝彩。

0: 杀靖难一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拦住你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到底在哪儿啊？你个老和尚，你早知道他在哪儿，就是不告诉我。啊，你真要把我气死了。
1: 就算我告诉你，你能怎样呢？把他杀了，你还嫌罪孽不够大？那把他请回来，你肯把皇位让给他吗？现在让他这样孤云野鹤，岂不是挺好的？
0: 不行，不行，不行！我得把他请回来。怎么着，叔侄俩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嘛？我什么都可以给他。当然，皇上不行啊，那怎么的也是一家人嘛。我是怕我娘在地下受罪。我爹又不宠他，我又给他惹了那么大祸。
1: 皇上真是孝感上天，这件事也到了该解决的时候。
2: 我只是听人说过他在大水畔，
1: 而这大水是海的意思。
0: 海？东海西海？海边？海岛上？

0: 好好待着。哎，别关了，找对象。
1: 我当年睡着了呢。爷爷，明儿咱们回宫吧，啊？咱不能总在这儿享清福啊。今儿啊，内阁大臣

0: 几天呐，总是梦见你太奶奶，这可不是好兆头啊。我还有那么多事情没做，我现在不能死。
1: 爷爷，
0: 你看，要迁都回北吧，要把永乐大典修完吧，要击破阿鲁台部吧，至少打出50年太平，把魏的传闻不能再闹笑话。
1: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一并说了，我都替您办了。
0: 我派马宝修造大海船，沿海而上，与南洋诸国交往，寻找见闻，找到见闻请他回来。我把这两样全办妥当了，我就不做噩梦了。想必你太奶奶在地下也少受折磨。若是你能见到建文，我又已经死了。

爷爷，您北抗强敌，编撰《永乐大典》，文治武功都算得上是一代帝王，功过之间，相信后人会公允而论。

0: 这是你们锦衣卫的刑罚，
1: 是啊。行军打仗住的都是帐篷，遇到下大雨，人就像是泡在水里。发烧打摆子那是常有的事儿，我这都是跟军医学的，怎么样，舒服多了吧？舒服多了。
0: 你可以再把我关回牢里去了。
1: 哎呀，我敢把你放出来给你治病，就说明我已经不怀疑你了。你何苦这么和我讲话？
0: 黄大人，请你走远一点，给我腾个地儿，我给你起来磕一个大头。谢谢您的大恩大德，要再遇上这样的好事儿，我一定不会忘了你。
1: 如果你是锦衣卫，有人成天追着你要去诏狱里玩，你会不喜疑心吗？你在街上捡把钥匙，就能捡到诏狱的钥匙。哎，你问问这天底下，有人会信吗？
0: 信不信？你不信就算了。
1: 那扇门洪武年就封上了，在诏狱里混了半辈子的人都不知道有这把钥匙。哎，你跟我说说呗，你到底是什么机缘拿到这把钥匙的？嗯？算了，今儿我也不多问了。
0: 你还是问吧，要不然过两天又把我放回牢里去，这三天两头的来回折腾，你还不如把我一刀杀了算了。
1: 说到杀你，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怪梦，梦里边我穿梭在赵玉的地底下，有些地方是泥土石块，有些地方是密室，我发现我整个人是空的，什么都挡不住，于是我穿墙而入，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人影，我抽出刀来指着他，可笑的是他居然抓了两把稻草来抵挡，干脆我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定睛一看，那人是你。

0: 我知道，你是想救靖难遗孤里那个叫聂星的人。我不管你们俩是青梅竹马，还是有婚约在身，这件事情我替你办。
1: 真的？
0: 我答应你，你就别再多问了。不就是救个人吗？我摊上的麻烦事儿比你大。

0: 须得说实话。
1: 你还是躲得远远的吧。我这一辈子也不想当什么良民。你也不用说那种话。
2: 我与他单独聊两句。
3: 走，走。
2: 哎呀，真是块好材料，虎背蜂腰螳螂腿，你不做锦衣卫当反贼真是可惜了。刚才门外那个姑娘跟我说，如若把你放了，她愿意与我共度春宵。
1: 你胡说，
2: 真当自己是打发散的鸳鸯呢？你要是死了，人家正直妙龄凭什么替你守寡？再说了，是他求的我，答不答应还得看我心情。
1: 死了就是死了，各有各的造化。
2: 现在在你面前站着的就是天大的造化。我知道你们的家人在国家靖难的时候被误杀了，之后你们跑到了福建，躲进了山里，投靠了建文，日日密谋要刺杀我家皇上。告诉我，建文在哪儿？笑什么？
1: 我看你还挺像个人物，没想到一开口也是个草包。我们到现在都没被杀，那是因为我们什么也没说。你以为你把他弄来，我就什么都告诉你了吗？你痴心妄想。
2: 天下太平，单凭你们这些人兴不起什么风浪。实话告诉你，我家皇上一直想跟建文坐下来好好聊聊，聊一聊一家人自己的事情，你们何必要为他送死？皇上一高兴，兴许还能赦免了你们这些靖难遗孤。10年了，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0: 我心不念袁仲，一生清廉，那个惨相，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跟我来的这些兄弟都一样，在这世上孤零零，就剩这一条命，你要就拿去。别在这废话！
1: 聂大人的名声早有耳闻。失敬。哎呀，看来我还真得想办法把你放了。不需要。咱们得有言在先。你和孙姑娘不管之前有什么约定，出去之后不能有任何瓜葛。她是良民，你是反贼。反贼的家眷会与反贼同罪。我可不希望有一天，在大街上看到被活剐的是她。
2: 我不需要你在这下心机的，
3: 开门。

0: 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胃肠淋透水事，呈请公告，加紧食料运输。
2: 你去看过他们了吗？
3: 看了。
2: 你爷爷老了，睡着了，死了，没人记得了。伸着脖子等他孙子来的。
4: 行了，爷爷，您看啊，我有点累了。啊，来，躺下，咱们都歇会儿，好不好？啊，歇会儿，松松膀子。哎，
2: 树老搭了叶儿，人老搭了头。我这次回来，真觉得老了。20年前的事儿记得清清楚楚，昨天的事儿想不起来了。他们催我去看长陵，我说那有什么看的呀，我要在那儿睡1000年呢，连里边多少块砖我都数得清清楚楚的。多大的英雄也会老啊。你要是当了皇上就可以着手修陵了。
3: 哎呀，太麻烦了，我就跟爷爷葬一块儿了。
2: 胡闹，个人有个人的地儿，你干嘛挤我呀？我得和时间赛跑啊，我要迁都，要修永乐大典，郑和年底要回来了，递了个折子，说苏门答腊一带10几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子都要跟着宝船来京城进贡的。得应着不？你爹怎么说我？好好说，你要骗我，我一脚踹出你去。
5: 他说您是想一代人把三代人的事儿都给干了，把大家伙活活累死。
2: 我常常梦见你太奶奶，你那时候小没见着我，我梦见他在受罪啊，被你太爷爷打。他生了一个不忠不孝、谋逆篡位的贼呀、
5: 爷爷，您不能这么说，这天下要是还在建文手里，不定得乱成什么样了。是咱们进应天府的时候是杀了不少人，可是您不也开创出了一番大气象吗？文治武功您一点都不输的唐宗宋祖，在我眼里您是帝王中的帝王。
2: 咱们是一家人，你爹，你，我，你二叔、三叔、建文，都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人呢。真到了地下，还什么皇帝呀？地下100多个皇帝，还不乱套吗？他们会联合起来不理我。现在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

交代我办的事儿，我一刻都没停。我一定把京南遗骨牢牢地控在手里，挖出见闻的线索，令他来见您。二叔该就范了，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用不用我再去看看？

0: 我打算见一下姐。
1: 二叔，病好些了吧？啊，二叔，您躺着别动，千万别起来。
2: 这是哪个奴才干的蠢事儿啊？啊，
3: 这什么季节你们就点炉子？
1: 二叔，我让他们透透气，好让您透透气儿。
4: 还透呢，气都快没了。
1: 爷爷知道二叔病了，让我过来看看。爷爷说呀，这雨衣都给您备好了，随叫随到。
2: 二，
5: 怎么了这是？哎，
2: 都病成这样，怎么着？太子爷让你过来看看老二咽气没有？
1: 三叔，
3: 别说太子爷闲话，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2: 这根本就不是闲话的问题。他当他的太子，咱们捧他。兄弟们关系不好，大不了以后不见了。干什么呀？偷偷摸摸跟老爷子那儿嘀咕，非得把人弄到山高皇帝远的云南去。
3: 老三，
2: 这得多大仇啊！
3: 这是皇帝的意思。你这么说，是不是要我的命啊？啊！

0: 你是替你爹来的，还是替皇上来的？
1: 爷爷让我来看二叔的病，说御医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
0: 甭跟我说这个，该卖的命也卖了，该打的仗也打了，回去告诉皇上，老二身体好，马上去云南。到兵部交差时，你也得让人爬起来呀，对不对？
2: 上门逼，你想把人逼死啊？
0: 就这么说啊？
1: 我哪能那么呆话呀？三叔的意思我懂了。二叔，你好生歇着，我先告辞了。

0: 一点风都不能受啊！方子，爷爷让我把二叔的方子带回去，让御医给断一断。
1: 驻守京城的部队换防，我去汤山把兵带过来，顺便陪你二叔泡泡温泉。明儿一早回来，你知道就行。
0: 那就辛苦三叔了。

0: 哎，儿贼，回来的正好。哎，你跟我说说，说说这套剑怎么弄？你看，你看，御医刚教了我一套太极剑呢，说我呀不能再胖了，再胖心肝脾肺肾都受不了了。昨儿晚上我就少吃了四碗饭呢，看我瘦了没有？
1: 瘦了，瘦了。
0: 胡说八道，怎么了？你这是神不守舍的，啊？
1: 刚才啊，我去二叔府上了，奉爷爷的旨意问他什么时候就藩。一进门，那屋里就摆了两个大火炉子，给我热的都上不来气儿。他一点汗都不出，
0: 这算什么呀？
1: 装病这不叫事儿。
2: 后来三叔来了，
1: 说的那话是怎么难听怎么说，还话里有话。
0: 哼，冤不得你爷爷老夸他呢，夸你三叔说，哎，狗衔门帘子全凭这张嘴。
1: 他俩出城了。三叔说要去汤山带兵回来换防，顺便带二叔去泡温泉。这会儿换防，我怎么听着后脖梗子冒凉气儿呢？
0: 天塌下来有高人顶着，你爷爷后脖梗子冒不冒凉气不知道，反正啊，嘿，我是不冒啊。哎，你给我说说呀，你看我这老站不住，你看，哎哎
1: 哎呀，
0: 哎哎

0: 找哪天的呀？
1: 汉王的折子，应天府换房是哪天啊？
0: 皇上已经把折子调到宫内去了，这儿没有。
1: 皇上调走了？杨大人，五军都督府换房这点事儿，还能惊动皇上？
0: 兵部没小事儿。既然你问起来，就好办了。兵部有件差事，你去跑趟腿吧。
1: 兵部的差事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没看我这儿正忙着吗？

你不去谁去呀、啊？

0: 末将胡田接过汉王、赵王。
1: 现在能动的兵有多少？
0: 紫金山两个营，骑兵、工兵各一千有余，300辎重，300水军，另有1500个挑夫子。
1: 挑夫子，辎重、兵和水军我都不要。骑兵和弓弩兵各拿1000人，随我到京城换防。快，
2: 去吧。
0: 末将领命。
3: 二哥，我看这事儿有点不稳当。
4: 老三，

0: 你害怕了？
1: 咱们这样是不是太着急了？
0: 朱瞻基这小子今天带着老头的旨意来探病，明儿兵部的官员上门，我这兵符是交啊还是不交啊？老头子已经起疑心了，兵贵神速不能当。
2: 小哥是吃素的，不吃肉。怎么，不喜欢这儿？我带你去游湖，怎样？
3: 现在赶紧进宫，按照计划三更时分把皇宫旁边的火药库炸了，制造混乱。我带军队一进城，这事儿就算办下来了。
4: 你千万要盯住朱瞻基，你小子就是个小老虎，长了牙肯定得咬人。
3: 这小子没那么可怕，我有一队人马盯着呢。现在这小子正在秦淮河和一群洋人们喝花酒，稍有点风吹草动，我这都能知道。

0: 三更叫三更，我这就回去。
1: 老三，做大事不能牺牲，记着你二哥说的话，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没事吧？
1: 等把你那位姓聂的朋友放出来，咱俩就见不着了。
0: 为什么？
1: 那天在酒楼，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冲上来杀我？为什么？
0: 杀人容易，救人就难了。
1: 我这么些年都是在刀刃上走过来的。行了，咱们两个各走各的路吧。
2: 北镇抚司例行检查。

0: 家里是皇亲国戚。别说了，别说了，再说小心扒了你的皮。
1: 舒服了吗，黄大人？别往这儿走，离远一点。
2: 我可以。
1: 别往前走了。
2: 我可以。我可以。
1: 说了，别往前走了，滚开，滚开。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二叔回来了，哎，那样子身体大好啊，
4: 小子，这大半夜不睡觉，跑这守城门来了？
3: 求二叔，一个人跟我回城。
4: 你再给那小老虎长牙的机会，到时候连埋都不知道埋哪
5: 儿。那你倒是说个办法呀。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你在外面等一下，我的兄弟要脱衣裳。
1: 王爷要想进去可以，可绝不能有明火，那里边可有几百万斤火药，一个不小心半个应天府就没了。
2: 哪儿那么多废话，滚开。
1: 不是王爷，不是末将敢拦您，您是千金玉体，您要想进去，末将带着熟的人陪着您看。
2: 用得着你陪吗？我就带着这几个锦衣卫进去正常巡查。
1: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可这火药库它不归御前司管，能进出火药库的全靠腰牌，兵部直接发下来。
2: 你给我闪开！
1: 要是这个死了病了的，都得把腰牌交回去，没有腰牌就进。您这是要小人的命！王爷，听我说，您这是要小人的脑袋呀！王爷，
2: 爷今天就要了你的脑袋！
1: 王爷，
2: 王。

0: 二叔回来了，二叔，您是笑话我呢？二叔去唐山泡温泉，大病未愈，就着急回来，来京城里换房。我怕二叔缺人手，特意在这儿候着。好啊，那你现在怎么又在挡我的道？ 你什么意思？
1: 求二叔一个人跟我回城。

0: 今天晚上来的兄弟，就在城外委屈一宿，朝廷会另有安排，兵部明天会给大家发赏钱。
1: 就别难为侄儿了，
2: 有意思，有意思。

三叔来了，三叔在火药库巡防。

0: 你告诉黄大人，这忙我帮完了。
1: 大侄子，应天府换房是给皇上递了折子，要在兵部存档的。你要军队回去也成。把圣旨拿来。
2: 爷爷不好意思行使道旨。二叔，咱俩合起伙来把这些唱完，都体面的下台。

0: 田，
1: 末将在。
0: 你们今晚就送到这儿。之后兵部会安排。
1: 是。
0: 我先进城。
1: 是。

0: 快进来，走！哎呀，这装神弄鬼。
1: 汉王这么多年啊，跟随老爷子行军打仗，这身体看着精神，其实不行。

0: 全靠一口气撑着，
1: 这口气要是一泄啊，眼瞅着就是行尸走肉了，他又虚不受补的。
2: 这些东西还是拿来给太子补补身子吧。
1: 汉王也说了，这平日里啊净给哥哥添气了。
2: 嗨，
1: 本来这王府里的东西就打算慢慢孝敬给哥哥的，可这眼瞅着自己时日不多了，就想着呀让我多拿些过来。
2: 哎呦，这是哪里的话呀。实不相瞒，太子摄政，我经常是晚上一觉醒来啊，就看见他还在那儿批折子呢，鲜血都熬干了，可是老爷子不待见呢，兄弟也不买账，心里苦啊。所以呢，他的身体呀，能比你们家那位好到哪儿去呀？也是虚不受补，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
1: 那依您这话，皇子里就数老三身体最好了，迟早能当皇上。
2: 是啊。好像是。
1: 姐姐，好姐姐。
2: 哎，
1: 我这一想到去云南啊，我就想你了。
2: 怎么想我呀？啊？
1: 就是想你。
2: 姐姐爱听。

0: 杀头不够碗大个吧？叫我们过来晒，晒成干净他痛快是吧？我现在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想想不是太子爷在耍我，是老爷子在算计我。
1: 哎，反正事情都已经干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要点事儿。等下
0: 闹起来看，他不嫌丢人，就把我们俩都杀了。
1: 行了，要点事儿。
0: 反正我是不会去就藩，云南那地儿谁爱去谁去。那皇上
1: 问起来怎么讲啊？
0: 听我的。 反正换防的事情合理合法，是吧？该打的招呼我也都打了，凭什么不让大军进城？他怀疑，他怀疑得着吗？我是没跟兵部打招呼呢，还是没告诉皇上？倒是我觉得有人杯弓蛇影，在背后挑拨我们和皇上之间的矛盾。这人是谁呢？
2: 这人得杀，不能留了。哦，对，老二、老三还在外边跪着呢。我就知道他俩不肯就范，还作怪。也罢，你叫锦衣卫把他俩关到天牢里住几天。 不想过了吗？就都别过了呗。哎，
1: 皇上，爹，他这
2: 什么呀？傻小子，要不是我看得明白，你这脑袋早挂在城墙上了。是，跪着替他求情，进天牢就不对吗？
1: 可是爹，这换防的事，兵部早就该存档了。
2: 就藩的命令早下去了，老二不肯交兵部的印，去汤山把他的兵调进来。这老三带着人查火药库。 这是换防吗？换防也轮不到他二位啊，派个副将就能打得了事了？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给吓糊涂了？
1: 可是。

0: 反纪未露，这爹要是强加给他们这个罪名，万一他们要是不服可怎么办呢？
1: 不服？怎么个漏法？把你脑袋挂在城墙上就算漏了？成不成？成不成？小子，当皇上心得狠。我知道你下不了手，我帮你，怎么样？
0: 可让人说我残害亲兄弟，会闹笑话的。

0: 那等会儿问我为什么查火药库，我怎么说呀？
1: 你傻呀？火药库归不归北政府司管？军事重地要不要查？火药库要不要查？瞧你傻的那样。

0: 捡起来，剪，有刺。
1: 我把刺给你拔了，不是更好吗？
0: 来啊，
1: 在。
0: 宣北镇抚司，朕要开天牢。

0: 老二老三不能进天牢，爹要远征，他们都是您身边的得力大将，不能为了我个人影响了国家，我担待不起。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好儿子，真是好儿子。
2: 让外边跪着的两位滚回去吧，告诉他们太子爷舍了命保他们平安。
3: 是。
1: 这一瓶儿就算接过去了。
4: 哎呀，你过来！
3: 不，
4: 你过来。

0: 不是我跟你说啊，真疼啊。
1: 有那么疼吗？我生孩子的时候都没喊过疼。你过来。
0: 不是，
1: 坐好了。坐好啊。
0: 干嘛？
1: 咬着。
0: 疼啊，疼疼。我给你咬肠了，是啥啥呀？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你攥手里不疼，这刺掉了你还疼啊？你
0: 能不疼吗？
1: 人家
0: 十指连心啊。哎呦
1: 自己挑。
0: 哎呦
1: 挑干净了啊。
0: 哎呦我跟你说呀，这回来的路上我见到谁我都想咬两口，气死我了！这是。将来啊，我要是活不长久，都是老爷子给我吓的。
1: 这老二、老三整这么一出，皇上都想把他们扔天牢里头。你再加把火，永远圈禁至死。这掩门前不就清净了吗？
0: 是清净了。今天他俩把脑袋挂城墙上，明天咱俩的脑袋也在城墙上挂着呢，都是一家人吗？不分彼此。
1: 我就不明白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还在那儿当怂包？
0: 知道老爷子最担心的是什么吗？他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怂也是装出来的，他自己篡权谋反，他怕这一家子人再自相残杀，手上沾了血，个个进不了祖庙。要想治那哥俩，老爷子一万个主意都能出，干嘛刚到城外就给截住了？哦，这个时候我在落井下石祸害俩亲兄弟，那行了，你看着吧，今天把他们俩下了天牢，明天你猜咱俩怎么着？
1: 咱俩也完了。你们这家人呢，算计来算计去，这活着还有什么劲？
0: 行了行了，去玩去吧，啊，玩狗去吧。别人要是问起这档子事，你就哭，啊，哭会吧？
1: 会着呢。
0: 别的什么都别说啊。去。
3: 真要是纠纷，逼急了我可在京城待不住。你说我是不是跟他多要点东西再走？我在京郊再多要一套宅子。看上梅山脚下蓝玉大将军的庄子，把那个地方封给我住进去，应该还是挺舒服的。
4: 蓝玉大将军那府邸老爷子肯定会给你。
3: 你就知道在那说风凉话，好像这事跟你没关系一样。我当初就不应该信你，什么兵变呀，锦衣卫换防啊，你以为我有多大权力啊？老爷子信我还不如信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孙子。你大小孤山那两支军队怎么样？吹口气儿的功夫，假儿一样没

0: 没了吧。
1: 老二，我们再忍忍。等。等老头子走了，剩下太子，他就不是咱们的对手了。
2: 等到老爷子百年之后，人家黄袍加身。

0: 今天小崽子，到时候能放过我们吗？你再给那小老虎长牙的机会，到时候连埋都不知道埋哪儿。那你当时说个办法呀？你手上的兵权交了，我们一向还掌管着锦衣卫和内府十三衙门，可实际上连个屁也不是。前两天还丢了一批钦犯，刚刚才知道，我们两个成了在京城里吃闲饭的了。
1: 还能怎么样？我们输在老爷子手上不丢人，你以为他有多爱太子吗？他是为了他那点名声。只要我们在京城不走，将来还有机会。

0: 下大乱，越乱越好。老爷子的心病，一个是长城外还不平静，一个是那建文帝找不着，我们得在病根下上跑。哎，我让你盯着那小崽子，你盯住了吗？
1: 一直盯着。他跟个古玩行的姑娘天天喝酒胡闹，也不知道在搞什么古怪。
0: 那个姑娘是有来历的。
2: 走一会儿就好了，你伤没事吧？
3: 我没事，皮肉伤而已。那几个伤重的弟兄都送到别的地方治疗去了。怎么了？
2: 我是高兴你回来啊。可我刚从天牢里出来，啊，身子还有点弱。
3: 你说什么？在赵玉的天牢里？
2: 嗯，
3: 在里面待了几天？
2: 我也不知道待了几天，挺久的。这次我把你们救出来，是违背了上面的命令的。要不然咱们一起走。
3: 可是死了那么多兄弟，回去该怎么说？怎么交代？
2: 死了那么多人，他们有人管过，有人问过吗？是徐平哥哥在就好了，他应该能看得清楚。
4: 可是这粥怎么还没熬好啊？
2: 马上就好。
4: 快去换件衣服，皇爷要见你。

0: 人是我救出来的，皇爷要罚就罚我一个。我爹说我擅自行动，不听命令，还要让我离开京城。
1: 你是几岁到武夷山的？
0: 八岁的时候，我跟随我爹逃难到河南彰德，到处在查靖难遗孤，立足不住，险些被杀，得蒙收留，恩重如深。
1: 谁训练你？
0: 很多人，学过一些骑马射箭，粗浅的兵刃拳脚。
1: 知道来京城的目的吗？
0: 知道，刺杀谋逆的朱棣一脉，为父母报仇，迎请建文皇帝回宫。
1: 我让你狙杀那个锦衣卫，你为什么不做？
0: 杀了他，赵云的那些兄弟还怎么救出来？皇爷，你给我这把钥匙是知道我会利用它去救赵玉的兄弟是吧？钥匙用完了，原样奉还。

0: 这次聚沙死了那么多兄弟，这明明石岛是一个圈套，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往里跳？这是谁的主意？
1: 怕死了，
0: 连真名姓都不敢行之于世。如果不是德蒙恩人收留，我们不过是天地间的一根枯木罢了，连死了都不知道谁会来埋。怕死之事，从未想过。
2: 三叔，你找我？
3: 皇太孙来了，怎么都不吭一声啊？别麻烦兄弟们了，三叔找我何事啊？微服呢？啊，今儿没穿啊。哎呀，
2: 在三叔面前我就别冒充了。哎，再说了，穿便服显得亲切啊。
3: 你还知道自己是冒充的？你不觉得有些事儿，你得跟我说一声吗？ 让你三叔闹那么大笑话，你在旁边看热闹。什么事儿啊？我的犯人呢？什么犯人？2个月前在钟鼓楼下抓的靖难遗孤呢？刺杀皇上，天子第一号囚犯。 锦衣卫赵玉竟然丢了人，这不是开你三叔的玩笑吗？

0: 人呢？去哪儿了？去哪儿了？太子监国竟然出了这样的要案，还把犯人救走，你当我北镇府子的眼睛是他妈瞎的？
1: 北镇府司衙门房顶那么厚，靠着谁也不该靠着我三叔啊。
0: 你是说我被谁晕了是吗？
1: 犯人是我房的，可这其中的原委我没法跟您说。
0: 北镇府司监管天下一切要案，怎么你要坐我的位置？

我是奉旨办事，有先斩后奏之权。三叔，你要骂就骂他，别骂我。

0: 大侄子，
1: 哎，
0: 有什么话跟你三叔说嘛？你别揣怀里啊！
2: 我可提醒你啊，
1: 嗯，
2: 那个跟你在秦淮河上厮混的小娘们儿，你可小心点儿。
3: 哎哎哎，好，哎哎，给我，哎哎哎哎哎，好，
4: 来来，
5: 好，
4: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
1: 哼，黄大人叫我来，我怎么敢不来呢？再说了，
2: 来吧，来。
1: 锦衣卫那是寻天遁地，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我还能往哪儿逃？
3: 来来 来，我们继续。来，
0: 会玩吗？一起。
3: 好，走，这边这边。
0: 好。嗯。哎，老六，替我的位置。
2: 好嘞，
3: 这边。
0: 你跟我来。
3: 接着。哎，这边。哎，上来上来。哎，哎哎哎，走。哎哎哎呀，哎来来来来来来，好，哎给我，
2: 好，
3: 对，哎对，哎对，哎
0: 对，哎好，
2: 好，
3: 好，好，哎
0: 哎，你的聂家哥哥胆子不小啊，
3: 接着，来，
0: 劝他赶紧离开京城，日子久了，怕是连我也兜不住了。
1: 他伤得很重，等他好点，我就叫他走。
0: 从锦衣卫赵玉里往外偷人，
3: 有点劲儿啊！
4: 大明朝开国至今，我也算是第一人了。
0: 我这颗小脑袋现在就攥在你的手里。刺王杀驾的侵犯，一阵风似的就跑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总得让我安心吧？嗯，
1: 先拿来，我帮您。你帮我救人出来，我无以回报。你现在叫我来，我就来了呀。再把我关进天牢也行，一千零一刀一把，什么灾祸都应在我身上。你还有什么不安心的？
0: 要言而有信。答应我，做个良民。

0: 别着急回答，有些话没说出口的时候轻如鸿毛，一旦说出口可就是重如泰山。良民没那么好当，连我都做不到。我刚出生的时候，有个老和尚替我摸过骨，说我是孤星入命，凶煞随身，此生都做不了好人。
1: 借口都找好了，不管你做什么坏事，你都可以说我是天生的。鬼才知道你是不是天生的。
2: 你黄大人一定会恭候万代，富贵到老。
0: 敢不敢让那老和尚替你摸摸骨，看看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2: 那万一摸出来我跟你一样是个坏人呢？
0: 那就把你再关回天牢，省得你祸害人间。

0: 老和尚，这茶你可不能白喝。
1: 嗯，
0: 我身边这位是我的新朋友，他特来请教，请教他的三世因果。

0: 女娃娃。
1: 是。
0: 你先出去。去呀。
2: 汉王呢，眼看就要就藩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早早准备起来，给王妃做个酒会？汉王是个急脾气，说走就走，到时候来不及张罗，没得酒里间失了礼数。你什么时候去问问他？
3: 这你们姐妹间商量定吧，我听吩咐办事就成。
2: 哎，我要是去问呢，那就成了公事了。
3: 那我让我女儿去问。
2: 嗯，
4: 你去汉王府一趟，说太子妃问汉王妃打算什么时候去云南，宫里要置办酒会送他。
2: 是。
0: 姚广孝摸骨的本事可是天下一流。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就是一个出身低贱的人，哪来的做半个皇帝的命？除非嫁到宫里去。
4: 你是要问那个女娃娃的命数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5: 你肯定没说完。你赶紧告诉我，她对我很重要。
6: 10年以前，我刚打下顺天，让她测过孕。她今天才告诉我，将来你也要杀咱们朱家人。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

0: 上啊，
1: 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2: 从四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3: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2: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4: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植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2: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5: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层绿化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2: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3: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4: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铁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2: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有历险，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2: 咱们都是免费赠送的，
3: 从此一碗返两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0: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8: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6: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您的。
1: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爹，我回来了。
10: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9: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11: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12: 只要我做了
13: 好儿子，今天鬼神在上，
1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运，不得善终。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加快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力争在2030年实现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1亿千瓦；以新型电力系统赋能宁夏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1: 宁夏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成效显著，万元GDP 用水量下降超30%。
0: 银川市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持续擦亮塞上湖城金字招牌。
1: 宁夏启动 PRV 公和闲置土地处置行动，盘活存量土地，助力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国家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和西电东送重要基地，宁夏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按下能源转型快进键，向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的宏伟目标全速迈进。
2: 在宁夏电力交易中心的交易大厅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正忙着与全国25个省份对接沟通，为宁夏绿电找销路。通过梳理本地绿电资源，研判各地用电需求，宁夏电力交易中心锁定了上海、北京、江西、青海、陕西等省份为近期主要绿电增送方向，预计会新增10亿千瓦时外送规模。
3: 截止4月底，宁夏累计外送新能源电量已达10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宁夏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刷新纪录，达到了32%。每送出去的3度电中，就至少有1度是新能源发出的绿电。
2: 作为清洁能源跨区域配置的重要枢纽，目前宁夏已建成银东、灵绍、中横直流3条电力高速公路，总外送容量达2000万千瓦，送电范围覆盖全国19个省区市。通道硬件基础已夯实，但电力远距离输送仍面临波动明显、稳定性不足等现实难题。如何破解这一挑战，成为当前能源保供的关键。在新型电力系统稳定与控制宁夏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围绕高比例新能源并网、原网荷储协同调控等领域，开展新型储能协同控制、短路电流控制装置等技术攻关。
4: 新能源的弱扰动性给宁夏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了巨大压力。实验室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新能源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弱扰动性问题，同时支撑宁夏坚强智能电网建设，也为全国其他省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宁夏样板。
2: 在解决技术难题的同时，宁夏将新型储能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一环，通过布局千万千瓦级新型储能项目，推动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等多元储能规模化应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宁夏新型储能将达到

0: 每四小时2000万千瓦，年综合利用1200小时以上。
1: “十五五”期间，加快建成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力争2030年宁夏电网接入新能源超过1亿千瓦，装机占比70%以上，发电量占比45%以上。
2: 5月26号，水利部在银川召开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现场会，全面总结交流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成效经验，推动水预算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落地。作为全国首个水预算管理省域试点，宁夏率先在地方立法中写入水预算管理相关条款，并在区市县三级按照编制、审核、下达、执行、调整决算流程开展水预算管理，促进用水效率显著提升。
0: 自2024年启动试点以来，宁夏坚持高位推动，率先在全国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成立党政主要领导任双主任的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建立水资源一管到底机制，推行全区域、全水源、全行业、全用户水预算管理。
3: 我们建立水预算数字化的平台，解决了流程碎片化、数据孤岛、额度管控粗放、执行监管弱、调整不灵活、统计决算难等六大难题，实现了用水全过程闭环管理和精准刚性约束。
0: 制度落地重在精准，宁夏建立覆盖各行业用水户的预算名录，从农业到服务业，从居民生活到河湖生态，用水额度分解到每个行业每个单元。同时开发建设水预算综合管理系统，预算编制到决算评估全过程足不出户一网通办。
4: 宁夏面对这个严重紧缺的水资源形势，构建完善制度政策体系，建立了一个高水平的水预算智慧管理平台，确实真正实现了这个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
0: 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全区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16.0%，农业用水下降2.7%，工业用水上升2.1%，黄河水下降4.1%，非常规水上升5.3%，以用水总量零增长保障了经济快增长。
5: 宁夏呢，不仅为全国其他省份开展水预算管理试点提供了有力的示范，而且为全国面上呢推行这项制度呢提供了有力的实践经验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全面的推进这个水预算管理，同时呢也积极支持咱们宁夏在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开展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
6: 5月26号，自治区政协联合自治区民政厅妇联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开展点亮微心愿、聚爱伴成长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
0: 为做好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工作，今年3月，自治区政协启动点亮微心愿、聚爱伴成长关爱行动，依托政协凝聚力微信小程序，开发了孤儿及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18周岁以下困境儿童微心愿暖心帮扶平台，完成3357名困境儿童微心愿信息建档录入。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自治区政协发出倡议，号召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关爱行动，通过书写一封暖心书信，开展一次入户走访，实现一个微心愿，举办一场主题活动，共度一次集体生日，观看一场文艺表演等6.1行动，为困境儿童送上温暖与关怀。全区3087名三级政协委员和干部职工积极响应，3357个困境儿童微心愿全部被点亮认领。在宁夏儿童福利院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演出精彩纷呈。来自29个界别的36名自治区政协委员代表、部分机关干部职工与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表演节目，体验非遗剪纸技艺，开展趣味互动游戏，过集体生日。每个孩子都收到了心仪的礼物，圆梦微心愿。陈庸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鼓励他们自立自强、勤学笃行、乐观向上，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勇

0: 敢自信奔赴美好未来。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政协职能，结合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困境儿童关爱帮扶、服务保障体系完善等内容建言献策，推动医疗康复、特殊教育、亲情陪伴等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凝聚各方合力，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参加。
1: 银川市纵深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攻坚河湖生态修复、水环境提质升级，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成果丰硕，持续擦亮塞上湖城金字招牌。
0: 走进银川市粤海九号湖水生态修复工程现场，碧波荡漾，生机盎然。作为银川市“十五五”时期重点生态工程，该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自去年启动以来，系统推进水域水生植被恢复、生态缓冲带修复等工程，着力破解昔日水质不佳、生态单一、功能薄弱等问题，持续夯实区域水生态安全屏障。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生态修复成效初步显现。
2: 目前的工地计划在7月底之前能完成全部的建设内容。从开工以来，通过对我们湖底清淤、岸坡及岛屿的修复啊，包括我们的水道的连通啊，那么保证湖区的水体的一个整体流动性，通过绿化工程呢，改善和提升了整个湖区的生物多样性。
0: 点农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银川段是银川市重点生态民生工程，项目总投资1.06亿元，聚焦堤岸生态化改造、河道生态修复与水环境提升，统筹水安全保障、水生态改善与亲水空间打造。目前该项目全面竣工并对外开放，成为市民全新打卡地。
3: 特别好，你看有花有水，它的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小孩也喜欢玩水啊。有时间我就会带他过来玩。
0: 生态是银川最厚重的底色，也是最鲜明的标志。十四五期间，银川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治理，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生态屏障更加牢固，绿色动能持续增强。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智慧雄河体系，建设生态护岸，优化便民亲水设施，确保黄河银川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进出，让点农河真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流动的幸福，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筑牢绿色根基。
5: 宁夏自然资源厅近日印发《全区批而未工和闲置土地处置行动方案》，全面启动批而未工和闲置土地处置行动，通过5项重点措施盘活存量土地，助力高质量发展。
6: 此次行动严格落实增存挂钩机制，聚焦源头管控、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地块及流通转让5大方面，重点摸排2009年以来形成的10.97万亩批而未供土地和2.4万亩闲置土地。方案明确，对批而未供或闲置土地规模较大的重点地区实行1城1策攻坚，重点地区处置率目标30%，一般地区20%。重点盘活开发区工业用地和城镇商服住宅用地，强化开发区用地监测评价，对重点地块实行1地1策清单管理，逐宗消耗，分类处置不同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今后宁夏将依托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推行预告登记、代押过户，优化交易办理流程，力争2026年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率均达到28%。
7: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引导各地通过加快项目落地、推动企业优化开发、促进市场流通转让等方式，强化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土地利用效益。
1: 在宁夏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一线，越来越多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勇挑重担，潜心钻研。有人深耕科研一线，攻克煤化工关键技术难题，

0: 也有人扎根基层科普阵地，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他们以实干担当，展现新时代女性科技工作者风采。
1: 这是一个烧鸡桃粒，用烧鸡桃粒作为了这个砖的一个骨架，代替了这个石子。
2: 在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景云环正在给研究员们讲解气化渣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应用。20多年来，他带头攻克多项技术难题，自主开发适合宁东煤种的煤气化成套技术，使企业摆脱过度依赖国外技术的困境，实现煤基固废从无害处置向高值利用的跨越。
1: 把这个气化渣从零变成了一，一个固废变成一个可以去使用的一个资源。我们现在正在开发含丰胺废水的一个工艺包，要应用到这个新疆煤制气项目上去。
2: 多年来，团队先后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多项重点研发项目，每年截肢增效7000多万元，为煤化工行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方案。在石嘴山市科技馆，贾慧霞经常为前来参观的学生讲解科普展品。
3: 大家想不想体验一下？大家看，这个是键盘。
2: 扎根基层科普一线25年来，他持续走进学校、社区，开展科学知识宣传和科学家精神宣讲，让更多青少年感受科学魅力。
4: 机器人是怎么弹钢琴的？植物是怎么生长的？我了解了科学家精神，不怕困难，不怕危险。我觉得在以后的学习中也要像科学家一样，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
5: 坚持精准科普，按需科普，尤其是面对青少年群体，我们要用心去守护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用生动有趣的科学知识点亮童心，播种科学的种子。
6: 从黄河筏工、大漠驼户到返乡筑梦的创业青年，中卫市通过深挖大漠黄河文旅禀赋，丰富旅游业态，不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当地群众紧抓文旅发展机遇，在家门口务工创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在中卫沙坡头景区，50多岁的羊皮筏工童发松每天开工前都会仔细检查羊皮筏子，全力保障游客漂流安全。30年前，他背着筏子入住景区，靠着黄河漂流增收养家。如今，他的家人也相继投身文旅行业，全家年收入稳定达到20万元。
7: 我们一家三口都为搞旅游吃上了这旅游这碗饭，生活上物质上都得到很充足的满足，生活也是越来越好，也是越来越富裕。
2: 同样在沙坡头景区务工的张涛扎根景区已有20多年，家中的6峰骆驼是他增收的底气，单靠骆驼骑行项目每年收入超过10万元。
8: 我们兄妹三个人全部都在这个沙坡头景区在牵骆驼嘛，牵了也20几年了，游客的这个数量，这个也是不断在增加，收入现在也越来越高。
2: 距离沙坡头景区2公里的鸣沙村，借着旅游的东风也重新焕发生机。返乡创业青年穆小红在村里开办了民宿，生意十分火爆，闯出属于自己的创业增收之路。
9: 暑假回来以后我就做这个，当时2024年暑假将近就1个多月，挣了将近1万多2万，然后毕业以后嘛，就是2025年我回来，完了又买了一套，就加起来这2套院子，像2025年的时候，就是挣了将近10万块钱。
2: 除传统餐饮、住宿行业外，沙漠观星师、民宿主理人等新兴职业也异军突起。目前中卫市已经有7万多人吃上了文旅饭，文旅产业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0: 5月26号，经营携手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暨经营校企对接招聘活动在北京举办。宁夏18所院校代表与北京50多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搭建跨区域就业桥梁，助力宁夏优秀青年人才精准对接北京市优质就业岗位。
2: 活动中，经营两地人社部门围绕促进毕业生就业、深

0: 化劳务协作、优化人才培养等内容提出相关举措，签订了经营校企人力资源合作意向书，明确了课程共建、师资互动、实习实训、定向招聘等合作方向。
1: 我们呢，大学这方面呢，能够与我们企业长期的互动，我们呢建立好培训的机制，来实现呢我们经营两地的资源同步共享。
0: 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布就业岗位近7000个，多家北京企业与宁夏高校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合作内容涵盖课程共建、师资互动、实习实训、定向招聘等，实现了校企合作的全方位深层次对接。
2: 持续完善校企对接长效机制，跟踪落实合作意向和招聘计划，推动更多宁夏高校毕业生赴京高质量就业。
0: 2026年海峡两岸生态环境类学科建设研讨会5月27号在银川开幕。研讨会邀请近30位海峡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生态环境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黄河几字湾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可持续发展三大核心议题进行分享交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的理论创新与区域应用，促进海峡两岸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3: 我们可以从这个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利用生态、利用我们的动物、利用我们的植物，我们去发展我们的低碳的这些能源。
4: 5月26号，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预热活动在银川市美鹤庄园举办。活动现场，本地青年艺术家、文旅达人齐聚贺兰山东麓万亩葡萄园，品鉴宁夏葡萄佳酿，感受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独特风采。据了解，本届青年艺术季将于7月至8月在银川举办，以赴一座山、品一杯酒、参与一场全民大联欢为主线，集结全国200支各民族艺术团队、近1000名艺术家，开展艺术创作、互动展演、文旅交流、跨界联动等系列活动。
5: 在暑期把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巨大的艺术现场，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大武口区龙泉村及上游突降强降雨，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启动山洪灾害二级应急响应，逐户排查，引导群众有序避险，抢险队伍紧急加固河堤，清淤除险。此次演练共完成预警发布、群众转移、游客撤离、抢险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
6: 此次演练就是为了提升区、街道、村三级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各部门联防联动、协同作战水平。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总投资3.5亿元的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预计5月底主体工程全部完工。该项目以物流信息技术为载体，预计今年10月开业运营，投产后将有效分流陕西、甘肃等省份快递量，日均处理能力可达150万单，让宁夏本地特色农产品实现更快流通。5月26号，宁夏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复赛现场竞答在银川举行，来自全区的11支代表队、33名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工会社工的专业风采。活动以夯实基层根基、赋能工会社工为主题，分理论测试和现场竞答两个环节，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检验工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宁夏演艺集团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自治区2026年送戏下乡公益演出近日走进彭阳县王洼敬老院。活动中，演员们精神饱满，表演了歌舞、器乐演奏等节目，为老人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5月26号，红四堡区开展526我爱路铁路安全主题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现场讲解等形式，向群众普及铁路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营造知路、爱路、护路的浓厚氛围。
0: 中宁县近日举办启蒙杯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全县305名参赛队员围绕“伟大成就我见证”、“中华文化我传承”、“民族团结我践行”等五大类别，用少年儿童真挚亲切的语言，讲述了党的历程、家乡巨。

0: 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的生动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员的理想信念与精神风貌。
1: 2026石嘴山惠农区乡村健康跑近日在红果子镇大地天乡旅游景区举行，2000多名参赛选手用脚步丈量田园美景，以奔跑传递健康活力，尽享文体旅融合乐趣。参赛者既有专业跑者竞速比拼，也有家庭组队欢乐同行，串联起文化、旅游、农业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2: 得益于黄河的滋养，宁夏拥有类型多样、特色鲜明的湿地资源，一方湿地一城韵，万顷碧波润塞上。
3: 近年来，宁夏让32公里河流、17个湖泊、4万亩退化湿地重生，留住了飞鸟游鱼，也守护了宁夏最美的生态画卷。

0: 大家好，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全区呢将告别前几日阴沉的风雨天气，整体呈现明媚之路晴日回归的好趋势。28号，川区一带像是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等地的气温会在24-25度徘徊，而固原一带的舒适感最为明显。白天气温呢将升至18度左右，体感恰到好处。到了本周末，全区万里无云，最高气温将奔至27-30度的初夏体感。尤其川区一带周六的最高气温直接稳坐30度，好天气相伴，非常适宜户外休闲活动，或者约上好友去周边近郊游。如果你不想走太远，就在银川市区花博园、懒山公园感受初夏的美好。喜欢登山和国风的朋友可以考虑到贺兰山景区走一走，爬山的同时还能偶遇西游记里的各路神仙妖怪，趣味十足。亦或者呢，去吴中坪早茶，游吴中看宁超。需要注意的是，昼夜温差较大，大家呢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一起来看预报。
1: 银川多云，12-25度。石嘴山多云，10-24度。吴中多云，12-24度。固原多云，9-18度。中卫多云，11-25度。宁东多云，11-24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

实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世间至味，常以朴素示人。一只羊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能生发出万千风味。若你循着香气一路向西，答案便藏在黄河碧湾环抱的宁夏。这里的羊经戈壁烈风淬炼，得延迟简土滋养，因黄河甘泉润泽，终成就那一口令南北食客皆倾倒的极致鲜嫩。而宁夏人会说，想品透这只羊的魂，得去吴中。这里的人仿佛生来就懂得与羊相处，他们怀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将一种食材吃成了生活的千般模样，把一顿早餐喝成了西北的地标文化。此时入冬，羊肉正当时，不如就去吴中，让这一口温热暖透身心。
1: 吃啥？
2: 菠萝羊杂啊。
3: 一大两小羊杂。
4: 对。吃熟练了再做啊。
2: 白菜和酱萝卜拼上，
4: 两个餐饭得足的。
5: 这家我们在这经常吃的还是挺好的。
6: 我感觉很清淡。
2: 白米咸，给你烤一个。
7: 等会儿我看一下。
8: 老板。
9: 宁夏人他们是其他地方过来，就是这个宁夏的，
10: 就这一种茶就感觉就不一样。好多西安还有朋友来这吃的。
11: 我特别喜欢干菜，我就喜欢磕上，尤其就是磕的话好高兴。
0: 吴中的清晨总透着一份从容，或许是黄河水的浇灌，才养成他们食物的富足感，成为生活的最大底气。他们从不辜负每次的滋味，这份从容便是对生活最透彻的懂得。
12: 我是土生土长的吴中人，都是老杜家羊杂碎的老板娘。这个上老公老板马维林也是土生土长的吴中人。
4: 别不爱说话，但别说出来一句是准点。
0: 吴中羊杂碎的灵魂是汤，羊骨汤和羊肉汤配以佐料，再经过时间的熬煮，将宁夏滩羊的鲜美充分释放，成全了这碗羊杂汤的极致滋味。
11: 和我老公是两个人，不是说来吴中人都习惯吃，而是想的是全国人都吃得习惯那种。
0: 羊杂碎虽风行西北，却风味各异。在众多流派中，宁夏羊杂碎的独特之处是面沸。
4: 在我们小的时候，这工序就已经出来了，用那个清水把它灌到那个羊肺，把那些血水弄出来，一直把羊肺子弄成白色的。
0: 将面团洗出面筋，所得的蛋白质溶液调味后灌入羊肺，煮熟即成宁夏羊杂的特色面肺。
4: 俺吴中人多数喜欢吃面肺子，俺家边都吃出面肺的还挺多，光吃面肺子，别不喜欢吃里面的羊头肉、羊肚、羊肝子。
1: 马丽，啊，这是啥来的？这个，
13: 这是我们本地的，本地的这个比较小一点，然后西江的那个是就是上色的。
0: 追求羊杂的最高境界，老杜家羊杂碎的点睛之笔是辣椒。
11: 用我们八孔好的话炸出来啊，辣椒是
14: 不但不腻，而且这个炸出来辣才香，这个油温非常重要，
0: 香气浓郁，辣而不燥，醇厚不腻，羊杂碎的独特风味早已深入人心。
4: 我们这个

0: 羊杂碎为主食，我们真正吃了以后中午就不吃饭了。
1: 羊杂碎应该是我们这硬核早餐。
2: 羊杂本是弃之不用的边角料，谁知偶然之间，人们发现这些看似粗粝的部件竟藏着风味的转机。它们各有各的脾性，却在同一锅汤里相遇。
3: 又因为一个顾客的意见啊，我就想了一晚上。别说尝，不像哪一家哪一家的好喝。
4: 我就给我老公说了，我老公说是，我去尝一下它嘛，有多好喝啊，有啥味道，别有啥不同之处，尝一下。我去尝了，尝了，但是俺俩又觉得是不适合俺们吃羊杂配，一找别家那些东西抓出来喝完之后，俺们就吃羊杂嘛，吃完胃里面不舒服，泛酸。所以俺们老公说，顾客的意见我们去听，我们去采纳，我们去尝试，但未必要做到统一。这就别说，我说哦，你说别说，你有时候还有听我的呢。我说啊，对对对，听你对的就听你的，错的我不听。就这样。
5: 就这样，这可能对。
2: 曾经的韧渐渐软了，各自的胃慢慢融了。杂不再是混乱，而是丰富；碎也不再是残缺，而成了完整。
5: 说说就说的骗人呢，哎呀！
6: 你
5: 怎么可受伤呢？这
6: 都。那你说啥？
5: 那我这只能不听。我说你了，我说我不听。
6: 你不要紧。
5: 哥。
6: 哥，你喝点。
5: 哎呀，我喝不起。
1: 有不同的意见，那肯定有的。
4: 嗯
1: 啊，所以两个每天会客就把这个事情啊总结一下，不一样。今天
2: 时间熬煮出和谐，平凡之物也终被熬成了一碗醇厚的人间烟火。
7: 我在国富手庄将近30年。
1: 我们家就是做餐饮起源于我太爷，我爷经常听我爸说卖生肉又卖熟肉的那种。现在我�儿子跟上我就干了20年。
2: 手抓羊肉无中一绝，即便同为滩羊，品质亦有高下，而这其间的细微差别总逃不过老饕与主厨们被黄河水滋养出的敏锐味觉。
1: 都叫羊肉，它的品种不一样，它的肉质不一样，喂的饲料不一样，味道不一样。
2: 手抓的关键在于食材，为守住这风味的根本，马国富选择自家饲养羊只。
8: 我们最要的它就是干瘦，
9: 干瘦干干溜，你出来这个羊肤色是白的。
10: 干玉米这儿，
1: 我们这个羊专门的饲料就是玉米、油饼、麸、糠子、醋，所以这个羊喂出来肉香。
11: 我自己喂出来的按我的那种要求标准，我心里面踏实。
2: 手抓羊肉的精华便是这肋条肉，在恰到好处的火候下油脂化为汁香，肥瘦相间，软糯不腻，鲜香醇厚，是当之无愧的 C 位担当。
12: 他们家这个手抓就是香，很烂的，就
13: 完全没有膻味，
12: 对，很纯的那种，
14: 一点不膻。
15: 可以，
14: 咱们四川的羊肉，料有酸味儿，
15: 辣椒辣椒香味儿，
14: 然后肉还挺嫩的。
2: 纵使宁夏滩羊的膻味近乎为零，但仍难达到马国富的标准。
1: 你像调料的话，尽量设法，它这只起了个辅助作用，去那个膻味增香。我们要的是羊自身的那种香，原生味。
2: 去除标油，精准分切，撒盐出盘，这看似简单的一道菜，但对于国富家族来说，五代一味依旧是一个需认真对待与钻研的大学问。
1: 这个东西必须是一个味，上午这个味，下午这个味，今天这个味，明天还这个味。

0: 这个云边这个收成还可以，
1: 可以。你看今天这棒子呢，你是压多长，看住。
0: 云边过火后，不要让我饿了。
1: 你们乐子不大，乐子很大。
0: 啥手法不一样的，去抓。
1: 太难干了。
0: 一斤
1: 四六鬼，
0: 这种情况还有没好的。
2: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黄河岸边，很多吴中人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马国富的母亲马桂芳靠着手艺开起了手抓店。
3: 我们家八三年开的餐厅，一直到现在。我老妈开餐厅，我十岁。
4: 那么之后，我哥开的是国强手抓，我弟呢挂我哥的牌子也是国强手。当时人让我也挂，我这个人还比较倔强。我说你虽然我们是哥俩，我们区别开，我叫马国富，我就开国富手抓。
2: 在宁夏，同根同源的国强手抓与国富手抓早已深深烙进当地人的味觉记忆里。
5: 国强呀，还有国富呀，
6: 全是老字号的手抓好吃，就像那个国强、国富、马老四都不错。
2: 一口羊肉，一口香茗，饱腹的是味，欲贴的是心。当宁夏的羊遇上本地的八宝茶，便是风土韵育的绝配，舌尖邂逅的至味。
7: 吴中的八宝茶也特别出名，它不仅能喝，而且还能手抓吃。你看，我们是从银川赶过来，吃美味，吃手抓，喝八宝
8: 茶，吃手抓，喝八宝茶。
7: 嗯。
2: 自身强大，便无需修饰，看似寡淡，却自有经验。五代坚守，守的是本真，品的是满足。这口味很宁夏，这口羊很吴中。
9: 我初中的时候，陪着我去的外号就叫老板。
10: 对。
11: 闯一闯，想干的已经干了，能干的也干了，就特别的想家，特别想家。有时候真的不必死的。几个男娃娃变成几个男人，就是那么一瞬间。
12: 哈哥，你的腰都来了！哎呦
13: 啊！我们的美食是一门子啊，华人吃成了肉本子，多多是吃了个羊骨骨，偷偷是吃了个肉出醋。啊，多少个酸汁沾上醋呢？想的是当都当不了。
14: 狙击两百子啊！好，多谢老叔。
15: 我是土生土长的吴中人，今年刚刚成为王阿姨的老板。
2: 当夜色浸染黄河，灯火便点亮美食街。色彩斑斓是味觉的语言，也是吴中人生活的底色。
11: 有一次回家，干妈说没事，就出来闯一闯。干点小生意，当时想的就是餐饮行业，一点都不考虑。
2: 羊头羊蹄是吴中人的夜宵贵宾，炖煮八个小时，转锅进味儿，再倾注两小时的耐心，让风味彻底深入骨髓，软烂脱骨，香糯够味，灵魂汤汁一泼，终成为深夜最抚慰人心的烟火馈赠。
1: 拌过泥泞，装过沙子，泥过螺丝，
11: 喝可以喝火，开了一个四方店。好
2: 啊！吴中人总将珍馐视作平常，身在异乡时才发现，最沉重的行囊，竟是那一缕萦绕不去的味觉乡愁。
11: 那阵走完场之后，灯一关。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别人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就特别想家，特别想家，
1: 而且就是想吃家里面的那种味道。
11: 但是你又不干活，旁边都小忙呢，不然就都弄个卫生间里偷偷抹眼泪。转来转去，兜兜转转，我还是觉得吴中这个城市，安安稳稳的，最适合我的。

0: 爷爷和奶奶是干净的，爸爸和妈妈也是干净的。我们不自称佛爷，
1: 而且俺店面这个羊头羊蹄子都是在吴中来说是一个特色。我觉得我可以突破我自己。
0: 更多的人都知道吴中的特色美食。
2: 有你家转吴中，这里的美食一箩筐，早上的拉面八宝茶，中午的手抓随便炸，酒不醉人人自醉，随时来碗羊杂碎，晚上的羊头羊蹄蹄，软糯嫩滑的是皮皮，香的是挡都挡不住。
1: 来这次一个。
3: 在吴中，他们执着于仪式，深谙百味交融才是生活的本真，倾注于美食，修炼的是如如不动的耐心。那熟悉的家乡味里，藏着家的温情与对土地的深情。羊的风土味道，在别处叫宁夏滩羊，天地淬炼的滩羊，在宁夏任吴中，这口味很宁夏，这口羊很吴中。
4: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5: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6: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5: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7: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5: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7: 皇帝给我一个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宁夏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刻注定要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留下坚实的脚印。西夏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贺兰山东麓，在近40平方公里的红旗山上，分布着西夏时期的9座陵寝、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群和32处

0: 防洪工程等四种类型的建筑遗址。西夏陵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它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形成了山林一体的雄壮景观，并与陵区出土的7100余件可移动文物，共同见证着一段遥远而神秘的往事。
1: 这个西夏陵本身呢，从多方面的反映出当时的西夏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有很显著的这个突出的价值。
0: 族源属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古羌一脉，原本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
2: 党项族呢，最初是在跟吐蕃是邻居原的，他们都住在青藏高原上的，他是一步一步迁到我们现在啊，迁到这个银川这个位置。当初他的迁徙啊，是离不开这个唐政府的帮助啊。
0: 公元680年，唐朝将忠诚于唐的党项族内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公元764年，唐朝再将党项迁至银夏之地，即今天的陕西北部，今宁夏，安置于陵、延、庆、夏四州。唐朝帮助党项族内迁，一方面出于党项拓跋部对唐朝忠心耿耿，另一方面主要出于借助党项部助唐抵御吐蕃战略挤压的现实考量。公元881年，皇朝起兵攻打长安，拓跋思恭率党项军助唐平叛，唐朝封其夏国公，赐姓李，授定南军节度使，辖夏、隋、银、右、晋五州，设治所于夏州，即今天陕西靖边。公元1020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父亲李德明出于贺兰山天然屏障和平原粮仓的战略考量，率部迁至兴州府，即今日银川。受益于贺兰山的护佑和黄河水的滋养，党项人牧马贺兰山，耕田黄河边，与中原互市，与多民族交流，休养生息18年，为李元昊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1038年，李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建立西夏，称大白高国，又称大夏国，因位于宋朝西北方，史称西夏。西夏建立后，效仿中原王朝的政治架构，构建自己的政治制度，设置西夏官制，尊崇儒学，尊孔子为文宣帝，建立科举制度，在西夏科举取士，仿照方块汉字创制西夏文字，游牧与农耕并举，文治与武功同行，使西夏国力日渐强盛，其疆域东进黄河，西接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鼎盛时期疆域规模曾达到115万平方公里。

蒙古崛起后横扫欧亚大陆，曾掀起过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前后共历时22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曾率兵亲征西夏，开

起了第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成吉思汗也在亲征西夏中驾崩陨落，西夏恢宏的宫殿庙宇和陵寝也在蒙古军队的怒火中遭到惨烈的破坏。如今只剩下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穿越历史烟岚，见证着西夏曾经的辉煌。

西夏前期与辽、北宋鼎立，后期与金、南宋并存，在历史上持续了近200年之久，其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金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以民族平等的原则来衡量西夏对中国西部统一的历史意义，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黄河以南的统一，都是局部统一，为元朝的大统一打下了基础。西夏陵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两条重要标准，即展现了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中人类价值观念的相互交流，体现于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之发展，以及能为传演至今的或已经消失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0: 西夏陵作为党项族建立的陵墓群，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建造技术、丧葬习俗等方面所体现特征，充分展现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党项统治者在借鉴吸收以唐宋帝陵为代表的中原王朝农耕文化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融合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对其陵寝规划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中原陵寝讲究山形水势，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北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距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1: 西夏建立的这种规模宏大的陵寝制度本身就是从中原地区这个学习来的，他本身也好，他的大臣也好，他把这些丧葬制度啊是一种重要文化传承，他就把中原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他就建立了自己的陵寝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跟中原地区的唐宋陵寝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0: 就西夏陵对全人类的共有文化价值而言，西夏陵以真实完整留存至今，分布于贺兰山东麓广袤红基上戈壁滩上的规模宏大、类型丰富的陵寝、陪葬墓、防洪工程遗址，以及陵区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等四类建筑遗址群，及其与贺兰山浑然一体形成的壮丽景观，连同陵区发现的西夏文残碑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出土文物，直接为十一

13世纪，中国历史上党项族创立并繁荣延续近200年的西夏，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实证了这一时期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现了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开展整体系系统性保护的显著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进一步介绍了我国文物保护的科学理念、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以及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西夏陵是公元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其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可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将在更长时间、更广阔的空间里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窗口，为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你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
1: 怎么了？哎，老丁，
2: 哎，小杜啊，
1: 哎哎，坐这儿。
3: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1: 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

0: 少喝呀、
1: 哎。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真是的，擦擦嘴，给他倒杯水啊！
0: 啊，
1: 行吗？
2: 没事。没事。
3: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了。可惜啊，他没这命。
0: 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吃。他以为那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3: 吴一柱
0: 啊？
3: 哪个吴一柱？啊，又是五官科那个吴一柱。
0: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3: 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0: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呢？你别一网打尽啊！哎，给我揉揉，这怎么这么疼啊？
3: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这么见异思迁。
0: 又来了。
4: 安老师下班了。
5: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4: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5: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6: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5: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6: 谢谢，不用。
0: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5: 哎呀，你吓死我了！
0: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5: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0: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啊？
5: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0: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那江德华这是死乞白赖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儿了？
5: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0: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5: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0: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没对他说。
7: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5: 什么事儿啊？
7: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5: 他什么事儿啊？
7: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5: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7: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5: 好看吗？长得俊吗？
7: 不俊，一般人。
5: 不俊还挑什么？
7: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5: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7: 图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5: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
7: 哎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5: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7: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5: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7: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5: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7: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5: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7: 好好好，

0: 这使的什么劲数啊！爹，你看清楚没有？
1: 哎呀，看清楚啥呀？他捂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我像个善茬。
0: 笑啥呀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一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
1: 奶奶的，这趟来亏了，
2: 来亏了。谢谢。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
3: 哎，不像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子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4: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
3: 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
4: 哎，咱们说正经的。
3: 我对你那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那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3: 哎，你这样就不对，小家子气，这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2: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5: 黄海扬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6: 老师，
7: 用不上吗？
6: 老师，我肚子疼。
7: 哟，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6: 嗯。
7: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6: 啊，不用不用不用。一姐姐，
8: 怎么了？我看你大姨夫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7: 你看清楚了？
8: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哎
1: 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
0: 这也不会。哎，妈，他们在那儿。
1: 哎，姐，安心，安杰，姐，姐，
2: 安杰，
1: 哎，
2: 安杰，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1: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
0: 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
0: 呀，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2: 安杰，你姐夫

0: 他平反了，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真的，千真万确。哎呀，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1: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0: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1: 对。
0: 哎呦，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呀，司令还干活呢，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姨父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浑身是劲儿。
2: 哎，你看，说曹操，曹操走，农民回来了，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哎呀，稀客啊，贵客啊，哈哈哈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谢谢，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嗯，
3: 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哎，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啊？行。
0: 听你的，哎，快来来，快叫姨父，姨父，啊，哎，
4: 这是安然、安诺。哎呦，你
2: 这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你
4: 这个眼长得可真够慢的。哎呀，
2: 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4: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哎，
2: 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4: 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0: 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吃饭吧，帮我请，来来来来来，哎，
2: 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啊。
0: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盛宴款待。
2: 没，
0: 哎，不不不，什么盛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2: 够，哪能够吃就行啊？ 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0: 好。
5: 来来来。
2: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
6: 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
2: 干杯！
6: 干杯！哎，
0: 是你们亲点儿，哟，痛！哎呀，哎，轻拿轻放啊，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6: 对，碰碎了也高兴啊，是吧，欧阳？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0: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6: 哪儿都少不了你。
5: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0: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吗？<笑>
6: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笑>
0: 小江，
5: 哎，喊我干什么呀？<笑>
6: 哎，别闹了，姨父说话。
5: 好。
6: 老姜，
5: 哎，
6: 江司令。
5: 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哎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都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0: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
5: 来，慢慢喝，慢慢喝，你喝多了出洋相。来来来来来，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0: 你看自己家拿什么？
5: 来，吃菜，吃吃吃
2: 吃吃吃啊！哎呀。
6: 谢谢姑姑，
0: 谁？来来来，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6: 安杰，嗯，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筛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0: 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6: 这点筛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2: 现在也喝白酒了，
0: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2: 好，换白酒，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0: 是，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1: 对对对，
0: 哎，伟东啊，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2: 好嘞。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哎，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
0: 哎，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3: 没事，
0: 喝最好的白酒。
4: 我告诉你，我还藏了两瓶五粮液呢。
2: 真的，
4: 真的。
2: 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3: 换杯子，
0: 换杯子。
1: 来来来。
5: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什么？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好管屁用。
0: 欧阳
6: 啊，
0: 行不行啊？
6: 行啊，来，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0: 干。
7: 行了，别喝了，老欧。
6: 哎呀，你来，给我。
7: 你干嘛呀，老欧？
6: 你叫什么？
7: 哎呀，老欧，你
6: 去站着。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0: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6: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
7: 你
6: 欧阳是谁啊？
7: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没事，没事。
6: 倒满了，倒满了，
0: 哎，来，倒满了。
7: 喝这么点他就喝醉了，我看他不像喝醉，
6: 来，
7: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一会儿该发酒疯了。
6: 你告诉我，
7: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6: 我叫什么？啊？
0: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6: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0: 怎么不对啊？
6: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
0: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6: 真记住了，
0: 这次记住了。
6: 好，我问你，我叫什么？
0: 你叫老欧。
6: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0: 来，干了。
6: 你叫我什么？
7: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6: 他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7: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6: 放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7: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6: 倒酒。
7: 老欧，不准再喝了。
6: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7: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
6: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毅，我不是老，我是欧阳毅。

0: 还不睡啊？
1: 睡不着，心里烦。
0: 烦什么？
1: 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
0: 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1: 是欧阳，不是老欧。听着我都快哭了。
0: 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怎么帮啊？帮什么？
0: 安然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忙。
1: 真的吗？真的行吗？
0: 假的。我躺下。

0: 干什么呀你？哭什么？嗯？行了行了行了。
1: 老姜。
0: 嗯。
1: 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的，谢什么呀？
2: 爸，嗯，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好，好好训练。
3: 慢点，走吧。
4: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5: 走了，大姨。
4: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老王，
5: 哎，
2: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5: 哎，别别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2: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
6: 啊，今天呀，我们就回去了。
3: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6: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
2: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韩姐
6: 啊，
2: 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5: 哎哎，别别别别，
3: 不行，
5: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
2: 啊。
5: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3: 姐夫，
5: 嗯，
3: 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6: 对呀，这。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3: 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
7: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
8: 们快站起来，谢谢姨夫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6: 说谢谢姨夫。
1: 谢谢姨夫。
2: 哎呀，
8: 大点声！
1: 谢谢姨夫。
2: 好好好，啊，坐下吧，坐下吧。你们要谢呀，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的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1: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2: 来，
8: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9: 哎，是啊，哎。
6: 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3: 说这可就见外了。
6: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

0: 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1: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0: 不管谁说的，这话。

0: 老弟啊，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哎
0: 呀，老弟啊，真的，千言万语啊。
1: 老兄，真的，
2: 千万别客气。
1: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吧，走吧，走吧，
1: 路上小心点啊。
3: 哎，好，再见了。
1: 好的，好好，
3: 再见，再见，
4: 你们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好，
3: 再见了，孩子们。
0: 再见。
1: 好，走吧，走吧，走吧。
4: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5: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都红了。
3: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青岛了吗？
5: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3: 广州好吗？
5: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夏亚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啊、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亚飞，你跑什么？你是哪有个丫头样儿？
2: 是哈，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3: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2: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0: 你给我什么？
3: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0: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1: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1: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1: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横吗？
1: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4: 你横什么？
1: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4: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的信这么费劲呢？
1: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
4: 工作也……
1: 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你哼什么呀？
4: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1: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4: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1: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4: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
5: 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1: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5: 你有意见？
4: 军庆来了，
5: 回来了，孩子。
6: 妈，我要当飞行员。
5: 你要当什么？
6: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5: 你这抽的哪根筋啊？
6: 真的，空军也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1: 爸，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
2: 嗯，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3: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2: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3: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0: 你让爸爸也滚吗？
3: 哎，爸爸别滚，你滚。
2: 哎，德华呢？
4: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0: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1: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0: 嗯，真是个傻瓜。
1: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0: 问什么？
1: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0: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1: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0: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1: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够。
0: 当飞行员有什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0: 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1: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0: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1: 我就来给你做饭。
0: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
1: 你想的美。哎呀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0: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2: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0: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3: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4: 谁说的？
3: 王海洋他妈说的。
4: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5: 呀，张古雷，现在世界上
6: 我回来了。
7: 小声点儿。
6: 为什么？
7: 二哥被刷起来了。
1: 吃饱了？
0: 饱了。
2: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
6: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0: 不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
2: 呀？你这是，这孩子是哪生哪门子气呀？你当不上就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8: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2: 什么意思啊？
1: 快吃吧，饭都凉了。
2: 善去是什么？善去长哪儿啊？
6: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二哥，二哥，快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9: 水晶，
6: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10: 爸，
0: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10: 空降兵？
0: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10: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0: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妈，
1: 有事儿吗？
0: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就快走。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
1: 照相？照什么相啊？
2: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照。
2: 那爸爸，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0: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2: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你这不是偏心眼吗？哼
0: 哼哼哼，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哎就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了。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事情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1: 我宁愿自己挨打，宁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2: 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0: 这孩子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
3: 妈，我二哥好像不太高兴。
4: 我们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3: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5: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谁呀？干什么？
1: 我呀，不干什么呀。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砸坏了我无所谓，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

0: 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1: 对你个头啊！
0: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2: 他穿上军装真好看。
3: 嗯，照照镜子去。嗯，
4: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3: 你小声点，让你妈听见了。嗯，
4: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3: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2: 哎呀，你看啊，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男的女的都走了。

0: 他穿上军装真好看。
1: 嗯，照照镜子去。
0: 嗯，
2: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3: 让你妈听见了。
2: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3: 我傻，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0: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2: 谁说的？江伟国、江伟东不是江家的。
3: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2: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俺家亲戚那么多呢？
3: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2: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3: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1: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4: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1: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

0: 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海角，
1: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2: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1: 上哪儿去了？
3: 你说呢？
1: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了。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了。
3: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1: 你还是他嫂子呢。
3: 那你还是他哥呢。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1: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3: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嘛。看我干嘛？
1: 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
3: 是，江司令。
4: 大姐。
5: 哎，小季啊。
4: 哎，报纸。
5: 有信吗？
4: 没有。
5: 那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4: 哎，走了，大姐。
5: 哎，慢走啊！
4: 哎，
6: 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5: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6: 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5: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
6: 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
5: 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
6: 我哪叹气了？
5: 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
6: 好好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5: 做你的美梦去吧。
1: 哼。奶娘，我这儿擦。
7: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5: 谁的电报啊？
7: 不知道。
1: 我收。
3: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1: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3: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
1: 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
3: 王五他娘怎么了？
1: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德华，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还不一定哪班船来呢。
3: 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3: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1: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3: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是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1: 那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了。
3: 我哪儿哼了？
8: 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1: 你哼什么？吃饭。

0: 什么？
1: 不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
0: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1: 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0: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好事儿，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1: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0: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那么少叫啊你！
1: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0: 行行，就算是吧。
1: 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
0: 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属你惊醒了吧。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1: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0: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1: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0: 谁怕她呀？我就不愿意听她唠叨。
1: 她唠叨吗？我看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来，
1: 真能挤。
2: 哪儿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
0: 哎呀，晕呐，
2: 晕呐，
0: 哎呦晕，哎呦晕呐。
3: 到了。啊，
2: 俺晕呐，
0: 进屋歇会儿。
2: 俺晕啊。
0: 来啦。
1: 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2: 啥呀？
1: 德福媳妇。
2: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0: 是啊，二大娘。
2: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得太多了哈、啊。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1: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
2: 坐那儿。
1: 王五哥，快进来。
2: 二大娘，坐那儿。
3: 来，喝口水。
2: 进屋。
4: 妈，桂兰是谁啊？
5: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6: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5: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6: 她。姓想不起来了，
5: 别装，你会想不起来他姓什么？
6: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人谁叫他名啊？嗯，
5: 你嫂子还挺多啊。
6: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5: 行了你，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6: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7: 亚飞，
8: 那儿呢？
7: 打开水去。
4: 江一鸣，你去。
8: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6: 快点啊，这孩子！
8: 你
6: 这是，
7: 快点！
4: 你就知道指使我。爸，爸。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8: 哦，知道了。
4: 爸，
8: 嗯，
4: 桂兰是谁啊？
8: 桂兰？
4: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8: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4: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8: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他还说什么了？啊！
6: 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9: 啊，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要包的饺子啊，好。
6: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9: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了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嫂子怎么了？
1: 没怎么呀。
0: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1: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0: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莲来了？
1: 啊？那什么？
0: 那什么呀？你说呀，他都说什么了？
1: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0: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2: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0: 他胡说八道！
2: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0: 我怎么不敢啊？这他就是胡说！
1: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儿胡说了？那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儿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0: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1: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0: 你还爱叫她小叔？
3: 打我！
0: 二大娘，哎呀，您来了！
4: 哎呀，我的三小啊！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0: 哎，来坐坐坐。
4: 好，你也坐。
5: 三哥，哎，给您添麻烦来了。哎呦，
0: 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5: 还好吧？
3: 好，好。
0: 来来来，坐坐坐，来坐坐坐。
4: 您坐，您坐。哎，
0: 好好。哎，这是哦，
5: 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哦，
0: 多大了？
5: 22，属马的。哦，哎
0: 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4: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哎
0: 呀，让我给他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5: 三哥啊，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他穿身军装。啊，哦，三哥啊，咋？不行啊！啊，
4: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你说是吧，三小啊？啊啊，
5: 这闺女，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0: 哎，不行不行，这个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哎，不行不行，快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着坐着。来来来，坐坐坐。
6: 好，
2: 能办吗？
0: 什么？
2: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0: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2: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0: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2: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
0: 切，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要那么好看干什么？哎，我琢磨着让他到服务社去。
2: 他都22了。
0: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他顶多20。
2: 老姜，真是难为你。
0: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哼，
2: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0: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2: 真不是你写的？
0: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
2: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
0: 谁啊？
2: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0: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2: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司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0: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
1: 你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0: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1: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0: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
2: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0: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2: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啊，打一个试试。
0: 哎呀，行行行，给我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做梦！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你怎么了？
1: 去你姐那儿睡去。
2: 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1: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0: 信？什么信
2: 啊？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1: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2: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她写的。
1: 哼，果然如此。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2: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啥呢？
1: 哎，二姑，谁在茅房里呢？我憋惨了。
0: 是你大娘吧？
1: 啊？
0: 哎呦，亚飞，你快出来！哎呀，你快点！
2: 干嘛呀？
0: 你燕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
1: 外边还有呢，快点，
2: 走吧。
1: 这么远呢？
2: 就在那儿，你去吧。
1: 哎，亚飞，你回来！
2: 干嘛呀？
1: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2: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1: 不识，告诉我。
2: 第一个。
1: 啊，那我去了啊。
3: 哎，贾亚飞，那是谁啊？
2: 我表姐。
3: 你这表姐
2: 好看吧？
3: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2: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3: 哦，那找着了吗？
2: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3: 姑她神经病吧？
2: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0: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燕凤姐呢？
2: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啊？
0: 这孩子真不懂事。
2: 你懂事？你懂事，叫这么大个麻烦来？

0: 你知道那个燕凤是个睁眼瞎吗？
1: 什么睁眼瞎？
0: 他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1: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1: 是吗？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1: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0: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1: 啊！
0: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1: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0: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1: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3: 二大娘，来拿上。
4: 哎呦，哎呀，哎呦，三小啊，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3: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4: 嗯，
3: 您呀、啊、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4: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0: 她还会说贤惠？
5: 就是比她孙女。
6: 二大娘，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4: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
5: 哎呦，就是新衣裳。
3: 他说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4: 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哎，拿东西咱走。哎，不耽误了，走走走。
3: 哎，我来我
4: 走。
3: 哎，
4: 走吧。
3: 哎，走走。
1: 娘，下次好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找来。
3: 兄弟，哎，拿着拿着，都保重啊！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6: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4: 啊，你说啥？
3: 走了，开车开车走了。啊！笑什么呀？这笑回去笑去。
6: 跑什么跑啊？站住！你跑什么？
3: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
6: 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3: 你这两天的天天把那桂兰桂兰的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6: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3: 提醒我干什么？
6: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3: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6: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
3: 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6: 怎么了？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
3: 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6: 我，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7: 哎，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
8: 今天无船。
7: 哎呀，
9: 无船是啥？
8: 就是没有船了。
9: 没船咋办啊？
7: 没船咱怎么去这？哎，同志同志同志，那个今天没船
10: 啊？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7: 哦，明。
11: 你们。

0: 要到哪个脸啊？
1: 哪个脸？哪个脸？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0: 哦，你们要找江司令啊？
2: 啊，对对对
3: 对对对对，
2: 江德福司令。
0: 好，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1: 俺们是他亲戚。
0: 亲戚？他亲戚可真不少。
1: 啥？
0: 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哦，那你们就先住102房吧。这101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4: 谁呀？
5: 谁呀？
0: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3: 那就认识啊，
4: 没认识啊。
0: 这边。
2: 你说这谁呀、啊？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
4: 哎呀，会不会是二婶她娘啊？啊！前一阵子她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
6: 嗯，要跑是不是要命？嗯。
7: 哎呦，这宝瑞家的。
4: 哎，二姑咋了？
2: 二姑，
4: 怎么是
2: 你二姑？
4: 咱还以为是二傻她娘呢。
7: 二傻她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老早睡了，都睡了一天了。
1: 二姑，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
7: 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也不是你们一家的，
1: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7: 就是啊，啥亲戚啊？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1: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啊，你一福还不是了，是吧？
7: 就是，俺可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呢。
1: 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
4: 吧？你小娃
7: 子，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
1: 哎呀，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7: 就是，
1: 是吧？
0: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哎哎
4: 啊，来了，
1: 走走走。
2: 哎，二姑，他们咋来了？
4: 谁知道？
1: 有我这
2: 二。
8: 夏飞，你看你姑姑领了什么人啊？
9: 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
8: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妈呀，八个人啊！简亚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
10: 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7: 多吃点啊！
11: 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12: 不吃，别吃！
11: 我不吃，你们吃你们的，你们先吃。
13: 老大，这水开了啊！
14: 继续下面。
13: 哦，下面。
14: 哎，来，把这端走。啊，
13: 不是哈。
14: 烫啊！
11: 来来。谢谢啊，谢谢，谢谢你啊。
14: 滚一边去。
13: 别来了。
2: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10: 我怎么知道？很有可能。
2: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10: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2: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10: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2: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15: 哎，你干嘛去啊？
10: 要你管。
14: 嫂子，你睡这张床吧，哎，咱仨睡这张床吧。
10: 哦，哎，上床睡觉。来，
2: 把这个就。咦，这他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10: 哦，在家里少逛少关了，上床少关了。忘了，来，下来。哎呦，嘿，下来。哎呦，过来。
14: 你给他洗脚吧。
10: 不扫，不用洗。
7: 小孩的脚不用洗。
10: 不早，
16: 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哎，对了，她喊你嫂子没错吧？啊，
17: 错了，三妹妹。俺应该管她叫叫姑，小姑。
16: 是吗？
17: 辈分这么大呢？啊，哎，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

0: 是，哎，真的，俺没骗你。啊，
1: 歇着吧。
0: 哎哎，别玩了，去去去。
2: 嘿嘿嘿，干什么呢？
0: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2: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
0: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2: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不是？
0: 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
0: 请，
2: 我要通电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0: 学习我什么？
2: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0: 什么呀？
2: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0: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2: 嗯，不用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哎，老婆子，
0: 干嘛？
2: 真的，谢谢你了啊。
0: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
2: 是是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0: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了。
2: 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3: 我不跟他们睡啊，他们是流氓。
0: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3: 躺着睡觉。
0: 你笑什么？
2: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3: 干嘛脱光了睡啊？
2: 那样不摸衣服省。
0: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3: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他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2: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哦。
0: 叫他干什么？
2: 有事儿。
0: 有什么事儿？
2: 他的事儿。
0: 他的事儿？他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2: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哎呀，
0: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2: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哎呀，
0: 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胡说八道什么？
0: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2: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0: 怎么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3: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0: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4: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0: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4: 你想啊，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呢，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0: 那万一打不下呢？
4: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0: 他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3: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0: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0: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1: 别提了。
2: 哎呦，小顾，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桌底下去。嘴也不巴掌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1: 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爸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2: 姑奶奶，吃饭了。
1: 你叫我们什么？
2: 姑奶奶。
1: 大点声，我没听见。
0: 他叫你姑奶奶。
1: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你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许爱丽。
1: 哟，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
2: 俺娘。
1: 你娘叫什么呀？
2: 俺娘叫田小娟。
1: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3: 说什么呢？小心他告诉他娘去。
1: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好像没有把他东西。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子亲戚啊？
0: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1: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0: 哎，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你哥说的，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1: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0: 这，哥吧，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这管用？
0: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是你给搞臭了。
1: 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
0: 你不说，我说。
2: 你怎么说啊？你管我怎么说？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打起来活该。谁让你不说？
3: 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4: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0: 哎，小话说，快来快来，他家小话说可多呢，快来，
2: 看这个，
0: 这本好看，
2: 这本，
0: 看这本，
2: 这本，
0: 啊，看那这本，这本，哎，看你，哎，
3: 这是怎么说？
0: 咱没什么书回家呀，
2: 俺小家了。
0: 哎呀，行了。哎呦，哎，你看拾到的这个好哟。哎呀，你看看这收拾的多好啊。哎呦，
2: 真好看。
0: 哎。

0: 你看这床，
1: 姑娘哎，
0: 这一直
2: 咱赶紧走吧。你看德华二姑奶奶，总是摔摔打打的。
3: 你怕她干啥呀？她又不是这家的娘们儿。

0: 娘说呀，俺不走。
1: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
2: 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
3: 你看多软，
2: 太好看了。
3: 哎呀，多鲜乎，你说这床啊。
2: 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0: 起轰动。短短四个月印行7版，名列美国当年畅销书榜首。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在西方世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响，前所未有。它的作者名叫林语堂。邀请他出书的是美国作家赛珍珠，他描写中国社会的小说《大地》1931年在美国出版后，为他带来了广泛声誉。1933年的一天，赛珍珠见到了林语堂。
1: 赛珍珠就谈到想找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富有一定的文字表现力的人来写一本中国人的生活的、来自中国人的哲学观念的这样的书。
0: 针对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林语堂说：“我倒很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于是，林语堂仅用10个月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无国无民》。
1: 赛珍珠看完书稿之后，感到十分的惊奇。拍案叫绝，还亲自写了4000字的一个序言。
0: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2: 林语堂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两个字，真诚。”那西方人，这个欣赏他这种真呢、他不希望你把中国掩盖了。他说：“我真诚地表达。”对自己祖国的理解，这才我是真正爱的。
3: 在国内，人们对五国与五民看法不一，有人讽刺林语堂靠版税发财了，说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那就是卖国卖民，并据此批判这是一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书。
0: 但海外并没有受到中国国内的影响，五国五民持续热销。1936年8月10日，林语堂接受了赛珍珠的邀请，携妻子女儿赴美国写作。望着汹涌的大海，林语堂思潮翻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是他的文化理想。此时的他更想把脚的重心放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上。
4: 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实际上处在一个这个精神上相对来说比较空虚的。美国出版商华尔西希望他能够抓住美国读者感兴趣的一些点，来介绍中国人如何生活。
0: 林语堂从1937年3月开始创作，到5月初已经写了260页，他却将所写内容全部废弃。
3: 林语堂在初写这本书的时候，重点是对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批判，反而对中国的一种生活情态、生活的状态写得不够深入。前面的文稿用词呢，也过于深奥，会失去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了解的阅读的热情。
0: 于是林语堂以一种轻松幽默、雅俗共赏的文风，仅用3个月完成了这部闪烁着东方智慧和生活哲学的巨著。生活的艺术盘点了中国人1000年来智慧而又浪漫的生活，如何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如何饮酒品茗、养花弄月，如何观山玩水、赏雪听雨，涉猎广泛，描述细笑，完全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和认知。
4: 他把这个茶文化从种植、采摘，包括这种烘焙、后续的储存，甚至于他把如何品茗都讲得非常的有细节。他说，实际上饮茶是尘世间最纯洁的事物，是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闲适的生活，还有抒情的这种哲学。
0: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在西方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1937年12月，美国每月读书会把它选为特别推荐图书。生活的艺术是我所读的书中最令我满意、读来最津津有味的书，让我意识到生活可以这么多。

1935年9月，有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了一本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著作《无国无民》，在美国一出版就引

0: 姿多彩。
1: 林语堂呢，以传统文化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生活，啊，第一次呢，较为全面地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独特的审美思维。
0: 1938年，《生活的艺术》高居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持续52个星期之久，在美国先后印刷40多版，还被译成10几种语言，畅销40-50年而不衰。《生活的艺术》使林语堂成为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也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2: 我觉得是林语堂为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语境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0: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板仔村，是家中第7个孩子。父亲林志成是板仔一带颇受尊重的乡村牧师，他不仅带着邻里乡亲做礼拜祷告，每天还会在自家打铃上课，亲自教授子女和村里的孩子们读4书5经、声律启蒙等古代典籍。
3: 林语堂先生他家的摆设就很有中西合璧的味道，墙的左边挂的是基督教徒的对子，右边挂的是朱熹老夫子的对子。
0: 村里的男人们都留着长辫子，林家的男孩们早已剃成了短发。
4: 他们全家的感情都是非常好，他们很穷了，他爸爸嚼完稻之后，他妈呢给他下一碗猪肝面了。这个时候呢，他爸爸还自己舍不得吃，父子两个人分吃一碗猪肝面。
5: 他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都爱护他，所以小林语堂天性得到自由的奔放发展。
6: 小时候的林语堂聪明活泼，但是也挺淘气的。他常常溜到门口，就假扮乞丐的声音向母亲讨要水喝。他也和二姐编了一个法国的一个侦探故事，每天是随想随编讲给母亲听。那老师的母亲很久很久都信以为真。
0: 小语堂有很多梦想，想当医生，想当发明家，想当作家，留下传世之作。闽南山峦叠嶂，山水秀美，小林语堂常常爬上高山，自由自在地玩耍，漫无目的的遐想。
5: 他说，我站在山上以后，看村庄里面那些人都是像蚂蚁一样小，于是呢，我悟到了这个世界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人很渺小。所以高山高地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价值判断。
0: 林家有8个孩子，父亲希望儿子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6: 林语堂评价自己的父亲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敏锐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
4: 他爸爸那时候一年只有10几块钱的工资，但是他爸爸的理想是什么？要把儿子送到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纽约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一个梦想家。
3: 林语堂考到上海圣院大学读书，需要1000块大洋，他把祖屋卖掉，林语堂又考上去。但这时候因为哥哥在那边教书的原因，他只要交100块学杂费就可以了。可是林父却连这100块大洋也拿不出来，只好向他的一个学生借这100块大洋。
0: 在父亲的坚持下，儿子们相互帮助，个个都上了大学。船行驶在西溪河上，林语堂去读大学，二姐则远嫁他乡。尽管二姐学习好，也很渴望读书，命运却做了不公的安排。
5: 从小他和二姐最好，一起呢崇尚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但是在这个上学的问题上，他不得不牺牲掉，让弟弟上学。出嫁的时候，这个二姐给他讲啊，说这个弟弟啊，你要好好的读书，要成名成家。而二姐呢，怀孕7个月得了鼠疫，最后去世了。林语堂在后来的自序里面讲说，我这一辈子所流的眼泪主要是为二姐流的。
0: 圣约翰

0: 学是国际知名的教会学校，以全英文授课名冠全国。近现代培养了顾维钧、邹韬奋、张爱玲、贝聿铭等众多知名人物。背负着亲人的愿望，林语堂将学校图书馆5000多本藏书基本翻阅了一遍。他将英文词典里单词的各个词条含义赋予不同的角色，逐一记诵下来。他喜欢躺在操场的草坪上快乐读书，尽管这不符合校规。大学期间的林语堂曾经质疑宗教，时常会表达自己的叛逆与见解。
1: 人家在考试前都拼命念书的话，他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他呢经常考第二，他说我就不要考第一名，把第一名留给哪个死读书的傻瓜去争吧，说明他也很潇洒什么。圣约翰大学每个学期结束时候呢，优秀学生要上台领奖的。有一次林语堂4次上台领奖，轰动圣约翰大学。一次是他代表学校的棒球队，他是队长的，另外3次呢都是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2: 他还是校田径队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0: 1916年，林语堂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讲师。
3: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典故，包括孟姜女哭到长城，他说怎么我就没听说过呢？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羞耻。
0: 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林语堂深感对国学文化的缺失，他便向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商们求学。这些书商对书籍知识相当精通，林语堂在同他们的闲聊中增长了国学文化知识，同时他也在研读各种传统典籍。
3: 他非常感谢感恩的就是《红楼梦》这个书对他的这个语言，对他的这个文风的影响。他说原来我的语言呢是有点欧化，换句话说呢有哈佛气，那慢慢的他讲京白白话。
0: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主张摒弃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林语堂却逐渐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美与智慧，深切感受到他的博大精深。1919年8月，林语堂获得留学机会，前往哈佛大学求学。在哈佛大学，他把自己比作丛林中觅食的猴子，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爱读的书。
4: 林语堂的导师白璧德教授在美国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有一次呢，白璧德教授在与别人辩论的时候，林语堂居然站在导师的对立面。那么由此可见啊，林语堂的性格是非常独立不羁的。
0: 在哈佛的第一学年，林语堂以全 A 成绩通过了考试。
5: 留学的第二年，清华学校呢停发了留学生的奖学金。这个时候呢，语堂先生他的爱人廖翠凤因阑尾发炎又做了2次的手术，语堂先生的经济呢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那他写信呢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以北大的名义呢四掏腰包呢借给语堂先生2000银元，缓解了语堂先生的燃眉之急。
0: 林语堂历时4年，先后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夏天，林语堂携夫人廖翠凤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此时老父亲已经去世，经胡适引荐，林语堂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林语堂的英文课常常听众爆满，他很快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一名教授。教学之余，林语堂开始了散文、杂文、译文的写作。1924年年底，新文化阵营分化为以鲁迅、周作人为首

0: 语丝派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
1: 那么鲁迅和这个林语堂呢，他们认为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华官国，那个官制文化流动很深嘛，那就要进行社会批评。
0: 林语堂没有因胡适的资助和推荐而加入现代评论派。
2: 在那个语丝派里呢，鲁迅是主帅，林语堂是急先锋，他谁都敢骂，骂这个北洋军阀，骂帝国主义，他也骂，是不是？
0: 1925年，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就女十大学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1月28日，爆发了首都革命。年轻的林语堂拿起竹竿、石块，和学生们走上街头。
2: 林语堂参加那个爱国游行的时候，他还拿砖头啊扔那个金军，他扔得很好，因为他的学校是棒球手。
0: 鲁迅就学生运动发表文章，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观点。
1: 林语堂更进一步佩服了鲁迅的见识，还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巴尔狗图。
0: 林语堂又撰写了一系列打狗文章，数量甚至超过了鲁迅。1926年，318惨案爆发，时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去血案现场，认领回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3月26日，京报披露了北洋政府意欲捕杀的43名教授名单。
1: 林语堂排名是第17名，鲁迅是21名。
0: 林语堂不顾个人安危，3月29日率先撰文，到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发表在《语丝》卷首。随后，鲁迅也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3: 不久，《京报》被封，主编邵飘萍也被枪杀，被通缉者们纷纷逃难。林语堂先生是躲到了法国医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又躲藏了3个星期。
0: 文化界自北向南的大逃亡开始了。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的聘约，随即携妻女逃离了北京。那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刚出生3个月。
4: 那时候呢，就一大批的北京的那些大学教授呢，都跟着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
0: 鲁迅也在林语堂的邀请下来到了厦门大学。昨天中秋有月，语堂送来一筐月饼，大家分吃了。我吃了便睡，我近来睡得早了。
5: 鲁迅写给许广平的这个信里面，他有大量的提到了林语堂。林语堂实际上一直在照顾鲁迅。
0: 林语堂本想来厦大施展抱负，仅仅过了几个月，北京南下的文化人和厦大部分老师矛盾日益严重，鲁迅、林语堂只得相继离开了厦大。1927年9月，林语堂来到上海，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涯。10月3号，鲁迅也抵达上海，夜过北新店取书及期刊等数种，语堂、福源、春台来访，谈至夜分。当晚，他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1: 他跟鲁迅的关系也很特殊，仅在鲁迅日记当中提到林语堂的就127次。
6: 林语堂1928年曾兼任上海东吴大学的英文教授，他讲课非常随性，所以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成为民国时期中学生最好的英文教材，畅销20多年，每年还能收到版税6000多元。
0: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作家们大多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林语堂早已成为非常富有的作家。
7: 为什么说林语堂先生是把幽默带给中国的第一人呢？因为他最早在1924年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0: 叫做争议上文并提倡幽默。
1: 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第一次把英文 humor 音译为幽默，介绍给中国读者。
0: 我们传统的幽默呢，它只是一种叫静默的意思，而语堂先生他所提到幽默不是静默，而是一种心灵的微笑。
2: 幽默家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悲天悯人的一个胸怀，还是要有正义感的，所以他表现形式他是隐笑，他的那个作家的心态还是要悲天悯人。
1: 1928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幽默的文章。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有滥权行为。针对这样说法，林语堂著文回应：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被关进监狱。那样说，我肯定100%站得住脚。针对蒋介石号召创建一个清廉模范政府，林语堂表示，如果蒋先生能提出我们要为政客准备更多的监狱，那就更切中要害了。
3: 实际上，林语堂是由幽默讽刺作为武器来批判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跟财报。
4: 1932年，他和同仁们一起创办了《论语》这个刊物，既提倡幽默，又提倡小品。
1: 《论语》杂志面世后，每期印数达数万册，创刊号连续重印了多次，是当时文坛最畅销的杂志之一。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幽默作家萧伯纳访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陪同接待，聊得最多的就是幽默。上海的新闻界也做了大量报道。
4: 语堂先生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了整整100幽默文学，把这个幽默推向了一个高潮，以至于人们就把1933年定为是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0: 鲁迅先生就说：“风的一生，天下无不幽默，形成一种风格流派。”所以，语堂先生他的幽默应该是推动了中国文体的一个发展。林语堂也因此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
1: 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4: 而这之后，语堂先生又办了《人间世》《玉宙风》这次刊物，都与幽默相关，甚至推动了从幽默到小品，形成了一个小品文的这么一个高潮。
1: 以林语堂为中心，这批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作家被称为论语派，他们兼收并蓄，秉持不左不右、开放的中立态度。林语堂1934年创办的《人间世》杂志一诞生就成了众矢之的。林语堂为《人间世》撰写的发刊词提倡小品文，其中说到：“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0: 有个作家叫野荣的，在《申报》上就发表评论：“在人世间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啊！”
1: 转眼间，舆论导向了批判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浪潮，就连鲁迅也写文章直接批评。
2: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那么严酷，你把幽默的作用那么夸大，不合时宜。
1: 微风文艺社则代表南京政府右翼立场，在《申报》刊出声讨鲁迅、林语堂的报道。
0: 其实他的文章都是不倾向谁的，因此也遭受了一些不同的评价。
1: 面对来势汹涌的批评，林语堂

0: 行以反击。现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无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
1: 他说幽默是一个民族有文化深度的表示，当一个民族没有了幽默，这个民族就枯萎了。
0: 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林语堂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坚持着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追求。
2: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代表啊，斯诺去采访鲁迅，问他中国现在有成就的杂文作家有哪些，鲁迅就是有林语堂啊，林语堂也是肯定鲁迅的。
0: 鲁迅1936年在上海病逝后，林语堂写文章悼念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故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告别了挚友鲁迅，林语堂将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曾经有位漳州少年梦想着有一天能写出传世作品，闻名天下。几十年后，在1975年国

0: 际笔会第四十届大会上，昔日的少年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他的小说《京华烟云》是中国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文学作品。这位为中国文化争得荣誉的作家，正是林语堂。此前，他用英文创作的《无国无民》和《生活的艺术》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林语堂因此成为国际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36年，林语堂一家初到美国，女儿们就尝到被外人歧视与文化差异之苦。林语堂告诉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语堂已经编好的52册中文词典底稿在炮火中全部被毁。战火点燃了林语堂炙热的爱国之情。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刊文反击西方流行的中国速败论，他又在《时代周刊》发文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在《无国无民》第13版中，林语堂特意撰文《中日战争之我见》，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而进步的民主国家。
1: 在林语堂之前，可能还没有一个作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必胜。
0: 林语堂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国家》等媒体接受采访并发表文章和演讲，声援中国抗战。他批判美国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痛斥了虚伪的中立家。
2: 那他的这些言论呢，对美国的公众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呢，也使舆论导向了中国的这一边。那么美国的民众甚至还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这样一个运动。林语堂夫妇呢，积极地推动海外的华裔人士捐款捐物，也把美国的一些抗日消息随时传到国内。林语堂夫妇个人的捐款当中呢，特别有4320法郎，是用来抚养在战争当中失去父母的6名中国孤儿。
0: 1938年，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在美国出版，他笔下的孔子褪去圣人的光环，有着幽默的个性和丰富的情感。这本书被列为美国现代丛书，成为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佳作。这部被海峡两岸3次搬上荧屏的电视剧，改编自林语堂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小说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从义和团事件到77事变这40年间，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变迁。
3: 它实际上是林语堂模仿《红楼梦》来创作的一部小说，跟《红楼梦》有非常紧密的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
0: 这部70万字的小说格局宏大，时间跨度40年，描写了100多位人物，线索交错，突破了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局限，让读者体会到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
2: 林语堂呢，答复稿就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动笔之前还画过《京华烟云》和《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图。两部作品有些人物之间是对应的，有相互的联系和影响。
4: 《京华烟云》采用中国章回体的叙事方法，又进行了创新，把中国的风俗人情、历史知识、社会景象与民间文化融于一体，这样让西方的读者读起来感到形式新颖，而内容呢又是新奇有趣的。
0: 《京华烟云》奠定了林语堂作为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林语堂又创作了《风声鹤唳》

0: 朱门形成了他的小说三部曲。父亲在文艺界颇为活跃，频频出席各种活动。在宴会上，他遇到了戏剧家奥尼尔、诗人弗洛斯特、小说家托马斯·曼、舞蹈家邓肯。这些外国人觉得禹堂是个清扬渊渺、卓然不群的东方学者。连年的战火让林语堂归心似箭。1940年5月，林语堂不顾朋友的劝阻，带着全家人飞抵重庆。我们在北碚住了一段日子，饱受日本空袭的惊慌。后来我们在北碚的房屋也炸毁了半边。1943年9月，林语堂带着600多封美国公众支持中国抗战的信再次回到中国。他走遍了大半个国军控制区，边走边做笔记。林语堂在美国媒体上连续发文，过去4年，美国一直给日本输送原油，给中国输出鼓励性言辞，这对我们可没什么屁用，别再赞赏中国了，卖给我们枪和战机。
1: 当时那个日本人就是说，我们很可惜没有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说林语堂这样的作家的作用顶梁四团呢。
0: 随着畅销书的接连出版，林语堂在美国有了一定积蓄，他要实现自己另一个梦想。早在大学时期，林语堂就对中文打字机产生了兴趣。从1916年起，他自学机械手册、手绘结构草图，持续了30年断断续续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提出废除汉字，林语堂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他希望尽早发明出快捷的中文打字机，以便于汉字在全世界交流传播。为了搞清机械原理，林语堂花费巨资买下各种打字机，逐个拆开研究。1931年，林语堂到瑞士开会，会后立即转往英国拜访工程师，一住几个月，终于设计出中文打字机的图纸。父亲回厦门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毛钱，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英国试造中文打字机，但是钱不够，只好带了一架不完整的模型回来了。林语堂研制中文打字机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发明了上下行简字法，又据此发明了一种键盘。他每天5、6点起床，拿出早年画的图纸，把各种汉字摆了又摆，把键盘改了又改。研制中文打字机的难度超乎想象，各种开销越来越大。
2: 他当时呢，就到唐人街请人呢排字铸模，到纽约的北郊呢找了一处工厂啊，进行制造他的零部件。那后面呢，还请了一个意大利籍的工程师，好帮他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
0: 1947年。林语堂终于发明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明快中文打字机，背字7000，拼印字可选90000，不用训练即能操作，每个字只打3件，每分钟最快能打50个字。
1: 10多万美金基本上全部就投入到中文打字机了。
0: 1948年，明快中文打字机获得美国专利。因战乱频发，造价高，最终未能实现量产。林语堂只好以5000美元的低价将专利卖给一家美国公司。他发明的键盘被授权使用在 IBM 的中译英机器上，五笔输入法也是受林语堂的启发得以发明，演化为现代人常用的简易输入法。
3: 林语堂花光了积蓄，妻子廖翠凤只得卖掉曼哈顿富人区的公寓，还当掉了自己的珠宝还债。
0: 1947年，林语堂历时3年完成的《苏东坡传》

0: 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
1: 苏东坡是他最崇拜的人，他到美国去，然后他带了几十个箱子，都是苏东坡的这资料。
0: 林语堂把有关苏东坡的100多种参考资料、真本古籍全部带在身边。《苏东坡传》从酝酿到脱稿，长达20年，林语堂倾注了大量心血。
2: 他发现了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人他有一种智慧，他会把这个人生世界活得很精彩，是没有条件和前提的。那么生活坎坷，我也快乐。
3: 1940年的带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如何把中国人的这种生命的态度、生活的哲学向西方世界来介绍？苏东坡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物的典型。
0: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不仅展现了苏东坡的伟大成就，也表达了对其作品的深刻理解。尤其钦佩苏东坡面对困境，依然幽默、旷达、洒脱。苏东坡过的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是苏东坡对简单生活的美好追求。这与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几层相似。他们都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闲适，林语堂视苏东坡为心灵上的知己。苏东坡传是第一部以传记形式向西方介绍我国文化的作品，成为世界四大名传之一。1947年，林语堂去法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职场工作使他身心疲惫，不到半年就辞了职。法国的异域风光让林语堂怀念起故乡的山水，也让他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比较。继孔子的智慧，林语堂在美国又相继出版了《老子的智慧》《英译庄子》《中国与印度之智慧》《美国的智慧》等英文著作，绘制出古、今、中、外的智慧图谱，构成林语堂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系统性经典译著。他提倡融合东西方精髓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
2: 他是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中国人的灵魂。就林语堂通过这些书啊，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人啊这种生活的艺术哲学是非常有用的。
0: 林语堂道明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引导人们如何去发掘平常生活中的乐趣，活出滋味。林语堂热爱美食，他在《无国无民》中说，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应该把吃和烹饪提高到艺术的境界。在他帮助下，夫人廖翠凤和三女儿林香如共同出版了《中国烹饪秘诀》《中国食谱》。林家的厨房成了美食实验室，就连著名画家张大千来品尝后都赞不绝口。作为文化使者，林语堂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流。1961年，他携夫人访问中南美洲6国，并在各国发表了演讲。2个月来，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林语堂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的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这段幽默的发言被广为流传，林语堂通过演讲在各国介绍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果。
1: 1959年10月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叫康德报告，提出两

0: 和中国的观点。这个时候呢，林语堂呢是非常震惊，他呢就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呢，撰文呢予以不撤。林语堂带头第一个签名，在他的带动下呢，华美日报的九个董事和一些有影响的华人也纷纷签名，表明我们华夏子孙呢是共同反对两个中国的决心。
1: 林语堂在美国陆续出版了《辉煌的北京》《红牡丹》《赖百英》《远景》等许多英文小说、传记和散文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是畅销书。1966年，林语堂回到台湾定居。
0: 他对故乡的思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他没法回来，
2: 去商店买东西。本来不想买这些东西，因为看那个小孩可以讲很好的闽南话，然后他就多买一些，就想要多讲几句话，就到这个地步。
1: 听着亲切的乡音，遥望漳州，这已是林语堂和故乡最接近的方式了。
3: 林语堂在美国待了30年，没有买自己的房子，他也没有加入外国籍，
0: 因为入美国籍要在美国的国旗下宣誓效忠美国，他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中国人。
1: 1966年，林语堂在台北阳明山的半山腰亲手设计了自己的房子。
4: 那我们现在步入语堂先生晚年的家中啊，我们看到他在家中的一个场景啊，也是城中西合璧的一个特点。像我们看到城四合院的架构模式，西班牙式的螺旋廊柱，西式拱门，然后配上我们左手边的这个中式窗花啊，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中西合璧。
1: 楼房右边是书斋，左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饭厅，阳台对面是绿色的山景。林语堂自己设计家具，并把女主人的名号刻在椅背上。他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蒋介石邀请林语堂担任考试院副院长的职务，林语堂推辞掉了。我要有做自己的胆量与自由，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和翻筋斗。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政治上、精神上，看风头都不会有。林语堂经常一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
4: 饱食之后的林语堂喜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海阔天空的谈笑，抽着烟斗或者雪茄，喝茶或者咖啡，看人来人往，看夕阳西下。
1: 林语堂规定自己每年出版一部作品，后面会给自己放1-2个月假，外出钓鱼旅行，充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他自己说，拼命工作，尽情作乐。晚年的林语堂依然保持着自然率真的天性，童心未泯。
3: 廖翠凤出去买菜，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那个饭桌上有一双鞋？这个时间，这个林语堂带着外孙从那个柜子里面冲出来，是他做的恶作剧。
1: 林语堂生逢乱世，几经磨难，活得乐观而通透。他受西方教育，崇尚自由恋爱，却接受了旧式的婚姻。
0: 陈近端的哥哥呢，跟林语堂是好朋友了，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呢。那么林语堂呢，也正式是追求陈近端的，他家里发现了，他的家人呢是坚决不同意。
5: 陈锦端的父亲谎称他女儿已经订婚，将隔壁银行家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谭先生，在家人的劝说下呢，他接受了廖翠凤。
1: 新婚的林语堂征得妻子同意，烧掉了婚书。他说，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

0: 这对夫妻一路相伴相携，苦乐共享。在他们50周年金婚纪念日上，林语堂深情拥吻了妻子，还赠上一枚刻有金玉元三字的精致胸针。林语堂说，我把一个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1967年春，林语堂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开始编撰当代汉英词典。他编译的《中国画论》同年在美国出版。1971年，患有抑郁症的大女儿林如思突然自杀，这给年迈的林语堂夫妇以致命打击。
1: 妻子廖翠凤得到消息当场晕倒，送到医院抢救，后来她就得了恐怖症，反复地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林语堂安慰他的妻子，活着就是要快乐，他的健康也急转直下。
0: 林语堂写下念如丝，表达对大女儿的深切思念，往事堪哀强欢颜，彩笔新题断肠句，夜茫茫何时归处，不如化作孤鸿飞去。为了编词典，林语堂咽下悲痛，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眼睛看不清了，他就用带电灯的放大镜校对。由于他身心过于疲劳，引起12指肠脱垂，突然大口吐血，被送到医院抢救。出院后，他又继续工作。1972年，厚达1800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为词典作序，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汉英词典。这本词典体现了林语堂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和对语言交流的深刻理解。
2: 你看他不管遭受了多大的打击，他都是笑着面对人生。比如说他女儿自杀，等遭受了金融诈骗，打印机当场出洋相，他是很幽默的来处理生活中间的灾难和痛苦。
0: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上世纪50、60年代，林语堂开始红学研究，并在《无所不谈》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他认为古典名著《红楼梦》应列为世界10大小说之一。2014年，南开大学宋丹博士在日本八户市立图书馆发现了林语堂晚年译著的《红楼梦》英文原稿。1973年，林语堂将英译原稿寄给日本翻译家佐藤亮一，托付他转译成日文。1983年，《红楼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实现了林语堂多年夙愿。林语堂在80自序中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我也是情不自禁写了一点东西，现在要说的都说完了，我要走了。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病逝，长眠台北阳明山家中后园，实现了他最后的愿望，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2: 他一生致力于什么呢？中西文化融合，就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通俗化的介绍给了西方。
3: 据不完全统计哈，在他有限的60年的著作生涯之中，他实际上推出了中文的编著16种，包括译著、传记类的60多种。
2: 40年代，在美国的读者中间做一些民意测验调查，你所认为20个最有影响的世界文化名人，其中一个名额就是林语堂。可以说，现在用英文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还很少有超过林语堂的。
0: 1989年初，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出访东亚前，

专门读了林语堂的著作，他认为林语堂讲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林语堂的作品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

0: 生的挫折、苦难、不幸进行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转换。即使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地狱，我们也得想法把它变成美好的天堂。列玉堂自己说，我的作品不一定让当时那个人看，我想让我的作品传世，未来的人要喜欢来看。
1: 融合了东西方文化，进入了古今智慧的林语堂，走在了国际的前沿，时代的前面。他的作品与生活哲学影响了几代人，他不仅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更促进了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他的跨文化影响力成为20世纪全球文化史的重要篇章。

0: 座千年古村为何成为创客云集的未来乡村？
1: 没有想到未来乡村已经有这么多智能化的设备了。
0: 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这片土地有着怎样的魅力，让年轻人不愿离开？
2: 城市里很难找到这样的感觉呢。
0: 让我们一起走进溪口，寻找答案。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溪口创客云集，打造未来乡村。

西口村，一座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在这里，古老与时尚、传统与现代完美交融，成就了一处创客云集的未来乡村。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村庄里，分布着20多处现代化高科技的便民设施。共享图书馆是村民们分享知识的场所，文创体验馆中开办了各种非遗小课堂，未来乡村学院是青年创客学习交流的平台，奋斗公社里的共享办公设施为年轻人创业提供着便利，他们也把这里亲切地称为快乐老家。在村庄里，年轻活力的不仅是100多位年轻的创客，还有生活在此的2000多位村民。已经60多岁的牛桂莲大姐告诉我们，今天的村庄里，智能设备已经应用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足不出村就可以享受到许多数字化的服务。在这座被称为邻里中心的24小时健康小屋中，村民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远程问诊，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用电量的变化排除独居老人家中存

0: 在的潜在风险。
1: 就比如这一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比如说是1月21号这一天，它用电量是最高峰，那天刚好是除夕团圆的时候。然后在4月17号这天，它就是用电量就没有了。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跟社区联系，让他们派人去现场核查。然后经过核查，我们知道他去他孩子家里面了。
2: 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的未来乡村已经有这么多智能化的设备，而且给大家提供如此多人性化的关怀，太难以想象了。
0: 人们常说数字乡村看浙江，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在感受着大数据给生活带来的便捷。现在的溪口村不仅有对老年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也有满足年轻人需求的场所。
3: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高清摄像头啊。
2: 哦，
3: 就是这个球场上专门抓拍他们这个投篮的技巧，你们可以在手机里下载个 APP， 从里面就是可以下载一块自己投篮的照片。
2: 你帮我们投个篮，哎，好巧好巧。
0: 实时拍摄的投篮照片，可以方便年轻人发个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炫酷瞬间，也炫耀一下家乡的高科技。这种充满想象力和创意的生活方式，打开了人们对未来乡村的想象空间。
2: 现在和未来想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这是人们心目当中未来乡村的模样。而在溪口村，我们看到这种憧憬更加触手可及。互联网医院、智慧球场、共享图书馆，人们利用智能化、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在享受便捷的同时，更能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关怀。
0: 如果说蔚蓝乡村代表的是村庄活力四射的当下，那么一街之隔的老街则承载着溪口深厚的历史底蕴。溪口村位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地处金衢盆地中部，一条灵山江穿村而过，水路交通的便利让这里从1300多年前就开始有商业活动。明清时期，以溪口为代表的龙游人开始大规模外出经商。靠着低调务实的性格，龙游商帮成为十大商帮之一，留下了遍地龙游的佳话。郑石峰是村里的农民画家，对家乡的商帮文化很感兴趣。最近一段时间，他正在老街的书画院里创作一幅长卷画。
2: 你好，你好，郑老师。
4: 哎，你好。
2: 这也是当年的
4: 老街吗？当年那
2: 个
4: 溪口不是有一个一街八巷六码头一个讲法吗？我只画了一个码头。
0: 历史上，龙游盛产青竹，纸业尤为兴盛。清朝时期，有一次朝廷急需6000卷贡纸，招募南方纸商，在30天内运到京城。那时已经临近年关，很难找到船工，但溪口纸商叶振兴接下了这笔订单。原本从溪口到京城走水路最少需要45天的时间，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叶振兴和家人连夜装船，并且出高价雇了2班船工，带上1个月的干粮就启程了。
4: 一班白天，一班晚上。那叶老板呢，他就日夜都要盯着嘛，染上了风寒。等这个梳子送到京城的时候，叶老板已经奄奄一息了。
0: 按时送达的一船贡纸让皇帝龙颜大悦，不但请御医救治了叶振兴，还把后续的贡纸供应都交给了溪口纸商。
4: 龙游商帮呢，他很会抓机会，肯吃苦，有可能完成的事情都去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也要争取去做。
0: 这条凝聚着历史和文化的老街，被今天的人们用画笔记录了下来，也把这种精神代代相传。如今在老街上，传承了几百年的竹纸制作技艺，成为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黄姐发糕、雷老弟米酒，也成为了展示当地美食文化的一扇窗。在老街的中

0: 中心位置有一家名为一和故乡的竹制品店，这家小店的主人就是80后的回乡大学生江鹏。
1: 你好，江鹏。
2: 哎，妍妍你好。
1: 你好，你好。哎，我来到你的展厅，发现这儿真是竹编的世界啊！哈，不仅有这样的竹笼，还有很多小的传统的器物哈。
2: 对，是的，那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点心盒。
1: 这个看起来很古典。
2: 这款是我们刚刚推出来的一款竹灯，我们是用竹子去编了一个竹子的灯，寓意着这个生活的一个节节高，
1: 真的很有意思。
2: 你别看这么一些一件件不起眼的小小的竹产品，它在这条老街上一年能够销售1000多万呢。
1: 哇，真是双手编织出的财富啊。
0: 从古至今，漫山遍野的竹一直是溪口人赖以谋生的倚仗，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工业化的发展让许多老手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一度支撑乡村的竹产业也随之没落，许多人家一年的收入还不足2000元。为了维持生计，村民们纷纷外出打工。江鹏还记得有一年回乡，在老街上看到的破败景象，
1: 一下子就看到，
3: 对，
1: 基本上看到
2: 从那个老街口走进来，就发现这个老街呢，就已经不是记忆当中的那个老街，就已非常的衰败了。店铺呢也全部都是关着门的，心里就觉得很不是滋味，就觉得，哎，能不能把自己的家乡呢也建设成让人家向往的那个样子，成为别人的诗和远方。
0: 让自己的家乡成为别人眼中的诗和远方，成为了江鹏心中的一颗种子。而让这颗种子能够生根发芽的契机，则是源于浙江省对千万工程的持续推进。2003年6月，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当时的溪口村因为村庄环境差被列入了整治名单，道路整修，电缆入地，看着越来越美的家乡，村民们产生了开发旅游的想法。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街整修一新，江鹏和妻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辞掉了杭州的工作，回乡租下了一家店面。刚开始的那2年，竹编店的经营十分惨淡。就在年轻人心灰意冷的时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林乐成教授来到龙游开办乡村美学讲座，江鹏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
2: 他让我们呢可以尝试着把这种美学的设计植入到这个产品里面去。其中呢，让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他在我们小院里点亮的第一盏灯，就是我们这里做那个筷子的一次性筷子用的，像一条条这个灵山江里面的鱼，又像我们对，又像我们这个龙游茶山上面的一片茶叶。所以但是呢，它这个竹灯设计起来之后呢，把它点亮了之后呢，我们大家都非常兴奋，我们觉得就是一根根普通的竹子它也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品。后来的话，我们这个总共期间后做了5000多盏了已经，然后呢一部分呢我们自己这边的销售，另外一部分呢他带着这个竹灯呢，他带到那个上海、北京还有国际上各个国家去参展，然后还拿了大奖，游客呢也来了有更多，然后呢拍照打卡啊，所以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一个知名度。
0: 当前卫的设计与古老的手工艺品发生碰撞，产生出了奇妙的火花，也为竹乡找到了一条发展之路。当年那些因为竹乡没落而不得不外出打工的竹编艺人，也纷纷回到了家乡。做了10多年保安的徐明光，现在靠着竹编每年能有50000多元的增收。
4: 王小姐很高兴的哈，我要把徒弟带起来，我继续要把这个竹编搞好，对吧？我也很有信心。
2: 像我们龙游的话，有40多万亩的大竹海，然后有70%的这个竹农呢，它全都是靠这个竹子去征收支付的。像一根竹子的话，就20块钱都不到了。然后那我们呢，通过设计，把它做成一盏竹灯，它可以卖到200多块钱，
1: 这个价值就是10倍了，甚至更高。
2: 对，
0: 青年回乡带动的不仅是产业的新突破，更是乡亲们对乡村振兴的信心。 他们一如当

0: 红油商帮一本，让这条老街又恢复了百工百业的活力。如今溪口老街的年销售额达到了2000多万元，人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2019年，随着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化，浙江省又提出千村未来万村共富的发展思路，探索中国未来的乡村该是什么景象。作为曾经被整治的落后村，这次溪口村想成为未来乡村的领头雁。英毅回乡时正赶上未来乡村开始筹建，他也在村里开了家邻里水吧。平时除了日常经营外，他还一直用短视频的方式记录着家乡的点滴变化。溪口村的不少村民曾是附近一处黄铁矿的老矿工，年轻时在井下的艰苦生活他们还记忆犹新。
1: 井下工真是苦，还要一身的泥水不洗肯定连睡觉都睡不着，他那个气味也是很重的。
0: 半个多世纪前，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汇聚到这里建设黄铁矿，如今矿场已经停产多年，但曾经的青春岁月、奋斗年华，在溪口人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未来乡村建设时需要一个试点区域，曾经见证过一代人奋斗历程的黄铁矿老厂区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2: 这些建筑哈、都很有特点，这全是过去的老房子是吗？
3: 是的，我们呢也是2019年的时候通过我们的一些微改造经提升，那就是你看这个边上两个石狮子，就是他们原来保留在这里最早的一些建筑风格。现在呢我们也还是有这个功能，然后里面呢也是做了一些会议室。同时呢我们青年人的话回来以后呢还能再用到这个办公呢。
0: 溪口未来乡村的建设没有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改造经提升的方式对老建筑的屋顶和墙面进行加固装饰，在内部区域的功能性上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老厂房成为了图书馆，老仓库里办起了咖啡厅，而眼前的这座共享食堂就是曾经黄铁矿区的职工食堂。
3: 这就是我们的共享食堂。
4: 工作午餐18元。
2: 对于针对外地来的年轻人创客，有什么样的补贴？有什么样优惠政策？
3: 有啊，只要我们在当地创业了以后，他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人脸录入，然后呢，也是我们每个月呢有将近350块钱的饭补。
0: 溪口村是溪口镇镇政府的所在地，未来乡村改造时大家考虑到来到这里创业的年轻人不一定有时间自己做饭，于是就提出把镇政府的食堂搬到这里，打造一个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共享食堂，用餐的同时也方便了大家相互交流。
3: 对，我们有一次活动，就我们当时的话想做一次我们的那个自然农耕的户外研学活动，然后呢刚好我们也是来这里吃饭，然后吃完以后刚好碰到我们的书记，然后就马上跟他提了，然后他就马上的话就是拿起电话就给我们联系了好几个我们这边的家庭农场啊，包括专门做这一块研学的一些老师啊，这给我们就非常的帮助非常大。
2: 这共享食堂共享不仅仅是饭了哈，也是信息了，资源了。
3: 对，
0: 共享共建宜居宜业的工作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溪口创业。这一天刚忙完手头的工作，高成凯就急忙赶到衢州机场。来溪口创业的这一年，小高不但站稳了脚跟，还接到了不少北京、上海的设计订单。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他和团队有些忙不过来了。于是他召唤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到溪口村追寻更大的梦想。3年前，高成凯以建筑设计师的身份跟随公司来到

0: 西口负责未来乡村改造。工作完成后，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辞职留在西口开办自己的工作室。而让他下定决心留在这里创业的原因，竟然是村里的一块大草坪。
1: 原来是个黄铁矿的老学校，那这里呢也邀请我们过来一起看，说小刚能不能给一点想法。我说我觉得在乡村呢，其实做一个有意思一点的，那游客过来或者居民过来，他有的玩，有的一个休憩的场所。后来我们就想，那么干脆做一个大草坪。我们跟这里讲这个定位呢，一拍即合，就是当天我们就把方案出来了，然后当天镇里班子会也就把方案论证掉，然后这个场景应该是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施工完成了，就是很尊重年轻人的想法，你有想法就去干，这个创业的氛围特别好。
0: 一天时间就走完了方案论证的全部流程，这样高效务实的工作效率让高成凯很惊讶。作为年轻的设计师，他在职场中曾遭遇过无数次的否定和挫败，这一度让他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想到过转行。但在西口，当地政府和村民的信任和支持，让他又重新找回了职业自信。他还记得大草坪施工的那个月里，他每天都泡在工地上，随时修改设计方案。村里的阿姨们也很好奇，这位年轻的设计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1: 他们会过来，经常过来搬个小板凳过来聊。哎呦，你们这个是要干嘛？要做什么样的？我说，阿姨，我给你做个大草坪，你将来来这儿晒太阳。
2: 阿姨怎么说？
1: 阿姨开心嘛，
3: 对吧？
0: 当未来乡村的项目完成后，看着这些亲手设计的公共设施，听着村民们一句句暖心的鼓励，小高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留下来创业。现在的他不但工作室办得很有起色，和周围邻居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
1: 我们经常上下班的时候，叔叔阿姨都会问一下的，吃了没，熬夜不，早点休息。他们的小狗跟我们关系都很好的。猫猫过来，
4: 猫猫
2: 太熟了，太熟了。
5: 这是他的小狗。
2: 啊，这是他的孩子。
5: 对。啊，
2: 这样的工作环境，我觉得在城市里真的是很难想象。嗯，
1: 城市里很难找到这样的感觉的。
0: 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这是西口未来乡村为年轻人铺就的一条回家之路，也是无数人心目中梦寐以求的创业之家。在这里，心中的热情会被不断点燃，无数的梦想得以照进现实。
6: 奋斗公社，快乐老家，这是西口人心中未来乡村的生活主题。对他们来说，未来乡村的搭建不是推倒一切重来，也不是简单的修旧如旧，而是期望乡村像人体细胞一样实现自身的迭代更新，不断的进化。而这种进化的原动力正是人才。现在西口村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快乐老家，他们与未来乡村相互成就，把现代版的田园乡村梦逐渐变成现实。
0: 90后的曾庆是一位耕地管家，和父亲承包了村里的900多亩田地。为了更高效地种地，年轻人学会了各种现代化农用设备的使用，管理自家农田的同时，还能到周边的村庄赚一份收入。
2: 我看到你现在完成了是多大的面积的喷洒？
7: 这里有150-160亩，就是肉眼可见绿色，基本上都是我们家种植的。
2: 大户了，能感觉到你从各个环节已经开始上手了。
7: 是的。
2: 去年的效益怎么样？
7: 180万吧。包括
0: 两年前还在上海一家餐饮企业做厨师长的曾庆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忙不过来的父亲想让儿子回来和自己一起干，因为心疼父亲，曾庆答应回家看看，没想到这一看他就不想再走了。
7: 最触动的就是道路的建设，直接通到那个村民路口门口的。还有一个让我留下的理由呢，就是刚好那时候我们那个未来乡村每天晚上 它都有好多你

0: 年轻人在那里打篮球，然后又有咖啡厅，那个老街上有很多小吃，烧烤什么都有，我感觉跟外面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1: 在溪口既能享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又有乡村生活的野趣。高科技的使用让种地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事儿，也让农民这种传统身份不仅成为了年轻人眼中的一种职业，更是一份事业。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探索更多的可能。
2: 对，那种小企业，那个田里面，
1: 这段时间曾庆又和朋友们一起搞起了乡村游学。
3: 我们除了周末的这个研学，还可以过来，比如说自己采摘点蔬菜，然后自己烧菜的，像那种。
1: 溪口村有126名创客，他们从事着建筑设计、竹编、陶艺、摄影等各个行业。这些年轻人每周都会策划不同主题的游学之旅，每年吸引着4-5万人来到这里。
4: 往黄花地里走。
1: 孩子们不仅可以亲近土地、认识五谷，还可以自己动手编一个竹筐、烧一件瓷器，在他们的心中也会种下一颗未来乡村的种子。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总是充满活力，每个周末溪口的未来乡村学院里都会开办各种培训课程，有针对孩子们的国学课、书法课，也有专门为老年人开办的声乐课、健身操。更多的时候，这里是年轻人分享创业经验、互通资讯的一个平台。这一天，一场8090宣讲活动在这里举行。宣讲的主题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青春之约。
5: 我来自衢州学院，我的祖辈就是在溪口，当时1935年的时候创立青春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
1: 史振雷口中的青春联谊会，成立于1935年7月24日。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救亡图存，溪口青年在家乡成立了青春联谊会。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青年，四处筹措资金，购买物资，支援前线，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后辈树立了榜样。如今来到溪口的不仅有原乡人，还有新乡人，大家一如80多年前的先辈那样，用自己的青春为誓言，成立了溪口青春联合会。年轻的会员们通过定期的交流分享经验，共同助力乡村的发展。
6: 灯笼哪个电杆上的吗？
7: 就是那个外立面。
1: 随着溪口青春联合会的名声越来越大，已经有不少周边乡村找到他们，希望能够帮忙进行乡村规划和设计。
7: 如果大家过来玩要打卡的话，他会选择这个位置，这个就是他看一眼。
1: 接到任务后，有人负责空间设计，有人负责文创开发，大家都戏称自己是溪口合伙人，用青春和热情去复制梦想，传播梦想。站在新的起点，对于未来乡村，大家又有了新的憧憬和想象。
8: 我心目中的未来乡村，它是一个快乐的老家，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名快乐的啃老族，啃我们的老建筑，我们的老文化，我们的老手艺。
9: 我希望每一颗艺术的种子能在未来乡村生根发芽，自然生长。
10: 在未来乡村，有更多的关心我老个老手艺，有更多的学我老个老手艺。
11: 我心目中的未来乡村，希望有更多的科技应用到农业，让种田变成一件很酷的事儿。
12: 我希望我的家乡也可以成为像溪口这样的未来乡村，有那么一群年轻人在乡野自然舒适的环境中融入乡村，带来创意，享受生活。

0: 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村庄。
1: 这棵树叫红豆树，传说是唐朝的时候杜甫经过这里种下的。
0: 一座在地震废墟上重生的家园。
2: 我们这属于重灾区，沉船不进了的。
0: 一座充满爱与温情的川西山乡。我们解放了！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红豆年年岁岁记乡。

0: 五月的川西平原，树木葱茏，绿意盎然，十方市红豆村也迎来了它最美的季节。
1: 既有来自默默无闻的一线工人，也有乡村振兴的耕耘者，还有机关单位的。
0: 2023年5月20日这一天，红豆村热闹非凡，一场盛大的集体婚礼正在村中举行。因此被人们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如今村里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仪式。
2: 像我们一样白头到老。
3: 向您学习。
0: 婚礼上最重要的环节是金婚夫妇为新人系上一颗红豆，寓意长长久久。一颗红豆记住了爱与责任，也记起了一段跨越千年的对话。
4: 学会一心一意，一生一世，婚嫁时绕树两圈。
0: 婚礼当天，新人们都要绕着村里的千年红豆树转三圈。
4: 那我们今天呢，
5: 绕树三圈，象征三生三世幸福圆满。好，接下来大家对
0: 红豆又称相思豆，自古以来，人们就用红豆传递爱意，表达相思之情。在红豆村，无论婚嫁寿宴还是赶考远游，人们都要祭拜古树，期盼人生的幸福和美满。
6: 白头偕老，百年好合，长长久久。
7: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当年诗人王维把满腹情思寄托于红豆，雨浅情深，入木三分。如今每年都会有很多对新人来到红豆村举办一场具有川西风情的婚礼。此时此刻看着新人们脸上幸福的笑容，我也被深深的感动。幸福生活的真谛是什么？让我们走进红豆村，走进这座充满爱和温情的川西山乡。
0: 位于四川省十方市西北部的红豆村，因一棵1200多年的红豆树而得名。白墙灰瓦、飞檐翘角的川西民居，沿着蜿蜒曲折的村道错落分布。村民的院落大多坐东向西，人们房前栽树，院里种花，缕缕芬芳浸润着诗意般的生活。甘甜的枇杷，热腾腾的红白茶，用来招待远道而来的游客。旺季时，每天超过3000人来到红豆村。
8: 我们每家每户他都的院落他都是不一样大的，所以说我们游客他也可以随意的进任何一家去坐一坐，可以喝喝茶聊聊天，然后可以吃吃农家饭，甚至你还可以在这农家

0: 下来。
1: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村民每人大概年均收入能有多少？
0: 我们这个村子去年的人均收入是到28000多块钱的。
2: 依托家乡的好山好水，村里建起了湿地花海、沙漠景观植物园、观光小火车等旅游项目。络绎不绝的游客让村里每年的旅游收入高达2000多万元，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来到红豆村的游客总会到千年红豆树下祈福，但在村民心中，这棵红豆树却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
0: 老百姓对这个树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它千多年来见证了我们村一代一代的人成长，
1: 跟家人一样，
0: 亲如自己的家人。
2: 古老的红豆树陪伴着人们走过千年岁月，也记录下了历史往事。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汉军一路烧杀劫掠，大唐王朝岌岌可危。杜甫一家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几经周折来到四川。相传杜甫途经十方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一时间河水暴涨，乘船渡河十分困难。眼看天色渐暗，行程就要被耽搁，一位老烧翁决定帮助他们。
0: 因为我们这里有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晚上大家不愿意去这个摆渡，
1: 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一夜晚水又比较湍急。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哈，这个都有这个习惯，多摘花，不摘刺，宁搭一座桥，不添一堵墙，都做好事。
2: 流离他乡的诗人愁思满腹，但暴风雨中村民的暖心相助，让杜甫内心的忧郁与愤懑得到了化解。他把随身携带的红豆送给了烧翁，也把对家国的一片深情化作相思树，留在这片充满温情的土地上。
0: 千年过后，他杜甫也没想到这棵树到今天成了我们村的发财树，而且因为这棵树，我们这里建了一个红豆幸福的这个景区，的的确确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2: 当年杜甫留下的相思红豆，在人们的精心呵护下，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人们围绕这棵千年古树做起了文章，开始打造中国婚庆特色村。村里随处可见具有爱情寓意的景点，传达爱意的红豆被制成了精美的首饰。红豆村成为了新婚夫妻互许终生的地方。天刚刚亮，红豆村就热闹起来，街坊邻里齐聚伍德芬大姐家，开始准备饭菜，迎接一批特殊的客人。村民口中的亲人，正是15年前原见过他们的恩人。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原本平静祥和的生活。距离地震中心映秀镇仅80多公里的红豆村成为了重灾区，十多位村民遇难，数百人受伤，大量房屋倒塌损毁。紧急救援过后，北京市对口帮扶十方开始了灾后重建，3000多名援建者千里驰援，和村民一起在满目疮痍的川西大地上重建家园。说起这段往事，村民们都很感慨。
0: 当年灾后重建的时候，我们整个村的集体经济收益都还不到8000块钱，我们去年能够达到59万，这就是一个质的变化。当年灾后重建为我们铺的路，也算是给我们打的基础嘛。
2: 宽敞笔直的马路修到家门口，这是十多年前红豆村村民想都不敢

0: 响的。地震过后，为了缓解道路运输困难，援建者们把修路作为灾后重建的重中之重。早一天通路，灾区就多一份希望。来到十方，援建者们甚至还没找到安顿的住处，很快便投入到了建设之中。修路沿途有多处陡峭山崖，随时可能发生余震、塌方和滑坡。那段时间，援建者们头悬危石，脚临深渊，架桥修路。730多个日夜奋战，一条63公里、纵贯十方南北的公路终于全线通车，成为了连接十方城区与山区的快速通道，也成为了红豆村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为了感谢北京援建，人们亲切地称这条路为北京大道。
1: 北京援建我们那个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这也是最重要的。
2: 援建过后的基础条件整个是提前了至少20年。
0: 红豆村在援建者的帮助下重获新生，一座座崭新的学校、医院拔地而起，一栋栋川西民居伫立在沃野之上。每年的5月18日也被村民们定为感恩日。这一天，乡亲们会邀请援建者回村看看，吃顿爸爸宴，重温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也看看村庄这些年的变化。
3: 这些菜你们都尝一尝嘛，
4: 反正我们四川人做的你们的北方菜，这个又不辣。
5: 反正这次回来呢，我感觉就是，首先我是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南方的，真正是一个水墨画的画卷，打开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画卷。
0: 在灾后重建的2年时间里，村民和援建者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许多年轻人为了援建多次推迟婚期，援建工作结束，为了感谢恩人，村民们将援建者千里之外的未婚妻接到红豆村，为他们举办一场集体婚礼。
4: 就作为农民来说，没啥子想法，哪个帮了我，哪些是恩人，要咋个感谢，要喊我们咋个感谢，我们拿不出来。那只有用这种村民建议嘛，村上政府就组织自己愿意参加这个集体婚礼，我们就热热闹闹的办一场。
0: 在全村人的努力下，2010年9月22日，99对参与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新人，在红豆树下许下了相伴一生的誓言，把人生最重要的时刻留在了红豆村。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成为了人们心中最美好的记忆。让红豆村村民没有想到的是，那次集体婚礼被媒体报道后，越来越多的新人慕名而来，带火了村庄的婚庆旅游，农家乐、民宿、茶馆相继开张。武大姐的新家离千年红豆树不远，她在院坝里开启了一家茶馆。
4: 女游客来，游客就来喝茶，采访地里不得活干了，也就得这些喝茶。
6: 游客就像来到了家里一样哈，这个感觉特别好。那您这儿的茶卖多少钱一杯啊？
4: 10块。在这里来做沙发就结个成底样嘛。一家人在一团卷的，就跟他们配点桌子，配点茶。
6: 这会收费吗？
4: 只是泡茶收费，其余就不存在这些啥子费用。都是相亲相亲的了，是吧？嘎，走这些红豆村来耍的。
0: 即使游客再多，10元一杯的茶水从来没有涨过价。对村民们而言，金钱的多少并不是衡量幸福的标准，拥有一份善念，怀抱感恩之心，才是他们幸福的源泉。一杯清茶滋润了游客们的心，也给红豆村的旅游带来了好口碑。 这座因爱而兴的村庄，每年吸引了14万人来此观光打卡，村民的收入也是水涨船高。2017年，红豆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并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7: 一杯清茶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到暖心。当年红豆村遇到危难时，全国人民伸出援助之手，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如今他们又把这份善意传递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用他们的诚心和努力，让每一位来到红豆村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这场善的循环，爱的延续，拉近了彼此之间心灵的距离。
0: 如火如荼的乡村旅游为今天的红豆村聚起了人气，而在村庄外的田野里则是另一番忙碌的景象。五月中旬正是川芎收获季，四川是中国最大的川芎种植地，产量占全国的70%以上。
7: 这个就是川芎吗？
8: 对对，这是川芎，这就是杆子，这川芎就是长在这上面的。
7: 都拿来卖吗？
8: 对，全部都卖。
7: 哦，那这个卖多少钱啊？
8: 这个川芎吧，价格现在反正就是30多一公斤，按照平均价下来的话，10000左右吧。
0: 史明建是一名退伍军人，2015年回到家乡，开始种植川芎。他的70多亩川芎，每年能带来70多万元收入。红豆村所在的十方市，自唐朝开始就有种植川芎的传统。如今种植面积达到了10万亩，每年2万多吨的产量，能够收入近5亿元。
8: 川芎挖掉以后，就是种蔬菜了。我们主要是一年吧下来吧，种地川芎，然后再种地蔬菜。
0: 川芎与蔬菜的轮作方式，让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不少。2019年，红豆村迎来了大丰收。正当大家满心期盼卖个好价钱时，武汉突然爆发疫情。在得知武汉缺乏新鲜蔬菜的消息后，村民们决定要把自家田里的蔬菜捐出去。
8: 知恩图报嘛，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地震的时候受了灾害，别人帮助了你，然后别人有疫情的时候，别人有难的时候，我们也能尽多大的力就尽了多大的力。
7: 您当时送了多少过去啊？
8: 当时我送的有差不多10万斤。
0: 当时正值春节期间，为了尽快把蔬菜运抵武汉，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十几岁的学生，70多岁的老人，都赶来地里帮忙。短短几天时间，10多辆货车装满了新鲜的蔬菜，也载着暖暖的温情，从红豆村出发，驶向武汉。
9: 海运输车队前往武汉疫区的。在之后的几天，
8: 我们捐出去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自己去嘛，当时我们只能是在那个电视上面看嘛。到达武汉以后，送到他们手里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啊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是安全的送达了，
7: 是的，
8: 对不对？
7: 他们温暖，你们喜悦，
8: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武汉疫情期间，整个十方市共捐赠了100多吨新鲜蔬菜。
10: 这是
8: 这就是川芎。
7: 哦，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川芎。哦，尝尝，就是您说这个上面的叶子可以当菜吃。
8: 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7: 有一点芹菜的味道。
8: 对，差不多。
7: 挺有嚼劲儿。
10: 这是自己种的那个孙子。
0: 用自家种的蔬菜做几道美味佳肴，是川西人淳朴的待客方式。然而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2022年，十方蔬菜出现滞销，眼看辛苦种下的菜就要烂在地里，菜农们心急如焚。
8: 哎呀，那时候头疼得很，预期想着，哎，我总得赚个10-20万嘛。结果吧，一分钱没赚到，还倒亏。

0: 啊，就这个吧。
1: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接到了一个五吨蔬菜的订单，采购者是一位成都的爱心人士。原来人们在网上看到了十方蔬菜滞销的信息，为了帮助菜农摆脱困境，于是纷纷下单。短短四天时间，红豆村通过线上线下平台，蔬菜团购量达到300多单，整个十方市接到2000单以上，帮助农户销售蔬菜30多吨。人们用一场又一场的爱心接力，携手共度难关。如今，红豆村所在的十方市，蔬菜种植超过38万亩，成为了全国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
2: 经历过风雨的人会感恩世间的美好，经历过灾难的人会铭记生命的意义。村民们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爱和善良，让红豆村成为了一个充满温暖和希望的地方，这也是村庄能够繁荣发展的根源。
1: 如今的红豆村宁静祥和，处处充满着温情。闲暇时间，邻里间相约一起漫步花海，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或者聚在树荫下品一杯香茶，享受巴适惬意的时光。
3: 好，下一个，
4: 这就是我住家的地方，就住在这里的。
2: 环境真好。
4: 这边是动物园嘛，我最想住。
1: 在红豆村，家家户户挂有楹联，梁柱间烙印下的不仅是美好的祝愿，更是一个家族良好的家风。
4: 这是记得杜甫的两句诗做的对联，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吟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气节风骨。侧身在天地之间呐、发思古之幽情。然后呢，独立在苍茫的大地当中啊，自吟诗，就是说能够抒发自己对天地自然人生的这种感怀感慨。
1: 1000多年前，杜甫在四川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一脉文风延绵千年，影响至今。红豆村不仅家家户户挂楹联，村中还有一座特殊的动物园，这里的小动物都有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楹联。
2: 而且上面这个小牌牌哈，每一个也是特别风趣幽默。
4: 你看，它叫白衔，很珍贵。我是南宋末年陪皇帝投海殉国的国鸟啊，所以它成了国鸟，以身殉国的。
2: 是啊，
4: 你看我刚写的对联嘛，随8岁送皇殉国投海，以红颜白羽相袍入丝。
1: 李李是这座动物园的主人。每副楹联都是他根据动物的外貌特征、习性和经历来撰写的。一意孤行深入荒烟大漠，两峰高耸傲横落日长河，这副楹联就描述了骆驼生活在戈壁荒漠的场景。
4: 这个叫白枕鹤、灰鹤。
5: 这是
4: 梅花鹿，是因为我们把鹿和鹤呀养在一起的。诗经里边讲的，鹤的叫声叫起来能够很高很高，
5: 对，
4: 所以叫鹤鸣九高，声闻于天。这边是鹿，鹤唳鹿鸣，游园惊梦。我做的对联就是，鹤也在叫啊，鹿也在鸣，鹤唳鹿鸣，游园惊梦啊。
1: 动物园的由来源于一次偶然。10多年前，还在四川师范大学任教的李李看到一只梅花鹿掉进了人工湖，于是花了800元钱把它救了下来。之后几年，他又陆续救下豪猪、鸵鸟等动物。
4: 就这个梅花鹿。
5: 哦，就是那只。
4: 这个呱呱是我们这里最老的住户了。
2: 为什么说它是最老的住户呀？
4: 因为它来的最久嘛，时间。它现在当主猪了，四世同堂。呱呱，乖乖，来的时候惊吓得很，是被学生打光了。你看那个骨头，现在都没好脸上，至今都没好，成了永远的残疾了。那时候我就该唱歌，天天该唱女儿情，慢慢的才活过来了。就是
5: 这是北极狐啊！
4: 北极狐，
5: 它叫什么？羞羞，
4: 它叫羞羞
5: 啊！为什么叫羞羞啊？
4: 它有点害羞，
5: 好像羞羞。
4: 那么羞羞。
5: 但是看到您，它一直还在笑。
4: 这个是被人遗弃了的，还有两个是，一只是三条腿，只有三个脚。羞羞，那只都是救好的，还上了甲板的。

0: 他，哇，费了好多力气给他医好的，很不容易哦。
1: 红豆村有人救治野生动物的消息传开后，越来越多的人把救助的小动物送了过来。为了给他们安个家，李李在村中建起了这座动物园。村民们又给动物园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赞化园”，意思是赞美天地，生养万物。如今，有近200种动物成为了红豆村的新村民。2016年，四川省林业局为赞化园颁发了野生动物临时救护基地的牌照。不少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也来到这里，和当地村民交流经验。每年春秋两季，林业局会把适应野外生存的动物放归山林，而那些没有野外生存能力的动物则会留在动物园中一直饲养。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照顾小动物的行列，有人负责喂养，有人打扫卫生，有人负责采购。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这些曾经受过伤的小动物逐渐恢复了健康。
2: 为什么对动物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情呢？
0: 中国话里面讲的义，义者义也，人做人应该做的事就叫做义。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忠不愧于心。当你真正做到义的时候，幸福就不期而至。
1: 如今，动物园成为了吸引游客的亮点，每年有20000多人来到这里参观，为村里带来近100万元的收益。依托旅游产业，红豆村又办起了农庄乐园、亲子农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
3: 到时候他干了也会有影响。
1: 乐善好义的精神在一次次传递中化作乡村振兴发展的强大力量。在这片充盈着爱与温暖的土地上，古老的红豆树历经千年依然苍劲挺拔，而红豆村也像这棵千年古树一样，在岁月的雕琢中历久弥新。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重装甲，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嗯，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1: 好，军长，我去找，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1: 是。
0: 少睡去。
3: 哎，
0: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
1: 好吧。
0: 军长，请这坐吧。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1: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嗯，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1: 嘿嘿，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的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0: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怎么，又犯急躁情绪了？啊？
2: 走走走走，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准备的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公式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好。
0: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答到哪里。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0: 哪个县的？
2: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2: 没错。
0: 我是叫丁大勇，<笑>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 不过，他不姓丁，他
2: 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2: 梅国良，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撑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
0: 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不，
4: 好，谢谢。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2: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4: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
0: 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笑>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4: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4: 两个，他叫玉善。
0: 哦，
4: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1: 哎，
0: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1: 哦，好啊。
2: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2: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2: 军长。金大爷。
3: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2: 好好。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堰。
1: 是。
0: 到堰堰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1: 是。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1: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0: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1: 是。
0: 大个子，到，跟我来。
2: 是。

0: 帮副团长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嗯。
1: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哦，
0: 自己人。
1: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我要亲自送到337九联络部去。
0: 好，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田大勇。 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九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2: 放心吧，副团长。
0: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2: 是，班长。走吧。

0: 是我们的坦克吧？
1: 对。
0: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0: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2: 大勇同志。
0: 你好。
2: 你好。你从哪来？
0: 天眼。
2: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2: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2: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2: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2: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0: 你的职业？
2: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0: 好，你们等一会儿。
3: 是。
0: 你坐吧。
2: 哎。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2: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1: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1: 谢谢你。

0: 同志。
1: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1: 严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0: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
1: 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0: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嗯，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
1: 啊，
0: 只要金掌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3: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计划。

0: 战不走，把他调到一线的四个师全部吃掉。
1: 四个师？
2: 是啊，四个师。去看，你来看。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0: 军长，
2: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锋，这是第二关。坚守英锋，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0: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1: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3: 报告，
4: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0: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2: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1: 军长，
2: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梅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2: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敌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
2: 这是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

0: 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1: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2: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啊。
0: 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3: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3: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兔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察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6: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呀，嫂子，
6: 20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了，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
5: 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3: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0: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1: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0: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1: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2: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3: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4: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0: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1: 是。
5: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4: 全体毛主席加油！坚决打好这一仗！
5: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2: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6: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4: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5: 玉善同志，你好。
6: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7: 准备打好这一仗。
6: 好，出发。

畜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潜伏区。
0: 是。

0: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谁？难道是你吗？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0: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0: 警察油，
1: 到。
0: 怎么样？
2: 卫生员，
3: 到。
0: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0: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0: 好，跟我走，
1: 走。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了！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呢。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顶住，给我顶住，命令你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山虎，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5: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2: 开车。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防线被突破了。
3: 同志，
4: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4: 嗯，尹玉善，
5: 金哲奎同志，你，
4: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4: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良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0: 小大哥，来
3: 到。
0: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0: 跟我来。丁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0: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0: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0: 走吧。

准备好。

0: 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报市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这样。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2: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
3: 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
2: 注意。

0: 停住！副团长，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江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位置。好，
1: 卫生员
2: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0: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1: 是啊，班长，我看到了。
0: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
2: 小豆豆，你的眼睛，
0: 班长，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2: 对，
0: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们。

同志们，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0: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羊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是哪么着？
2: 是下着大吗？
3: 打着两只包。
1: 这两天风么着？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好着，打字木也可修了。
1: 三轮子风好着呗。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

0: 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1: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0: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
2: 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夷、砾石黄夷和红旗鳞夷等。

0: 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我们这边杜月草车山姆还有烟间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自己有东方武，生活中离不开骆驼。
1: 生出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长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那么的那么什么风在这个绝
2: 那他就奇怪了。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乔纳美人，你他们乔纳美他们的还有什么的？你们没？
2: 乔纳美人还在中国。
3: 你不疼老些？你不疼那个都有去？
4: 我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嘛，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1: Я маниров и тянкрали.

0: Deja, Jarulla.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2: 在沙漠上，吃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

0: 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1: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0: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1: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赛事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战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吧，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完，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他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

0: 要是了解他，他也会听你话的。
1: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聪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0: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对了，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他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何伟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五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朴实园林，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朴实园林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林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金的季节，
2: 对呀，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

0: 黄鱼的繁衍之地。
1: 回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

0: 里，那些回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1: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0: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它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0: 疗愈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1: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生灵、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

0: 老师？
1: 喂，你好。
0: 你好，您现在在哪个位置啊？
1: 大漠公路大概70公里左右。
0: 信号确实不太好。哦，这个挺神奇的。好，等我，等我。我现在很期待和他们会合，因为大

0: 道，说到沙漠就是干旱缺水，黄沙一片，他们在采水样，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很期待。
1: 今天我们要寻访的防沙治沙专家叫陈亚宁，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专家组的组长，最近啊，他和团队一直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已经是今年他们第六次深入沙漠腹地进行采样了。
2: 屏障就这个位置，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您怎么称呼？
3: 我小侯。
2: 小侯，那现在陈老师他们在哪？
3: 陈老师他们就在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沙丘上面做一些。
2: 哦，这有个挖地。
3: 对，
2: 陈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现在我们在沙丘丘间堤坝处。嗯。我们再看一下它土壤含水量情况。这个呢，我们就想确定它不同深度啊。嗯。它的土壤含水量的问题。嗯。那为了精准测这个呢，我们还得这个啥，就带着这个取样土钻，那带着有天平，在这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过程，然后带到实验室呢烘干以后，精准再测量。嗯。就是看不同深度。
6: 对，好，生存。
1: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的系统调查工作对于防沙治沙工作非常重要。
3: 进行记录。
1: 采集土壤含水量的目的是了解不同深度沙漠地下水的分布情况，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要选择的植被种类和种植方式，也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的效果。2024年5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锁边固沙工程在新疆民丰县启动，3046公里，是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的长度。过去40多年，依托三北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已经形成了长达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补齐最后285公里的缺口，阻沙防护带就能实现闭合。为尽快锁住最后的沙口，陈亚宁和他的团队这一年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沙漠最前沿进行采样研究。
6: 就是试沙成了，就是
5: 我们现在发现了它的根系才在30公分左右，就不到30公分。嗯，那就它这些就是比较深了，它已经够上土壤水了，实现了这个生态自维持，地表覆盖度一年比年大，这样子呢，就是它。有效降低了起沙分数，
2: 就做到了真正的防风固沙了。
5: 在屏障作用，
2: 嗯，我能试试吗？要钻吗？
5: 对，好，
6: 看这个深度。
5: 现在
2: 需要多少？
6: 刻度60，
5: 我们下一个要取80。
2: 80
5: 啊，用劲钻。哦，这样子圆圈转，转一圈。
2: 转一圈。嗯。啊。哇、哦，看你们干的挺轻松的。上手不一样，这现在是多少？
6: 70。
2: 70要到80啊！没想到科研工作还是体力活。
5: 有体力活。
2: 我想确定一下，真能到80吗？
6: 可以。
5: 那可以的，
6: 可以的。
2: 我觉得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6: 洪荒之力。
2: 那你们来，我看看怎么打到80的。
5: 对。
2: 看刻度在这儿，到了，到了，到了，到了80。
4: 这个刚才我们在
1: 这几年带着团队在沙漠腹地工作，陈亚宁深有感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锁边固沙难度极高，新疆沙漠面积高达44.0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面积的64%。
4: 垂直洼，
1: 再加上这气候干旱、多风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6: 你先休息一下。
1: 为了打好这场阻击战，新疆布局了7个重点治理项目，13个子项目，涉及7个地州市的46个区县，综合治理规模2592万亩，总投资达到了123.5亿元。这也给了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极大的底气和信心。
6: 不要进行称重。
4: 这个尤其党的18大以来，这个生态建设被纳入5位一体，那就说这些年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体来说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是面积扩大还是缩小。所以这次呢，就是我们出来呢，就是做一些调研。第一是不同草方格规模大小，不同类型的这个防护措施， 它的防风固沙效应，不同生物固沙，不同植被的风选，借助生物固沙呢，然后呢又发展沙产业，实现这个既防风固沙，又农民增收。
7: 这边是迎风坡，迎风面呢，你看已经毁坏很厉害了。
3: 是。
7: 那到这一面呢，就相对好一点。那为啥我们要研究这个不同规格、不同大小它的防风固沙效应呢？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出于它是啥防风固沙效应，
3: 对。
7: 第二呢，从经济性考虑，如果我们草房给搞太密了，投资就要大，
8: 耗材，
7: 耗材。所以我们要找出那种实益的、经济性的，通过这种评估啊，来提出我们这个一些
3: 对策，
7: 更有效的对策建议，
3: 是的，
7: 对吧？
4: 然后呢，再采一些样，采样看不同深度它这个土壤含水量，
8: 好，
4: 好不好？
8: 好，老师，
4: 它的湿度在进一步加大，
8: 是，还没提到。
3: 可以放了。
1: 在回阿拉尔市的路上，我们正好要跨过塔里木河。陈亚宁特地要带我们去河边看。他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沙漠变绿洲，而这条河正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4: 我是出生在塔里木河畔，塔里木河水呢养育了我，因此呢情怀很深。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以后呢就在连队的工作。当时给我的感觉啊，那一个是绿洲面积小，再一个我们面临就是风沙天气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篮球场那个边边上有那个水泥凳子，水泥凳子你想往上坐，那肯定是一身灰。当时我也看了电影，我他妈那个看那个上海啊，那南方的，那凳子哗随便就坐下。当时我小的时候，这个印象特别深。
8: 想改变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水。
4: 水，新疆我特别突出的问题，春天恰恰是要灌溉了，没有水，着急的没办法。而到夏天呢，洪水就下来了，咱们就用不上这个水。有这么多水，我们为什么把它不用好？
1: 曾经看到大量的水流到沙漠腹地慢慢的蒸发，这让陈亚宁非常心疼。而就在他高中毕业两年之后，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目标明确，就是要有效治理沙地和沙化土地，确保沙漠面积不再扩大，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而这一年正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陈亚宁顺利进入西北大学学习生态地理专业，此后他便一直专注于新疆区域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40多年。
8: 侧头看了一眼，突然觉得很美的一个画面，绿油油的，这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调。
4: 因为环境呢一天一天改善了，叫他们都感觉到生态建设、辛勤劳动换来的这个美好日子。这么多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乡一天比一天好，希望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1: 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新疆实现了人工绿植面积、天然绿植面积双扩大，以及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程度双缩减，结束了作为全国唯一沙化土地扩张省区的历史。然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依然是一场硬仗。
4: 要打好三大战役，一个是黄河几十湾的沙漠的攻坚战，第二大战役呢就是这个科尔沁浑山达克沙漠歼灭战，第三大战役呢就是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但是在这三大战役中呢，应该说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阻击战呢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战役。
1: 防沙治沙，于田有自己的一套模式，核心是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分片到户、就业增收、持续治沙的理念，也就是把防沙治沙和群众收益紧密挂钩，吸引和支持全民参与产业治沙。
7: 4米之间，好。
1: 如何实现天绿又生金？陈亚宁和团队在不断的探索。他们和当地一起试种不同种类的沙生植物，发展沙生产业，寻找一条人与沙漠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 努力实现增绿与增收共赢。

0: 老师，这个根好像比那个梭梭那个要深。
1: 深，
0: 对，
2: 深一点。
1: 嗯。
3: 陈亚妮带我们来到了一片沙漠种植区，
1: 这
3: 里有他们去年帮当地引进的一种新灌木四翅槟梨。
1: 相对这个梭梭和
2: 在这呢有三个不同的示范小区。
3: 嗯，
2: 一个示范小区呢是种的是梭梭，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秤柳，另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四翅槟梨。现在我们在四翅槟梨这个示范小区，这是去年十一月份种的，不到一年时间呀。你看现在长势还是不错，我们想了解它的地下生物量情况，它的地下的根系情况。为啥要了解地下根系呢？就是它的接种率和产量，这都有直接关系。
3: 之前我们说到荒漠植物可能更多大家比较了解就是红柳和梭梭，您说这个四齿槟梨，
2: 对，
3: 它是什么呢？
2: 它也算是一个小灌木吧，也可以作为饲料，地表生物量我们可以用它，对不对？
3: 嗯，
2: 因为地下呢又能接种这个，它根系比较发达，
3: 嗯，
2: 又能接种这个大云，
3: 嗯，
2: 这样意思就是地表地下都能用。
3: 嗯，
2: 最重要的一点呢，它根系又比较发达呢，产量可能会更加高一点。
3: 四翅槟梨是陈亚宁团队为肉苁蓉找到的一个新技术，它具有更好的耐干旱、耐寒冷、耐盐碱、耐贫瘠性能，不仅种植范围更广，也让寄生的肉苁蓉产量更高。如果试验成功，就可以大面积推广。在陈亚宁团队的帮助下，这里的农民也很快掌握了这些科学的种植方式。
4: 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
5: 嗯，你好，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阿布拉，
4: 阿布拉，
5: 对，
4: 哦，包了多少亩啊？
5: 60亩左右，
4: 60亩，
5: 对，
4: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种的？
5: 这个今年3月份种的苗子，新苗子，这个。
4: 去年收了多少大云啊？
5: 平均说一亩得200公斤。
4: 一公斤你们这是多少钱？
5: 10块到12块左右。
4: 那就基本上就是12万。
5: 12万。
4: 12万啊、嗯哦！
5: 对对。
4: 哦哟，祝贺！
2: 他的管户呢，每天就看看滴灌带是吧？哎，灌溉水的这个情况。
3: 那您在这个种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难题需要解决的？
5: 没有。
3: 那后面还在大量的平整沙地，那这些沙地如果平整出来，有没有意愿再去包一点地？
5: 对我来说，我还想要多一点，还要50亩就行，绿沙漠，还有我们口袋有的钱。
4: 口袋有的钱。
2: 我们这种积极性很高。哎，昨天晚上我们好晚了，人家地里头还有一些农民在那里煮东西啊。
3: 嗯，
2: 人家这煮东西到地里头来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饭碗，他们的收入，
3: 嗯，
2: 而且还不错，
3: 嗯，
6: 这个成果长得还是不错。
3: 通过这一次，我看到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防沙治沙有一句话，它就像滚石上山，稍一松劲儿，它就掉下来了。怎么防止它掉下来呢？
2: 所以这是个久久为功的一个过程。
3: 嗯，
2: 要不停的一代一代人继续努力。
3: 嗯，
2: 哎，实现不断的人进沙土，所以在雨天呢会走得更快，步子也会更大。
3: 就是一种让沙患变沙粒，风沙变风景。黄沙变黄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阻沙防护带于2024年11月28日顺利实现锁边合拢。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正在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最终实现人沙和谐。而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7: 看看我们的成果。
2: 对，这一眼望过去，是的，以前这都是沙地。
3: 嗯，
2: 祖国一天一天繁荣昌盛，实际上也为我们科技人员呀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舞台，就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可以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去做到，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些工作。
8: 在不远的将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沙漠又绿更美好的景观。

0: 我得的这种病叫做脊髓性肌萎缩，是让我全身没有力气，我没办法翻身，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去旅行，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
1: 每一天的开始，对于马俊来说，都是一场需要借助他人才能完成的仪式。
0: 小的时候喜欢篮球，喜欢运动。高中以后，我想着等以后呢，如果有机会给自己制造一款能飞天动地的东西。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我不行。
1: 这种罕见的疾病锁住了他的身体，把他生活的疆域困在很小的一方天地。
0: 在我最落寞的时候，就是2016年考上大学，没办法去远方读大学，在家里特别空洞，我也不知道我未来的生活，我的日子会有什么机遇，或者会怎样过下去。父亲和母亲就刷爆银行卡给我买了这款轮椅。有这款轮椅之后，我好像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可以骑着它到我以前去不到的地方。
1: 这辆轮椅成了他的双腿，打破了他世界的边界。身体获得自由后，图书馆成了他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遇到了《我与地毯》这本书，也从此走向了一片更辽阔的疆土。
0: 他的文学作品就像打开了另一所世界，就是告知你，你坐着轮椅也可以有美好的人生，可以参与世间的一些事物。我感觉我也应该去走向我们周边的世界，去观察更多的人，写更多真挚的有力的故事。
1: 永清湖曾是他走向周边世界的第一步，如今这里成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
2: 我现在在想我的第二本书的题目。
3: 哪几个题目？
2: 我的永清湖。
3: 哎，生命里的永清湖多好啊！你看这波光粼粼啊，你看芦苇、水波，还有这个沙绿哦，还有这个头顶的云，那就感觉就是亲切。
2: 哦，特别亲切。
1: 身体的局限带给他痛苦，也塑造了他独特的观察视角，让他得以用一颗更安静、更敏锐的心去观察世界，表达自我。
0: 去书写文学作品的时候，大家对我有认可的时候，我感觉我找到了属于人生的一种尊严。大家不会再认为我是一个无能的，一个就看起来这一辈子就完蛋了的人，而是看到他是一个书写者。
4: 姐，
5: 你好。
4: 你果然在这儿。
5: 平时就喜欢坐在这里看着我的那个好朋友一起读读书。
4: 就是他吗？
5: 对，跟我有一种命运相接的感觉，去思考一些问题。
4: 嗯，其实虽然他看着和其他的这个雕塑不一样，但是看到他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重要的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你留下了什么。
5: 对，
4: 虽然身体被禁锢于轮椅之上，但是他的世界却通过文学被拓展到无垠。马俊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生命能抵达怎样的高度，从不取决于他双脚站立的位置，而在于他思想所触及的远方。轮椅上的马俊获得了骏马奖，这不仅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认可，也是对他所代表的坚毅生命力的致敬。更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以超越常人的毅力，将生命的困局转化为创造的起点。他们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深邃的力量，时刻提醒着我们，生命的形态有千万种，而每一种都值得喝彩。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么了？
1: 有人找你。
0: 谁找我啊？
1: 人在那儿呢。

0: 春生。
1: 在部队期间，肖春生和贺红玲克制地处理着对彼此的情感，严格遵守纪律，以发小和战友的身份相处。
2: 红玲儿，怎么不说话呀？

0: 别动，站好，让我好好看看你。结实了，也黑了，不过真的像一个冰了。
1: 英姿飒爽，桃莲，你比以前更美了。就你嘴甜，我问你。
0: 来云南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来看我？
1: 我想啊，我做梦我都想。可你也知道的，新兵连有新兵连的纪律。
0: 好啦好啦，我也是打新兵连过来的。
1: 后莲，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基本已经结束了，国华这小子跟我们放了2天假，就等待奔赴新的部队了。
0: 恭喜你，终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了。
1: 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
0: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1: 嗯，挺好的。我们乐团恢复了一些古典音乐和世界名曲的演出，整天排练挺忙的。哟，那我不会耽误你吧？
0: 我们这会儿正排练呢。
1: 啊？哎呀，红玲儿，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排练，反正我晚上也不会走，我就住那军区招待所，等你排练完了，我来接你。 晚上，请你在昆明最好的饭馆吃饭。
0: 嗯，好啊。我们排练也快结束了，你等我会儿啊。
1: 行，你先去忙。
0: 好。

0: 我可都看到了。
1: 什么呀？
0: 刚才外边那个是不是你男朋友？
1: 不是，别乱猜了。
0: 哎呀，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他长得挺好看呀，你快跟我说嘛，你到底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1: 哎呀，就是我一朋友，他今年刚入伍，我就关心关心他。
2: 练琴吧。
0: 哎，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要真是你男朋友也挺好的，我还挺羡慕别人谈恋爱的。
1: 真不是啊，你别乱猜了。
0: 好好好，是我误会了。
3: 红莲，我跟你说啊，这家汽锅鸡最正宗了，听说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昆明特别有名。来，你尝尝，小心烫啊，慢点。怎么样？
1: 嗯，真鲜，好喝。
3: 行，你喜欢就行，我再给你盛点。
4: 肖老板，该说的话我也说了，啊。您倒给个说法啊。
5: 不是，涛哥，这石头是我搭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您这偏要横刀夺爱，没道理呀。
4: 姓向的，在昆明这地界儿，你涛哥我说的话那就是理。再说了，我不白要你的呀，我知道你这石头5000块钱拿过来的，我给你翻一倍，你不亏呀、啊？
5: 翻一倍，涛哥，没错，我这石头是5000块钱赌是赌来的，可是我这一刀下去全长了，满脆，这种水色都是上乘品。且不说我把这出成货能值多少钱，就是当时在腾冲结账了，有人给我出6位数，我都没转手。您现在给我10000块钱，这不是明抢吗？
4: 小老板，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知道你这一大早从腾冲到昆明，这肯定是饿了，咱边吃边聊，好不好？边吃边聊，来，我给你倒上。哎，把酒倒上。
1: 春生，你这些话信里不都说了吗？你来回来去的说，你不累呀？
3: 是吗？都说过了。行，你再等我一下啊，我想想有什么新词儿没有。
1: 行啦，快吃吧，吃完我还得回队里呢，我要是回去晚了又得挨团长批评。
6: 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0: 肖春生，嘿呦，
1: 段磊，你怎么在这儿啊？
2: 这不放假了吗？我过来看看朋友。我遇到战友了，你先回去吧。
3: 好，想着回去替我给师傅上录像啊。
2: 放心吧，
3: 你们慢慢聊。
1: 哎。
2: 春生，这位姑娘是谁啊？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1: 瞧，不好意思啊。哎，红颜，这位是我的战友段磊，云南本地的。段磊，这是我朋友贺红玲，军区文工团拉小提琴的。
2: 哦，你好。
4: 你好。
2: 这春生每天熬夜写的信就是给你写的吧？
4: 大概吧。
1: 什么叫大概啊？就是给你写的。哎，别站着了，坐吧。哎，坐。服务员，交付碗筷。
5: 向老板，该吃的也吃了，该喝的也喝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6: 大哥，我知道您和您大哥都是昆明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向南根本惹不起，可我赌石赌了这么长时间，这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了，好不容易解出个大祸来，我这一家老小就指望着这块石头发家致富呢，我真不能给您啊。
7: 姓向，给你脸不要脸是吧？我们涛哥看着的东西还没人敢说个不呢，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6: 你甭吓唬我，我向来也是走南闯北的人。涛哥，这我没别的意思，不是不给您面子，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这石头，您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可能转给您。
5: 老板，别激动啊，别激动。生意不成，情义在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咱们都是老相识了，你不想，不勉强啊。
6: 涛哥，你就这样了？
5: 就这样了？
6: 那我可以走了？
5: 随您的便。
6: 涛哥，多谢方兄弟一马，我这今天这顿饭我请了啊。兄弟们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我先走了啊。不送，我先走了啊。
7: 涛哥，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5: 是啊哥。
7: 哎，
8: 正好唐兄那边兄弟给他传信儿，咱们在长途汽车站蹲那姓向村蹲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蹲着，就这么放他跑了啊？
7: 对呀，涛哥，据腾州那边的兄弟说，那块石头要好好出货，少说也得上百万。
8: 是啊，
7: 这一把要是成了，咱哥几个下半辈子就不愁了。这不好机会，你能放手啊？
5: 放手？怎么可能啊？那姓向的，他不是他自己想死吗？那咱们成全他。啊，小心，赶紧回去马人去，务必在他到家之前把他给我做了。
7: 已经好了，
5: 咱俩赶紧在后面跟着你啊。
9: 昆明的天气真好。
1: 可不嘛，咱北京这个时候可是冬天啊。嗯，
9: 有时候真挺想北京的，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去什刹海滑冰了。
1: 哎，段磊，嗯，也不知道吧，我和红玲可是在冰场上认识的。
10: 是吗？老听你们北京兵说北京的冬天多么多么的美，满天飘着雪花，还能去冰场上查冰。
1: 对呀、啊、
10: 我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我们这儿啊没有冬天也没有冰。滑冰好玩吗？
1: 当然好玩了啊。我跟你说，滑冰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风驰电掣，飞一样的感觉。这样，等你下回去北京有机会啊，我教你滑冰去。
10: 那可好。
1: 行，就这么定了啊。

0: 上天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要闯，你不想死吗？我成全你。
1: 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别别别别
3: 解放军怎么了？
1: 是啊，哥，
3: 解放军那什么形象又不能撤吗？
0: 撤什么撤？这形象知道咱们要杀他，他都报了警，到时候告咱们杀人灭罪，咱们谁也跑不了。
3: 可是这
0: 可是什么可是？三个当兵的不知道咱们底细，咱把那形象的杀了，东西抢过来，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3: 那头哥，一会儿这个当兵的要是拦着怎么办？
0: 兄弟们，没得选了。行了，
4: 你们几个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去公安局自首，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0: 老弟，你带这个人赶紧走，去公安局报警。
5: 那你呢？
0: 你看这群人就是亡命之徒，明摆着要人命来的。这边我们段磊等着，你快去。
5: 我不走，他要当兵的临阵脱逃的。这位同志，你快去报警，我们给你拦着。
3: 哎，好好，
1: 哎，我，哎，站住，杀，
3: 是杀。

你这个姓向的！

0: 你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昨天晚上失血过多，被送进医院。
1: 对了，护士同志，那个叫贺红玲的女兵，她怎么样了？
0: 她没什么事，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刚输完液，这会儿在隔壁病房睡着呢。
1: 她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今天早上公安局的人来了，看你睡着就没把你叫醒，这不把你那个叫段磊的战友叫过去问话了。
1: 对了，他怎么样了？
0: 他伤得挺重的，断了根肋骨，还要挤出刀伤，不过都给处理好了，估计得养几天。小心点。
1: 没事。让他睡会儿吧。护士同志，要不你先去忙吧，我想留在这里陪他一会儿。
2: 好，
1: 谢谢啊，辛苦。

0: 红莲，怎么样？没事。我问你啊，你昨晚为什么不跑啊？
1: 这个问题太蠢了，换个问题。
0: 我是真没想到啊，这面对歹徒的匕首，你想都不想就冲上去了。
1: 我能不冲上去吗？难道眼看我心爱的人没命吗？

0: 胡莲儿，谢谢你。
1: 春生，你冲过来护住我，被人打得头部重伤，在整个搏斗中你一直挡在我身前，要说谢也应该是我谢你啊。
0: 胡莲儿，经过昨晚，我是真的觉得咱们两个人再也分不开了。
1: 春生，我希望你能一辈子像这样护着我。
0: 我会的。
1: 春生，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没有及时出手，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你。
2: 国华来了。
3: 周春生，
1: 哎，
3: 你怎么搞的，让红莲伤成这样？
2: 哎，我说叶国华，你一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我告诉你，就是我了，是你的话，红莲伤得更重，信不信？
3: 你放屁，要是我在，红莲一根毫毛都不会有事的。疼不疼啊，红莲？
2: 谢谢，别碰了，一会儿待着去。
4: 好了，你们兄弟怎么一见面就吵啊？
3: 谁爱跟他吵啊？我是生他的气，没保护好你，害你伤成这样，真够无能的。
1: 你别瞎说，国华，十几个歹徒手持凶器，要不是春生拼了命的护着我，我可能早就已经牺牲了。

0: 这话不吉利，别乱说。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不知道当时情况有多凶险。要不是我们，那个姓向的商人早就已经没命了。
1: 你们的英雄事迹，我基本上都已经听说了。我就想问问，乔春生，你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不让洪玲先走啊？你想当英雄就自己当呗。
2: 干嘛拉着洪玲一块跟你干这么危险的事儿啊？哎，
1: 红玲，看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这个姓叶的小子一来就要埋怨这事儿。红华，这事儿真不能怪春生，春生当时坚决让我去报警来着，是我自个儿不走的。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下，换了你，换了咱们这些兄弟，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走的，更甭提我还是个军人。
0: 臭小子，伤得重不重？这敌人的刀枪棍棒伤得了我身，伤不了我坚强的意志。倒是这兄弟的玉拳，让我痛彻心扉，伤心欲绝啊！
3: 瘸你个头，还能跟我贫嘴？一看你就没事了。哎，段磊呢？我听说他也跟你一块浴血奋战来着，面对十几个歹徒，半步都没退。
1: 真是条汉子，他在哪儿呢？伤得重不重？你别急，他伤得跟我差不多，他现在正在接受公安局的调查呢。那就好，不严重就行，不然我这个排长都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了。哎，我给你们俩说句心里话，这段磊是来自云南的本地兵，这刚开始啊，我是真的瞧不上他。你说他这个人吧？ 在新兵连就处处跟我较劲儿，压我一头，我是打心眼里不喜欢他这个人。可是没想到昨晚在昆明，我们哥俩并肩作战，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了什么叫战友。打今儿起，我跟他就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了。
2: 还有我春生，虽然不是在战场上，但是在昆明的午夜街头，我们三个人结下的战友情，我贺红玲永生不忘。
1: 没错，永生不忘。
4: 真好啊，战友，多神圣的词汇。只是可惜，可惜什么呀？可惜我不在呗，落了一大空。肖先生同志，整个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首先，我们代表昆明市公安局向你表示深切的慰问。 希望你早日养好伤，重返军营。谢谢领导。再有，我要代表昆明市局，对你、段磊和贺红林同志勇斗歹徒、英勇无畏的行动，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赞扬。市局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你所在部队，要为你、段磊和贺红林同志提出嘉奖，为你们请功。
1: 您太客气了。
5: 我就是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面对百姓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尽到一个军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6: 说的太好了，对了，领导，我想问一下，昨天那个为首的歹徒，
5: 那个为首的歹徒叫贾涛，他经常纠结一些社会上闲散人员，欺行霸市，危害市民。他是一个有黑社会背景、无恶不作的恶霸。
4: 我们市局早就开始注意他的动向了，这次他是为了抢一个叫向南的昆明商人在腾冲劫壤的一块翡翠，那就是图财害命，简直就是穷凶极恶。啊，那他是不是已经死了？当场毙命。肖申昌同志，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 我们根据现场核验，已经确定是贾涛刺杀你在先。在生命危急的时刻，你下意识的做出反抗，属于正当防卫。贾涛的死跟你没关系，你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放心吧。
0: 池上，市局怎么定性的？

0: 百分之百的正当防卫。我跟你说啊，那个姓贾的歹徒根本就是死有余辜。
1: 师生，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

红玲，你放心，我会自个儿调整的。对了，船长，你刚才不在，叶排长跟红玲把你跟他们说的话都跟我说了。我听了之后也是心潮澎湃，我也是这么想的。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

0: 一辈子的兄弟。哎，对了，磊哥，市局的刑警队副队长叫战军吧？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这么眼熟啊？
1: 瞧你这记性，刚过一个晚上就忘了。他不就是昨天在福昭楼跟我吃饭那个人吗？啊，对对对，他跟我是同乡，都是腾冲当地人。
0: 他是我爸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来看他的。哎，我听说昨天晚上有几个歹徒漏网了，
1: 是有一个叫田瓜的趁乱逃走了，不过市局正在全市范围内搜捕了。
2: 那个叫向南的珠宝商人呢？
0: 他接受完调查之后就应该已经回家了吧？
2: 对了，磊哥，我想问你个事儿，
0: 你说，
2: 那个叫贾涛的。
0: 带着一帮子人追杀向南，就为了一块石头。石头？那可不是块普通的石头啊，那是块翡翠。
2: 翡翠我听说过，听说很值钱。
0: 当然值钱了。就向南那块翡翠啊，我还真去了解了一下，如果结好了的话。
3: 你们猜猜能值多少钱？多少钱啊？最少值100万。一块石头，值100万。
0: 也难怪贾涛那帮人敢铤而走险，甚至不惜杀人了。是，战军跟我说了，当时向南在腾冲解这块石头的时候。 他旁边就有人给这个贾涛通风报信了，所以这贾涛啊就在昆明堵住了向南，说是要拿10万块钱从他手里买，那这向南哪干啊？这俩人当时就谈崩了，所以这贾涛啊才起了杀心啊。
4: 人为了钱不惜去杀人，这也太可怕了。
0: 战军跟我说了，这个贾涛还有一个亲哥哥叫贾辉，这人就是云南当地一个非常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 神出鬼没的，他们围捕我的很多次，都让他闻声跑到境外躲起来了。这次他亲弟弟贾涛在咱们手上折了，我估计这个贾辉是不会轻易放过咱们的。战军跟我说，让咱们自己多加小心，另外他也派了警力暗中保护向南他们一家。如果这个贾辉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就把他抓捕归案。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邪不压正，让他来吧，我不怕他。

0: 辉哥，饶了我吧！
1: 那个杀了我弟弟的解放军叫什么？辉哥，当时这事儿出的太突然了，我还有好多警察追我们，我当时光顾着跑了，我真不知道他叫什么。辉哥，
0: 马上派人去昆明查。
1: 哎呀，
0: 老板，找个可靠的人去给我弟弟收拾。
2: 那辉哥，你要不要再见养？
1: 我就不见了，直接送到我们家做饭。

0: 大夫，肖春生跟段磊都是我的病，
1: 他们的伤对将来会有影响吗？
2: 他们两个的伤势呢，现在恢复得很好，只要安心的静养一段时间呢，就可以出院。将来啊，绝对不会影响他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 那就好，谢谢你啊。
3: 辉哥，小涛已经入土了。
4: 辉哥，查清了，那个解放军叫肖春生，北京大院子弟，刚当兵，时间不长。
5: 肖春生，他现在人在哪儿？
4: 在医院呢，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叫段磊的，他们俩都被涛哥砍伤了，住在昆明军区的部队医院里。
5: 听说还有个女兵
4: 啊？对对对，有个女的也查到了，也是北京来的，在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也在医院呢。
5: 那个叫向南的呢？
4: 向南回家了，我本来想先对他下手的，但是我发现向南他们家周围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埋伏，我就没敢动。
5: 跟市局那些人打交道这么些年，彼此都非常了解，他们知道我贾辉一定会复仇的，有所防范，这很正常。
4: 辉哥，那向南他们家有警察看着，那仨人还住在部队医院，咱咋动手啊？
5: 别着急，你给我盯住了，他们早晚有走出医院的那一天。你们现在就去道上放话，说我贾辉一定不会让这个姓肖的活着离开昆明。
4: 是。
6: 哟，吃饭呢？
7: 哦，站住，不用了，吃饭了？
6: 吃过了，找你们俩了解点情况，不打扰你们吧？
8: 没，不打扰，正好我们也吃完了。
7: 哎，后来麻烦肖总了，您手慢点啊。
9: 没事。
7: 对，
9: 你们聊。
7: 哎，你们俩坐。
6: 来，坐。来，坐。你们恢复的怎么样啊？
8: 还行。
7: 哎，张军，你们现在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6: 这几天我们发现，在向南家的附近，还有这个医院的附近，出现了一些很可疑的人，而且还有一些人在各种渠道打听春生和你的情况。
7: 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这个贾辉啊，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6: 这贾辉已经在道上放出话了啊，说绝对不会让春生活着离开昆明。
8: 这贾辉还挺狂，明着叫板是吧？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要我的命给他弟弟报仇。
6: 这次他亲弟弟死了，他肯定会大规模的报复，所以我们市局领导就命令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把贾辉及其同伙一网打尽。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红玲，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散步啊？
1: 嗨，在屋里待着闷得慌，出来透口气。你怎么又过来了？
0: 什么叫又啊？我这不是关心你吗？给你拿了点补品，让你补补身子，伤能好得快点。
1: 我的伤都好得差不多了，这些留给春生他们吧。
0: 有他们的份儿。走吧，咱们现在找春生去。
1: 哎，等等，那个市局刑警队的战队长正在和春生和磊哥聊事儿呢，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们了，在外面等会儿吧。
0: 那咱俩坐会儿吧。
1: 嗯。
2: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只要我们俩待在医院不出医院的大门，那这个贾辉就得拿我们没什么办法，是这意思吗？
3: 嗯，目前来讲你们俩是安全的，正好用这段时间你们俩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伤养好，等你们出了这个医院的大门，就是咱们跟贾辉决战的开始。哎
4: 呦，听您这么说我都热血沸腾，有点迫不及待了。
5: 哎，不是，我说俊生，你们这种军人子弟的怎么都这么好战啊？
4: 这你叫好战啊，这叫血性。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可都是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我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时刻准备着保

0: 保家卫国，在战场上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辞。
1: 说得好，陈胜，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要有这样的血性跟豪气。
2: 哎，国华，你这三天两头往医院跑，部队领导不说你啊？
1: 我是新兵连的排长，我手底下两个兵受伤了，来医院照顾他们就是我的职责，有什么好说的？再说了，你这伤一天不好，我这心一天就放不下。
3: 从惦记，
4: 让你费心了。
3: 这话说的，咱俩谁跟谁啊？市局领导决定，想让春生同志做诱饵，磊子呢，你辅佐。有一个前提，我们一定会保证春生的安全。如果我们的人不够，我们会请求省厅来支援。我们已经在昆明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出现，他就跑不了。
4: 我觉得可以，只要这个蒋辉敢来，肯定是跑不了的。
3: 是。
4: 春生，你怎么想？我觉得吧，这个贾辉既然是个老江湖，而且跟你们市局打了多年的交道，那咱们想到的他一定也能想到。而且他公然在整个道上放话，要在昆明杀了我，那他就一定是做好了你们市局要利用我引蛇出洞，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准备。你们觉得他会来吗？
3: 春生，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贾辉已经知道我们警方在暗中保护你了，在昆明也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一露面，他就在劫难逃，他怎么可能自投罗网？他又不傻，对不对？
1: 是啊，这贾辉又不是个傻子。不过说到这儿，问题就要来了，如果这贾辉不出面的话，他怎么给他弟弟报仇啊？红玲。 有点晚了，我真得回部队了。这些东西你帮我拿给春生跟磊哥吧。
2: 嗯，行。那你不见春生一面了？
1: 那小子我总见，都见烦了。见着你就够了，我走了。
2: 嗯，再见。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我回去马上跟市局领导汇报你的计划，我觉得市局会接受你的建议。嗨，
1: 我也就瞎分析，那贾辉不一定是我这想法。
0: 你就别谦虚了，你刚才说的确实非常有道理。说心里话，春生，你这个聪明才智不干刑警真可惜了。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将来脱了这身军装之后来干警察呗。
2: 行了啊，打住吧你，山军，你可别打春生的主意啊，这小子可是要把军装穿一辈子的。
1: 还是我磊哥了解我。
0: 春生，磊子，谢谢你们啊。嗨，哎，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啊，我先走了。
1: 哎，你行，
2: 慢点啊，哎，
0: 好好养啊，
1: 慢走啊。哎，
3: 春生。
1: 哎，红玲，
3: 刚谈完啊。啊，
1: 这么晚了，你怎么在院子里啊？
3: 你们的叶排长来慰问你们了，我担心他打扰你们说话，就没让他进去。这不带了这么多东西，说是要给你们补身子。
1: 算这小子还有良心，知道买东西来看我们。
3: 快拿着，齁沉的。
1: 来来来，走走走，走，回屋里分吃的去。
3: 走。
4: 辉哥，姓肖的还有姓段的那俩小子，明天就出院了。
5: 消息准确吗？
4: 准确，出院手续都办了。
5: 市局那边有什么动静？
6: 辉哥猜的没错，市局那边是刑警队战军带队，集合了大批的警力，埋伏在医院四周，一副天罗地网的样子，就等着您的露面。
5: 他们真把我贾辉当傻子了，自投罗网，做梦去吧。老管，党友，召集好兄弟们，按我的计划办。
6: 明白。
4: 好嘞。
5: 我的好弟弟，放心吧，明天就是这姓肖的忌日，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看见后天的太阳。

0: 凤玲儿，你回去吧。春生，小心点儿。你也是。
1: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记得给我回信啊。
0: 嗯，我会的。
1: 小二，咱们先别在这儿女情长了，还有场合战等着咱们呢。 那我先走了。
0: 嗯，
1: 回去吧。
0: 嗯。

0: 在吗？
1: 不在。带头的是贾辉的头号打手，叫大勇。
2: 哎，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1: 来吧，就等着他们呢。
0: 侄儿去啊，咱们可千万别先动手，
3: 免得打草惊蛇。
1: 放心吧，咱们人都安排好了。
4: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哎，你说这个蒋辉怎么还不露面啊？
1: 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
2: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这大勇就想动手来着，可能发现我们在，他们就退了。
3: 对，在咱们的预料之内。
2: 再往前2公里就到安宁了，就出了昆明界了。
1: 那蒋辉不是放话说不让我活着出昆明吗？那他就一定会在我出昆明边界之前动手。放心。
2: 来啊，咱们人早准备好了。

0: 这都出了昆明了，这贾辉愣是没露面啊！
1: 看来贾辉真的被你们给吓住了。
2: 看来这贾辉也不怎么样，牛皮吹破了。
3: 战队，这都已经出了昆明边界了，我估计那个贾辉也不会动手了。要不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4: 我们还是再送你们一程吧。
2: 放心吧，没事。
1: 行，好，那我们就送到这儿。哎，
2: 接下来的路上你们注意安全啊！
1: 行，
2: 孙尚同志，谢谢。
1: 慢点啊，
2: 安全。

0: 上，开门，开门！
1: 开门！干嘛？干嘛？
2: 别动啊！
0: 下车！下车！
1: 快点！

0: 谁是小春生？
1: 我是。
0: 是你杀了我弟弟？
1: 没错，他死有余辜，
0: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硬气。好样儿，
1: 甭客气，谁死到临头还不一定呢。
0: 嘴真够硬的，我成全你，弟弟，哥今天就给你报仇了。

0: 贾辉，终于抓着你了！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过你们。我就是不明白，
1: 想明白是吧？跟我回去，我让你明白。
2: 带走，
3: 走，
4: 部队领导协调多部门，配合公安部门。

0: 实施诱捕贾辉的行动，
1: 误会不了。
0: 同时，也批准了肖春生和段磊的参战请求。
1: 走，你们俩没事吧？没事，放心。
2: 贾辉这个老狐狸，还真是个老奸巨猾的。合着一开始从医院跟着咱们那帮人，就是在演戏啊？
1: 哎，你别说，这帮人演的还挺好的。
2: 可不是嘛，我还真挺紧张的。还有啊，他们那手好像要从兜里掏什么武器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你小子是不是算错了？但是后来又看见这个叫大勇的把那帮人又带走了的时候，我就开始佩服你了。
1: 我这就瞎猜的，纯粹撞大运啊，蒙的。
2: 行了啊，你就别谦虚了，这事儿能蒙吗？这你要是蒙错了，咱俩这小命不就搁这儿了？
1: 哎，北哥，我真是蒙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直到那车驶到了安宁，战队带着人下了车，坐在咱们前面的那对男女，其中那男的跟着战队下了车那一刻，我才断定，我猜对了。
2: 那你怎么就断定这对男女有问题啊？
1: 就这么跟你说吧，自打咱们一上车，我就开始观察车上的乘客。其他乘客都挺正常的，就唯独坐在咱们前面那一对男女鬼鬼祟祟的。我就在想啊，你说会不会是贾辉派来监视咱们的？所以我就故意的大声的讨论贾辉和案情。
3: 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
1: 一开始战队还让我小声点，后来我给他使了个眼色，他就明白了，就跟我一起大声讨论起来。
4: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大勇那帮人本来就想动手的，可能发现我在，他们就退了。
1: 走。
2: 站军那儿一起演戏，演给你俩盯梢的看的呀？
1: 可不是嘛！我要是不这样的话，他们能相信昆明警方已经撤退了，能把这消息传递给贾辉，那贾辉那老狐狸能上钩吗？
2: 可是这个贾辉啊，也是万万想不到，站军他们是下车了，但省公安厅这边的便衣呢，又都上了。这一环扣一环，局中局，戏中戏，再狡猾的狐狸。插翅难逃啊！
1: 哎，不过我也就提供一想法，具体的实施还是得靠云南省厅和昆明市局。
2: 我发现你这小子花花肠子也太能绕了，把我都给绕进去了。我这还不知不觉的跟你们俩一块演戏呢。哎呀，
1: 磊哥呀，磊哥，你这个人还是太老实了。
2: 这哪是老实啊？这呀，就是我从小读书少，文化程度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磊哥，你知道吗？打小我就熟读《孙子兵法》和世界战争史上的各大著名战例，这里面的谋略、智慧、招数、策略无奇不有。我就学到一点皮毛，还差得远呢。
2: 行了，兄弟，你以后啊，多跟我叨咕叨咕，让我也长长见识啊。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哎，不是，你怎么能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呢？
1: 谁让你打架的？我最烦打架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没听见啊？他们侮辱我，说我是强奸犯。
1: 我不在乎，又不是头一回了。一个月前我就说过，有人议论我，

0: 那我问你，这事儿怎么传出去的？
1: 不知道。
0: 你知道他们说你什么吗？
2: 说我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0: 啊，那你就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
1: 我叫了你好几声，你跟没听见一样。
0: 那你就走啊？
1: 对啊。
0: 叶芳，你真行，我在这为了你跟人家打架呢，你可倒好，嘿，扬长而去了。
1: 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就是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你跟他们很熟吗？他们是你老师还是领导呀？他们的看法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对，你当然不在乎了，因为这事就是你鼓捣的，是你让我背上这黑锅，我还没法解释。怪不得人家说你天性凉薄呢，除了读书之外什么都不在乎。我跟你可不一样，我是爷们儿，我要面儿。
1: 怎么，后悔了？觉得自己吃亏上当了？我可从来都没有逼你啊。后悔了就撤，不愿背黑锅就出去挨个跟人解释，或者替自己喊冤，都别委屈了自个儿。
0: 我后悔了，叶芳。行，我说不过你，我走行了吧？

0: 红莲，我这次来昆明其实是市局在审查贾辉的案件中有一些细节需要我来核实，这部队才放我的假的。红莲，我觉得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
1: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在这儿一切才刚开始，要是能一起走到最后就好了。
0: 一定可以的，那么难的路我们都走过来了，我相信以后等待我们的都是上坡路。
1: 上坡路走起来会很累的，
0: 想着沿途的风景就不累了，更何况是和你一起走。
1: 就送到这儿吧，你回去吧。
0: 这就回去了？
1: 你忘了部队规定了，要是让他们看到，我这儿也很难办。
0: 行，那我看着你进去总可以了吧？
1: 嗯。
0: 红莲，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来找你。
1: 嗯，
0: 进去吧。

0: 从他上面说的应该就是这两个地方，咱们可以再慢一点。嗯。
1: 团长叫你。
0: 叫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啊，兴许又有什么好事让你给赶

0: 进来。
1: 团长，您找我？
2: 嗯，坐。排练的顺不顺利？
1: 哦，挺顺利的，谢谢团长关心。
2: 红林啊，你是个好苗子，你家里的事儿呢，我也听说了。你应该好好的珍惜组织给你的这次机会。
3: 团长，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吗？
2: 我听战士说，你谈恋爱了。你应该知道部队的纪律，普通士兵谈恋爱是要受处分的。
3: 我不知道是谁跟您说的，但是您可以叫他过来对质，我没有谈恋爱。
2: 我知道，年轻的时候呢，觉得爱情很重要，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但是，等这个时间过了以后，你就会明白，那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年轻时的荷尔蒙情绪。红林，你要记住，什么都没有自己的前途重要。
3: 我明白，谢谢团长。
2: 好好干，别辜负了队里对你的期望。
3: 嗯，
2: 好了，你先回去吧。

0: 新兵连三个月的集训马上就结束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回原部队呗。你也知道啊，你所在的部队呢是我的老部队。当时呢，我问团里把你要过来，团里放人是有条件的。有条件？什么条件？团里开出的条件是来一个带回一个班。这什么意思？
1: 这还不明白？你在归队之前的最后任务是，在这次新兵中挑选一个精兵班带回去。
2: 精兵班？你
1: 也知道啊，这些新兵训练结束后会被送到各个野战部队，先下手为强，挑精兵、好兵组成一个精兵班，是你们团长交代给你的任务。
2: 报告连长。 保证完成部队交给我的任务。
3: 走走走走走。演讲别忘了宿舍的走。对。

0: 方来，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乔振东同志，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截。
2: 报告叶排长，
3: 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
1: 哎，你们说最近大家伙是怎么回事啊？都这么拼。
4: 全连都知道了，你还没听说吗？
1: 听什么呀？
5: 看来你和叶排长
4: 也不是什么真朋友吧？
1: 说我可以啊，再说我朋友一句，保证翻脸。
4: 那你真应该反思一下翻脸的对象。你好好想想，精兵班选拔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你不知道？
1: 咱们新兵连训练结束以后，不就分到各个野战部队去了吗？什么时候出来一个精兵班啊？你知道吗？
3: 知道。
4: 全连恐怕也就你和钱阿毛还傻着呢吧。
6: 差不多得了，孟金柱，你不也就因为你爸，所以才比大家都先知道的吗？
4: 让你失望了。

0: 我是凭对部队的了解，结合国际形势预判的。别给我没提醒你们啊，这才是展现实力最关键的时候。上面随时会来人选拔，
1: 反正我肯定能给选上。陈胜也没问题。
0: 咱们几个被选上是肯定的，但谁才是精兵班中的精兵？那就得看实力了。
2: 老板。
3: 磊哥，兄弟贵兄弟啊！懂，当仁不让。能跟你再比一次，过瘾。哎，听说没有？新兵连要选出一个精兵班，
4: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精兵班那可不是每年都有，也不是今年才有的。每年新兵连集训结束后，各野战部队都会挖空心思争夺新兵连中最优秀的战士到自己的连队，那才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呢。虽然不是官方正式的，但也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关键是精兵班选出来的战士，那都是最优秀的。
5: 大差不差的，以后基本都能提干。
6: 对哦，我听说郭连长也是当年精兵班出来的，这一次啊是他为他的老部队挑选战士，所以他对这次的选拔特别重视。
5: 侯玲，今年新兵那个最出风头的肖春生是不是跟你很熟啊？
6: 我上次还看见他送你回团里。
5: 你看错了，以前给你写信的也是他吧？我看他对你挺痴情的呀。
7: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的？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士兵不准谈恋爱，你不知道吗？还是说你一直藐视纪律？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同志们，按照惯例，咱们团每年都会派业务骨干。 和创作人员去下连队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来编排新的节目。那么，今年下连队体验生活的呢是新兵连，所以团里决定由咱们团负责创作的刘干事、舞蹈队的领舞和乐团贺红林，由你们三个人组成的创作小组，明天去新兵连报道体验生活。
8: 是，
9: 黄玲。
8: 萌萌，下次我去提热水吧，你不是腰不好吗？
9: 先不说这个，我跟你说，上次你被黄团长说谈恋爱那事儿，你记得吧？
8: 嗯，
9: 我觉得一定是陈灿跑去说的。
8: 为什么呀？
9: 这种事儿，别人就算知道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他，谁还这么跟你过不去？跑黄团那儿打报告？
8: 算了，都过去了，反正也是没影的事儿，过段时间就消停了。
9: 你真没在谈恋爱呀？
8: 其实我还挺支持你的，真没有，你就别跟他们一样瞎猜了啊！我去洗衣服了。
9: 嗯，难道真是我误会了？

0: 身上。哎，李冰，李冰，李冰，
1: 袁大同志，我们奉命向您报道。
0: 欢迎文工团的同志来我们新兵连体验生活，是我们的荣幸。哎，军营里怎么会有女兵啊？
2: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听说是军区文工团派下来部队体验生活、创造节目的。
0: 哦，那你们安顿一下，
2: 给我吧。

0: 走吧。强的意志力，尤其是孟金柱、段磊、肖春生几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接下来，优秀的战士将参与
1: 精兵选拔赛的角逐。
0: 下面
2: 由叶排长
0: 公布比赛项目。
3: 行不行？
0: 投掷、步枪射击、单杠、3000米折返、卫生救护，以上就是本次精兵选拔的所有项目。都别嘀嘀咕咕的。有疑问直接说出来。
4: 报告，为什么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
0: 本次精兵班主要以培养、侦察、狙击人才为主，除了士兵的个人实力，更侧重技术性科目选拔，明白了吗？
5: 为什么呀？5公里越野跑这么传统的项目，到底为什么就取消了呀？
6: 还能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这项成绩差的。我告诉你们啊，我早就发现了，水平不行，全仗着自己有熟人，拉了全连的后腿。
7: 说谁呢？
4: 说你呢？
8: 再说一遍，
9: 叫什么呀？这里是军营，还有没有规矩？
7: 孟金柱，我的拳头是留着打敌人的，不是打战友的。但我警告过你，
10: 说话要讲证据，在这造谣就是不行。
4: 若要人不说，除非己莫为。丁明白直接写上你名字得了啊！犯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连例行比赛的5公里负重越野都能取消，还有什么怕人说的？
9: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11: 坐坐坐。
9: 报告。
3: 进。
12: 国华，5公里负重越野必须比。
0: 坐下说。为什么必须比？
12: 我怕别人误会你。
0: 怕他们误会我罩着你啊。春生，我已经解释过了，我这完全是出于精兵班专业性的考虑。再说这份选拔科目在郭连长这是通过了的，我没什么好怕的。
12: 郭华，我问你，你真的没有私心吗？
10: 我肖春生不怕输，但我怕别人看不起我，我更怕别人看不起你。
0: 你是怕他们看不起我呀，还是怕你自己看不起我呀？在你心里，我是那种因私废公的人，是吗？
10: 国华，你这话说的。
12: 精兵班不是每年都选，这关系到很多人的未来，所以你才要公平公正，这样你才能立威，你才能让别人信你。
0: 取消5公里负重越野就是我的威信。选拔科目我已经公布了，这要是在战场上，我说的话就是军令，军令如山，不可能因为谁的议论就随便更改。

0: 那也得看合不合理啊！我真是不明白了，春生，明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你就一定要选一条最难走的路走啊？
1: 难走的路才是上坡路，而且我相信我的实力，比武功里越野我不会输。
0: 好，好，好！你要上坡，我不拦你，但你想清楚了。
2: 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国华，你现在是管精兵班的排长，责任重大。
0: 你还知道我才是排长啊？

0: 山丘来了。
1: 我第一是让你照顾我们，不是让你养我们。老往我们家塞钱有意思吗？
2: 也没多少嘛，我是想给叔留着买点吃的，省得你老管人家。
1: 你赚钱不容易，好好攒着，以后还娶媳妇儿呢。你说咱俩是都上了年纪了吗？都爱管人，不是你管我就是我管你。啊，对了，这个
2: 重生了吧？
1: 啊，除了他还有谁啊？让他以后写信直接寄你们家，省得我老给你送。
2: 走走走走走走。
1: 写什么呢？
2: 哎，快瞧瞧啊！啊，他说这次新兵比武得了第二名。啊，说长见识了，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你看这儿，还说正准备这个精兵班的选拔，让狼放心，挺好，都挺好。
1: 第二啊。这臭小子什么都不争，就这方面要是输了他心里肯定难受。
2: 可不，我们春生啊就是有志气，不像我似的天天瞎晃悠。
1: 你肯定能找到好工作的。
2: 你还挺会安慰人。
1: 我这不是安慰你，那要是不行的话我弟能让你当哥。
2: 哎呀，不是前两天讨厌我的时候了，
1: 相处下来吧，其实你还行。
2: 其实，什么叫其实啊？
1: 你这个人热心肠、实在，讲义气也行了吧？
2: 哎，我就爱听实话。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赖。
1: 当然了，我当然不赖，这还用你说吗？
2: 所以啊。我就纳闷儿，
1: 什么纳闷儿啊？
2: 啊？没什么。
1: 说呀，别话里有话的。
2: 我就纳闷儿，你挺好一姑娘，怎么能看上老范那个？
1: 哎呀，你有完没完呀你？
2: 我就是说实话，我觉得你挺好的，你应该找个好人家。哎，又生气了？
1: 我生什么气啊？你会不会聊天啊？好好一人，长着一张气人的嘴。
2: 我就劝你找个好人家，我这哪儿又错了？
1: 你不想找好工作？是你不想吗？
2: 这两码事儿，我说你的事儿呢。我觉得你这样的姑娘，
1: 我怎么样一姑娘？我怎么

0: 姑娘了，我最好的年龄戴着反动派的帽子抬不起头，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年纪大了，别人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怎么样一姑娘，你说说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
1: 燕秋，我不是有意刺激你，我就觉得你挺好的，你值得找更好的人。我不会说话，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哎，我错了。
2: 我没生气，我得去上班了。我觉得我这样的姑娘挺好的，一定能找到好人家，你也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0: 国华，
1: 红玲，来我们新兵连搜集素材，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嗯，挺顺利的，在新兵连这几天收获很大。
1: 那就好，就是可惜新兵连的集训已经结束了，马上也得回文工团了。
0: 咱们走走吧。我看春生这两天卯着劲儿练5公里负重越野呢。听说他还要求你把项目加回来，也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我办这事儿吧，更多也是从公事考虑，没有心理压力。
0: 谢谢你啊，国华。其实我早担心有这么一天了。春生，他实力没问题，但是他这个人太认死理儿，太倔，太轴。你是他排长，你要多担待他。我替春生谢谢你。

0: 怎么还没睡啊？累不累啊？这么晚了还在练？没事儿，我这不马上就选拔赛了吗？我跟我班长申请家训了。我听说选拔赛是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的。
1: 听国华说的吧？
0: 用不着他跟我说，我现在在你们新兵连体验生活，你们新兵连所有事儿我都知道。
1: 红玲儿。
0: 5公里负重越野，我是一定要比的。你跟国华聊过了吗？
1: 国华他不懂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但我不能让他落人口实啊。
0: 到底是他不懂，还是你不懂啊？明明是皆大欢喜的事儿，你为什么非要拧着来呢？咱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现在有一条更好走的路摆在眼前，你为什么非要选择那条更难走的路，难为自己也难为别人呢？
1: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走的路，走好走的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春生，有时候在规则之外做一些事情并不是错的，而且有时候大家都已经默认了这样的规则，只有你还不遵守，大家不会觉得你好，只会觉得你傻不合群。你认定的那套东西在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了。
1: 我管不了别人，我管好我自个儿，走我自己想走的路。
0: 你站住！你考虑过我吗？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人去团长那儿告状，说我跟普通士兵谈恋爱。他们每天话里夹枪带棒的，我全都忍下来了。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
1: 思明，
0: 你从来都是只考虑你自己，你根本就不考虑别人。你每天闹着要拉5公里负重越野加上，你在这儿练，你是问心无愧了。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0: 你就是这石大海冰上一条龙，跟你比啊，我最多算一条虫。我告诉你，人生可不只是一片什刹海，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咱。说不定到某一天啊，就变成你带着我了。那我问你，你会嫌我拖后腿吗？
1: 怎么可能啊！以后但凡要用得着我的地方，兄弟我是两肋插刀，义不容辞。
0: 那不就得了？别再说什么拖我后腿的话，永远别说。
1: 行。

0: 在叶国华看来，两人的关系终于换了过来，他终于成了那个能罩着萧春生的人。
1: 全体都有，小心！
2: 林正，这里，
1: 李斌，
3: 同志们，今天是你们入伍以来首次面临严格的考核，你们要充分发扬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的精神，要敢打、敢拼、勇于挑战。我宣布，精兵选拔赛正式开始。好，
1: 同志考核，安全考虑，不使用实弹，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开始。
5: 同志准备，走。萧春生，努力。
1: 是。
5: 同志准备。

这一夜对两人而言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在萧春生看来，两人的关系回到了过去，叶国华愿意跟自己一起负重前行。

0: 承让了，分身了。
1: 我自有一套有八目标循环法，考核开始，
2: 准备司机。

0: 升级完毕。
1: 8号保卫升级完毕。3号保卫升级完毕。4号保卫升级完毕。
2: 燕青。

0: 一号靶位段磊九发成绩86环，二号靶位肖志洲九发成绩88环。三号靶位孟金柱九发成绩82环。四号靶位钱安谋九发成绩82环。
1: 这怎么打那么好？这都是全枪的，这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打那么好？

0: 小心！立正！
1: 同志们，这次精兵选拔的成绩已经出来了，肖春生、段磊并列第一名。
2: 加上排长这场东风，
3: 这第一名可不轻轻松松到手了。
1: 钱阿谋，第二名。孟金柱，第三名。
4: 报告叶排长，我再次郑重请求加赛一程五公里负重越野。
5: 加一程，
6: 加一程。
1: 这里是部队，不是你们逞英雄的地方。上级领导下达命令，甄选精英队伍，非常看重这次精兵班的选拔。精兵班有精兵班的要求，你们怎么想我，怎么说我，我不在乎。但是要记住，军令如山，难道在战场上你们也要这么胡闹吗？

0: 你们确定要这么做？
1: 我看他。对，一定要比。你也想知道结果？
0: 为了你哥们儿的面子，你也是够拼的。
2: 排长说的对，
1: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这精兵选拔的项目怎么定的，我们就怎么比。但是，私底下切磋不算违纪，赢就要赢得光明磊落。没错，
3: 反正这大半夜的，谁要是输了，也不丢人。
1: 输本来就不丢人，怕输才丢人。我相信孟金柱一定会公平的记录的。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坦然面对。
4: 开始，
1: 走着。
0: 预备，开始。

0: 小春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但是如果排长能够相信你，
0: 没有取消五公里负重运，我孟金柱第一个服他。
2: 这么短时间进步这么快，
0: 不枉我这一天天在操场上苦练呀、眼看着云月牙变云月啊。
2: 其实我知道，我知道不是你跟排长说的让他取消五公里负重越野。
0: 你怎么知道？
2: 虽说排长这人我不够清楚，但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你这人做事儿敞亮，跟我段磊投脾气，而且你别忘了，咱们俩那可是生死兄弟。

0: 来了，牛大叔。牛大叔。
1: 哎，小明啊，春生的信。
0: 谢谢。
2: 就是云南当兵那个小伙子来的信啊，说什么了？
0: 爸，姐，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新兵连的训练结束了，我已经分配到了野战部队，而且还进入到了精兵班。叔，春生进入精兵班了。
2: 春生是谁？
0: 您儿子啊。
3: 我很庆幸我走出了大院，走出了北京，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从而激发出了更好的自己。虽然有第一次被人打败的气馁，也有不被人理解的孤单，但我踏踏实实地走在自己想要的路上，就像您教我的那样，感谢他们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4: 童小梅躁动的心又一次被萧春生鼓动，她也渴望走出大院，走出北京，在广阔的世界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
5: 下一位演讲人，中文系的陈红军同学。
6: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及我的愿望。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生力军，代表着时代最深层的精神状态和民族的整体面貌。身为一名年轻人，我们要
7: 挺好的，你这一望
6: 怎么了？我们要坚定的

0: 对不起啊，同学们，我有些激动。我激动，是因为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他来到了现场。他就是我的未婚妻。是他把我从茶架、拔粪这条无所事事的道路上，重新拉回了高考、大学这条学习知识的道路上。当然，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他是那个勇敢地引导我看看世界、看看我们现在所属时代的人，更是那个教会我去体验、去感受、永远地坚定望向远方的那个人。我们正身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有待发展、进步、变革的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春雷炸响。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来说，做好一切准备。
1: 演讲大获成功，陈红军顺利当选学生会主席。

0: 哎，小梅，主任找你。
1: 谢谢，
0: 没事。
2: 进来。
1: 主任，您找我啊？
2: 哎，坐坐。小梅，你先看一看，这是卫生局转过来的文件，你家里也是军队上的，那边的局势你应该比。

0: 清楚。那边条件差，医护人才紧缺，所以军区组织了这次特招，储备医疗人才。你可以先看到最后一页，上面有具体的培养计划，看看你感不感兴趣。小梅，你今年有21了吧？
1: 是，主任。
0: 今年高考，进去学5年，出来就26了。这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起步有些晚了。我觉得呀，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只是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毕竟是有风险和危险的。
1: 我不担心这个，我还年轻，我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去救治更多的人。
0: 那您就好好准备，争取通过这次特招。
1: 谢谢主任。
2: 小梅。

0: 笑，啥事儿？
1: 啊，我是替我们组一块问问，咱们上个月工资什么时候能结呀？
0: 啊，笑啊，咱这厂里要是有钱，能不给大家伙发工资吗？厂里困难。
1: 那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要不给我的结一下？
0: 笑啊，不是我说你这觉悟，你这觉悟可怎么办？这厂里多少老职工都没有结呢，你说先把你工资给提前结了合适吗？啊，
1: 我这要不是家里有困难，我也不跟您开这口啊。
0: 咱这谁没困难，多少老职工家里都有急事儿，咱厂里多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得想办法克服，不是吗？啊，哎笑儿，你这些天老是请假早退，这以前不说你啥的，你以后得注意。之前，哎笑儿，哎你这还当自己是干部子弟呢？
2: 哎燕秋姐
3: 怎么样，
2: 厂长怎么说呀？
1: 还能怎么说呀，老一套，说让我们体谅厂里，厂里有难处。
2: 说的真轻巧，让咱工人体谅厂里，那厂里怎么不体验体谅咱工人啊？
4: 对呀，
2: 你家老小谁不需要花销啊？
4: 是吧？
2: 你这不是没出
5: 事？这怎么了？怎么了？厂
6: 长，我过去一下，那个有个熟人啊。
2: 咱们刘厂长可是见人下菜碟儿，厂里那泼辣的主儿，他一个都不敢惹，就多少给人发点工资做补贴，也就欺负咱这老实巴交的主。还是咱们太老实。
5: 齐天
2: 儿，
5: 开锅了你！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先干活去。
6: 老主顾给我介绍个新活，今儿刚好就送货送到你们厂来了，我还琢磨呢能不能遇着你。
2: 吃饭了吗？
6: 没呢，我跟我们工友干完活我们一块儿吃。
2: 哎，我带的多，咱俩一块儿吧。啊。
6: 够了够了，你别都给我呀，你自己
2: 吃不下，
6: 你留点
2: 多啊。
1: 你是干体力活的，你多吃一点啊，要不然没力气了。
4: 干嘛呀？
6: 我刚刚都听见了，你先贴补家用。我知道你也不想让春生，担心。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
4: 那不行，你赚钱也不容易，你自己好好攒着吧。
6: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哎，你拿着，你能用你就用，你用不上，就当是帮我攒着。

0: 生。
1: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家里寄来的红薯干，我想着你爱吃，又给你带来了。来来来，你给大家伙分分，见者有份，大家都有啊。
0: 还有我们的，
1: 必须的呀。
0: 红玲，这位是，
2: 这是。
1: 报告黄团长，我是即将分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战士肖振生。新兵连解散以后，我们精兵班就被调到军区做最后的战斗训练。啊，我这回是顺便来看看红玲儿。我是红玲儿的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
2: 你们俩是发小？
1: 对啊。哎，黄团长，你也尝尝。哦，
2: 过来，谢谢。
1: 黄团长，这以后就多麻烦您照顾照顾我们家红玲儿了，要不然我回家以后啊，他妈肯定不会饶了我。哎，红玲，给大伙分分。哎，大伙受累了，照顾我们家红玲，辛苦。
2: 那你们聊着。
1: 行。
2: 陈灿，跟我过来一下。
3: 我走。还是在高位。哎，
0: 你真不是我们红玲男朋友啊？
1: 男朋友？不是。谁造的谣啊？我跟红玲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4: 革命什么友谊？
0: 肖同志，你来的可真及时。你不知道，就刚那姐嘛，到处造谣说红玲跟你好了。我就说不能够，你看我是不是说对了？哎呦，
1: 您说的可太对了。
0: 这追我们红玲的都排到五里外了。就连李干事上次还带着红玲拍照啊，上军区报啊，可多事儿了。就这样的他都没动心，哪能这么容易被降服啊？你说是不是？哎，
1: 是。
2: 春生，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走吧。哎。春生，刚才我战友说李干事那事儿。
1: 怎么？你怕我瞎想啊？我是谁啊？我肖春生相信我自己的魅力。
2: 臭德行。对了，什么时候回部队啊？
1: 明天。
2: 到了野战部队可不比在新兵连，自己要注意跟战友和领导搞好关系。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你今天来就是替我解围的？
1: 你不是跟我说有人告你恋爱吗？我今儿来就是要堵住那些人的嘴。
2: 你可真能编，还发小？谁跟你是发小啊？你跟叶芳、小梅他们才算发小。
1: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2: 春生，早晚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我的男朋友。

0: 哎，说，
1: 刘厂长，就差你了，怎么还不过来？
0: 我跟你说，上次就是我手软，我没听你那张牌，今儿你看我怎么翻本。
1: 哎，那行，那今儿等你翻本啊。哎，你快点啊，哥几个都等着呢。
0: 哎，来了。

0: 小子没出息劲儿，想赢钱也不是这么个赢法。这电话一个一个催催催催，着什么急？
1: 你怎么才来啊？哥几个等你半天了，
0: 我接了你们电话，屁颠屁颠不就来了吗？来。

0: 是好好赢回来。
1: 你上回还像
2: 走错门了吧，哥们儿？哎，你怎么了？
3: 厂子里头工资发不出来，效益不好，人家娱乐可一点都没耽误，打牌的钱一分没少。
4: 这是公款吧？
2: 不是，你怎么找？哎，这关你什么事儿？你的工资一分一毛都没差你。
1: 哥们儿，私下有恩怨，私下解决，别扰了我们的局啊！
2: 我跟他没恩怨，这是，这我也不是。哎，不是，哎，
1: 刘畅啊，这谁啊？
2: 他我们厂拉货的，你真有病啊！
1: 你拉活的，你跟那捣什么乱？
2: 哥，兄弟，别动手！
5: 打人了！哎呦，
6: 天哥，您怎么得空到我们这儿来了呀？啊，
7: 天哥，您就是名震四九城的齐天。松开，误会，哎，
1: 误会吧。你不是说他是给你拉活的吗？
2: 他真是我们家老朋友。哎呦，大华扶上您，谦哥。
3: 明儿到厂里头，哎，把工人的工资发了，哎，跟你管事儿说，你们的活我不干了。哎，
2: 好说，啊，
6: 哥，他欠钱是吧？我替你抽他。
3: 回头聊，出来。
6: 得嘞，哥，
2: 慢走啊，田哥。
8: 你招他干嘛呀？
2: 我什么时候招他了？哟，肖儿啊，来，
9: 您找我呀？
8: 厂里欠你那工资都在这儿，点。
9: 哦。
8: 哎呀，我想说啊，肖儿，厂子呢就是个家，咱们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呢，你要有困难，你得跟组织说，你得跟厂里说，你告诉我呀，是吧？哦，那我那个，啊，我那，没事。
9: 不是，您有什么话呀？您说。
8: 肖儿，你和那个咱四九城都闻名那天儿哥认识？
9: 您说的是齐天儿呀？熟，朋友。
8: 也是我哥们儿，自己人啊！你会有事说啊，
1: 自己人。忙去吧。
9: 厂长，要不这样，现在不是有钱了吗？要不把我们那组的钱都结了吧。
10: 终于把这勾进去了。
9: 齐天呢？
11: 天哥说是有事儿，过来。
9: 告诉爸，我可没给他老爷子丢脸。新兵比武大赛得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名，还认识了一个值得结交的好朋友。对了，我还被光荣地选入了精兵班。
4: 这个臭小子，有你爸我当年的风采了。
9: 哪能呢？他哪能跟您比啊？哎
4: 呀，你接着念。
9: 您上次来信说天儿哥打零工了，您下次见到他跟他说，新的时代肯定会有新的发展和机遇。我们几个，
4: 哎，小兵来了。哈哈，我是吧？嗨，齐天儿。
9: 爸，小梅都快变成您的亲闺女了。哼，她来电话了，说今儿不来了，她要准备他们部队医院备考呢。哦，
4: 天儿啊。啊，春生来信还提到你呢。
12: 是吗？还有我的事儿呢。
9: 春生在部队里也惦记着你呢。
12: 哎呦，他可真够操心的。
4: 哎，
9: 您自己看啊。
4: 好。
9: 齐天儿啊，谢谢啊。

0: 刘厂长的事儿，嗨，
1: 这老小子嘴可真够快的。他可能是被你吓坏了，说的不仔细。不过从头到底，他就不敢叫你齐天儿，一直说的是四九城的天儿哥。哪有我的事儿？油也都是老黄历了。对不起啊，害你又丢了一份工作。
0: 那也叫工作，充其量就是份活计。我在哪儿干都是干呢，我今天去砖厂搬砖去了，人家那儿比纺织厂给的多。
1: 齐天，我觉得这些工作委屈你了，真的。我觉得我弟说的特别对，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应该到处去看看，多找找机会，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0: 我就说嘛，他可真够操心的。
1: 就数他话密，也不嫌费纸。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你不应该被以前的事情束缚，多找找机会，别放弃。

精兵般归入战斗部队序列后，在叶国华的严苛训练下，很快具备了过硬的特战技能。一次次训练中，他们已经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锻造成为守卫共和国的尖峰利刃。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家里商量，要不是政审的人给你爸打电话，你是不是要等到火车发车了才跟我们说啊？
1: 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出门靠自己，不能轻易提齐主任和童司令的名头，这不是从小你们教我的吗？再说了，你们不也一直希望我去当兵吗？如今天上掉下个特招的机会，有什么好商量的？
0: 总是有理。
1: 妈，你让让。哎呀，哎，阿姨，
0: 雨发，
2: 听说小梅要参加特招了。
0: 是的，她这不是主意大，她这是胆子大。她这个孩子什么都不和我们商量。芳子，你帮阿姨好好劝劝她。

0: 我去跟他聊聊。小梅啊，叶芳来了。小梅，妈，过几天通知书就要到了，您就别瞎掺和了。老童，你能不能来管一管你女儿？
1: 作为朋友，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只是我也有必要提醒你，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肖春生和贺红莲已经在一起了。我认真的，你要对自己的理想、事业、生活负责任，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放弃准备这么久的高考去参加什么特招。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你觉得值得吗？方子，谢谢你。 无论是你的支持还是关心，我承认这次的选择有肖春生的原因，但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走之前，我们俩就说清楚了。

0: 我们只是朋友，一起彼此鼓励，实现理想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我说的那么简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有时候看见他，就好像看见另一个自己，他身上的那种自由、坦荡、善良，对理想世界的坚持，都让我看到了我渴望成为的自己。
1: 他哪有那么好呀？
0: 跟我还嘴硬。我知道，我们这群玩在一起的人里头，你最看得起他。
1: 那是因为其他人太差了。
0: 最近这段时间，我去帮肖叔叔读信，去学校听课，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一个北京城外的世界。所以当我听到这次特招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有了决定。那些现实问题我也考虑过，可是我围绕不过我自己的心。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

0: 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2: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3: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2: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4: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5: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6: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7: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

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近，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静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珊瑚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前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固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3: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4: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
5: 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6: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7: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7: 皇帝给我一个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加快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力争在2030年实现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1亿千瓦；以新型电力系统赋能宁夏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1: 宁夏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成效显著，万元GDP 用水量下降超30%；
0: 银川市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持续擦亮塞上湖城金字招牌；
1: 宁夏启动 PRV 公和闲置土地处置行动，盘活存量土地，助力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国家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和新电东送重要基地，宁夏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按下能源转型快进键，向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的宏伟目标全速迈进。
2: 在宁夏电力交易中心的交易大厅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正忙着与全国25个省份对接沟通，为宁夏绿电找销路。通过梳理本地绿电资源，研判各地用电需求，宁夏电力交易中心锁定了上海、北京、江西、青海、陕西等省份为近期主要绿电增送方向，预计会新增10亿千瓦时外送规模。
3: 截至4月底，宁夏累计外送新能源电量已达10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宁夏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刷新纪录，达到了32%。每送出去的3度电中，就至少有1度是新能源发出的绿电。
2: 作为清洁能源跨区域配置的重要枢纽，目前宁夏已建成银东、灵绍、中横直流3条电力高速公路，总外送容量达2000万千瓦，送电范围覆盖全国19个省区市。通道硬件基础已夯实，但电力远距离输送仍面临波动明显、稳定性不足等现实难题。如何破解这一挑战，成为当前能源保供的关键。在新型电力系统稳定与控制宁夏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围绕高比例新能源并网、远网荷储协同调控等领域，开展新型储能协同控制、短路电流控制装置等技术攻关。
4: 新能源的弱扰动性给宁夏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了巨大压力。实验室建设的目的就是

0: 是为了解决新能源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弱扰动性问题，同时支撑宁夏坚强智能电网建设，也为全国其他省份新兴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宁夏样板。
1: 在解决技术难题的同时，宁夏将新型储能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一环，通过布局千万千瓦级新型储能项目，推动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等多元储能规模

0: 4小时2000万千瓦，年综合利用1200小时以上。
1: 十五五期间，加快建成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力争2030年宁夏电网接入新能源超过1亿千瓦，装机占比70%以上，发电量占比45%以上。
2: 5月26号，水利部在银川召开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现场会，全面总结交流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成效经验，推动水预算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落地。作为全国首个水预算管理省域试点，宁夏率先在地方立法中写入水预算管理相关条款，并在区市县三级按照编制、审核、下达、执行、调整决算流程开展水预算管理，促进用水效率显著提升。
0: 自2024年启动试点以来，宁夏坚持高位推动，率先在全国将水预算管理写入地方性法规，成立党政主要领导任双主任的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建立水资源一管到底机制，推行全区域、全水源、全行业、全用户水预算管理。
3: 我们建立水预算数字化的平台，解决了流程碎片化、数据孤岛、额度管控粗放、执行监管弱、调整不灵活、统计决算难等6大难题，实现了用水全过程闭环管理和精准刚性约束。
0: 制度落地重在精准，宁夏建立覆盖各行业用水户的预算名录，从农业到服务业，从居民生活到河湖生态，用水额度分解到每个行业每个单元。同时开发建设水预算综合管理系统，预算编制到决算评估全过程足不出户一网通办。
4: 宁夏面对这个严重紧缺的水资源形势，构建完善制度政策体系，建立了一个高水平的水预算智慧管理平台，确实真正实现了这个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
0: 数据显示，与2020年相比，全区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16.0%，农业用水下降2.7%，工业用水上升2.1%，黄河水下降4.1%，非常规水上升5.3%，以用水总量零增长保障了经济快增长。
5: 宁夏呢，不仅为全国其他省份开展水预算管理试点提供了有力的示范，而且为全国面上呢推行这项制度呢提供了有力的实践经验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全面的推进这个水预算管理，同时呢也积极支持咱们宁夏在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开展着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
6: 5月26号，自治区政协联合自治区民政厅妇联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开展点亮微心愿、聚爱伴成长，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
0: 为做好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工作，今年3月，自治区政协启动点亮微心愿、聚爱伴成长关爱行动，依托政协凝聚力微信小程序，开发了孤儿及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18周岁以下困境儿童微心愿暖心帮扶平台，完成3357名困境儿童微心愿信息建档录入。在6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自治区政协发出倡议，号召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关爱行动，通过书写一封暖心书信，开展一次入户走访，实现一个微心愿，举办一场主题活动，共度一次集体生日，观看一场文艺表演等6个一行动，为困境儿童送上温暖与关怀。全区3087名三级政协委员和干部职工积极响应，3357个困境儿童微心愿全部被点亮认领。在宁夏儿童福利院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演出精彩纷呈。来自29个界别的36名自治区政协委员代表、部分机关干部职工与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表演节目、体验非遗剪纸技艺、开展趣味互动游戏、过集体生日。每个孩子都收到了心仪的礼物——圆梦微心愿。 陈庸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鼓励他们自立自强，勤学笃行，乐观向上，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勇敢自

0: 信奔赴美好未来。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政协职能，结合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困境儿童关爱帮扶、服务保障体系完善等内容建言献策，推动医疗康复、特殊教育、亲情陪伴等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凝聚各方合力，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参加。
1: 银川市纵深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攻坚河湖生态修复、水环境提质升级，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成果丰硕，持续擦亮塞上湖城金字招牌。
0: 走进银川市粤海九号湖水生态修复工程现场，碧波荡漾，生机盎然。作为银川市“十五五”时期重点生态工程，该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自去年启动以来，系统推进水域水生植被恢复、生态缓冲带修复等工程，着力破解昔日水质不佳、生态单一、功能薄弱等问题，持续夯实区域水生态安全屏障。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生态修复成效初步显现。
2: 目前的工地计划在7月底之前能完成全部的建设内容。从开工以来，通过对我们湖底清淤、岸坡及岛屿的修复啊，包括我们的水道的连通啊，那么保证湖区的水体的一个整体流动性，通过绿化工程呢，改善和提升了整个湖区的生物多样性。
0: 点农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银川段是银川市重点生态民生工程，项目总投资1.06亿元，聚焦堤岸生态化改造、河道生态修复与水环境提升，统筹水安全保障、水生态改善与亲水空间打造。目前该项目全面竣工并对外开放，成为市民全新打卡地。
3: 特别好，你看有花有水，它的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小孩也喜欢玩水啊。有时间我就会带他过来玩。
0: 生态是银川最厚重的底色，也是最鲜明的标志。十四五期间，银川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化治理，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生态屏障更加牢固，绿色动能持续增强。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智慧雄河体系，建设生态护岸，优化便民亲水设施，确保黄河银川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进出，让点农河真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流动的幸福，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筑牢绿色根基。
5: 宁夏自然资源厅近日印发《全区批而未工和闲置土地处置行动方案》，全面启动批而未工和闲置土地处置行动，通过5项重点措施盘活存量土地，助力高质量发展。
6: 此次行动严格落实增存挂钩机制，聚焦源头管控、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地块及流通转让5大方面，重点摸排2009年以来形成的10.97万亩批而未供土地和2.4万亩闲置土地。方案明确，对批而未供或闲置土地规模较大的重点地区实行1城1策攻坚，重点地区处置率目标30%，一般地区20%。重点盘活开发区工业用地和城镇商服住宅用地，强化开发区用地监测评价，对重点地块实行1地1策清单管理，逐宗消耗，分类处置不同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今后宁夏将依托土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推行预告登记、代押过户，优化交易办理流程，力争2026年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率均达到28%。
7: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引导各地通过加快项目落地、推动企业优化开发、促进市场流通转让等方式，强化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土地利用效益。
1: 在宁夏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一线，越来越多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勇挑重担，潜心钻研。有人深耕科研一线，攻克煤化工关键技术难题，也有

0: 人扎根基层科普阵地，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他们以实干担当，展现新时代女性科技工作者风采。
1: 这是一个烧鸡陶粒，用烧鸡陶粒作为了这个砖的一个骨架，代替了这个石子。
2: 在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景云环正在给研究员们讲解气化渣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应用。20多年来，他带头攻克多项技术难题，自主开发适合宁东煤种的煤气化成套技术，使企业摆脱过度依赖国外技术的困境，实现煤基固废从无害处置向高值利用的跨越。
1: 把这个气化渣从零变成了一，一个固废变成一个可以去使用的一个资源。我们现在正在开发含丰胺废水的一个工艺包，要应用到这个新疆煤制气项上去。
2: 多年来，团队先后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多项重点研发项目，每年截肢增效7000多万元，为煤化工行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方案。在石嘴山市科技馆，贾慧霞经常为前来参观的学生讲解科普展品。
3: 大家想不想体验一下？大家看，这个是键盘。
2: 扎根基层科普一线25年来，他持续走进学校、社区，开展科学知识宣传和科学家精神宣讲，让更多青少年感受科学魅力。
4: 机器人是怎么弹钢琴的？植物是怎么生长的？我了解了科学家精神，不怕困难，不怕危险。我觉得在以后的学习中也要像科学家一样，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
5: 坚持精准科普，按需科普，尤其是面对青少年群体，我们要用心去守护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用生动有趣的科学知识点亮童心，播种科学的种子。
6: 从黄河筏工、大漠驼户到返乡筑梦的创业青年，中卫市通过深挖大漠黄河文旅禀赋，丰富旅游业态，不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当地群众紧抓文旅发展机遇，在家门口务工创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7: 在中卫沙坡头景区，50多岁的羊皮筏工童发松每天开工前都会仔细检查羊皮筏子，全力保障游客漂流安全。30年前，他背着筏子入住景区，靠着黄河漂流增收养家。如今，他的家人也相继投身文旅行业，全家年收入稳定达到20万元。
8: 我们一家三口都为搞旅游吃上这旅游这碗饭，生活上物质上都得到很充足的满足，生活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裕。
7: 同样在沙坡头景区务工的张涛扎根景区已有20多年，家中的六峰骆驼是他增收的底气，单靠骆驼骑行项目每年收入超过10万元。
9: 我们兄妹三个人全部都在这个沙坡头景区在牵骆驼嘛，牵了也20几年了，游客的这个数量这个也是不断在增加，收入现在也越来越高。
7: 距离沙坡头景区2公里的鸣沙村，借着旅游的东风也重新焕发生机。返乡创业青年穆小红在村里开办了民宿，生意十分火爆，闯出属于自己的创业增收之路。
10: 暑假回来以后我就做这个，当时2024年暑假将近就1个多月，挣了将近1万多2万。然后毕业以后嘛，就是2025年我回来，完了又买了一套，就加起来这两套院子，像2025年的时候，就是挣了将近10万块钱。
7: 除传统餐饮、住宿行业外，沙漠观星师、民宿主理人等新兴职业也异军突起。目前，中卫市已经有7万多人吃上了文旅饭，文旅产业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0: 5月26号，经营携手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暨经营校企对接招聘活动在北京举办。宁夏18所院校代表与北京50多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搭建跨区域就业桥梁，助力宁夏优秀青年人才精准对接北京市优质就业岗位。
7: 活动中，金宁两地人社部门围绕促进毕业生就业、深化劳

0: 务协作、优化人才培养等内容提出相关举措，签订了经营校企人力资源合作意向书，明确了课程共建、师资互动、实习实训、定向招聘等合作方向。
1: 我们呢，大学这方面呢，能够与我们企业长期的互动，我们呢建立好培训的机制，来实现呢我们军民两地的资源同步共享。
0: 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布就业岗位近7000个，多家北京企业与宁夏高校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合作内容涵盖课程共建、师资互动、实习实训、定向招聘等，实现了校企合作的全方位深层次对接。
2: 持续完善校企对接长效机制，跟踪落实合作意向和招聘计划，推动更多宁夏高校毕业生赴京高质量就业。
0: 2026年海峡两岸生态环境类学科建设研讨会5月27号在银川开幕。研讨会邀请近30位海峡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生态环境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黄河几子湾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可持续发展三大核心议题进行分享交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的理论创新与区域应用，促进海峡两岸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3: 我们可以从这个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分享，利用生态，利用我们的动物，利用我们的植物，我们去发展我们的低碳的这些能源。
4: 5月26号，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预热活动在银川市美鹤庄园举办。活动现场，本地青年艺术家、文旅达人齐聚贺兰山东麓万亩葡萄园，品鉴宁夏葡萄佳酿，感受葡萄酒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的独特风采。据了解，本届青年艺术季将于7月至8月在银川举办，以赴一座山、品一杯酒、参与一场全民大联欢为主线，集结全国200支各民族艺术团队、近1000名艺术家，开展艺术创作、互动展演、文旅交流、跨界联动等系列活动。
5: 在暑期把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巨大的艺术现场，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大武口区龙泉村及上游突降强降雨，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启动山洪灾害二级应急响应，逐户排查，引导群众有序避险，抢险队伍紧急加固河堤，清淤除险。此次演练共完成预警发布、群众转移、游客撤离、抢险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
6: 此次演练就是为了提升区、街道、村三级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各部门联防联动、协同作战水平。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总投资3.5亿元的圆通宁夏供应链智创园项目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预计5月底主体工程全部完工。该项目以物流信息技术为载体，预计今年10月开业运营，投产后将有效分流陕西、甘肃等省份快递量，日均处理能力可达150万单，让宁夏本地特色农产品实现更快流通。5月26号，宁夏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复赛现场竞答在银川举行，来自全区的11支代表队、33名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工会社工的专业风采。活动以夯实基层根基、赋能工会社工为主题，分理论测试和现场竞答两个环节，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检验工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宁夏演艺集团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自治区2026年送戏下乡公益演出近日走进彭阳县王洼敬老院，活动中演员们精神饱满，表演了歌舞、器乐演奏等节目，为老人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5月26号，红四堡区开展526我爱路铁路安全主题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现场讲解等形式，向群众普及铁路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营造知路、爱路、护路的浓厚氛围。
0: 中宁县近日举办启蒙杯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全县305名参赛队员围绕伟大成就我见证、中华文化我传承、民族团结我践行等五大类别，用少年儿童真挚亲切的语言讲述了党的历程、家乡巨变、

0: 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的生动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员的理想信念与精神风貌。
1: 2026石嘴山惠农区乡村健康跑近日在红果子镇大地天乡旅游景区举行，2000多名参赛选手用脚步丈量田园美景，以奔跑传递健康活力，尽享文体旅融合乐趣。参赛者既有专业跑者竞速比拼，也有家庭组队欢乐同行，串联起文化、旅游、农业资源，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2: 得益于黄河的滋养，宁夏拥有类型多样、特色鲜明的湿地资源，一方湿地一城韵，万顷碧波润塞上。
3: 近年来，宁夏让32公里河流、17个湖泊、4万亩退化湿地重生，留住了飞鸟游鱼，也守护了宁夏最美的生态画卷。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为师在上，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本命，不得善终。
4: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5: 新景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记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节尽人安康。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作为国家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和西电东送重要基地，宁夏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按下能源转型快进键，力争2030年宁夏电网接入新能源超过1亿千瓦，装机占比70%以上，发电量占比45%以上，以新型电力系统赋能宁夏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宁夏作为全国首个水预算管理省域试点，率先在地方立法中写入水预算管理相关条款，并在区市县三级按照编制、审核、下达、执行、调整决算流程，开展水预算管理，促进用水效率显著提升。5月26号，自治区政协联合自治区民政厅、妇联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开展“点亮微心愿，聚爱伴成长”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
0: 今年以来，宁夏文旅继续不断打破产业边界，构建文旅加 N 的全链条消费场景，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为深度体验。
2: 一部沉浸式演艺作品带火一个旅游景点，在每晚曼浦小镇的看见贺兰演出中，丰富细腻地呈现出西夏文化、边塞风情、非遗技艺，让游客沉浸其中。
3: 觉得这里面就是这些都挺新奇的，还有一些沉浸式的演绎、住宿还有温泉，都体验感挺不错的。
4: 我觉得旅游体验非常好，很多东西呢我觉得都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新鲜。
5: 我们新增了应该是4部大剧，那么还有一部大剧是在6月10号，是在我们看见贺兰这个小镇改造3周年的时候呈现出来。我们预计今年可能整个的过夜游客从以前的10%提到30%，我们人均游客的消费增长可以达到67%以上。
2: 演艺带火景区是宁夏文旅破次元综合发展的折射面之一。据了解，2026年春节假期，宁夏文旅市场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3%，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21.8%。其中，曼浦小镇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西夏陵游客量同比激增931.30%。全区推出超1200场文旅活动，亮点纷呈。西夏陵西夏月集行进式演绎深受青睐，冰雪旅游、夜间灯会等场景人气火爆。1200万元文旅消费券及景区门票减免政策有效拉动消费。在产业破壁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提升服务水准，留住游客，也是文旅企业不断探索的方向。
3: 如何去增加游客停留时长，提升消费力，也是目前我们小镇正在努力的方向。咱们餐厅的话也是定期会做一些新品上架、品鉴套餐团购等等，吸引游客前往。
2: 在宁夏道余空间乡村生态园，不同于寻常的农田插秧，这里的每一株秧苗都有指定位置。他们借助北斗卫星技术精准定位，勾勒农旅融合新图景，既保证了观赏性，更兼顾了生态与经济效益。
6: 开园之后呢，我们除了稻田化之外呢，有我们的稻田小火车，还有一些亲子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稻田抓鱼、我们的稻田咖啡，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垂钓、水落石出啊、乡村动物园，适合小朋友来的玩的项目比较多。
2: 通过文化赋能、业态创新、服务提质，宁夏持续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模式，从流量旅游向流量经济转变，激活文旅消费新潜能，让塞上文旅产业不断升温。
0: 自治区地质局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专家团队近日在六盘山区龙德县发现宁夏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北莲池足迹群，这批距今1.1亿年的珍贵化石遗迹。为研究早白垩是中国西北地区犀角类恐龙的多样性、行为习性及古生态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0: 此次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群位于六盘山区龙德县一处650平方米的陡峭岩壁上，清晰留存着距今1.1亿年前的241枚恐龙足迹，其中连续足迹117枚，另有124枚孤立足迹散落分布，形成至少9条形迹。
1: 北莲池足迹化石点的发现呢，它进一步证实在六盘山地区大约1.1亿年是恐龙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区域，为我们研究呢六盘山地区的古动物群面貌、行为方式以及生态环境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0: 这批恐龙足迹行迹走向分散，无明显主方向，推测为不同时段恐龙个体穿行所致。研究团队识别出至少2个足迹形成时期，推测在这一段地质时间内，该地区的沉积环境如湖岸线相对稳定，允许足迹多次形成并被保存。
2: 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持续强化保护的力度，对新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可以在数字化的记录和存档，为后续的科学研究与遗产保护留存一个完整的基础资料。同时呢，我们将积极探索科普与文旅的融合的路径。
3: 从黄河筏工、大漠驼户到返乡筑梦的创业青年，中卫深挖大漠黄河文旅禀赋，丰富业态，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当地群众紧抓文旅发展机遇，在家门口务工创业，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4: 在中卫沙埠头景区，50多岁的羊皮筏工童发松每天开工前都会仔细检查羊皮筏子，全力保障游客漂流安全。30年前，他背着筏子入住景区，靠着黄河漂流增收养家。如今，他的家人也相继投身文旅行业，全家年收入稳定达到20万元，日子愈发红火富足。
5: 这我们一家三口都为了搞旅游，吃了这旅游这碗饭，不过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裕。
4: 同样在沙埠头景区务工的张涛扎根景区已有20多年，家中的6峰骆驼便是他增收的底气，单靠骆驼骑行项目每年收入就能突破10万元。
5: 我们兄妹三个人全部都在这个沙埠头景区在牵骆驼嘛，牵了也20几年了，游客的这个数量这个也是不断在增加，收入现在也越来越高。
4: 文旅富民的成效惠及景区内外万千民众。距离沙埠头景区2公里的鸣沙村，昔日移民村落借着旅游的东风也重新焕发生机。青年穆小红返乡创办民宿，用心打理2处院落，民宿经营生意火爆，闯出属于自己的创业增收之路。
6: 暑假回来以后我就做这个，当时2024年暑假将近就1个多月，挣了将近1万多2万，然后毕业以后嘛，就是2025年我回来，完了又买了一套，就加起来这2套院子。
4: 除传统餐饮住宿行业外，沙漠观星师、民宿主理人等新兴职业也在异军突起。目前中卫市已经有7万多人吃上了文旅饭，文旅产业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3: 龙德县立足地域优势，重点推广林下中草药标准化种植，同步实施中药材野生资源修复工程，促进六盘山中药材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7: 围绕东部康养区布局，龙德县在城关镇杨家店村、陈进乡新河村等地集中打造10000亩林下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严格遵循防野生栽培、原生态培育标准，连片培育黄芪、黄芩、党参、艾草、大黄等本土道地中药材品种。基地建成后，将联动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杨家店红军村、新河村房车露营地等文旅资源，通过森林康养、文旅打卡、研学体验等特色活动，打响龙德县道地中药材名片。
8: 后期我们将全力推进黄芪小镇和六盘山森林药谷建设，常态化办好六盘山野生中药材采挖节，讲好黄芪故事，擦亮六盘山黄芪金字招牌。
7: 在中药材加工端，龙德县持续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品附加值稳步提升。截至目前，龙德县培育中药材相关市场主体45家，涵盖13家种植企业、14家初加工及饮片生产企业、18家合作。

0: 作社，直接带动2000名以上农户就业，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群众在中药材种加销全链条发展中稳定增收，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石嘴山市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主场宣传活动正式启动，

0: 年我们的科技周活动是从五月下旬持续到六月上旬，我们主要今年是围绕四个方面进行科普宣传，展示科技支撑产业的转型成效。
1: 看到需要帮忙就来了，宁夏麦克谈奔赴千余里，驰援湖北抢收。
2: 从手机上看，就是抢手，得过去帮忙去了。14号中午走的，3000多，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那边麦子都紧张的，快点过来给收麦子。我们那回来麦子全趴了，一共4台车，都是自发去的。石嘴山这边大约有20-30台车去湖北。我们那回来一直下雨嘛，天稍微晴了，给晴开了，我们就开始干了。这几天还可以，前两天都是连夜连夜的干。
3: 点农河畔，解锁银川夏日纳凉好去处。

0: 好的，大概十来条一句吧。啊，这个活动去年我也参加了，今年也第二次参加，然后活动搞得非常不错，然后卓越卓越是非常的欢乐。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截至今年五月，宁夏累计完成黄河几次湾攻坚战任务653万亩，占总任务的79%。截至2024年底，全区森林覆盖率达12.98%，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6.9%，湿地面积稳定在272万亩，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25年双缩减。银川市生态监测数据显示，随着湿地修复、城市增绿等生态工程持续落地，鸟类种群数量持续扩容，目前记录鸟类达242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1种，每年春秋迁徙季超10万只候鸟途经银川，已成为中国西部及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生态驿站。宁夏纪委监委创新联动监督模式，构建家长参与、科技赋能、执纪亮剑、制度兜底的阳光监管体系。今年以来，全区共受理校园餐问题线索79件，立案45人，党纪政务处分49人，追回资金38.17万元。沙坡头区试点家长住厨机制，吴中市111所学校推行妈妈后厨管理

0: 模式。银川市金凤区第十八小学构建数据采集、智能诊断、精准改进、能力提升的 AI 赋能教师成长闭环模式，配备16间智慧教室、8套智课系统，入选中国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报告2026，成为全国中小学 AI 教育应用的分析范例。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宁夏59家企业展出1122种、2600余件展品，现场接待 42.5 万人次，累计交易 869.76 万元。18家企业与332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2519.4 万元，签订合作订单787万元。宁夏好物借文博会走向全国。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团队对贺兰山苏峪口祠窑址连续9年开展系统性考古，共清理出8座窑炉、6组作坊，被确认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2026年，苏峪口祠窑址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宁夏启动点亮微心愿，聚爱办成长关爱行动，依托线上平台完成3357名困境儿童微心愿信息建档录入，全部被认领点亮，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开展6个一关爱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5月26号，2026年宁夏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在银川落幕，来自全区十亿支代表队的33名工会社工同台竞技，比武涵盖工会法、组织建设、维权服务等业务知识，最终评选出团体奖和优秀组织奖，4名优秀选手将代表宁夏参加全国总决赛。在2026年全国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暨全国 U23 田径锦标赛中，宁夏田径队斩获2金3银1铜，杨艺婷以9分52秒74夺得女子3000米障碍冠军，并打破自治区纪录，随后再夺5000米金牌，赵朝云、夏国元、张华勇分获银牌，丁佳赢获铜牌，实现多点突破。5月26号，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预热活动在银川美鹤庄园举行，向全国各民族艺术家发出暑期邀约，主活动将于7月至8月在银川举办，集结全国200支艺术团队、近1000名青年艺术家齐聚贺兰山下，开展艺术创作、互动展演、文旅交流等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全民艺术狂欢。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
2: 晒背不是时间越长太阳越大越好，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掌握科学晒背的正确打开方式。
3: 专家表示，适度晒背的确有助于驱寒驱湿、振奋阳气。不过，在晒背时需要把握当天气温及晒背时间，循序渐进。
4: 一般呢，我们晒背可以选择上午8到10点，或者下午的3、4点钟，阳光不太热的情况下，每天晒上15到30分钟，而且可以循序渐进。这样的话呢，既有利于补气，又有利于驱除寒邪。
3: 此外，医生建议晒背时尽量避免空腹进行，同时需做好头部防晒，防止中暑。暴晒后不宜立即冲凉，以免刺激皮肤或引发不适。如果在晒背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悸等不良反应，应立即停止。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黄河两岸连片枸杞基地绿意铺展，勾勒出宁夏特色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从标准化种植到精深加工，从品质提升到品牌升级，一粒小小枸杞正不断释放产业振兴新动能。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宁夏启乡，感受枸杞产业。

0: 至近日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弘扬文明新风。

0: 爱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世间至味，常以朴素示人。一只羊，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能生发出万千风味。若你循着香气一路向西，答案便藏在黄河碧湾环抱的宁夏。这里的羊经戈壁烈风淬炼，得盐池碱土滋养，引黄河甘泉润泽，终成就那一口令南北食客皆倾倒的极致鲜嫩。而宁夏人会说，想品透这只羊的魂，得去吴中。这里的人仿佛生来就懂得与羊相处，他们怀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将一种食材吃成了生活的千般模样，把一顿早餐喝成了西北的地标文化。此时入冬，羊肉正当时，不如就去吴中，让这一口温热暖透身心。
1: 吃啥？菠萝羊杂啊。吃熟练了再做啊，白菜和酱萝卜拼了，两个餐饭得足的。
2: 这家我们在这经常吃的还是挺好的，
3: 我感觉很清淡。
1: 白莲咸，给你烤一个，
4: 等会儿我看一下。
5: 老板。
6: 宁夏人，他们从其他地方过来，就是这个宁夏羊杂，
7: 就这一种茶，就感觉就不一样。好多西安还有朋友来这吃。
1: 我特别喜欢干菜，我就喜欢，可是因为就是人磕的话，好高兴。

0: 屋中的清晨总透着一份从容，或许是黄河水的浇灌，才养成他们食物的富足感，成为生活的最大底气。他们从不辜负每次的滋味，这份从容便是对生活最透彻的懂得。
1: 我是土生土长的吴中人，都是老祖家养杂碎的老板娘。这个上老公老板马维林也是土生土长的吴中人。
2: 别不爱说话，但别说出来一句是准的。
0: 吴中阳杂碎的灵魂是汤，羊骨汤和羊肉汤配以佐料，再经过时间的熬煮，将宁夏滩羊的鲜美充分释放，成全了这碗羊杂汤的极致滋味。
2: 和我老公是两个人，不是说来吴中人都喜欢吃，而是想的是全国人都吃得习惯那种。
0: 羊杂碎虽风行西北，却风味各异。在众多流派中，宁夏羊杂碎的独特之处是面沸。
2: 在我们小的时候，这规矩就已经出来了，用那个清水把它灌到那个羊肺，把那些血水弄出来，一直把羊肺子弄成白色的。
0: 将面团洗出面筋，所得的蛋白质溶液调味后灌入羊肺，煮熟即成宁夏羊杂的特色面肺。
2: 俺吴中人多次喜欢吃面肺子，俺家边都吃出面肺的还挺多的，光吃面肺子，别不喜欢吃里面的羊头肉、羊肚、羊肝子。
3: 马丽，这啥来的？这个？
4: 这是我们本地的。北京的这个比较小一点，然后西郊的那个是就是烧死的。
0: 追求羊杂的最高境界，老杜家羊杂碎的点睛之笔是辣椒。
2: 用我们八孔蒿的话炸出来啊，辣椒是
5: 不但不腻，而且这个炸出来辣椒香，这个油温非常重要，
0: 香气浓郁，辣而不燥，醇厚不腻，羊杂碎的独特风味早已深入人心。
6: 我们这个羊杂碎为主食，我们真正吃了以后中午就不吃饭了。
7: 羊杂碎应该是我们这硬核早餐。
0: 羊杂本是弃之不用的边角料，谁知偶然之间，人们发现这些看似粗粝的部件竟藏着风味的转机。它们各有各的脾性，却在同一锅汤里相遇。
2: 又因为一个顾客的意见啊，我就想了一晚上。别说尝，不想哪一家哪一家的好喝。
1: 我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老公说是，我去尝一下它嘛，有多好喝啊，有啥味道，别有啥不同之处，俺尝一下。我去尝了，尝了，但是俺俩又觉得是不适合俺吃羊杂配。一找别家那些东西抓出来喝完之后，俺再就吃羊杂嘛，吃完胃里面不舒服，泛酸。所以俺们老公说，顾客的意见我们去听，我们去采纳，我们去尝试，但未必要做到统一。这就别说，我说哦，你说别说，你有时候还有听我的呢。我说啊，对对对，听你对的就听你的，错的我不听。就这样。
5: 就这样，这可怜的。
0: 曾经的韧渐渐软了，各自的胃慢慢融了。杂不再是混乱，而是丰富；碎也不再是残缺，而成了完整。
5: 说就说的漂亮呢，哎
8: 呀，
5: 你他妈可费汤呢，这
8: 都。那你说啥？
5: 那我这只能补充，我说你了，我说我不说
8: 你了。你不要紧了，
5: 哥。
2: 哥，你喝点。
5: 哎，我喝不起。
9: 有不同的意见，那肯定有的。
1: 嗯。
9: 啊，所以两个每天会个就把这个事情啊总结一下，不一样。今天不喝。
0: 时间熬煮出和谐，平凡之物也终被熬成了一碗醇厚的人间烟火。
10: 我这国富叔叔将近30年。
9: 我们家就是做餐饮起源于我太爷，我爷经常听我爸说卖生肉又卖熟肉的那种。现在我儿子跟上我都干了20年。
0: 手抓羊肉，吴中秘诀，即便同为滩羊，品质亦有高下。

0: 而这其间的细微差别，总逃不过老饕与主厨们被黄河水滋养出的敏锐味觉。
1: 都叫羊肉，它的品种不一样，它的肉质不一样，喂的饲料不一样，味道不一样。
0: 手抓的关键在于食材，为守住这风味的根本，马国富选择自家饲养羊只。
2: 我们就要的它就是干瘦，
3: 干瘦干干溜，你出来这个羊肉色是白的。
4: 干玉米这儿，
1: 我们这个羊专门的饲料就是玉米、油饼、麸、糠子、醋，所以这个羊喂出来肉香。
5: 我自己喂出来的，按我的那种要求标准，我心里面踏实。
0: 手抓羊肉的精华，便是这肋条肉，在恰到好处的火候下，油脂化为汁香，肥瘦相间，软糯不腻，鲜香醇厚，是当之无愧的 C 位担当。
6: 他们家这个手抓就是香，很烂的，就是
7: 而且还没有膻味，
6: 对，很纯的那种，
8: 一点不膻。
9: 可以，
8: 咱们四川那羊肉，一点都膻味儿，
9: 拉起来拉起来，看咱们，咱们
8: 然后肉还挺嫩的。
0: 纵使宁夏滩羊的膻味近乎为零，但仍难达到马国富的标准。
1: 你像调料的话，尽量少放，它这只起了个辅助作用，吃那个膻味增香。我们要的是羊自身的那种香，原生味。
0: 去除膘油，精准分切，撒盐出盘。这看似简单的一道菜，但对于国富家族来说，五代一味依旧是一个需认真对待与钻研的大学问。
1: 这个东西必须是一个味，上午这个味，下午这个味，今天这个味，明天还这个味。
10: 这个玉米这个收成还可以，
2: 可以。你看今天这个棒子呢，你是压多长，看着。
1: 玉米过火后不要让窝了。
2: 用的辣子不大，辣子很大。
1: 啥手法不一样的，去抓，
2: 太难干了。
1: 一斤
2: 饲料贵，
1: 这种情况还有没活的。
0: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黄河岸边，很多吴中人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马国富的母亲马桂芳靠着手艺开启了手抓店。
1: 我们家八三年开的餐厅，一直到现在。我老妈开餐厅，我十岁。那么之后，我哥开的是国强手抓，我弟呢挂我哥的牌子也是国强手。当时人让我也挂，我这个人还比较倔强。我说你虽然我们是哥俩，我们区别开，我叫马国富，我就开国富手抓。
0: 在宁夏，同根同源的国强手抓与国富手抓，早已深深烙进当地人的味觉记忆里。
11: 国强呀，还有个国富呀，
12: 全是老字号的手抓好吃，就像那个国强、国富、马老四都不错。
0: 一口羊肉，一口香茗，饱腹的是胃，欲贴的是心。当宁夏的羊遇上本地的八宝茶，便是风土孕育的绝配，舌尖邂逅的至味。
13: 吴中的八宝茶也特别出名，它不仅能喝，而且还能手抓吃。你看，我们是从银川赶过来。吃美味，吃手抓，喝八宝，
14: 手抓喝八宝。
0: 自身强大，便无需修饰，看似寡淡，却自有经验。五代坚守，守的是本真，品的是满足。这口味很宁夏，这口羊很吴中。
15: 我初中的时候，都给我起了外号就叫老板。
16: 出来闯一闯，想干的已经干了，能干的也干了，就特别想家，特别想家。有时候真的不意思呢。几个男娃娃变成几个男人，就是那么一瞬间。
17: 卡斯哥，你的药都来了。哎呦啊！